0: 一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7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您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0: 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考验。9月11号，陕西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发布情况说明，说近日网络上出现了有关延安市宝塔区第二中学高一某班家委会私自收取费用购置物资相关舆情，我校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小组开展全面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经核查，网传事件为我校高一某班家委会在未告知学校、未向班主任报备的情况下，私自建立家长微信群，由4名家长代表在群内私自收取费用，每人200元，并用此费用采购蛋糕、鲜花、水杯、水果、零食，其中鲜花、水杯赠与班级任课老师，蛋糕、水果、零食供班级学生集体食用。事件核实后，学校立即督促该班家委会进行整改，现已完成对该班级全体家长的全额退款啊，每人200元都退回去了，赠与任课老师的物品当天已经全部退还，同时学校已经对该家委会相关人员进行约谈提醒，批评教育，重申教育收费相关纪律规定，严禁任何班级家委会未经报备批准私自收取费用，擅自使用资金购置礼品赠与教师，坚决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你瞧，出了这事儿吧，学校说是啥都不知道，不知情。事情曝光以后，说学校督促家委会整改，送给老师的礼品也退还了。看来有些任课老师没有经受住考验啊。下一个坏鸟。9月11号，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了解到，2天前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了一起案件，55岁的老板长期不间断性骚扰90后女员工，致使女员工患上了抑郁症，最终老板被判赔礼道歉，还需赔偿医疗费1464.63元和精神抚慰金40000元。产业做大，你必须是我的女人，最终让你喜欢上我，抱抱你让我看一下，这些话语纯属骚扰，句句突破分寸，次次逾越边界，完全违背公序良俗，全然漠视他人尊严。55岁的人了，真不是什么好鸟啊，要按过去的罪名，这是妥妥的流氓啊。下一个说法。近日陕西西安一段行车记录仪引发了关注，画面显示车辆准备驶入地下车库时，坡道的角落有人蹲坐，有人躺着，继续往里开，光线骤然阴暗，2秒钟之后等车灯照亮，竟发现转弯处又有2人躺在地上，再往里停放的车辆旁边还有停车位上接连出现躺卧休息的人，危险画面让网友直呼心惊，说躲过一个又来一个，稍有不慎就是碾压事故。说是高温天气之下，部分市民把地下车库当成了纳凉点，然而车库内车辆频繁出入，盲区极大，光线昏暗，极易发生意外，千万别为了一时凉快把生命当儿戏，强烈呼吁切勿在地下车库行车通道内逗留休息。说起这个，我想起来前些日子我们说过的一个事儿啊，这个广西来宾武宣县一个小区里头，是发生在2024年11月的。当天晚上呢，一位公职人员陈先生开车进入自家这个小区地库，右转的时候碾压到了醉酒之后横卧在这个地库车道上的这个谭某某，致其死亡。武宣县人民检察院认定陈先生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其犯罪情节轻微，而且已经赔偿获得谅解，决定不起诉。陈先生随后被撤销行政职务，扣发绩效工资，目前仍在申诉中。当地相关机构还做过现场试验啊，说是有那么1-2米的距离，大概几秒钟的时间，说是应该能看到这个右侧地上躺着的这个人，但是实际上就是一瞬间就晃过去了。你想想，那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刷一下就过去了，地库的车灯又昏暗，那怎么就看到了？但他就是依据这个判这个公职人员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且醉汉怎么躺在这儿了？他喝醉了，他媳妇儿拿电动车骑着电动车把他带回来， 到了车库一转弯的时候，他咣当摔下来了，他媳妇儿也不着调，是吧？先去放电动车了，说回来再扶自己丈夫吧。没想到陈先生随后开车跟过来了，没看着，一下就把他压死了。但是呢，判这个公职人员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不起诉。你像这种躺在车库或者车道上的人，如果被碾压，真的该有一个更明确的说法了，不能让这个无辜的车主担责呀。下一个，查清女子称被镇干部推入厕所强奸，县级警方已无犯罪事实，不予立案。此事的最新进展是，市级公安局复核认定有犯罪事实。今年六月底，四川军连县一家烧烤店的老板娘林某说，她在自家店里被镇政府工作人员杰某推入厕所，强行发生性关系。这个女老板林某当时说是顾及声誉，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次日，林某的丈夫发现了那个杰某发给妻子的可疑聊天记录，他假意约对方见面啊，说丈夫不在家，你来吧。然后呢，等对方来家之后，将其扭送至派出所。军连县公安局以无犯罪事实发生为由，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复议后依旧维持原决定。九月七号，宜宾市公安局作出刑事复核决定书，撤销了上述决定。目前这个老板娘林某已经证实拿到了立案告知书。有记者联系到那个杰某，他否认强奸，说这是很小的误会，不要相信林某单方面的说法，并称纪委已经介入调查。这件事真正让人不安的是证据为什么会反复认定，如果事实没变，那变的是什么？是取证标准还是办案态度？无论最终结论如何，公职人员涉案更应该主动回避，透明处理，而不是让误会这两个字模糊焦点。所以期待警方全面查清案情，用扎实的证据还原事实，给当事人一个公正的交代。下一关键词，防护。37岁的建筑工人张大鹏去年九月在西安一个小区干活的时候，他是做这个排水管的这个连接啊，因为接触到二氯乙烷严重超标的劣质胶水，吸入中毒。一同接触胶水的还有两名工友。张大鹏是连续工作了3天，伤情最重，最终诊断为吸入性二氯乙烷中毒，重度中毒性脑病，进而引发多器官损伤和并发症。由于病情严重，张大鹏在西安交大一附院治疗之后，转入陕西省康复医院。

事发至今已经一年时间，张大鹏依旧无法开口说话。事发后，雇佣张大鹏的宝鸡博源凯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设施胶水进行检测，样本检出二氯乙烷严重超标。陕西宇嘉泽建筑有限公司和宝鸡博源凯信建筑公司共同垫付医药费26万元，但这对已经花费了近60万的医药费来说远远不够。记者了解到，西安市雁塔区应急管理局也介入调查，最终结论确定为劣质胶水引发的工人中毒，随后家属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脚下就是连接这个排水管施工当中一瓶不合格的胶水，那排水管这个一节一节连起来啊，的连接的处要这个抹上胶水，就这个不合格的胶水就把这个施工的工人害成这样啊！一共仨人在这施工的，另两个工作了一两天呛得受不了住院去了，这个呢坚持工作了3天，最后把自己弄得到这个躺在床上现在枯瘦如柴的话都说不出来。这个事儿啊，一是要追责这个胶水厂家啊，不追责雇佣工人的建筑公司，另一个呢也提醒我们关注劳动保护至关重要，工人在施工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做好自我防护啊。下一个关键词，一巴掌。近日河南兰考的网友爆料说，他弟弟宋晨返乡收麦期间与同村人在地头发生争吵，被对方扇了头部一巴掌，此后宋晨感到不适，然后就医之后脑出血死于医院。河南同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结合案情，被鉴定人宋某存在与人争吵的情况，其面部曾受轻微外力作用，争吵情绪激动和面部轻微损伤不足以导致个体死亡，但可引起血压改变，诱发病理性脑出血。鉴定意见显示，被鉴定人宋晨符合病理性脑出血继发脑疝形成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争吵轻微外力作用是死亡的诱因。9月10号，家属告诉记者，希望进一步查清事件的责任。家属现在难以接受的是，打人者仅行政拘留9天，没有刑事立案，在家里的顶梁柱骤然倒下了，留下了老人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律师表示，打人者因为琐事争吵并扇打他人的头部，本身是存在过错的，而且这个行为经鉴定是死亡的诱因，这就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期间这个争吵扇打头部带来的外力和情绪刺激是次要的诱发因素，所以司法实践当中这类特异性的这个案件一般要承担次要赔偿责任的，就是打人者要起码要承担次要赔偿责任的。所以很多人以为啊，扇别人一巴掌只是小事，可是对本身有基础病的人来说，一次冲突一记击打都可能成为夺命导火索。言语争执不要升级为肢体冲突，永远不要低估动手的代价，法律会审慎地判定因果，而逝去的生命可就再也无法回来了。下一个，丢人现眼。近日有旅客在网上发帖子反映，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列车车窗上那玻璃上竟然被人刻上了字儿。这个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列车车窗上刻有无叉叉到此一游，就是那个打了两个叉啊，无叉叉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这样的字样。这个网友告诉记者，字是刻在车窗玻璃内侧的，只有尖锐物品能在玻璃上刻字，当时看到了感觉很震惊，而且到此一游这个游字右边的部分还写成了反文旁啊，还给写了这个错别字。网友评价说，这个刻字的人是既没素质又没文化。9月12号，这趟高672次列车隶属的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说，经核实已经找到对应列车及留有无叉叉到此一游西安郑州字样的玻璃。该工作人员表示，高铁列车车窗的玻璃都有一层保护膜的，检修人员撕掉保护膜之后发现车窗玻璃没有受损，于是重新更换了一张保护膜。12306中国铁路客服热线的西安局客服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乘车途中若发现有人恶意损毁列车公共设施乱刻乱画，可以立即向列车工作人员或者拨打12306客服热线反馈，工作人员会到现场进行处理。由于旅客自身原因导致列车公共设施受损，肯定要由责任人赔偿。按说一个列车玻璃的那个贴膜应该没多少钱，但是性质恶劣啊，这个查监控应该很容易找到是谁干的吧，因为我觉得应该把它揪出来啊。

0: 这个吴叉叉他是自己刻字的时候，在这个吴应该是姓吴，口天吴，他后边就刻了两个叉叉啊，就像这乘号一样，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刻全，还是本来他就叫吴叉叉呢，真够丢人现眼的。下一关键词，不讲究。近日广东的杨先生向媒体爆料说，一家连锁餐饮品牌黄大妈超级木桶饭存在严重的卫生隐患。黄先生说，这个品牌门店的木桶只是简单的擦拭，不清洗不消毒，就反复给客人端上桌，上桌客人用完了之后，他们拿回来是吧，然后呢把这个木桶啊擦一擦，就又给下一桌客人盛上的木桶饭是吧，那个盛上的木桶饭的饭盆坐得上的就端上来了。说有的木桶上甚至都长出了绿色的霉斑，并且擦台面和擦木桶的抹布混放，极易交叉污染。此问题并非单店个例。杨先生展示了这个总部监控视频，画面清晰显示，员工用抹布擦木桶之后，直接给下一位顾客用。他专程前往东莞九门寨店，善意提醒整改。不料店员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态度恶劣的当众辱骂说：“你有病吧，笑死人了，以后门都不让你进。”随后杨先生向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投诉，却得到判定无卫生风险的回复。对此杨先生表示强烈不满。针对黄大妈木桶饭门店的营业期间对木桶仅擦拭不消毒、店员辱骂顾客等问题，记者多次尝试电话联系黄大妈超级木桶饭的品牌总部，但是一直无人接听。对此店员说，木桶材质特殊，无法高温消毒，彻底清洗仅在每天营业结束后进行，这意味着白天十多个小时内同一批木桶仅靠抹布擦拭就在不同顾客之间反复使用。店员坦言，这个操作在加盟门店十分普遍，一句都是这样操作的，曝光了这个潜规则。我吃过类似这种木桶饭啊，说是木桶饭，其实是外头一个木桶，然后里头再加一个金属盆吧，或者是瓷盆子，这个盆啊才是盛放食物的，木桶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托盘这样的作用，而且往往是木桶看着挺深，那个盆看着挺浅啊，盛不了多少饭。但是即使木桶不直接盛放食物，只是个托盘，托盘也不能这么不讲究吧。最后一个关键词，低谷。 WTT 中国澳门冠军赛，周启豪1-4输给了张本智和，无缘四强。随着周启豪的出局，国乒男单提前无缘本站比赛的冠军。 WTT 全年共有10站比赛啊，6站冠军赛，4站大满贯。目前国乒男单已经参加了7站比赛，4站冠军赛和3站大满贯，仅王楚钦拿到了新加坡大满贯的冠军。网友说，这对乒乓第一王国中国来讲简直是难以置信，曾几何时我们如此沦落了，曾经将星如云，板凳球员都傲视全球，而今一将难求，难道是止步奥运32强的世界第一没参加吗？赛场上成绩不行，饭圈里当起了大明星，无人领军无人担纲的国乒谁之过呢？还有网友说，国乒男单全军覆没，我一点都不意外，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不只是输了一场球，而是乒乓球越来越饭圈化，运动员被当娱乐明星追，饭圈一旦压过竞技本身，运动员也越容易迷失自我，离竞技体育的初心也就越来越远。还有网友说，国乒为什么越来越不行了，是因为陪练系统崩了。无论什么原因吧，一项运动的人才储备怎么着也可能会出现高峰和低谷，希望国乒早日走出人才低谷吧。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 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十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11号下午，杭州市滨江区法院一审宣判，一个网红铁头啊，董某某叫董光明，数罪并罚，获刑8年。法院认定这个董某某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数罪并罚，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3万。其他5名被告人都因为敲诈勒索罪被判处9个月15天至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法院还认定6名被告人构成恶势力组织，6名被告人借打假之名，采用线上直播、线下滋事的方式，实际目的是为了索要财物，超过了合理维权的范畴，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构成敲诈勒索罪。从组织性、犯罪特征、危害后果的认定标准判定，几名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恶势力组织，具有欺凌压迫性质。据现场媒体报道，铁头方面没有当庭上诉，在法官宣读一审判决书并告知其相应的权利义务之后，6名被告人被带离现场时，其中有人非常的嚣张，还在法庭上叫嚣老子不服。我们来听一下啊。
2: 当这几名这个被告人被带离现场的时候，其中有人是非常嚣张的在法庭上叫嚣老子不服，这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非常嚣张并且非常大声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3: 我们是一个受害者，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他只是带动了不理解我们的人对我们进行了巨大的网暴和负面评价。寻衅滋事是因为董光明是希望获得流量来建立他的影响力，来通过他的流量来变现。董光明判了8年，然后另外一个主犯判了13年。我认为这个是对他们的应有的训诫。
0: 这个网红铁头啊，是一名前科人员，曾经因为犯开设赌场罪啊、非法拘禁罪被判过刑。但是有前科不怕，改了就好，出来改了就好。他出来之后，他的早期走红啊，是也确实干了一些名气很大的事情。他以铁头惩恶扬善为名发布打假视频，曾经曝光三亚海鲜市场的吴两称，举报著名的教培机构违规补课等等，积累了数百万粉丝。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不敢说前途不可限量吧，起码能成为一个正能量的大网红。但是积攒了粉丝和名气之后，铁头贼性不改，以打假为名线上造势、线下滋事，借曝光黑料相要挟，向相关主体索要财物，对吧？然后我这儿有你的料，你给我多少钱啊？我给你提供这个舆论保护，那你不然的话，我给你爆料啊，怎么怎么样的，那就收保护费啊。2024年5月，董某某伙同他人以曝光黑料为要挟，向某带货主播索要数百克黄金，并许诺保护，后来获得对方大额转账。经补充侦查，受害者涵盖多家企业、商铺及多名主播。你看，这就从一个打假主播成立一个敲诈勒索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打假是一种公益，也是一种社会自净能力。铁头此前的打假行为，仅仅看打假所针对的现象而言，对社会是有好处的。但现在来看，他当初的打假不过是敲门砖和外衣。等把这层正能量的外衣披上之后，他就开始借着这个外衣的掩护行黑恶敲诈之实，这就不再是打假，而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哪怕他勒索的对象本身可能存在违法或者违规，也是触碰法律底线和社会公序良俗的红线的行为。 有消费者说，铁头的目的不是制止你造假，而是用曝光你的方式让执法部门查处你，从而敲诈勒索。说到底就是，我知道你的路子，你给我分点钱，不分钱我就断你财路。最终终于迎来了现在这一天。法律人士表示，打假本身不违法，发现问题、曝光、投诉、走法律程序都合法，但如果目的是拿钱，手段是威胁，那就从维权变成了敲诈。所以铁头的问题不在于他打了什么，在于他后来把打假积累的影响力变成了威胁的工具，粉丝越多，威胁越有分量，对方越怕，钱就越好拿。这次他索要的是黄金，那下次呢？其实打假主播和借打假之名敲诈勒索之间只有一线之差。还有一个这个二手车打假网红山西铁头，8月25号被太原警方抓获。他们这是一个13人的以维权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的恶势力团伙，跟这个铁头这个是如出一辙的。还有8月28号，吉林长春警方通报，以松哥打虎为首的一个黑恶势力团伙涉案人员20余人被抓。警方还向社会征集该团伙的犯罪线索，说该团伙2023年以来以曝光商品瑕疵为名，涉嫌对全国100余户商家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的犯罪行为。还是那句话，打假没错，但是以打假之名行敲诈勒索等黑恶犯罪之时，法律不会放过这些宵小之徒。另外，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走向黑恶势力团伙犯罪的打假网红，为什么有生存的空间？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吧？那些有缝的蛋太多了，所以呢，就成了这些打假网红的这个敲诈勒索的对象。把那些有缝的蛋先给它挑出去，把它们消灭掉，那这些团伙的生存土壤也就被铲除了。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双节将至，济广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猕猴桃、饱满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是有多种规格的，1588型礼券，3两半的公蟹5只加2两半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中国人团圆节讲究一个圆满，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半价，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块，非常的划算。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8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现在是蟹卡，等开湖，也就是9月底开湖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尝到秋天的限定美味了。5张以上还可以给大家走这个95折的团购价的优惠。现在是蟹卡，中秋国庆前，大家礼赠贵人，走亲访友，发员工福利，拿着更方便，送礼也体面。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咱们河北人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个50度呢，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装啊，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再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过节送礼，还是周末约着兄弟在家整俩菜，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这酒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有讲究。古井贡酒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的，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那这款酒自带冠军的级。

0: 一箱寓意啊，一箱六瓶，现在是到手价只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简陋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湖南湘潭大学小区的业主们因为小区的诸多问题与物业啊开发商的矛盾多年难以调解，今年八月他们选举了楼栋长，计划筹备业主委员会，期间在筹备群里边，社区辖区政府啊区住建局相关的干部也都进入群中，那相当于进行工作指导。9月11号，有业主向媒体反映说，9月6号晚上，业主在群内反映问题时，遭到了雨湖区住建局副局长的出言不逊，说这个副局长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在拱火，甚至辱骂业主。这件事引发了业主们的不满。涉事这个住建局副局长彭某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是个人原因所致，很后悔。区纪委正介入调查，他已被停职。事发这个群组是业主为了筹备业委会建立的，社区干部、政府人员、住建局副局长都在群里，本意是指导、协调和服务。可是这个住建局副局长彭某在群里边竟然跟业主对骂，他骂业主是教授啊，那个喊叫的叫，野兽的兽，教授、专家、砖头的砖啊，是一粒老鼠屎打坏了一锅汤。业主贴出问政湖南的答复截图，他又来一句，是吧？答复又怎么样？不答复又怎么样？业主说住建部门不作为，他也反呛说你懂法吗？从头到尾没提一个解决方案，反而先把情绪摆出来了，把身份摆出来了，把官威摆出来了。你说他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啊？表面上看啊，个人原因，说个人情绪失控，根子上是长期矛盾积压。小区前三期遗留问题一大堆，什么临时用水啊、水改费用转嫁呀、消防隐患啊、电梯安全、物业承接查验资料缺失，业主多年了想成立业主委员会，第一次被告知超时作废，第二次又被指定候选人筹备组不同意，又没了下文。当业主连正常的自治都困难的时候，矛盾自然会积累；当职能部门长期缺位的时候，矛盾自然会发酵。而这个住建局副局长又在群里边爆粗口，看似偶然，实则是长期矛盾积压、治理机制失灵的一次集中爆发。这不是简单的说话不当，而是对群众工作纪律的漠视，对自身职责的背离。事后这彭某说自己很后悔，一边表示这情绪失控是个人原因，而住建局负责人说他因为家庭矛盾心情不好。干部在群众工作群里边发言，代表的不是私人情绪，而是公权力形象，说话的场合也不是亲友私聊，而是涉及公共事务的群组会议。如果干部可以把家庭矛盾、个人情绪带到工作当中，甚至把火气撒到业主身上，那群众的委屈又该向谁发泄呢？还有更蹊跷的，这个彭某说自己已经被停职了，区纪委也介入调查了，可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却说尚未停职，局里正在处置。你看，同一件事儿，同一个系统，对外口径都不一样，这让人怎么相信调查是认真的呀？现在说他停职了，停职了。停职的是不是他只是停止了在这个业主群里头说话了？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社区自治的重要方式。可是现实当中，筹备难、推进难、开展工作难，干部进群不是来监工的，而是来服务的；不是来耍威风的，而是来解决难题的；是来维护秩序的，而不是来制造对立的。如果行政权力习惯于干预自治、压制诉求、回避责任，那么群再建的多，干部进的再勤，也只会让群众觉得距离更远。所以要避免同类事件再度发生，首先要对失职失态的干部要依法依规处理，信息要统一，过程要透明，结果要公开，要回应群众的关切，同时依法支持业主委员会成立，减少人为干预，把自治权力真正还给业主。那从这件事当中要吸取教训，严明干部的群众工作纪律，群内发言也是公务行为，不是私人聊天。业主诉求要有常态化的回应机制，别让小问题拖成了大矛盾。干部的权威、群众的信任，不是来自于嗓门大、态度硬啊、敢骂人，而是来自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本事，来自于对群众的尊重，来自于对公权力的敬畏。与其在群里边逞口舌之快，你不如把功夫下在群外，把什么水的改造啊、消防、电梯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一件一件的解决好。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做事儿，谁在摆谱，大家心里啊都有一杆秤。 近日，多名河南工业大学的学生啊，在网上吐槽说，学校的外卖被一家叫做“胖乖外卖”的平台垄断了。该校一名学生告诉记者，9月5号开学那天，各个宿舍楼下都出现了“胖乖生活平台”的宣传广告。后续，学校食堂的聊天群里边有食堂内经营的商户表示，他们接到通知了，不允许学校食堂内经营的商家接除了胖乖平台以外的外卖订单，违反者会被罚款。就是你们只能在这个胖乖平台上这个发布这个外卖订单，是吧？你不允许这个在其他平台上再发布了，都得用这个胖乖外卖。9月8号还出现了食堂管理人员没收学生在其他平台下单的外卖的情况。有商户说，不是这个平台的外卖，甚至会被当作垃圾丢掉。学生发布的截图显示，一位食堂内的商家告诉群里的同学，应学校要求，以后外卖全部关闭，点餐请从胖乖平台上搜索我们这家店。记者一些网友发布的视频里看到，学校里新建了外卖驿站，还在招聘骑手。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是在招聘胖乖的骑手，快递柜也是胖乖专用的。这相当于胖乖把这个学校里所有的外卖全都给垄断了。面对舆论，校方回应说，此举的初衷是为了规范校园外卖。此前存在骑手速度太快，外卖放在地上，学生丢外卖的问题，为了规范这些问题，才采取校内统一用一家外卖的方式。但是学生意见较大，现在已经恢复了，三家外卖平台都可以正常下单了。我们简单来听一下啊。
1: 这些那个东西第一时间我们都纠正了，对，现在都正常，可以正常下班，正常配送。学校为了规范这一块，学校也是好意，结果弄了一个学生就是不认可。
2: 美团和饿了昨天关了一上午，下午就让开了。
0: 哎呀，一说学校也是好意，但是学生不认可，那是你们脑子不够用呢，还是故意的，就根本没有考虑，就是知道，明知道学生不认可，你们也硬要这么干的。现在好在是舆论曝光了，这才这鬼鬼祟祟的又恢复了其他三家外卖平台的下单。事儿并不复杂，但这已经不是管理了，而是圈地和垄断了。高校校园当然需要秩序，外卖乱放、骑手穿行、餐品丢失，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也应该管。可是管理是为了让事情更顺，不是把选择权收走，更不是给某一家平台腾出独家的地盘来。一所公办的高校却当起了商业平台的独家代理商，拿着行政权力去替平台清场，用罚款和没收把师生的正当权益踩在脚下，这显然是公权私用。更值得追问的是，校方和这个胖乖外卖平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平台借着校方的行政力量独享校园流量，省去了市场竞争的力气，校方则以规范管理之名替平台扫清障碍，怎么看都给人一种合谋的感觉。为此，校园商户不能自主接单了，学生也失去了自由点餐的权利，多方权益受损，都像是在为一场没有公开的交易让路，这笔账不该一直糊涂着。那就像有网友说的，凡是能在学校里边做点生意的，那都不是一般人啊哈。本次学生们大胆的发声，在舆论推动之下，48小时就促成了这个学校的政策回调。但是舆论纠偏的局限性恰恰在于此，它解决了一次具体的事件，却改变不了把管理权限当作商业资源出让的做法。所以这次被曝光的是胖乖，下次换个名字，换一种场景，换一个平台，同一套逻辑还会继续运转。被舆论照到的个案能够被纠正，但是没有被照到的那些呢？现实并不

不轻松。不少学生吐槽说，签到依靠学习通、体测打卡、用步道乐跑、请假走企业微信、洗衣服用判官生活、接水用会生活、洗澡用助理生活，手机里塞满了一个个强制或者半强制的校园 APP， 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接连被平台化，每一个平台背后都是追求盈利的商业主体。这套模式很隐蔽，你看校方不直接出面收费，他不直接经营，却依托管理权限替合作平台清空市场里所有的竞争者。这种不出钱但是清场的做法比直接收费更令人难以察觉，因为他不留下财务痕迹，却在学校的日常生活里边留下了成本啊。具体的那个什么商户怎么这个运行，那学校好像不管一样，但是学校给商户清除了竞争对手了，对吧？给那些平台清除了竞争对手了。那他之所以让这些平台入驻学校，那学校当然是要收费的，对不对？那学校跟平台之间这种费用的往来，这种财务的往来，你一般人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一有责任，一出了事儿，就是那些平台顶在前面，学校好像完全无责任一样。实际上学校和这些平台完全是合谋的。这次48小时的反转算不上问题的彻底解决，更像是一次及时的刹车。他提醒管理者，校园可以管理，但学生不是可以供你随意定价打包售卖的用户。

0: 脚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短短2个月来，前后5个执法部门来我的烧烤园检查，前后来了15次。据媒体报道，9月11号，山东菏泽市民张先生反映，今年6月底啊，他在向山东省文旅厅实名举报菏泽古沉船考古遗失珍贵文物元青花杯这个事儿之后，他经营的烧烤园遭遇轮番投诉检查，被迫在9月7号关门停业。他怀疑有人恶意投诉进行打击报复。对此，执法单位之一的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表示，是有市民向12345热线举报烧烤店存在违建。那对于举报人的举报动机等情况，他表示不清楚。那既然如此，就不妨在保护举报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查一查到底有没有相应的12345公单记录，又是否和15次高频率的检查相对应。按照张先生的描述，包括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消防等5个部门，从7月初以来累计上门约15次，最夸张的一天连续3个部门上门。如果此言属实，那这种执法的频次恐怕很难说是正常的。去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当中公布啊，其中明确合理确定行政检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的频次。具体来说，能合并并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得重复检查，能联合实施行政检查的不得多头检查，能通过书面核查、信息共享、智慧监管等方式来监管的不得进入企业实施现场检查。也就是说，哪怕没有举报文物遗失这件事儿，一家烧烤店被频繁检查本身也应当当作一件严肃的事儿去看待。2个月登门15次，是否已经违反了针对行政执法的相关规定，这是需要说清的。而从结果来看，按照张先生的说法，除了自然资源部门要求他自行拆除搭建的简易棚子之外， 其他相关举报大多查无实据。那么如果存在大量的不实举报，是否应该查一查举报人的身份，为什么频繁的不实举报呢？我看有网友说，张先生的烧烤店是否遭恶意投诉，到底是什么人投诉，那就有一个说法，因为这已经涉嫌打击报复了。如果确实是来自考古文物失踪相关方的这恶意投诉，那不只是涉嫌侵权，还涉嫌新型的黑恶犯罪，必须要深挖彻查的。这位网友是吧，定性很严重啊。还有网友说，应该查清楚到底谁泄露了张先生的个人信息。按说张先生当初实名举报这个考古文物失踪问题之后，有关部门应当严格保密他的个人信息。如果针对张先生的恶意投诉属实，说明他个人信息已经泄露了，继而成为被打击报复的对象。当初受理张先生举报的相关部门应该主动彻查内鬼。我想说的是，有必要提醒的啊，关于此事涉及到多个当地的多个执法部门，所以对此事的调查显然需要更高层级的管理部门牵头，必要的时候组成联合调查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来理清楚，来查实。如果真的存在打击报复式执法，那应该追责到底。执法生态是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家烧烤店因为频繁检查而关门，它的不良影响绝不仅限于一家企业，所以期待当地能够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尽早拨云见日啊！为什么要由更高层级的管理部门牵头，涉及到当地的多个执法部门，这五个执法部门更高层级的管理部门牵头，把这个五个执法部门一个一个的叫来啊！你们当时检查了多少次，为什么检查，收到了1234工单，把工单拿出来，所有的检查流程，接到这个工单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理流程，你都拿出来说清楚。然后呢，说清楚，你比如说你去了两次三次，去两次三次的由头是什么，要查清楚，对不对？查清之后就知道到底是你们是有没有这个一些这个准确的判断啊，是该查还是不该查，有没有这个工作流程上的这种不妥，有没有违反相关的管理规定，有没有对这个企业或商户的经营造成不良影响，这是都要说清楚的。这不说清楚，那随随便便的啊，多个部门轮番的上门去检查一家烧烤店，那让人怎么听起来说是营商环境不好，是吧？然后呢，再怎么听起来，那可能是当地的营商环境啊等等，在这个营商环境的历史上，可能都是一个笑话一般的事情。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就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

0: 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着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 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高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4: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4: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4: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
4: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4: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4: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0: 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4: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很厉害是吧？
4: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
4: 看
0: 多好，
4: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哎，
4: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啊。
4: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4: 嗯，
0: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4: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4: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4: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
0: 啊，
4: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哎，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4: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
4: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呦，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4: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4: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 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4: 行，谢谢胡老虎，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4: 哎，再会。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你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 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

0: 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呀，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 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那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甲老膏，这个病吧就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甲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吧，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回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3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 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2: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
0: 啊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 哎呀，吃了4个月的藿香老膏，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藿香老膏，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0: 多好啊！
2: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两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椒老膏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2: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

0: 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上。
0: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0: 对， 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你。
0: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5: 嗯，
0: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5: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0: 啊，
5: 嗯，行，
0: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5: 好
0: 的，
5: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5: 好，
0: 就这样吧，
5: 胡老
0: 啊，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0: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0: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个。
0: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6: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6: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嗯，
6: 哎，
0: 下次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
0: 嗯、
6: 这太好了，哎呦、嗯、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6: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6: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
0: 啊，
6: 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6: 对对对对、
0: 哎，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6: 哎、
0: 祝福你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6: 谢谢
0: 老朋友啊，先等等。
6: 好，好，胡老、
0: 啊，好，再会，哎，
6: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7: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0: 哦。
7: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7: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7: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7: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7: 啊，
0: 是吧？
7: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多了。
0: 嗯，好极了。
7: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
0: 嗯，
7: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是的，是的啊。
7: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7: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多快，
7: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7: 你看，
0: 你看看多好啊！
7: 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7: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啊、是是是，
7: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0: 就是嘛啊，
7: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7: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7: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7: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哎，
7: 嗯，哎，胡老师，
0: 嗯、
7: 啊，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7: 哎，这么好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7: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哎、
7: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7: 是吧？
0: 嗯，
7: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7: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7: 是
0: 这是难得呀、
7: 嗯，
0: 是不是？
7: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7: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 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7: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你啊！
7: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嗯，
7: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0: 哎，
7: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7: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5: 嗯，就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5: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5: 嗯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嗯，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
5: 多好啊，我想
0: 我的是吧？啊，
5: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
0: 啊，
5: 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嗯，
5: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5: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
5: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5: 啊，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
5: 哦，
0: 这个时候
3: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

0: 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

0: 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
1: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之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的第35集，校歌里的刚毅坚卓。
0: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校歌里的刚毅坚卓，采自总台记者孙鲁进、陈红艳。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配音演员宝木中阳。我讲述的文物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曲谱。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纷纷南迁，三校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搬迁到了云南，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了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云南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章介绍，
1: 这个编制委员会呢，由文学院的这个院长冯友兰担任委员会的主席，那里面有朱自清、闻一多、罗庸，那么大家就开始广泛征集这个稿子。
0: 在众多投稿中，由中文系教授罗庸根据《满江红》词牌填写的歌词脱颖而出。曾是西南联大第一届学生的翻译界泰斗许渊冲谈及西南联大的求学时光，他也常会哼唱几句校歌。
2: 先就此中当学中心也，许人杰便一千三夫壮怀难折，即使现在我们三个大学，我要把日本抗敌，这个不了啊，这个雄心壮志也。
0: 联大精神既体现在刚毅坚卓的校训中，也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心夜须人杰的校歌旋律中吟唱。
3: 我是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讲解员孙文宇，出生于1996年。这首校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为弘扬和传承联大精神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没有旁观者，素质提升才是真防线。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聚焦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从知道到做到的实操的路径啊，也让安全知识真正变成守护家人的硬本领。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以及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还有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今年3月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围绕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探讨实现的路径和方法。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出到的是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处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为大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今年7月24号，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印发了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是5年的时间，围绕人人受到消防教育，各个掌握消防技能这一核心目标，重点部署了4项行动，也就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和案例教育警示行动，力争呢用5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健全基层消防宣传教育体系，拓宽公民获取消防知识渠道，全面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基本的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省呢多部门也结合实际制定了实施方案，即将印发实施，希望社会各界能够积极参与，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远离火灾侵害。在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上，今年以来呢，我省各地各部门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为主要内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5月9号，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河北省深化消防公益宣讲推进基层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的方案，编发了河北省消防公益宣讲手册、河北省消防科普数据库，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开展几种培训等形式，指导各乡镇、街道、村、社区、行业部门以及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建立专兼职的消防宣传队伍，健全消防宣传教育的制度，常态化开展消防知识的宣讲、火灾案例的警示教育以及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等活动。目前据统计呢，全省已经确定了消防宣传明白人和公益讲师6.1万人，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扩大。在工作中呢，各地也想了很多的办法，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石家庄市组建了102个行业推送群，精准指导宣讲活动。承德市委党校把公益宣讲纳入常态化培训课程，目前已经培训各级干部2200余名。邯郸市组织开展了全市的消防公益讲师试讲比赛，并广泛张贴主题宣传海报。 秦皇岛市组织消防宣讲队走进社区、公园、夜市，开展消防知识大放映。大放映形态是建成了省级的标准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助力宣讲活动。衡水呢，他们衡水的广播电视台新设了现身说法栏目，现身说火的栏目。雄安新区策划开展白长宣讲，牵动覆盖万人提升行动。我们消防总队以及石家庄、廊坊、沧州、邢台、保定等等支队制作并积极推广消防小子、邢小成、邢小牛、安博士等消防的 IP 形象。全省目前有30个消防媒体专栏，60个新媒体账号，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警示信息。各级的消防公益广告的播发力度和频次明显加大，各行业部门利用所属新媒体账号也定期的发布消防安全提示，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实现人人受教育，个个会灭火，全员会逃生。
0: 嗯，那么刚刚您在和我们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四大行动，那何处您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的介绍一下这四大行动都包括哪些内容好吗？
2: 好的，主持人。第一个是消防常识普及行动，主要是通过建设消防宣传的网络和线下的消防科普基地等阵地，开展消防宣传的五进。五进呢，就是消防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还有消防的公益宣讲等等活动，不断拓宽消防宣传的渠道，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高群众知常识、识风险、会避险的意识，尤其是了解火灾和烟气危害知识，熟知火灾报警的内容和方法，掌握科学的自救逃生方法。第二个行动呢，是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主要是面向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各单位的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岗位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等的操作培训，掌握适用范围、适用场景以及基本用途和使用方法，主要是要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火情、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出去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第三个行动呢，是疏散自救演练行动，广泛组织党政机关、行业部门、社会单位人员以及社区、村居民开展疏散自救演练，力争让每一个公民参加一次贴近真实火场的消防疏散自救演练，掌握基本的逃生自救常识和技能，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升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疏散逃生和自救互救的能力，做到会查改隐患、会扑救初级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第四个行动是案例教育警示行动，主要是健全以吸取教训为导向的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机制，深入剖析火灾事故的深层次原因，采取多种形式把每一起亡人及有影响的火灾向全社会广为宣传，从惨痛的火灾事故中深刻汲取教训，从成功的应急处置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从严肃的追责问责中受到警示警醒，推动各类责任主体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坚持轻微火灾现场讲、一般火灾集中讲、典型火灾重点讲，根据火灾事故等级综合运用现场公告警示、实地警示、媒体发布、集中约谈、工作函告以及召开警示大会、观看警示片等形式，加强警示教育，深刻反思，用身边的事儿教育身边的人，防止类似的火灾事故发生。 在此呢，也提示各单位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消防宣传教育制度，积极参加四大行动，切实提高全体人员的消防安全素质。各类的企业、商务、物业公司以及小餐饮、小娱乐、小酒吧等等九小单位，都要健全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对保安。

0: 厨师、服务员、保洁员等等一线员工加强技能培训，集中观看警示片，确保真正掌握防灭火的技能，能够在危机时刻正确的应对，高效的处置。
1: 好，刚刚呢何周给我们介绍到了这四大行动主要的具体的内容啊。好，谢谢何周和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请来了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他们在消防的公益宣讲方面也都很有很鲜活很管用的做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郑梦生，来我们来介绍一下。郑科长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科长郑梦生。这个25年以来啊，为破解社会化消防宣传覆盖面不足、基层科普力量薄弱这个痛点难点问题啊，石家庄市立足实际，大力培育消防公益讲师，在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健全机制上下功夫。目前石家庄市消防公益讲师规模啊，已经超过了5000人。今年以来，火灾起诉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8.7%。具体做法呢，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呢，要建强这个宣讲队伍。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社会化宣传力量薄弱的关键环节，广泛发动这个市县两级的职能部门、社会团体、服务机构，以及这个乡镇、街道、村级两委，择优推荐本单位人员担任这个消防公益讲师。同时加强内培外训，由这个我们支队牵头组织业务骨干开展这个针对性的辅导培训，将消防安全常识、宣讲技巧、实操实训纳入这个公益讲师的必修课程。第二方面呢，是打造这个精品的教案，针对党政机关、文旅、商贸、商务、化工、仓储、医疗卫生、餐饮住宿等不同行业领域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分别开发专项的课程教案，针对老人、儿童、学生、企业员工等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这种内容浅显易懂、这个形式生动活泼的宣讲内容，并配套制作宣讲的这个手册和短视频。同时呢，我们支队呢组建了资源共享平台，定期优化调整课程内容，确保这个宣讲呢贴近实际需求。第三方面呢，是健全工作机制。我们努力建立这个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动态掌握公益讲师的这个宣讲的情况，每年组织讲师评选活动，探索将公益讲师和个人荣誉挂钩，有效激发队伍的内生动力。从去年开始呢，全市公益讲师累计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288次，这个覆盖教育群众啊超过了30万人次。同时我们还邀请火灾的亲历者、村局两委工作人员、网格化等748人，结合真实的火灾案例开展这个现身说法式的宣讲576次。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这个残奥会的冠军季丽佳录制冠军说消防科普视频，以榜样的力量赋能消防科普，进一步提升宣讲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下步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消防公益讲师队伍的建设，进一步扩规模、提质量、优服务，切实发挥公益宣传在火灾防控中的这个牵制作用。
1: 好，谢谢郑科长的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公益的宣讲，它不只是城市社区要做的那么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承德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文化遗产，防火的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到的是咱们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请康主任来介绍一下他们当地的做法啊。康主任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欢迎康主任的到来。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在关于这个消防安全方面是怎么做的好吗？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中心副主任康丽。承德避暑山庄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一级火灾风险防范单位，景区古建以木结构为主，山林与古建交织，火灾荷载高，文物消防安全责任重大。按照省市统一部署，我们 立足景区独特风险特点，抓实消防宣传明白人培育，常大化开展公益宣讲，努力探索文物古建领域消防宣传的精准路径，具体从四个方面做。一是压实层级责任，建强本土化宣讲骨干队伍，我们把消防公益宣讲明白人培养纳入景区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依托景区安委会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网格化消防宣传责任体系，以381名在岗职工为基础，选拔业务骨干、管护人员、微型消防站队员作为消防安全明白人，公益讲师开展轮训，吃透古建防火宣传宣讲要点，配套日巡查、周排查、季度考核制度，将宣讲履职、隐患自查纳入绩效考核，全体宣讲人员分片包区，点对点开展宣传提示，形成人人都是宣传员、人人都是防火员的工作格局。二是立足古建风险，打造定制化精准宣讲内容，我们摒弃一刀切宣讲模式，紧扣木结构、古建、山林防火、人流管控三大风险，聚焦古建电器防火、林区火源管控、初期火灾处置、文物应急保护等内容，制作专属宣讲课件，对内常态化开展职工培训，无一案拉动演练5次，教会工作人员查隐患、会宣讲、能处置，对外面向10余家驻警商户、施工单位、社区和中小学开展公益宣讲，覆盖群众500余人次，持续向外传递文物防火重要理念。三是深化内外联动，拓宽常态化宣讲阵地。今年以来，我们在重大节假日、防火关键期，联合多部门开展宣传活动3次，隐患联查7次，联动周边开展座谈宣讲4场，景区布设固定防火宣传展板4块，全域广播每日分12个时段，循环播放防火案例，每日累计播报时长60分钟，依托古建消防救援站，将宣讲融入巡山古建巡查，24人每日巡查宣讲里程14公里，做到巡宣一体。四是坚持训战结合，推动宣讲成果转化防控实效。我们组织讲师、明白人宣讲同步排查隐患，常态化清理防火隔离带约200万平方米，规范景区用火用电点位60余处，以宣讲提升风险意识，以演练夯实应急能力。多年来，景区未发生消防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消防宣讲活动，细化分层分类宣讲举措，完善长效宣传机制，以常态化公益宣讲筑牢文物古建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世界文化遗产平安。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康主任的介绍，跟我们说到了文物古建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谢谢康主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收线了，再见。好，那我们说乡镇呢是基层消防工作的一个前沿和末梢，消防公益宣讲如何在乡镇落地见效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电话连线，请出到的是咱们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做法。陈主任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市文安县左各庄镇政府一级主任科员陈培培。我们左各庄镇常住人口2.5万人，另有外来务工人员2.5万人，企业员工村民较多，消防安全意识薄弱，应急自救能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我镇坚持预防为主，宣传先行，防治结合的工作原则，科学制定消防公益宣讲和宣传培训工作计划。5月份以来，消防公益宣讲培训已覆盖辖区行政村22个，企业266家，学校10所，连接商铺782家，累计集中培训11场，入户宣传91次，培训干部职工、村干部、教师等各类人员500余人次。具体工作中，我们重点抓了2件事：第一，开展靶向培训，我们精准划分对象， 把重点培训对象分成几类，制定不同培训内容。针对镇村工作人员，重点培训消防安全监管职责、日常隐患排查方法、初级火灾处置流程、火灾应急疏散逃生、消防财政规范管理等内容，提升基层消防监管理智能力。针对商铺、企业经营者，聚焦电器线路辐射、易燃易爆品物品存放、常用灭火器材使用、车间库房消防安全管理等，解决经营场所常见消防隐患问题。针对老弱残障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观看火灾案例的方式，普及家庭防火、电动自行车安全停放充电、柴火堆放、取暖设备使用等基础常识。针对校园师生、培训机构工作人员，重点讲解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突发事件应急疏散、简单灭火操作。第二，丰富培训形式。一是集中授课警示教育，结合近年来辖区内典型火灾事故案例，通过真实事故视频图片直观展示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剖析火灾发生原因及处置事故问题，针对性讲解消防法律法规、火灾隐患识别、初级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核心知识。二是现场实操实战教学，在各村企业集中培训现场，邀请消防员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消防水袋、消防水枪、室内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手把手指导参训人员实操演练，确保人人熟练掌握提压握压灭火器使用方法和基本消防设施操作步骤。三是入户宣讲不漏一人，针对农村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联合村干部开展入户走访宣传，面对面讲解家庭防火三清三观，驻查家中常见火灾隐患，现场指导整改，对无法当场整改的隐患建立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责任人，跟踪督促闭环整改。四是广泛提示，营造氛围，依托农村大喇叭广播、村民微信群、村街宣传栏等载体，常态化推送消防安全提示、典型火灾案例、防火逃生常识，在集口、村口、主干道等人流密集区域悬挂横幅、张贴海报，营造人人学消防、人人懂消防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坚持靶向培训，常态化聚焦家庭、木材加工企业、燃接商铺、培训机构、校园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分层分类消防宣传培训，健全长效机制，进一步细化镇村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职责，坚决杜绝消防宣传一阵风走过场。结合农村大集、重要节假日、119消防宣传月、安全生产月等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切实筑牢乡镇消防安全防火墙。
1: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的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收线了。那我们说，刚刚陈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到了关于乡镇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企业呢员工是比较多的，成分复杂，加强企业员工的消防宣教也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咱们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经理夏佩然。我们请夏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消防教育宣传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好像这个热线出了一点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以及各地市的消防部门的相关的负责人。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来讨论到的就是目前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全力实施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怎样从知道到做到的一些实操的路径。这样我们的电话再次接通了。来，夏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兴隆广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经理夏佩然。我们公司隶属于中秦兴隆集团，目前拥有31家门店、4家购物中心、1家专业化物流中心，经营面积35万平方米，业务覆盖秦皇岛、唐山两地，覆盖超市、百货、医药、电器、娱乐、餐饮等多元业态，门店数量多，经营业态全，日常客流密集，仓储物流配套完善， 消防安全管控压力大，责任重。结合经营实际，我们始终坚守预防为主、宣教前置的消防工作理念，确立了区域有公益讲师、门店有明白人、全员参与的工作思路，常态化、标准化、分层化推进消防宣传工作。重点抓了四个方面：一是建强门店宣讲骨干，筑牢基层宣教一线阵地。我们在每家门店设置一至两名专职消防明白人，全公司共计确立40名消防明白人，覆盖超市、百货、购物中心、药店、电器店、物流中心等所有经营单元。公司联合属地消防救援部门，每年组织统一培训、统一宣讲内容，重点围绕一法一条例、常见火灾隐患自查自改、组织人员疏散超生、初期火灾处置流程等核心常识开展教学。内容涵盖货物通道堵塞、配电时超负荷、餐饮油锅起火、电动车违规充电等。日常巡查过程中，消防明白人结合现场隐患同步开展实景宣讲，让员工直观掌握风险危害与防范常识。二是组建专业讲师团队，开展内外双向消防宣讲。我们组建消防讲师队伍，同步吸纳消防志愿者，充实师资力量，分两条线开展宣讲。对内，针对店长、防损、仓储、餐饮、促销员等不同岗位，分岗位讲解专属消防安全常识，区分仓储、生鲜餐饮、药房、电器、购物中心等业态，讲解对应防火要点。对外，协助消防救援部门走进社区、学校、周边商圈，面向老人、学生、商户，普及三清三观、火场逃生、灭火器使用等消防安全常识，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三是推行分级实操宣讲、实景教学、传授实用技能。我们改变传统宣讲模式，结合实际开展实景实操宣讲，分三个层级精准施教，面向管理层，每半年开展专项宣讲，重点讲解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灭火和应急疏散组织流程等基础知识，面向消防明白人、防损人员、工程维保人员、消防卫星消防站队员等防灭火骨干，每季度开展脱产实操实训，现场宣讲水带连接、空气呼吸器使用、防护服穿戴等实操技能，以及一分钟先期处置、三分钟班组作战、五分钟全员增援的处置流程，面向全体员工做到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每周利用晨会宣讲消防安全常识，每半年组织全体员工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培训员工5000余人次。四是丰富多元宣传载体，全域常态化普及消防知识。一方面，用好门店42个固定宣传点位，各门店 LED 屏循环播放消防安全提示，在出入口、电梯、收银区张贴消防科普海报。卢龙店打造淮南之家科普角，常态化开展消防装备体验、模拟灭火等科普宣讲。普宁广元茂配套消防主题公园，作为固定宣传奖励，持续面向群众普及消防常识。另一方面，抓紧关键节点集中宣讲，结合安全生产月、全国消防宣传月节假日开展主题活动，配合消防救援部门通过消防装备展示、实操比拼、有奖问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宣讲消防安全常识。下一步，我们将针对企业促销员、短期用工人员流动性大、岗前培训及高频风险岗位宣传教育的一些漏洞，持续抓实消防宣讲工作，进一步提升企业员工消防安全素质，为区域商贸行业消防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1: 好，非常感谢夏经理的介绍啊！刚刚呢，我们电话连线到了三位负责消防的相关的人员，我们从文物古建还从这个乡镇，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企业员工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培训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一的梳理啊。当然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说社会当中方方面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群体，消防安全都是备受关注的，包括我们的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又是怎样具体来实施、来操作的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大家接着分享。
6: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 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

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那我们接着刚刚说到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啊。那么今年呢，我省在养老机构消防宣传尤其是从业人员实操实训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咱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何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养老机构火灾事故屡有发生。养老机构呢，入住老人大多行动不便，自救能力弱，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提高养老机构从业人员的消防基本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四月中旬以来呢，民政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在全国部署开展养老机构从业人员消防基本技能实操实训工作，明确到年底实现从业人员全覆盖培训，重点对养老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和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和社会工作者，还有保安、保洁、厨师等工作人员进行实操实训。我们把这个称为五大类的人群。
0: 嗯，
1: 掌握报告火警、操作灭火器、使用消火栓和消防软管卷盘、佩戴防烟面罩以及组织人员疏散等知识技能，达到会报告火警、会处置初期火灾、会组织疏散逃生的基本要求。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省消防救援总队与省民政厅成立了领导机构，明确专人负责，加强协调联动，定期的回常调度，指导各地统一实训的标准，统筹场地的资源，落实培训核验分步骤、分批次、分人群开展实操实训。目前呢，省市县乡四级的民政部门明确职责任务，健全宣传培训的制度，落实行业标准化管理，通过专项抽查、通报督办等形式压实实操实训的主体责任。各地呢也建立了动态管理的清单，精准锁定重点的实训对象，开展动态管理、复验核销，坚持实战导向和效果导向。我们在养老机构广泛推行理论精讲，加实景实操警示教育，再加专项演练的培训模式，围绕核心技能开展沉浸式、手把手、面对面的教学。目前有五个社区市政府筹集资金30余万元，依托第三方培训机构分期培训养老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员、控制室值班人员、护理人员等等7400余人，11个县市区明确统筹彩票公益金，保障实训耗材、训练器材，全程不向养老机构参训人员收取任何的培训费用，并鼓励配套真火模拟、烟雾帐篷、训练灭火器等实训的装备。全省我们消防队伍的12个消防全媒体工作中心制发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明白卡、宣传海报和音视频作品60余卷。消防救援站、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接待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参观体验20000余人次。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消防救援站和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也欢迎各界人士和大家参观体验。全省各地积极开展养老机构智慧监管建设，确定7个试点县组建了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将消防控制室的主机统一接入到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管理中心，推广养老机构智慧巡更巡检，采取科技手段堵塞消防巡查记录代签造假等等漏洞，推动试点市投入360余万元建设养老机构数字化消防平台，为辖区养老机构配备智能报警、信号采集等终端设备，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值守，动态监测，一旦发生警情触发后，同步向辖区政府以民政、消防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联动处置，确保消防安全。
0: 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一直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刚刚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那么消防控制室呢，其实对于火灾的预警包括处置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注意到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当中啊，也提出了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格规程，还有包括咱们值班人员综合能力的五支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这个规程和标准主要有哪些内容，何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消防控制室五支四块要求是火灾教训的深刻总结。消防控制室是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能否第一时间处置火情、启动设备、组织疏散，直接决定火灾能否在初期得到有效控制。如果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操作不熟练，那么消防设施再完善也形同虚设。五支呢，是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日常综合能力的要求。一是知风险，熟悉建筑重点防火部位、主要风险与突出隐患，清除场所的火灾防控薄弱环节。二是知家底儿，知道本单位的消防设施的底数，掌握建筑消防设施设备的分布、配置以及运行的状况。三是知职责，明晰消防控制室法定的岗位职责、值班制度和工作纪律，清楚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四是值外员，熟知微型消防站、单位内部的应急力量以及消防设施维保单位、消防救援站等外部的救援力量的联络方式、响应流程。五是知处置，熟悉掌握火情确认、设备操作、人员疏散全流程的处置程序。消防控制室的四块处置规程是对火灾处置流程的规定。一是确认火情快，单位要因地制宜，快速确认火灾，就近一分钟内到场核实，组建首批的处置力量。二是报警调集快，单位开展自救的同时要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并调集微型消防站等内部力量，三分钟内携带装备到场处置。三是启动设施快，确保报警区域各类自动消防设施快速启动。四是引导疏散快，及时的启动应急疏散预案，运用消防广播视频监控，配合现场力量引导人员有序的疏散。
0: 刚刚这五支四块啊，何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那最后，作为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讲，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消防安全素质呢？何处？
1: 好的，主持人，作为普通的民众呢，首先要有风险的意识，尤其是对火灾的危害、火灾蔓延的速度以及常去的建筑场所的火灾危险性，要有清醒的认识，避免侥幸心理，不能麻痹大意。发生火灾以后要快速报警，火灾电话是119，这个拨打119电话呢是不收费的，消防救援队伍救火也不收费，报警早损失小。其次要掌握常见的防火灭火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主要要了解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儿这些知识，学习灭火器、灭火毯、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防烟面罩等等常见器材的使用方法。如果进入陌生的场所呢，或者出差住店、购物就餐、休闲娱乐，一定要了解最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也不要慌张，要冷静的判断，正确的应对。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如果火在可控的范围内，要及时的扑救，否则就要快速的逃生。如果自己家里的室内起火，一定要第一时间撤离逃生。所以我们也倡导家庭啊，安装独立式的烟感报警器，常备的防烟面罩等等一些器材。在逃生撤离时，务必关闭入户门，阻隔烟气向楼道的蔓延，保护其他的住户。如果楼道室外区域起火，一定不要盲目的逃生。多数的家用防盗门都具备了防火隔热的功能，可关闭门窗、封堵门缝、固守待援。逃生时啊，还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切记不乘坐电梯、不冲翻火场、不贪恋财物。今年石家庄130较大火灾， 小区保洁在地下一层电梯前室违规搭建休息室，堆放可燃物，插线板短路起火，两名消防控制室的值班人员呢搭乘电梯前往负一层核查火情，结果电梯门无法闭合，浓烟涌入轿厢，造成两名值班人员、一名电梯内群众遇难，教训惨痛。所以大家要吸取这个火灾事故教训。第三呢，要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要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爱护公共消防设施，保持消防车通道畅通，不在楼道内堆放杂物，电动车不进楼入户或者违规充电，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如果有损坏要及时的更换，平常呢要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离人呢要关闭电源、火源、气源，积极参加单位或者村社区组织的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在家也要提前演练如何灭火、如何逃生，教育孩子不玩火、打火机等等这些器材，或者说一些用具呢，要尽量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所以说消防安全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最大限度地守护自身生命安全。
0: 嗯，好，那么刚刚何处的这个介绍也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消防安全关乎到每一个人。我相信通过今天我们各位嘉宾的介绍，大家都是有所收获的，因为我们常讲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啊，希望我们都能够行动起来，从现在开始主动的来学习消防知识，掌握消防技能，共同来筑牢消防安全的人民防线啊。也再次感谢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那消防安全素质的提升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藏在每一次的实操演练当中，当然也融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的习惯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说到的这些方法落到实处，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筑牢我们每一个人身边的消防安全的防线。好，这里是阳光热线，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感谢收听，我们相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年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气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吃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儿，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儿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椒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椒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儿，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 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1: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0: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
1: 看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1: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再会。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 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 想换条路走，最终

0: 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神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那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

0: 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两份最高档的那个原著，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原著15大盒宫廷圣宝。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1: 嗯、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0: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
1: 啊、
0: 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1: 哎、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0: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1: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1: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3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不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的稳的，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2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 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它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刚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1: 啊
2: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
1: 啊。
2: 嗯，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1: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那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1: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1: 啊！
2: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1: 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呢，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1: 嗯，就这样。
2: 好，
1: 再见，老朋友。
2: 哎，再见。
1: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 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4: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4: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4: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4: 嗯。
5: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4: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4: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上。
4: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4: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高，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4: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高，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5: 这样子是不是1000个名额？
4: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 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4: 啊，
5: 嗯，行，
4: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4: 哎，好的，
5: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谢谢胡老师。
4: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5: 好好好，
4: 好，就这样吧，
5: 胡老
4: 啊，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4: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谢谢。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4: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4: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4: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4: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4: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4: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4: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4: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了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4: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6: 哎，
4: 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4: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4: 嗯，
6: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4: 嗯，
6: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4: 嗯，
6: 哎，
4: 下次
6: 最后
4: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4: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4: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哎呦，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

0: 行行行，你那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哎，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1: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你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
0: 好好好
1: 更快乐，好吗？好，就这样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先等等，
0: 好好好，胡老、
1: 啊，好，再会，哎，
0: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1: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1: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1: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1: 啊，
5: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5: 啊，
1: 是吧？
5: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呢都控制在7.多了。
1: 嗯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
1: 嗯，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1: 是的，是的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1: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1: 嗯嗯嗯，多快。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1: 没错啊。
5: 你看，
1: 你看看多好啊！
5: 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1: 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1: 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1: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5: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1: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1: 嗯、没错啊，
5: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1: 就是就是哎
5: 嗯哎胡老师、嗯、
1: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好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5: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1: 嗯，
5: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1: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5: 是吧？
1: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1: 嗯、
5: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1: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
5: 嗯、
1: 是不是？
5: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嗯嗯嗯，
5: 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嗯
1: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5: 对对对、啊、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嗯、
5: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1: 哎、
5: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5: 好的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

0: 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5: 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4: 哦。
5: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着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我想我这是吧？啊，
5: 对呀、
4: 啊，
5: 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
5: 对呀、啊，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5: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4: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
5: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相当大，
5: 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哎，
4: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吗？
5: 好，
4: 再见吧，啊！
5: 啊，再见，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

0: 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季广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

0: 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是1993312750 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活到99的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痴呆症状。
2: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 活到99这个环节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老年痴呆。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范西路的主任医师杨永刚。有请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3: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的杨永刚医生。
1: 欢迎杨主任哈。这个一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这个最近的记性也变差了，老忘事儿，这个哎呀，我是不是这个老年痴呆呀、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啊。我们也想来先来问问杨主任，就是这个老忘事儿和健忘这个事儿，跟老年痴呆划等号吗？
3: 其实确实是很多老年朋友确实存在记忆力的一个衰退，它是一个平常大部分人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期现象，它不一定完全是老年痴呆，二者其实在临床表现上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我们平时的这种记忆力不好，一般都是一些片段，包括一些细节的一些遗忘，就是说我看我可能忘了钥匙了，或者忘了这个，突然忘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了，但是过一会儿我就想起来了，哎，我就去回去办这件事情了，这样而且为这件事情很多人有一些焦虑的情绪，你看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哎，
3: 是这个，其实这种大部分都是一个正常的衰老。恰恰老年痴呆呢不是这样，它是整个一个片段的一个情景的一个遗忘，就是这件事情它完全不记得了。然后呢它会在过程中你再反复的提醒它，也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这个恰恰是老年痴呆一个明显的一个表现。这样的人反而不是很关注自己的记忆力的问题，就不是说他很担心自己的记忆力问题，但这部分患者他们是不担心的，所以两者还是在我们的专业医生里面还是有明确的一个诊疗的区别的。
1: 健忘不等于老年痴呆。
3: 对
1: 啊，但是大家都很担心啊，说哎呀，我这个会不会老了是子女的负担呀，是吧？杨主任，我们想来问问您，就是有没有那些特别简单，哎，咱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这样的方法，在家自己来先初步判断一下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更多的接触这样的患者，很多要从几方面大家需要去判断。如果这个老人确实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遗忘，就是你再提醒啊他也不行，他确实不记得这件事情了，这个要提起一个明确的一个注意。
1: 怎么提醒也不记得、
3: 对对对，就是这件事情，就我们见过临床很多的患者，就什么，就是买菜，早上出去买菜去了，就买个菜，出去一圈又买一堆回来，出去一圈又买一堆回来，这一上午可以买5到6回的菜回来。所以他就你都买了，他忘了。
1: 忘了。
3: 其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他以前能够熟练掌握的一些技能，就这个人以前可能就是个会计，那算账一定没有问题，但他算账出了问题了，或者以前这个人炒菜炒得很好，那现在炒菜出了问题了，就这种技能性的一个丧失，这个对他是有明确的一个疑点的，我们要提起一个明确的注意。还有就是这种老人的性格突然出现一个明确的一个改变，他以前性格很好很柔和的一个老人，就脾气非常暴了，或者非常怀疑别人了，这种情况下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大家一定要尽早去找专科的医生去明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1: 嗯，就是这个做过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3: 对
1: 啊，熟悉的技能现在也完全忘了。
3: 对对对
1: 啊，这些事儿如果是发生了，那家里人呢就得是多多去留意他了。
3: 一定要提起注意了，
1: 提起注意，必要的话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3: 对对，
1: 是吧？
3: 因为这样的患者，他恰恰他不认为他是一种疾病，所以这种主动就医的这种几率不高。所以
1: 因为好多人说这个老年痴呆也治不好啊，是吧？这得了就我就看好吧，是吧？我多费点精力，我看好。好，能治吗这个病？
3: 其实现在我们对于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认知比以前要进展的很多了，尤其是近五年，我们基本上把他的病理包括生理包括一些原因都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在早期发现和早期诊断来讲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尤其是我们现在一些血液检测的一个标准，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推出，能够提前5到10年能够给大家提供你有可能得老年痴呆这种可能性。那如果确实要这样的话，在早期的这种预防早期的治疗来讲，是能够很好的帮到大家，使大家得老年痴呆的可能性变小，使他这种得这种疾病的这个时间往后延。其实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如果出现病理的一些改变已经出来的，我们也有相应的药物，包括我们现在研发出来的单抗类的药物，也许我们用一些，还有我们用一些对症类的一些药物，都能够明确的改善患者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功能，使他这种症状的进展是延缓的。其实这些都能够帮到很多，能够帮到大家，而不能说到最重的时候，特别重的连人都不认识，整个这个人的生活的这种能力完全丧失，出现了需要好几个人去照顾的时候，到那种情况下，都是我们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所有的疾病在早期，我们医生都是有方法和能力的，在晚期的效果都不会很好。
1: 就是到了说这个不认人或者忘事儿这个程度，其实已经到了后期了，是吧？
3: 其实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现在我们的在5年前，我们是根据这些来诊断的。在这尤其是近2年，我们其实很多的这种患者不是通过。一旦出现这些症状才去诊断，我们通过血液标志物也好，包括 Aβ PET 也好，来尽早的去诊断这类疾病，能够更好的去帮到大家。
1: 那杨主任，就是比方说诊断出来这个人他有这种老年痴呆的倾向或者是风险比较高，那诊断出来有什么用呢？就是能早期治疗或干预吗？还是说咱们知道他，然后我就细心的看护他，这个增加一些看护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呢？
3: 其实如果要尽早的诊断，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它一定要早期诊断？是因为早期诊断之后呢，你的神经的损伤还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能够通过一些饮食的调整，包括各种危险因素的一些管控，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针灸的中医的一些治疗，能够降低它这种脑部神经的损伤，使它的损伤逐步的减慢。如果要是再早一些，我们还能够达到它基本上不再进一步去损伤，从而得到这种疾病的这种进展的一个缓慢。另外一个，如果一旦出现了临床症状，我们也能够通过一些药物能够改善它的临床的一些表现，使这种照护的人群包括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好的使这个患者能更好的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不是更早去脱离这个社会。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做到的。而且也许这也就是我们近2、3年、5年之内的一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那我们5年之后也许有更好的方法呢，是吧？我们延缓到那个程度，可能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治疗机会啊，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帮助。
1: 能够延缓这个病症的一个发展，即便是有了这个病症之后，也能够控制它的这个症状，是吧？
3: 对。
1: 其实这个照顾老年痴呆的这个家人啊，是一个特别费神费力而且不讨好的一个事情，是吧？因为到后期的话，如果他的症状发展得很严重，不只是一个不认人不记事儿的事，他的意识会发生很多的混乱，所以就会出现大家在影视剧上看到那种什么打人骂人呀，各种不可理喻的一些行为出现了，是吧？
3: 其实因为这种就是说患者和家属出现的矛盾来就医的这种几率是很高的。他一是这种患者他会有一些怀疑人或者一些性格的改变 包括这些子女就陪护人员就耐受不了，
1: 是，
3: 所以才跑到医院来找来寻求帮助。嗯，这样的我们也有相应的药物能够改善这种患者的这种症状，然后能让这种患者家属啊，包括这种陪护人员更好的去理解患者，也就更好的去能陪护他，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不能到最后谁都管不了，那也是个问题，对吧？第二个来讲，就是说我们通过不断的科普也好，不断的教育也好，其实我们要对家属和陪护人员要做更好的一个教育程度。他就是说从深层次去理解这类疾病，他之所以出现这样你理解不了的这些行为也好，这些动作也好，是因为他本身疾病引起来的。
1: 嗯，
3: 其实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前段时间管过一个病人，那病人就是他为什么要找我们看病，是因为他的女儿，他女儿就是每天上午会接到他母亲十次电话，同样一个电话，就还要打十回，结果他就天天回去跟他母亲去吵，说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反复问我，我都说过了。但是他其实他母亲是很茫然的，他没有什么特殊的，
1: 不知道打过电话。
3: 对，其实就是他后来来我们这看完之后呢。我们是这样给他处理的，就是第一个，我首先跟女儿解释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果她是这个疾病，这第一个，我们如果明确了之后呢，她之所以给你打十次电话，是因为她把前面九次全忘了，
1: 嗯，
3: 她不知道给你打那九回，所以她才会给你打第十回。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她的女儿一下那种情绪就完全就释然了，
1: 嗯，
3: 就是她不会因为她母亲给她打十次电话再着急，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再跟她母亲去吵，
1: 嗯。
3: 第二个呢，我们也用了一些药物，她现在后面在我们在回访过程中。他基本上上午可能就打一两回就 OK 了，
1: 嗯，
3: 就能够完全控制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这是互相理解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越去刺激这样的老人，对这种疾病是越来越加重的，
1: 嗯。
3: 那如果你理解这个疾病的原理和他的这种状态了，那你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说点一些别的，他忘了这件事情，他也就没有问题了，他就不会给他造成那么大的困扰，
1: 嗯。
3: 其实这样是个互相的过程，
1: 是
3: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去吵得天翻地覆，
1: 嗯。
3: 其实这个我认为是我们能够这个患者和家属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益处。
1: 嗯，其实听了您的介绍，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老年痴呆这个症，它是可防可控的，是吧？
3: 能
1: 够去控制它的。同时呢，就是即便是出现一些症状之后，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去这个干预它的。
3: 是的，是的，
1: 能够让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都能够这个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吧，是吧？
3: 是
1: 啊，
3: 也帮助老人能够有一个比较幸福的晚年。
1: 是，您看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病啊，可防可控，那咱们就得从初期的时候就得多多的去留意它，
3: 对对，
1: 是吧？
3: 一定要早。
1: 一定要早。刚才我们也说到一些症状，比方说就是这个一个事儿，你怎么提醒他都想不起来了，很熟悉的技能就突然间就忘了，全都给忘记掉，不知道怎么去做了哈。那这些症状都算是一些早期的症状，是吧？
3: 对，这是比较偏早的了。
1: 嗯，那比方说啊，就是我们经常也看一些影视剧或者短视频当中也说到，有一人反复问，今天吃饭了吗？为什么还不吃饭呀？怎么还不给我做饭吃啊？说他们对我不好，他们老不给我饭吃。像这样的一些话，是不是也是预示着其实他这方面可能有问题啊？
3: 对对对对，尤其是这类的患者，其实他更多的是什么？是近记忆力的遗忘，就是他把刚发生的事忘了。
1: 嗯，
3: 你放心，他有啥记性可好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说，
1: 小时候的事记不清楚。
3: 是，他以前的那个记忆储存在里面，他没有忘掉。
1: 嗯，
3: 他是新储存的地方，他储存的功能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临床症状。他越出现近记忆力遗忘，那才支持这类疾病。
1: 嗯，
3: 那相反出现远记忆力遗忘，那才不一定是这个病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要尽快去关注，所以要一定要跟这种老人生活的过程中要提起一个明确的一个注意事项。
1: 嗯，就是健忘这个事儿算是一个早期的表现和症状。
3: 早期表现，嗯，所以我们很多门诊也叫记忆门诊，是这个意思。
1: 记忆门诊就专门诊断这方面的哈。
3: 对。
1: 那除了说这个记忆力变差之外，这个还有哪些患病信号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一下呢？
3: 还有就是性格，很多就是性格的改变，就是这种老人他会怀疑，因为其实怀疑后来我们也分析，你说为什么他会怀疑别人，怀疑别人偷他钱了，怀疑保姆偷他钱了，怀疑他别人有什么问题了，其实还是跟记忆相关，就是他这个他可能把钱放在一个地方他忘了找不着了，然后他就觉得别人一定是偷他钱了，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但是他反过来他就慢慢他就找着之后，他可能把事就全忘了，是这件事情，所以他还理所当然会认为你看这就是这么回事嘛。所以这一类一旦性格出了问题，包括一些你就认为他就跟着保姆，有些人就是比较极端，包括今天上午刚看一病人，这个也是他家老太太，因为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所以就雇了个保姆，然后这保姆跟他家出来反应是怎么反应，说你家兄妹在的时候他性格特别好，老太太特别讲道理，但是一旦你们不在就他俩人的时候， 那就性格特别不好。
1: 嗯，
3: 一开始他就不理解，哎，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说，因为他老爷子是这个病。然后我说，那你就查一下看看吧。这不今天上午一查，嗯，也确诊了这个病。
1: 嗯，
3: 所以我们就给予一些相应的治疗，最起码能够让保姆更好的去照顾他，
1: 哦，
3: 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3: 而且我们再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我们用改善肠道的微生态啊，包括用一些针灸的治疗啊，包括一些电疗、一些磁疗，能够改善患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结构，使他病情进展的慢。一般这类疾病都这类他都达到了70。

0: 多80岁左右的样子，是吧？我们能让他更好的去生活上10年到20年的样子，那这个人呢就已经质量很高了，
1: 对，
0: 已经很高了，是这个意思。
1: 嗯，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病之后，除了记忆力差、忘事儿之外，还有就是这个脾气变化，
0: 性格
1: 是吧？性格脾气变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呢？
0: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他这种，你像我们一般就是认为他就语言功能，就是语言功能，你看他其实认知功能分四大功能，我们认知记忆是一方面，我们的语言功能就是说他以前就是说白了就听说读写，他听不明白，
1: 嗯，
0: 以前的这人会看书啊看报，或者你说的一些事情他不理解，
1: 嗯，
0: 然后你让他去做一些事情，他反复的去问你咨询你，是因为他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已经深刻不能理解这些东西了，
1: 嗯，
0: 就以前这个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包括他跟沟通啊交流啊，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老龄化的社会，很多老年人容易这种吃亏啊、上当啊、受骗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整个的认知功能是在退化。
1: 嗯，
0: 他退化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受到这些欺骗，因为他就这种认知出了问题，
1: 理解不了。
0: 对对对，这个也是明确的一个现象。以前这人很好，我天天就看新闻联播，看得很好，对吧？嗯，不看了，是吧？或者是出去遛弯，就是这种定向力障碍出了问题，也是一样。遛弯的时候，在熟悉的这种环境里面找不着家门了，哎，这个哪个楼是我的呢？这个容易敲错楼门。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1: 嗯，
0: 一旦出现信号，要尽早去医院找专科医生去明确一下，
1: 嗯，
0: 因为现在也比较简单，不像以前我们测量表啊，或者做一些检查，我们先做一个筛查，做一个血液的筛查，如果有问题，那我们进一步去明确他有没有这方面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他可能是别的原因，一过性的劳累或者焦虑抑郁或者引起来这方面症状，
1: 嗯，
0: 我们给一些对应的治疗，可能就过了这个期了，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这件事情啊，我是不是得了我怎么办？这个不用
1: 得了，这都成子女的负担了，嗯，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反而加重了心理负担。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诊疗的手段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血液标志物的诊断，帮助我们医生做出了很大的一个影响我们的诊断的标准。我们的准确率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以前也就50%-60%，现在能达到90%以上。
1: 嗯，哦，那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哈。
0: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早期诊疗，这个。让他这个时间往后拖延，往后延，就是让他发展没有这么快，这个事儿其实是很关键的哈。啊，对，等到比方说让他延缓5年10年，那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医疗水平没准发生什么更大的变化呢？
0: 对，我们这两年的这种单抗治疗不就是这两年才出来吗？
1: 啊，他
0: 对脑部的 A-beta 蛋白的沉积的清除率在达到70%，
1: 嗯，
0: 那样这种病情的缓解是明确的，
1: 嗯，
0: 所以我相信过几年我们现在临床试验非常的多，包括光疗，包括磁疗，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滴剂，包括皮下注射的，现在真的特别多，
1: 嗯，
0: 我相信过几年会有更好的一个突破。
1: 所以就是发现家里老人老忘事儿，家里老人脾气发生变化，熟悉的技能发生变化，一定要早点去这个医院就诊。如果是确诊的话，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去控制或者是去缓解一下这些症状，是吧？就像那些说哎呀这一看老人就是老人痴呆，这别去医院了，我就给你诊断了，这治也没有用，没有药可治，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再往前推5年，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和认知，包括一些医生和护士都是这样的认可度。这两年我相信，因为不断的我们每年都是这样宣讲，
1: 嗯，
0: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积极主动的到医生去求医，真的这样的患者是和家属越来越多。
1: 嗯，
0: 我也相信经过大家不断的科普，不断的告知，仍然我们大家大部分老年人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幸福的一个晚年。
1: 嗯，杨总，您看他这个病的名字叫老年痴呆，还有名字叫阿尔兹海默症哈，
0: 嗯，
1: 是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会得这个病呢？
0: 那不是
1: 啊，不是吗？
0: 这个老年痴呆是这样，我们国家最早的最年轻的一例阿尔兹海默病患者19岁
1: 啊。
0: 嗯，
1: 19岁，
0: 对，所以说这个当然这类患者一定是老年高发，
1: 嗯，
0: 就老年人多见，所以很多老年科在看这类疾病，
1: 嗯，
0: 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疾病不是说一定是老年人才发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积极的去明确去诊断它，
1: 嗯，
0: 那个是跟遗传和基因有明确的关联性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你的祖父母有这类的疾病，那作为你来讲，你就要提前进一步去筛查，尽早去筛。
1: 嗯，
0: 如果筛了之后有问题，我们尽早的医生去干预，
1: 嗯，
0: 能够把这个疾病的发生的这种过程延缓。
1: 嗯，
0: 我们也发现很多患者虽然有这类的疾病的一个病理基础，但是到最后的时间段，他也并没有发病。
1: 哦，
0: 那这样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吗？
1: 嗯，
0: 对吧？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产生这类的疾病的症状，然后去影响自己和周围的家人，对吧？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也是我们一个不错的一个努力方向。
1: 嗯嗯，哎，杨主任，您说19岁就得这个病，这个比例毕竟太低了哈。
0: 对对对，
1: 这个19岁的朋友，我估计也想不起来去查这个事儿。像多大岁数可能出现一些症状，这个咱们建议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0: 第一个呢，我们现在认为只要有这个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可以查。就是可以查。另外一个呢，如果确实我有这个家族史，我们一般也会建议，60岁以后也要尽早去介入血液指标的一个检测，就相当于正常筛查一下，你经常去筛一下。另外就是说，高度怀疑自己，哎，我总觉得总怕自己得这个病的话，那也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这个也不贵，也很简单，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干嘛使自己那样陷入那种反复的这种痛苦之中，对吧？我觉得这个现在确实比较简单了。
1: 嗯，这个检查是。去做什么检查？抽血吗？
0: 抽血。我们叫血液阿尔坦病的一个血液标志物的一个检测指标
1: 啊、哦，所以它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对对对，比较方便、哦。因为以前我们想明确这个诊断是要做脑积液的，
1: 嗯，
0: 做脑积液做 A beta PET 就很贵，10000多块钱，是吧？这个脑积液是有创的，大部分人都不接受。
1: 嗯，
0: 那我们现在血液检查，大家就是抽一管血2毫升，
1: 嗯、
0: 很简单的问题，对吧？也就是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这我觉得现在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也不用盲目的啊，所有人都去筛，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但一定是老年人有症状、有这种需求的，我们建议他尽快去做这样的检查是可以的。
1: 嗯，其实说实话，杨主任，就是大部分人对于老年痴呆这个病还是怀有很大的这种恐惧的哈，因为这个名痴呆让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以后就特别麻烦。那有没有一些办法，除了说我们早诊断之外，有没有一些办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让大家就是提高一下自己身体，就是让自己如果可能出现的话，让它晚一点啊，慢一点出现呢？
0: 其实这类疾病来讲，都是一个我们现在认为它都是一个老年的脑部的一个变性性疾病。它之所以出现这类疾病，是因为 A beta 蛋白的沉积和 tau 蛋白对神经的损伤和过度磷酸化对神经的一个损伤。那我们就应该减少 A beta 蛋白的一个沉积，另外一个减少 tau 蛋白的过度磷酸化，另外把这类的这种杂质从脑部排出。其实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诊疗的思路。那我们作为我们正常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减少这类不好的蛋白的生成呢？我们就和我们的饮食相关，和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屏障相关，和我们脑子的血脑屏障相关。那我们就建议，为什么我们会和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同型半胱氨酸，包括我们的睡眠障碍，这些都会加重老年痴呆的发生率。
1: 嗯，
0: 那我们就要把它都改善，把它都控制在我们正常的范围内，那你这类疾病得起来就会少。这是很明确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就从病理上来讲，可能它跟遗传相关，那我们就尽早去监测它的遗传倾向，有没有这个 APOE 的这个基因。如果你要是基因是阳性的，那你得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那我们就更加去尽早去关注。如果是阴性的，那得的可能会低一些，所以我们跟基因也是有明确相关性的。
1: 嗯，
0: 所以去综合去治疗。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叫 MIND 的饮食，就是这种益脑的这种饮食结构，它和地中海饮食不太一样，就是这种让我们吃更多的这些丰富多彩的这种食物，使它更多的摄入更多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的摄入，包括一些优质蛋白的一些摄入，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适当的运动，包括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嗯，
0: 这些医生都可以帮到大家的。
1: 嗯，是在听这期节目之前呢，好多人对于老年痴呆这个病呢还有很大的恐惧，但是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就发现，首先第一点呢，这事儿如果怀疑或者是恐惧他，我以后会不会得呀，可以先去做一个筛查，是吧？先去做一个筛查，然后如果说有这方面潜在风险的话，可以提前的去干预，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它的进程。如果说哎呀，现在已经有一些症状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和治疗，让这个症状能够得到控制，是吧？不让它发展那么快，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和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啊。其实这个病不可怕，是吧？啊，只不过如果不管它的话，会发展到很可怕的程度。
0: 对，如果你不管它，会进展非常快。
1: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科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银铃大舞台，稍后呢我们来听一听手鼓的表演。
2: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9: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0: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12: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2: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0: 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呢，银铃大舞台我们来关注到手鼓演出。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舞台有才您就来。
0: 银铃大舞台，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河北老年大学的手鼓老师范丹，有请范老师。范老师你好。
2: 你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丹，范老师。
0: 好的，很多这个学员都是在课上上过您的课哈，今天呢是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的播出，同时呢也来观看到您的演出哈。那这样，范老师，手鼓表演哈，我相信有些朋友还不太清楚这个手鼓是什么样的，怎么演出啊？这样我们来给大家先表演一段好不好？
2: 好呀。
0: 啊，我们先来第一个曲子叫《珊瑚颂》是吧？
2: 对，《珊瑚颂》，我的原创作品。
0: 嗯，好的，您准备一下。
2: 好。

0: 哎呀，我们必须得来鼓个掌哈，因为刚才看范老师演出的，我就感觉就是特别的放松和惬意哈，而且这个节奏上特别的明显。这个其实手鼓呢，就是从我而言，我最早应该是在云南见过它，后来慢慢的在咱们身边，包括在公园里看到有一些叔叔阿姨也在用这个手鼓来参与演出，这样说到特别感觉非常的自由和惬意，是吧？
1: 对，是的。
0: 范老师，你刚才演奏起来什么感觉？
1: 嗯，就是非常的能融入在音乐当中去享受音乐，享受我们音乐的每一个节奏，每一个鼓点。
0: 是，当然也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说你看手鼓感觉是不是像年轻人玩的乐器啊，咱们老年人能学会吗？
1: 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学手鼓是非常好的一个身心同养的一个乐器，而且它是非常好入门的一个乐器。特别简单，一学就一个动一个大，我们初学者只要会这两个节奏型，我们就能打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了。像年轻人呢，他可能打鼓呢可能更偏重于热闹技巧表演，那我们中老年人学鼓呢，我们可能第一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心情愉悦，心情舒畅，然后顺便还可以健身健脑。
0: 哦，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哈。
1: 对
0: 啊，那范老师，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手鼓的乐趣。
1: 好的。
0: 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因为它需要拍嘛，所以我在想它需要这个手部很有力气吗？需要劲儿很大吗？
1: 不需要。咱们零基础的学员呢，可能刚开始学鼓的时候呢会使劲去砸鼓，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砸鼓呢，首先它声音不好听，然后其次我们音色它也是打不出来，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节奏稳定，慢慢的去打下去，然后它声音就能出来很清脆，这样就可以。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使劲去砸鼓。
0: 是拍是吧？
1: 对，主要就是像拍皮球一样，拍下去就起来，它的声音就会很好听。
0: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锻炼他的这种手脑协调能力啊，应该还是挺有好处的哈，因为得跟着这个节奏去走嘛。
1: 对，因为左右手交替呢，我们可以激活大脑所以说对我们手上的有很多穴位嘛，我们在拍鼓的同时呢，它其实也是在按摩我们手上的一个穴位，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相对来说也是更有好处。还有就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就是我表演我这段原创珊瑚颂的时候呢，我不光是在手部拍鼓，我还有一些舞蹈动作。
0: 所以
1: 我特意设计的，特意编排的，针对中老年人的这种，我们加一些舞蹈动作呢，不但能增强我们的一个协调性，而且还可以观赏美观度也能提高，然后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也会更加有乐趣。
0: 你看这毕竟是一门乐器哈，有没有会不会有人担心说，你看我从小就没怎么学过音乐，什么五线谱啊简谱啊也都不识谱，这个学这个能学会吗？
1: 可以的。
0: 手鼓好学吗？
1: 非常好学，我们是不用啃乐理的，我们首先呢也不用先听音乐，我们就是先单独的去打节奏型，可以先从模仿动作开始，然后慢慢的再融入到音乐当中。然后我们的教学呢也是数字教学法跟口诀教学法，可以让中老年人能很快的融入进来，很快的就能学会，很有成就感。
0: 所以很好学是吧？
1: 非常好学，非常好入门的一首乐器。
0: 一般学多长时间能够去演奏这样的一首乐曲呢？
1: 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大学的课程一周一次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四堂课，你就能用动大来完整的演绎出一首曲目了。
0: 哇，这个很有成就感啊。
1: 对，非常有成就感。
0: 我觉得像这样的乐器它会让人很有成就感。你看我一个不懂音乐的人，我一个不识谱的人，我都能够完整的演奏一首曲子，而且还很好听，还很洋气，是吧？
1: 对，是的是的，非常好听的音乐，非常好听的音色。因为它那个鼓声很清脆，当你听到鼓声的时候呢，整个人的心情就非常舒畅了。
0: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乐器很有成就感，同时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也能够锻炼自己的手眼协调能力。
1: 对，
0: 我上一个时段讲老年痴呆，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会缓解一下这种症状哈。
1: 对，
0: 也能够延缓啊。那一般在老年大学学手鼓的都是多大岁数的叔叔阿姨呢？
1: 50到70多岁的都有。
0: 都有哈，这跨度还挺大的。

0: 跨度是比较大的，嗯，主要大家就是有充足的时间呢，能充分的享受晚年生活，然后找一门比较好学的乐器来上手，然后又能听到好听的音乐，很有成就感。所以说，我们这个年龄段呢，也是没有太多要求的。
1: 嗯，像这个70来岁学也没关系哈，
0: 也没事儿。对，因为它不像舞蹈，舞蹈它可能要求的我们膝关节、腰椎关节有一些负重嘛，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腰腿关节不太好的，可能对于跳舞来说就有点困难。但我们的手骨就不一样呀，我们是可以坐着打的，然后加一些手部的动作，然后我们幅度也不需要太大，尤其是我们的初学者，可以先从慢的节奏、稳的节奏，再从幅度比较小的动作开始模仿练习，就非常好，容易上手。如果是舞蹈的话，它可能周期性会稍微就长一些了，没有那么快会有成就感。
1: 嗯，
0: 所以
1: 那还有人说，就是你看我从小的时候我手脚就不协调，我打这个我能打好吗？我也没有什么太大自信呀。
0: 因为协调性呢，它是通过训练的，并不是说天生协调性就好，可能有的人他喜欢运动，平时经常运动，他可能协调性就无形当中得到了锻炼，他协调性感觉好像就是比别人要好一些。所以我们的手骨呢，它也是可以慢慢来训练的，你上个几个月你就会感觉你的肢体不那么僵硬了，你的协调性也会越来越好，灵活性也会越来越好。
1: 嗯，那这样这个我们就再来给大家表演一首好吗？让我们更多的人也来沉浸到手骨的演出当中，也能沉浸到手骨的乐趣当中哈。
0: 好呀，
1: 这一次的我们演出的曲目叫母亲是中华，
0: 对，也是我的原创作品。
1: 嗯，好的，那您来准备一下。
0: 好。

0: 哇，真好！这个范老师在演出的时候也是加上了一些手势的舞蹈哈，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我觉得应该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去练习一下。
1: 对，是的。
0: 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有朋友也说了，说我也要去买个手鼓。这个手鼓这事应该是一个特别好学好练的一个乐器，是吧？
1: 对，是的。啊，
0: 而且这个手鼓贵吗？
1: 手鼓不贵，像价位也很多，几百的、几千的都有，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就行。
0: 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好携带哈。
1: 对，
0: 这咱们要这个几个朋友组个乐团都可以了，是吧？
1: 对，我们加上铃、摇铃呀，这些都可以组个乐团一起来玩。
0: 摇铃也是，我觉得是特别有活力和韵律的一个乐器，是吧？
1: 对对，它是一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一个乐器，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玩，特别开心。
0: 范老师，您在老年大学教了几年了？
1: 有五年了，
0: 应该得有几百个学生了。
1: 对，是的。
0: 那这个他们学了手鼓之后啊，生活上会有什么变化吗？会大家经常约着一块儿来玩一玩，拍一拍？
1: 对，是的。
0: 演奏一下。
1: 是。然后首先呢，就是心情状态就更好了，精气神儿更好了，然后心情更舒展了。其次呢，就是大家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在一起练练鼓，有了共同的目标，有了共同的爱好。同频的朋友在一起真的是怎么玩都开心，就是以手鼓为了一个基础，然后大家能够凑在一起怎么玩都行，
0: 其实是丰富了社交生活，是吧？
1: 对，晚年生活。
0: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呢，像我就是可能平时 小的时候没有学过什么乐器，觉得自己乐感也不太强，这样的人到了老年之后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他的社交会有限一点，是吧？
1: 对，
0: 因为大家唱歌跳舞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学会这样的一个简单好学的乐器之后呢，就能够很快融入到这个退休的大军当中，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会特别有成就感的。
1: 有成就感。而且也不光是我们手鼓的可以在一起练习，可能有人打鼓，有人跳舞，有人唱歌，我们就能形成一个
0: 演出。
1: 对，形成一场演出，然后大家没事呢都可以聚在一起，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打鼓的，就非常开心。
0: 您看来我们节目上节目的各种形式啊，有唱歌唱戏的朋友，有这个拉二胡的朋友，还有这个吹口琴的朋友，您是这个敲手鼓的朋友哈，我觉得大家聚到一块儿真的就是成为一场小型的演出了，
1: 乐团
0: 未来也可能成为一个大型的演出。
1: 对，是吧？是的，我们也会带领我们的学员呢出去参与很多的演出，让大家更能感到价值，通过学这个手鼓呢，自身价值也能体现出来，然后同时也能让自己的精神状态、精神面貌更好了。
0: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手鼓这样简单好学的一些乐器呢，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让自己的社交圈子能够更加的广阔一些，同时呢也能够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哈。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范老师，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12点钟咱们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4: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5: 吃一面冠心病就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6: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7: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8: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治真好。
2: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3: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2: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3: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3: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3: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糕驱百病，
3: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

0: 我的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它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椒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椒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2、3勺，我就吃10勺、8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1、2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得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得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您。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0: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1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看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 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
0: 啊，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啊，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
0: 哦、
1: 呦，忘性还大，哎、
0: 啊，
1: 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 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
0: 啊、
1: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1: 嗯，
0: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 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三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三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 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2: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哎、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哦。
0: 嗯。
2: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2: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脑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啊，
2: 哎呀，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那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2: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我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 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2: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
0: 啊，
2: 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哎，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2: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2: 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不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 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高，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高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高，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你这电话呀，这刚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3: 这胡家老高可真是
0: 啊啊。
3: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3: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高，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3: 我太高兴了
0: 啊！
3: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万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万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3: 哎，好，
0: 再见。
3: 好，
0: 老朋友。
3: 好，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 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七大盒，一个是十五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十五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七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原主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4: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4: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4: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4: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4: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4: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上。
4: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4: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糕，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4: 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4: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糕，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要抓紧吧。
5: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4: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4: 啊，
5: 行，
4: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4: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5: 好，
4: 就这样吧，
5: 胡老
4: 啊，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4: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谢谢。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呀？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4: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是吧？
2: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呀、啊！
4: 嗯嗯嗯。
2: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呀、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哎，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4: 哎，没错啊，
2: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4: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2: 不是
4: 啊好的结果啊。
2: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4: 嗯，没错。
2: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4: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2: 哎，
4: 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糕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个，
4: 哦、
2: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4: 嗯，
2: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4: 嗯，
2: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4: 嗯嗯，
2: 哎，
4: 下次
2: 这是最后一
4: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2: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嗯，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4: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2: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4: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2: 哎呦，
4: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2: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啊，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2: 对对对对、
4: 哎，
2: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4: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2: 哎、
4: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
2: 好好好
4: 更快乐好吗？好，就这样吧，
2: 谢谢
4: 老朋友啊，先等等
2: 好好好胡老、
4: 啊、好，再会。哎，
2: 好，再会。
1: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4: 嗯嗯，
6: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4: 哦，
6: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4: 嗯，
6: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4: 啊，
6: 但是用了胡家老糕啊不到1个月
4: 啊，
6: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6: 啊，
4: 是吧？
6: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

0: 啊，都控制在7点多了。
1: 嗯，好极了。
0: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病情有了好转。
1: 是的，是的啊。
0: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
1: 啊、
0: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1: 嗯嗯嗯，多快，
0: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膏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1: 没错啊，
0: 你看，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所以呢，胡家老膏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嗯，
0: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1: 是是是，
0: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1: 就是嘛啊！
0: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1: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0: 这是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1: 没错。
0: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1: 没错啊。
0: 至于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1: 就是就是，哎。
0: 嗯，哎，胡老师，
1: 啊，
0: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
0: 哎，这么好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吧？哎，
0: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1: 嗯，哎，
0: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送15盒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1: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1: 嗯，
0: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1: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嗯嗯嗯，
0: 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0: 嗯
1: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0: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1: 哎，
0: 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0: 好的，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0: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1: 嗯
6: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1: 啊啊。
6: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1: 哦。
6: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6: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1: 是的，大多了啊。嗯，
6: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1: 啊。
6: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1: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6: 嗯，所以说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治好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6: 嗯，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6: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1: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6: 哎，
1: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6: 好，
1: 再见吧，啊。
6: 啊，再见，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

0: 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皮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著名的韩国围棋选手李世石他的自传。这本自传呢，推荐大家伙呢去原汁原味的阅读，因为咱们在节目当中主要分享的是故事，有关于他在围棋背后对于人生对于很多事情的思考，我们并没有把它单拿出来给您列位掰开了揉碎了讲那些人生的大道理。
5: 结婚之后的李世石虽然有了一些经济观念，但他只知道精于计算，却并不善于理财。韩国棋院针对他实施的升段规则对中日棋院产生了哪些影响？作为职业棋手，他为何突然在2009年决定不再参加韩国的围棋联赛？他又因为何事召开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李世石自传。
4: 且说李世石这儿结婚以后呢，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经济方面终于有了规划了。以前单身的时候，基本上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用李世石自己的话来说呢，从小啊对这个金钱就没有什么概念，小时候隐隐约约的觉得家里边条件好像不是太好，长大以后才知道，哦，不是不富裕，而是非常穷。别的不说，好像就没得到什么相关的礼物啊。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礼物，是想当初跟他父亲一块到首尔参加比赛的时候，他父亲没舍得给自己买衣服，反而是给孩子呢买了一只超大的玩具熊。这只玩具熊啊一直陪伴着李世石，后来因为他长大了，把这个熊呢就放到家里，再到他回去的时候发现这个熊没有童年想象的那么大呀。其实不是熊变小了，是他长大了。但是从这个事儿上也瞧得出来，他们家那个日子条件啊非常的一般，以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不只是他们家比较贫困，整个社会的经济也不景气，跟后来的丰衣足食的时代是无法相比的。特别是在远离城市的乡下，在孤岛上生活的境况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想到这儿呢，李世石也会很奇怪，甚至说很钦佩啊，想当初父母哪来的那么多钱供几个子女读书，还要满足子女们的梦想呢。那么1995年李世石入段以后，虽然年纪小吧，但是多多少少能挣点钱了。那时候啊更没有什么经济观念，一方面他的收入呢不归他自个儿管理，另外一方面用钱的地方也不多。就他的年龄来说，同年纪的孩子还是伸手向父母要钱花呢，而他已经是挣钱了，所以他也并没有觉得这个钱那多么可贵。即便到了后来了，都拿下世界冠军了，他也不是那么特别的爱惜钱财，不舍得花钱。过分的吝啬当然不是好事，但是李世石啊，他花钱其实挺大手大脚的。结婚之前呢，他对钱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念，花钱地方最多的就是喝酒，当然也不会说像其他的大明星一样一晚上花这么几百万韩元去喝大酒，也不会买那种特别奢侈的酒，但是你架不住细水长流啊。那这么多钱归了包堆加到一块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李世石花钱没有节制或者说大手大脚的，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呢，还是刚才说的，打小就挣钱，所以旁人呢就不会对他说三道四的，以至于等到他结婚的时候啊，压根儿就没有攒下多少钱。结婚以后他也慢慢的开始理财，但是呢在理财方面呢他算是一个小白。

对于投资啊、资产管理啊、什么股票啊、金融啊，对于这些词汇他听着都脑儿疼。那这些事儿呢就交给他媳妇儿了。而且李世石始终就没买汽车，甚至说都没有考取驾照。以他的收入水平，买这个 BBA 这类的车呀，那是没问题的。直到他女儿出生以后，他也想着，哎，或许买辆小车啊，应该是比较方便。比方说要去很远的地方，你这又乘公交车又坐火车或者是打车呀，都不方便。大人可能能忍，但是孩子会很辛苦啊。可是仔细一想，这种事儿一年能遇上几回呢？算了，还是别学驾照了。所以当别人问起他，哎，怎么没开车呀？他说我连驾照都没有，别人会感觉到很奇怪。偶尔呢，他也会有一种想法，看着别人开车有的时候是挺方便，但是看看别人堵车，他又觉得其实啊不开车也没啥。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将来有需要，到那时候呢会考虑去考个驾照什么的。说到这儿，我又想到韩剧《请回答1988》里边那个阿泽，有一回呢，胡同里边几个小伙伴又聚到一块儿吃拉面，因为这个拉面碗呢比较烫，桌上铺什么东西呢？各种书本啊，包括一张宣传单。这崔泽拿起来一看，说：“你们都要去庆州那儿春游吗？”眼神里边满是羡慕。所以那个小伙伴狗焕就说：“啊，我当时就劝你不要放弃学业，你现在说起来还是初中毕业呢，这多难听啊！”然后这个娃娃鱼啊就故意提问说：“哎，阿泽，哎，你去年下围棋赚了多少钱呢？”崔泽这儿呢也很实诚，说：“啊，我挣了1亿。”当时这个狗焕就不吱声了。是，人家是初中毕业，但是你这怎么比呀？结果德善呢心疼阿泽，看着他那个眼神就继续问他说：“你虽然赚这么多钱，但是你还是挺想出去到庆州玩的，对吧？你没去过吧？”阿泽这儿非常委屈的点点头，没去过庆州。这时候善宇啊又给阿泽解围，就问他说：“阿泽，明天去哪儿比赛呀？”阿泽想了想，哦，明天去日本东京。当时正在吃面的德善那面条差点秃噜出来。是，他倒是没有去过庆州，但是整天呢到什么北京啊、广州啊、东京啊、大阪呢去那儿打比赛。对于李世石来说大概也是如此，他虽然没有驾照不会开车，但是人家真想买的话，像什么兰博基尼什么的，买起来还是没问题的。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吧。2009年对于李世石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决定要休职。休是休息的休，职是职业的职。他这个休职呢，主要是针对韩国职业骑士会的，因为这个协会建议韩国棋院对李世石不参加韩国围棋联赛要进行处罚。李世石对这个事儿也是非常恼火。当然了，李世石办出这种出格的事儿啊，在早先就有。您看，最早呢，中韩两国的段位制度都是沿袭日本棋界的做法，棋手升段必须参加专门的段位赛。但是呢，你看李世石定段以后啊，他对这个段位就不太上心了，或者说也觉得没什么必要。那时候李世石呢只有三段，他觉得段位赛毫无意义，因此公开扬言说有三段这个地位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从此不再参加韩国的段位赛。可那时候的李世石实力已经非常强了，拥有好几个国内头衔，经常拿世界冠军。如果他老是三段棋手，到时候一比赛，好嘛，把那些九段的全给屠了，你说这谁受得了啊？这段位的权威还何以维护啊？直到逼得这个韩国棋院呢，制定了一个规则，说凡是取得国内比赛的亚军就可以升一段，取得冠军直接升两段，世界冠军可以升三段。结果呢，就在这个规定出来后不久，李世石两夺世界冠军，三个月之内从三段直接就到了九段了。韩国棋院当时一个官员就说呀，说赶紧把这个李世石给他弄到九段吧，省得他在段位赛里边啊，在这个事儿上老是捣乱。而李世石的升段风波也对中日棋界产生了不少影响，日本棋院、中国棋院都出台了相关的规定，比方说在世界比赛当中夺得冠军就可以升段。曾经有人就评论说呀，如果不是李世石这种天才棋手出来闹一闹，各国棋坛的升段的新规定别说出台了，恐怕连想都没人敢想，老老实实的打段位赛去吧。2009年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李世石宣布说打今儿以后不再参加韩国围棋比赛了。事实上也是如此，到中国到日本继续比赛。而且李世石呢他是有根据的，
因为韩国棋院有规定，在棋手不愿意的情况下可以不参加韩国的围棋联赛。那么当时呢 KB 国民银行2009年韩国围棋联赛对局通知书里边有这么一项规定，说25名联赛种子棋手当中，如果有不参加联赛的，必须在4月20日上午的11点之前向韩国棋院进行通报，如果没有通报则视为确定参加。事实上李世石啊倒是通报了，只不过呢是当天下午通报的，所以媒体就说呀，说他没有什么遵守最后期限等等吧。而李世石说，我早在一个月之前已经向韩国棋院下达了我不再参加韩国围棋比赛的意愿，可是你们没人听啊。在没有征得李世石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他被指定为了某支棋队的主将。李世石这儿可就翻了。那自从媒体开始报道说李世石不参加韩国围棋联赛，围棋界呀就跟炸了锅似的，围棋爱好者呀还有一些专业选手啊，在这个围棋网站留言板上各自抒发感情，讨论得特别热烈。有人说李世石啊，你跟韩国棋院对抗，这不是鸡蛋磕石头吗？但是也有很多支持他的。而那时候的李世石呢，正在参加中国围棋甲级联赛，他对这个联赛的评价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给各国职业棋手提供了非常合适的比赛条件，比方说充裕的限制时间、主将制规则等等，都比韩国那边人性化多了。而且这个李世石呢，他特别喜欢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是他曾经帮助自己摆脱了低迷状态。相反，经过艰苦的努力，韩国围棋联赛的参赛队伍满打满算一共才七支，因为韩国人少嘛。作为一个联赛，这样的参赛队伍的数量确实有点不大理想。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你说就这么七支队伍打的时候呢，对方教练呢经常会使用中国的田忌赛马。什么意思呢？这个队伍里边为了取得好成绩，他知道你派出谁呀也打不过李世石，那么干脆把队伍里边最弱的派出去。那李世石能不疯吗？我赢了别人说我欺负人，如果我输给这么一个水平和段位都低的人，那对我来说毁灭性的打击呀。所以他就提出来不再参加韩国国内的这种围棋联赛了。当然这个事儿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当时也是连日的波澜不断。那么李世石呢也有他自己的理由，首先因为职业棋手没有必须参加某特定棋战的义务，更何况这种比赛啊经常跟国外这个比赛冲突，那么我想在那儿参赛这还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吗？还有韩国规定啊，你要去中国比赛的话，你得把参加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收入的5%上缴给韩国职业棋士会。那李世石这儿也是相当反对的。他为什么反对呢？并不是说不爱国呀，或者说特别的抠门吝啬呀，跟这个没关系。他是觉得呢，我去中国参加比赛，我没有得到任何韩国棋院或者是韩国职业棋士会的帮助，去中国乃至日本参加围棋甲级联赛，所有的机票、住宿以及订飞机票、宾馆这些业务都是自个儿解决的，那凭什么你要我5%呢？如果说你这个韩国职业棋士会包括韩国棋院能够履行日程管理呀、相关的业务啊，你帮了我了，我肯定缴纳我这个相关的收入，但是你也不找我沟通，完了对媒体就这了那了，那我就更不缴纳了。当时韩国棋院呢也跳出来了指责李世石呢，啊，你看有一回颁奖的事儿你都不去。李世石也解释啊，说那事儿是我做的不好，但是背后不是我傲慢，是我下完棋打完比赛以后我实在是困极了，我睡过头去了也没人叫我，这里边有我的疏忽，我对不起围棋爱好者，对不起赞助商，但是我也没有对不起你棋院呢。然后这个李世石呢他还拒绝在那个棋盘上签名，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韩国棋院呢会组织这些高手呢把你们的名字签到棋盘上再卖给这些爱好者们，这个棋盘能卖多少钱呢？能卖到上亿韩元。李世石就说如果这个棋盘我们大家伙签了名了啊，你送给这个相关的爱好者这还行，怎么就拿去换成现金钞票了呢？有些人喜欢张三，有些人喜欢李四，那喜欢张三呢他自己张三给他签个名把棋盘送人家不就得了吗？哦，你们让我们大家伙签了名完了你拿出去卖去。他对这个事儿也不认可，
所以说他不签。

0: 当然了，出了这么多事儿，韩国职业骑士会当时啊已经在讨论对这个李世石如何处罚呀，甚至说应不应该把他给除名啊。那李世石这儿也不能够袖手旁观，所以说呢，他召开了新闻记者发布会，在招待会上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也是坦诚回答，对于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也检讨也反思也道歉。而李世石后来说，如果再过几年自己的人生又一次升华以后，自个儿呢又思考了很多问题以后，绝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就沉默就行了。新闻记者发布会之后，当时韩国祈愿理事会就做了一些决定了。第一，接受你的休职申请。第二，对于李世石九段的事件深表遗憾，希望你本人能够自重。韩国祈愿也会通过调整相关规定或者是改善制度，尽最大努力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第三，对于休职棋手要参加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等困难问题，也正在考虑可以继续履约。然后这个事儿呢就算过去了。行吧，李世石这儿就开始休职。
1: 休职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休职半年之后他为何决心复出？重新坐在棋盘前的他面临哪些心理压力和流言蜚语？他又是如何战胜或强或弱的对手并夺得 BC 信用卡杯冠军的？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他萌生了退意，他在告别战中惜败给韩国围棋人工智能韩斗。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李世石自传。
0: 李世石这儿开始休职，终于不用整天打比赛了。以前李世石就感觉呀，脑子里边始终有一个大围棋盘子，这一休职那盘子没了。你看以前的时候，哪怕是跟朋友正喝酒呢正聊天呢，忽然他就会感觉，哎，如果那步棋我那么下的话会不会更好啊，潜意识里边还在走棋子儿呢。但是一旦休职了，这一切在脑海当中就烟消云散了，彻底放松了。但是相应的弊病可就来了，这已经打乱了整个职业生涯的节奏，也会影响到他下棋的状态。你休职回来以后能达到以前最佳的状态吗？那李世石怎么办呢？每周去自己经营的围棋道场一两次，在其他的时间呢就跟他的那个姐姐呢一块儿编理很早以前开始准备的名局集的编写工作。2009年，他的围棋赛场只有中国的围棋甲级联赛，直到10月份赛季结束之后呢，把更多的精力就放在家庭生活上。即便如此，当时这个日程啊也是比较忙碌的。本来李世石呢是想休职一年半，但是刚刚过去了3-4个月，就有一位特别要好的前辈朋友来劝他复职。人家对方说了，说你哪怕不是为了祈愿，你为了广大的围棋爱好者，也希望你能够尽快的复职。这时候李世石也在琢磨，自己休职的时候心情也没有变得特别好啊，日子过得也很辛苦啊，甚至考虑过以后是不是就隐退了呢。终于随着时间慢慢流逝，这心情啊修复好了。但是现在又有朋友来劝说，你要不复职吧。李世石这儿又有点患得患失了，我如果复职能否找回休职前的巅峰状态呢？但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那就是休职时间越长，复职啊就变得越困难。所以说最终他就答应了。2009年末，他就下定决心要复职，新年伊始向韩国棋院递交了复职申请，也全盘接受了韩国棋院对他复职提出的所有的要求。复职以后呢，他内心想要找到以前的感觉，这种感觉呀，还是需要下棋来找回的。那复职以后，他参加的第一个棋战就是第2届 BC 信用卡杯，因为等待复职申请的批准，他错过了参赛机会。后来主办方一听怎么着，李世石复职了，赶紧让他来，又邀请了曹勋炫九段。休职期间，这个李世石啊是不碰围棋的，所以复职后的第一场比赛，他这个状态呀跟以前就没法比。周围的人呢也都在担心，你空了半年多，你在战场上如果表现得毫无战斗力，肯定会遭到别人指责的。啊，你看，无所事事吊儿郎当的玩了半年，这回瞎了吧，扯了吧。那也得硬着头皮开战呢。 BC 信用卡杯64强战，他的首战对手是研究生李柱恒。有朋友说怎么着，硕士啊还是博士啊？不是啊，韩国业余选手想要进职业没进之前没定段呢，

0: 被称为叫研究生。咱们感觉着业余的打这个专业的肯定打不过呀，真不是如此啊！乱拳打死老师傅，阴沟里翻船，这种事儿常有。开幕战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绝爆的冷门，李昌镐输给了业余选手，所以人们把这个视线目光一转，都聚集在了李世石的身上。大家伙都在担心，李世石不会也被这个研究生给打死吧？当然，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啊，顶尖的棋手败给研究生的情况也偶有发生。对于李昌镐来说呢，出现这样的这个失利被称为大冷门可以，可如果李世石也是输给了对方，那大家伙对韩国围棋就会很绝望啊。不但如此，李世石他这最大的心理压力就是，万一我输了，大家伙怎么说呀？啊，惹是生非的，你搞什么休职闹剧？现在复职了，输给研究生了吧？他非常担心这样的流言蜚语，所以压力也比较大，硬着头皮上吧，进入到对局现场了。坐在棋盘前，他是恍如隔世一般，已经很不适应这种紧张的比赛氛围了。好，一下棋两次失误，棋局变得对他非常不利。最为遗憾的是，这些失误啊都是非常低级的。到了棋局中盘，无论是谁来判断，这盘棋啊李世石都是必输无疑的，但是他稳住了，最终呢以三目半之差逆转获胜了。行吧，这个包袱总算是扔掉了。那第二局对手呢是洪幸智七段，他这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内心也平静了很多。他也暗暗地给自己打气，说下棋的时候啊一定要心态平和，毕竟6个多月都没怎么摸棋了，我就慢慢稳扎稳打就行了。进入16强以后，他碰到了强大的对手，谁呢？中国围棋界的标志性棋手之一孔杰九段。当时孔杰的状态和成绩也是非常好的，李世石这儿心理压力又来了，因为前面什么一个研究生啊，一个什么七段呢，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事儿。现在你面对的是中国的孔杰九段，第一盘棋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怎么下棋的时候轻飘飘的，这不在状态呀，而且刚一开始直接被孔杰给屠了一条大龙。屠完以后，李世石在现场啊了一声，他也不敢相信。但是呢，李世石毕竟是超一流选手，反正局面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稳扎稳打吧。最终他又逆转了，赢了孔杰九段了。这时候李世石就回想起来2003年富士通杯夺冠以后状态开始低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触底反弹。结果转过年来呢，2004年第二届丰田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孔杰让他重新回到最佳状态，这回自己刚刚复职也不在状态，哎，又是这个孔杰让他重新回到状态。所以在书里边啊，他还特别感谢了孔杰。当然这个对孔杰来说呀不是什么好事儿，那合着我成了你的这个信心良药了呗。那么打这盘棋开始，李世石感觉到又重新回到状态了。在下着第二届 BC 信用卡杯的时候，他还参加了春兰杯和富士通杯的比赛。春兰杯一听就是咱们中国的，富士通杯不用说，那是日本的。在富士通杯8强战的时候，他遇到了中国的古力九段。古力让李世石啊刻骨铭心，因为曾在 LG 杯决赛的时候2-0完胜夺冠了，所以那次棋局让李世石输得刻骨铭心。但是他又特别喜欢就这种感觉，棋逢对手嘛。再次遇到古力的时候，心里边也不虚，最终还拿下了。他事后总结说，气势这个东西实在太可怕了，这就跟篮球打比赛的时候手热了，那个三分啊怎么投怎么有。最终他这也打进决赛，决赛对手是谁呢？昌镐。此前2005年丰田杯的时候两人交过手，这回呢自己复职以后又遇到昌镐了，而且是决赛，这是世界棋战的决赛。经过3盘的苦战，最终李世石成功的夺冠了。这夺的是什么冠呢？ BC 信用卡杯。与此同时，他不是还打着那个富士通杯呢，这一次他就败给了孔杰九段了。而在后来 LG 32强战当中，他输给了古力。你看这个棋场上输输赢赢嘛，不管怎么说，复出以后他夺取世界冠军的速度要比想象的快。当然要说到李世石，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他和人工智能的对战。从我们聊的过程当中，大家伙也能体会到李世石是一个非常霸气甚至有反骨的人。1995年入段，从此他就开始了特立独行的围棋生涯。1999年到达职业3段以后， 他认为升段赛对个人没有意义，对实力没有帮助，就拒绝参加任何升段比赛。2009年巅峰期，因为不满韩国棋院的一些规定，一度任性的休职了大半年，弄得韩国棋院狼狈不堪。而早在2001年呢，18岁的他开始在世界大赛里边挑战当时如日中天的石佛李昌镐九段。李昌镐九段以一人之力压制中日韩三国围棋多年，那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但是年少轻狂的李世石一上来2-0就压制李昌镐，并且公然说李昌镐战斗力不行，当然他被逆转了嘛，然后李世石就哭了嘛。这也算是李昌镐给这个小李世石啊上了一课。其实等到2013年的时候，李世石巅峰期已过，但是巅峰不在的李世石仍然保持着顶尖棋手的水准，依然是世界大赛决赛的常客，仍然具有夺冠的能力和机会。到后来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这个比较轻狂的李世石他萌生了退出的念头。这咱们也知道啊，2016年3月份，英国的 DeepMind 公司出品了围棋软件 AlphaGo， 大家伙也管它叫阿尔法狗。这个 AlphaGo 啊，以4胜1负的成绩击败了李世石九段，突破了人工智能无法在互先的比赛当中战胜人类顶级高手的上限。不但赢了，而且赢得让人们感觉到很绝望。李世石的好朋友女棋手以英敏四段曾经说，说当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胜出的那一刻，我们都在开始怀疑自己所付出的时间，再然后就是被恐惧所占据。当然李世石在跟这个 AlphaGo 下棋的时候不是赢了一局吗？那局的第76手被称为叫神之一手，懂围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回味一下。打那以后，顶尖的围棋高手都被这个人工智能啊，就相当于是碾压了。当时李世石呢，他有一个推断，他说如果 AlphaGo 1.0 对战的不是我，而是中国的柯洁的话，柯洁有可能会获胜的。当然后来事实也证明，柯洁也下不过这个人工智能。当时间来到2019年12月19号，本来已经宣布退役的韩国传奇围棋选手李世石，他下了一场告别战。这个战斗呢，在首尔举行。他对战的是谁呢？韩国围棋的人工智能韩斗，确切来说，这是韩斗3.0版本。但只可惜李世石的棋坛告别赛，最终还是1-2不敌，三番棋输给人工智能了。以至于啊，现在很多这个围棋选手，包括专业棋手啊，在打比赛的时候竟然用这个人工智能作弊，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说到底呢，围棋只是人类发明的一种游戏，围棋 AI 的不断发展，除了推动围棋专业领域进步以外，也在帮助人们进行其他领域的探索。有关于李世石，我们是挑选着故事性比较强的呢，简单给您说了这么两天。受限于我个人对围棋不太懂，所以聊的呀可能不尽如人意，感兴趣的朋友呢，其实您可以去专门读一下这本书。毕竟提起李世石，人们更多的还是喜欢他通过围棋。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 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踊跃，有的呢打电话过来就跟孟非老师啊一起探讨这个科学补硒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啊。这个咱们说相声里面不有个报菜名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名的接龙。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所有的地名。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这个是大夫啊，那你这个现在搞地理了，哎，有关系。这个地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西有关系。那我不一直说吗？我说咱们整个中国呀有72%的地方缺硒，那这些72%的国土面积里面是土壤当中缺硒，所以说当地人呢在上面劳作呀啊种菜种粮食啊吃当地的这种食物啊也就会造成缺硒。那有人说了，那剩下这个30%左右的这些地方就不缺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剩下这30%的地方啊也是这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也少啊。我说的这个72%的国土面积是相对来讲缺硒比较多的。那其中呢，这个里面更有30%啊是位于严重的缺硒地区。所以在长期生活在严重缺硒地区的人呢，就非常容易患克山病。有人说克山病怎么样啊？我给大家说几个现象啊，脖子粗，关节大啊，腿肿，然后呢喘气跟拉风匣一样没劲儿，上下楼没劲儿，然后心脏没劲儿，而且呢到最后有的人心脏啊都变大，甚至有一些造成心源性的猝死，这种啊就叫克山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离克山好远呢，我不会得克山病。哎，不是那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就是克山病是一个族群，这一类症状的通称为克山病，不一定说在克山。打个比方来讲，整个中国的缺硒带啊，其中啊有很多的省份，那你看克山在黑龙江，那如果说在吉林的地区有一些人啊，这也生活在这个低硒地带，他这个硒啊比克山的略微多一点，但是呢他饮食啊或者是干什么不规律，他造成严重缺硒，他不会出现那种致死性的克山病，但是他也会出现什么关节肿大呀啊没劲儿啊啊心源性这个动力不足啊啊这个免疫力低下呀，这个脖子呀也粗一圈啊，这些情况实际上也是克山病，只是说没到了要命的一个程度。那咱们就说到了这么多哪个地方缺硒，那今天呢趁着这个节目，也趁着这个最后的2天时间，因为企业跟孟非老师也说了，说这一次呢给咱们拿的这个硒啊 价格上有优惠。咱们拿呢，拿多长时间呢？就是在中心里都是3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这是正常量啊。那如果说这次在节目当中拿的是200块钱一瓶，那你看一般来讲订半年的量26就1000，这就价格上就少了600块钱。但是呢，企业也说了，说如果要订一年的，就按150来算，那150来算就是1800。那实际上啊，就是在中心里面，半年就是1800的量。现在呢，就是在节目当中拿，那就不一样了。在节目当中呢，多少呢？在中心里1800半年，在节目当中啊，1800能拿一年的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给了很大的照顾，就划算了？就等于给打了个5折呀，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我就提醒了，就是咱们整个中国呢，有的地方啊不缺硒，那你就不用做这个硒的补充了啊。那你说打个比方来讲，现在如果是一个湖北恩施的听众朋友，你听到孟非导师的节目，那你就不用吃，为什么？那你家里就有硒啊。但是有些地方就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个地理，让大家了解一下哪里有硒，哪里没有硒，哪里必须要吃，哪里可以不用吃，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说清楚。那咱们就说不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如果是当地的这些听众，你在老家，那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可以不用吃，这是事实。那如果说啊，您呢是我说的这些地方的人，但是呢您已经搬到外地去住了，或者说迁居到别的省份了，你迁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不属于原先那个地方的人。打个比方来讲，你是湖北恩施人，你已经搬到广州去20年了，那你就不能算湖北人了，就是你的老家是湖北，身份证可能是湖北，但是这个时候你该补习你要补习，因为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来，我跟大家说，就说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听好了啊，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你就在当地好好吃饭，好好吃待遇。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整个全世界西部啊，湖北的恩施州，整个恩施州的人不用吃硒啊，绝对不用吃啊，就是你们吃的硒都量大。就是你们天天吃米吃菜就有硒了。第二个地方叫陕西的子阳啊，这个地方呢含硒量也比较高。那么第三个地方广西的巴马，广西的巴马。第四个地方江西的如皋。第五个地方安徽的石牌啊，就这几个地方，大家听好了，这几个地方的人，如果说你在当地，你听到孟非老师的广播，无论说你是哪方面的问题，你放心，你这个问题跟缺硒关系不大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富硒地区，也就是完全不缺硒的地区，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用吃。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有些人说老师啊，说我这是黑龙江客栈的，我在恩施生活了15年了，那你也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啊，这些硒进到你身体当中就帮助你很多病给解决了。那第二个地方啊，就是缺硒的地区，那大家听好了，这缺硒的地方就多了，哪些地方呢？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广西省、海南省、台湾省、贵州、湖北的东部、江西的南部、新疆的东部、甘肃的西部，这些地方啊，就是缺硒，但是不严重啊，缺硒但是不严重。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如果说你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你补硒，年轻人就可以不用补了。啊，年轻人就不用补，但是年纪大了要吃要吃。那么剩下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很缺硒或者要严重缺硒了。那在这块孟非老师就强调嘱咐，这两个地方的人一定要补，必须要把这硒吃进去来治病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很缺硒很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北部、福建省、甘肃、广东、宁夏，大家听好，这些地方就必须要吃了，一定要吃，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缺硒地带，都属于缺硒地带，也就是说缺硒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些地方的人一定要吃。那么还有一个地区，大家听着啊，叫严重缺硒地方，严重的缺硒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是从老到小啊，小孩子到年轻人到老年人，必须要大量的吃，要大量的补充，还要补充好的硒，要不然这些地方的人非常容易诱发很多类的疾病，你到时候真要生病了的时候，你吃硒的量还要大，花的钱还要多，而且解决起来也麻烦。哪些地方我给大家说好了，这是必须吃硒的地方，大家听着，排名第一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你看东北三省全占了啊。 然后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大家听好了啊，你看这叫东三省，还有山河四省这几个地方，那是严重的缺席。那还有呢，陕西省啊，除了陕西的紫阳以外，剩下那些地方都缺席。然后四川省全境、重庆直辖市、云南省全境，还有新疆，还有这个西藏，还有内蒙，这些地方是属于严重缺席。那么这个严重缺席的地方，就是从老到小都要吃啊，从老到小都要吃。有人就可能奇怪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我现在身上有一些病跟缺席有关系吗？是这个严重缺席导致的吗？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就是缺席。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过调研，而且呢，我们有第一手的数据，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黑龙江人，也就换句话讲，东北人。那整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方呢，作为中原腹地，我经常去，也比较熟悉。大家听着有意思的事儿就来了啊！包括西藏，我也在这工作。就是整个东三省加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在全国都排在前列。我再说一遍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包括这几个地方，整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这几个病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到前面。而且还有一样的，整个这几个地方的平均寿命是整个全国来讲是最低的。那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吗？就是你发现没有，这几个省份恰恰在严重缺席病，同时这几个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些病的发病率又居于前列，然后平均寿命又比其他地方低。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一定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个统一性或者是共性。什么共性？有人说这个气候那不一样啊，那你看东三省是冷啊干呢，那河南河北这两个地方就暖了呀，就属于关里了，这个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啊。你像这个河南这个地方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那夏天呢也热呀，而且呢这个暖的时间也长啊，温度上面差别很大的。那吃呢也不一样啊，这北方呢这个吃面就少一点，吃大米的就多。那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个四个省呢，就吃面就比较多一点。你看看这饮食上也有差别啊，那咱们就要找共性啊，那口音也不一样啊，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啊，那什么东西一样呢？大家听好了，都在北方，他们都在缺席带上，所以说这就叫共性，而且是严重严重的缺席病，这就是共性问题了。这种共性问题就导致这么多病。所以我们包括在这个几个中心里面，包括在我这个新疆工作啊，包括在这个藏区工作，这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实际上在藏区里面呢，这个很多人援藏到了西藏地区呢，外地的人比较多，一般都是什么工程队啊、科研单位啊这些类型的啊，还有做生意的，还有搞矿的这些类的单位的人就比较多。那么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啊，本地人相对少一点，很多都是外地户口，所以呢到我们那儿啊跟这些人呢也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也属于外地的嘛，在藏区我们都属于外地的。那这个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能聊到一块去，愿意讲一讲老家的事儿。那我也发现了，就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东三省啊、四川呐、云南呐 啊包括新疆啊这些地方的人，我都接触过，我就发现了一个共性，也是个共性，他们都是严重缺席带。这些地方的人，大家听好了，就是严重疾病的这种也比较多，而且很严重。那这个时候，这个共性就找到了，就是严重缺席。所以说，把这个西呀、啊。要重视起来，要不重视，为什么说五月十七号叫全民补齐日啊？必须要吃啊！啊，我没说五月十七号在今天应该吃大米，五月十七号应该吃面啊，五月十七号应该吃饺子，怎么没有这个啊？为什么说西呢？因为这个西是从治病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西是能够有效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治疗当中去的。西在国际上来说，在国内来说是研究透彻的。无论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以及免疫功能的系统的问题、血液的问题、生殖系统的问题，西是能够有效治疗的，所以才把每年的五月十七号定为全民补西日。那如果用到西啊，那就效果就好得多了，而且呢，它是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脏器的功能。但是如何去选是有说法的。首先第一个，现在的西呢，都已经到了这个三代半了。 第一代那个无机硒亚硝酸钠，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这个是中毒的。那第二代的半有机硒啊，以这个西化卡拉胶为代表的这类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卖的少了，不是没有，少了。因为它是什么呢？低毒或者是少量的毒素啊，还是有这个现象的。那第三代就是有机硒了，那这个有机硒就可以用了，而且这个有机硒啊对人体基本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呢量不能多，因为我说了嘛，食硒这个东西啊少了还不管用，多了之后呢还有中毒反应。量很关键啊，量很关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率，如果吸收率不够，你吃再多没有用，还对身体有负担。那么现在来讲啊，无论是一代的硒还是二代还是三代的硒，基本上进入身体的水溶性能达到50%到60%，已经很多了啊，这就已经算好硒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硒水溶性达到进入身体100%，这就是最顶尖的，也是硒的尽头，第四代硒。那现在这个呀，我不说过，没有12年、35年啊，40-50年基本达不到。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三代半的硒，就是咱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在这个生产车间里，把这个硒啊先给它水溶。溶过了之后再组合到一起进入身体，这就叫甲基硒，也是目前现在最好的硒，也是我们中心必须要用的好硒，就用这一种了。而这种硒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硒。首先第一个，它安全系数没问题；第二个，这个硒的吸收率，因为已经在车间里面合成了，进入身体它就直接崩碎就可以了，形成了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马上就变成谷胱甘肽，这个时候直接起作用，效果就出来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已经由原先的定量补硒变成了有效的治疗，这个有病吃到它那个效果呀，那就别提了。那首先呢，你看我就说了，我说这么多地方啊，尤其是这个东北三省、山河四省，我就发现这些地方的人啊，老年病比较多，发病率比较高。那如果说以南北的身体健康老年基数来参照啊，你发现没？你到南方去，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人走路腰板直的。这个平时还能拿个东西的，扛个包的还多一点。那你看到市场买菜啊，拉个小车啊，腰板倍儿直的。你到东北去了，拄棍儿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地域性的区别，就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硒有关。哎，有的人是生活那个地方有硒，还有一些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别多想。就南方啊这些地方经济更发达，经济越发达，平时日常对自己的护理啊，还有保养啊，还有提前的治疗啊，做的就越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嘛，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做了采集之后，我们发现整个我们这些听众打来电话的人用到硒的，以前用到的硒的那人数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有计划的在节目当中进行科普啊，所以说该用的一定要用。那包括昨天我说了，我说这个患者呀，这个由于外伤性的问题造成的脑出血，大量的出血，从而进入了一个半痴呆的一个状态，很严重了。但是呢用到了硒，你看几个月过后这个高高兴兴的出院了，而且呢走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硒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部神经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说咱们身上啊生的这些病当中啊，最让人头疼的、最可怕的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那么还有没有往下排呢？真正对人体影响特别大，让人痛不欲生的，排到第二个的什么病？糖尿病。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听着就是拿嘴一说三个字糖尿病，那是没得了。谁得了谁知道这种痛，为什么？可是如果说得了糖尿病，要想短暂性的缓解痛苦，不存在，没有。而且这个糖尿病啊，我告诉大家，是家人呢跟这个老年痴呆不一样，家人照顾老年痴呆是又费心又费力又费人，糖尿病这个事儿啊，是家人不一定那么费力，只有后期了费力。但是糖尿病是个体遭罪，简直是排到第一。为什么啊？大家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糖尿病的这个病啊，它这个并发症一旦出来了之后，是全身上下哪个地方都出病发症，上到头发根，下到脚后跟，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糖尿病产生并发症，而且它对脏器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哪个地方都能受损。你看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肝病、糖尿病的肠道疾病、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坏疽、糖尿病的失明，你算什么？哪个得到身上好啊，哪个都不好。 而且这个病啊，那是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烂掉，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病情的加重，你想想这种心理压力有多大？这种心理压力真的一般人都承受不起。同时啊，他心里都明白，就是这个病没有任何减轻，只有越来越重。不是说没有地方能够让糖尿病减轻啊，而是现在整个国内能够让糖尿病这些病人减轻的地方太少了，太少了。这个病，我告诉大家，现在谁要是能够把它短暂的抑制住，抑制住两年、三年、四年不往下发展，这个地方都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糖尿病谁得上谁痛苦。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糖尿病有效的得以抑制，甚至症状还有所减轻，危险系数还变低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有，不是我说的，是现在整个国内研究硒的这些人已经把这个结论，已经把这个事实拍在我们面前了。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只要你能够保证硒，而且是好的硒，足够量的硒，足够时间的用下来，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时间至少能够晚3到5年以上。而且即使说3到5年并发症出来了，他这个并发症的严重性也会大大的降低，从而就让我们这个人呢少遭罪，多活一些年，走的不那么痛苦，同时还不会说全身溃烂的跟个废人一样。西能够做得到，不西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在我们中心当中这几个中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患者，这个事儿都不用家属说，也不用说我们这些医生在一起开这个会啊做研讨，不用了，就是来到我们中心里面给糖尿病的患者用到这个硒，而且用多少啊？原先那个时候没换剂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3代的有机硒，能够给他们用多少？1天是3粒，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那个有机硒一粒是80微克，你算算那个账啊，是多少呢？是基本上每天啊3八240微克，进到身体当中就是120微克起步。我说的是起步，就是根据身体的轻重情况，起步就是120微克啊。然后呢，如果病情越严重，加的量越多，最多的时候是给糖尿病的患者加到每天400微克以上的硒。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这个硒啊就有了进步，有了升级了。那么现在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普遍都规定了，就是进入身体这个硒就是3到5粒。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我告诉你，保命，保命重要。你要是不保住这个情况，不保住这个现有的症状，等到以后再严重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在糖尿病这一块，现在我们达成共识了啊，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量，也就换句话来讲吧，300微克起步，就是每天吃现在这个3代半的甲基硒，就是最少用3粒，最少用3粒。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而且呢也这两天订购了我们这个硒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糖尿病是刚刚开始的，那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如果说你身上已经有了1个地方到2个地方有并发症，或者说皮肤有破损的，或者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肾脏已经功能下降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听我的，3到4粒，那你就照着3粒吃就行了。那咱们如果说在节目当中统一，大家听好了，你就听孟非老师的，就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面吃到咱们这个硒，你比我们中心里价格便宜1/2啊，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每天照着3粒来吃就行了，这个照着3粒来吃。当然如果是轻的问题啊，或者刚刚有糖尿病的，这个正常一粒，要是说你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1到2个了，你就照着3粒来吃。我告诉你，谁吃完你到最后你会谢谢我，为什么？因为他对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治疗，那个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
5: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6: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年龄有多小吗？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有6、7岁的孩子糖尿病，而且现在这种低龄化的现象啊，非常非常普遍。 包括十几岁的、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得糖尿病的越来越多。现在你知道吗？有一组数字都很吓人啊，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现在这个大学里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1%，就这200个学生当中，20来岁啊，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糖尿病就是吃出来的，高热、高油、高脂、高糖这些东西是造成糖尿病发作的一个主要的诱因。现在的孩子呀、啊，不好好吃饭，那个饮料啊当水喝，然后呢，外卖呀、啊、就什么都吃，尤其是女孩子，现在很多女孩子一出门啊，就是奶茶在手里面，饮料在手里面，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在家里面，水都不喝，就是饮料，这100%不行的。所以说现在糖尿病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那包括老人家这个糖尿病有多少？现在啊，咱们就初步的估摸了一下，你算一算，也就是说你身边的这些人，咱们是最直观的例子。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家糖尿病的发病率至少在30%以上，也就是说你身边10个人至少有3个糖尿病，甚至有些人身边啊4、5个。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呢，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呀、啊，都是老人家。那在我们这边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能占多少？我跟大家讲，我们现在中心里面报道的这些数字，糖尿病的患者进入我们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达到45%。那你们想象一下，你说这个发病率高不高？而且糖尿病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见着一个糖尿病什么眼睛都瞎了，有人说我见着一个糖尿病脚都烂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咱们不是攀比，这个也没必要攀比。你们见过几个糖尿病？你们无非就见到身边的糖尿病病人，或者说有老朋友老同学呀、啊、糖尿病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见你。见着截肢的你们都感觉很厉害了，很严重了。那你猜猜孟非老师见过多少？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医以来，45%啊，也就是说在我手里面诊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半都是糖尿病。而且这些糖尿病就没有一个轻的。我不说了吗，进到我们中心看病都是走了一大圈，什么省里医院、市里医院，到最后的要不然就是感觉效果不理想，要不然呢就是治完了没效果的，到最后到我们这都孤切一试的。所以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花那么多钱呢？那为啥说愿意到我们这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你说都已经没有感觉有希望的地方了，来到这儿能再不多花钱，然后再把不把这个事解决一下，到最后就没希望了。那你猜猜这种情况下舍命还是舍财？所以说有些人说舍命也不舍财，那到这个时候那个钱啊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都是家里人或孩子跟你说。你们见糖尿病厉害的，什么眼睛失明的、心梗的、脑梗的、瘫痪在床的啊，这个脚上那个有溃烂的、露骨头的、截肢的，那你见过糖尿病像木乃伊一样的吗？你不可能见过。我见过，我跟你讲啊，这都好多年了，大概得有7、8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里来，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把我们都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一进来之后浑身上下包的纱布，浑身上下啊，就包括脸上就露着两个眼睛、鼻子、耳朵啊，就这个地方露的，然后手指都是露的，脚都包上了，全身上下没有穿衣服，全身上下就是拿纱布包的紧紧的。你告诉我你见到这样的人你第一感觉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第一感觉是不是人烧伤或者烫伤了？是不是只有浑身上下全身烧伤、烫伤、冻伤才会进行全身的包扎？结果到我们中心来个这样的病号，把我们中心的大夫吓一跳。对的，我们说这不是来看这个外伤的呀，结果一来了之后推进来家里面好几个人，然后也直接联系了。但是联系之前说有一个老人来我们中心里面说病情比较严重，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把这个情况，我们中心说没有什么老年痴呆吧，啊，没有说什么这个脏器严重衰竭吧，这些情况问了问，人说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那只要没到这个中晚期，我们中心是可以收治的。所以说当时呢就同意了，就过来。没成想一下车这个样，拿担架抬下来，人家别人来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的呢是开小轿车，然后啊这个家属开着车门走下来，还有的呢是坐的那种商务车，那个高一点，还有面包车，然后里面有轮椅给抬下来的，哎，扶下来的，放到轮椅上，或者直接连轮椅一起抬过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人吧，家庭条件还都不错。我们是第一次见着个啥车呢？见着个120车。当然那个车不是120啊，但是就是那种叫医疗转运车，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医疗转运车？ 就是这种车在街上是不允许打那个120那个警报的，但是呢它车里面的这个情况

我告诉你，别害怕啊，不盖白的哈，盖的是那种医用蓝啊，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医用蓝的单子。但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大夫一护士啊，接诊的这些一看，你说这怎么脑袋包的这么严实、啊，就以为受伤了呢。结果呢，就给推进来了。倒进来了之后，得换到我们的担架呀。结果一换到我们这个移动担架上面，往上一换，那单子得撤下来呀。结果这单子往下一撤，我的天，全身上下包的全是纱布，全身上下捆的满满当当的，啊，除了这个大脚垫的这个地方没有捆着以外，还有眼睛、鼻子、耳朵没有捆着以外，还有这个手上没有捆以外，大家都说这才多大事，才多大事。你像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两个手没有包着以外，甚至全身都包着，你放谁看着不惊讶呀？结果我们这个就懵了，你知道吗？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快上班了。啊，七点多那时候来的呀，在这个医院里面我还忙着要查房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会诊的，当天晚上只是说办个手续，第二天要做检查的，人家这边拉过来也比较远，就给送过来，是从哪来？从哈萨过来。结果人家走了之后，这边在办住院手续，办住院手续，我这边呢就该忙啥忙啥，我这边活也多。那到了第二天早上了，这个过来了之后，人家就叫我了。按理来讲我该下班了，是不是？我早上八点我该下班了，但是呢，有这种特殊会诊的，我要参与一下。结果呢，我就过来一下。我说这个会诊那边是什么时候出来、啊？我说比昨天见着一个特殊的病人了。那边说还得等。我说那等多久啊？他说估计得等到十一点多了。我说那十一点多我就睡觉去了啊。我这困了一晚上没睡，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心里面值班都是值夜班，而且啊一值夜班晚上是不允许睡觉的，因为我们很多患者身上挂的那些那个监测仪啊。响了之后啊，包括图像啊，都在我那监控室里面。有事儿了我去解决，没事儿了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每天必须有值班的呀。所以说我呢，既然作为一个医学负责人，我就管这其中的一个晚班，基本都是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长啊，我早跟你们显摆过，我说我这个是十二个小时制，甚至一天都下来了之后都是十四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你看有会诊了，必须得叫我起来。所以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呢，基本上我就每天最多六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五个半。但是对我来讲也够用了，一天晚上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差不多了，包括吃饭洗漱呢。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不等了啊，我说那就晚上再说吧。我说因为来什么，为什么我不着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不着急呀、啊？来了患者了，你都不为人家着想，大家明白吗？到我们中心没有急症，没有说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心梗的，就是这么说吧，拖个三天五天都没事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来了患者给人拖三五天，你这叫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就是三五天来了，他们一般都带着自己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三五天不管都没大问题。但是呢，从医德的角度来讲，要尽早的给您制定这个方案。结果到了晚上了，啊，正常来讲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体检呢，还有这些东西拿过来了，包括这个治疗方案呢，我给看看呢，因为我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我要签个字的，就是无论是不是我收治的，我也要签个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那边的制度很严格。结果到了晚上了。啊，九点了还没来，我就有点奇了怪了。我说什么情况啊？结果我说这个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当天住啊，要是上午住的，下午到晚上基本上这个治疗方案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怎么吃、怎么治、怎么康复、怎么运动全都有了。结果这个都隔了一天多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到现在一天多一点了还没来，我就着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患者什么情况啊？我说到现在检查报告还有治疗方案都没做出来吗？结果我这一问不要紧，那你看我跟边有值班的，结果我就过来，他说那个主任，他说他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他说现在那个正常的检查一半都没做完。我说为什么一半没做完呢？我说是咱们的人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把我们工作人员讲，说孟主任是他的问题，说现在他那块抽血都不好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发现没有，他是全身都包着纱布。我说对啊，我说我也想问了，我说也一直没人跟我说呀、啊。我说这一天下来我在等方案。我说我这也忙，该睡觉睡觉。我说我现在过来了之后，我又查房刚回来。我说我还想问一下呢。我说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说咱们中心也不治烧烫伤啊。我说孟主任，他说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他属于全身性的皮肤破裂。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身上全身性的皮肤破裂，而且呀，尤其是下肢这个皮肤破裂的非常的多。他说现在他那个纱布捆到一起。有点类似于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如果要穿紧身衣的情况下还是有伤口，那有伤口一捂住就会溃烂，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
用的这种透气纱布。

0: 就起到一个半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做哪个地方的检查的时候，还要拆一块，抽血呀，还要撕开一块，然后还得裤子。他说他这个情况太棘手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过去看一看。我过去了，我这么一看，到了那个屋子里面，我那么一进去，哎，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就一股味道差点没给我打个喷嚏。这个味儿是说腥不腥，说臭不臭，反正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听。就说有的人喝了酒，喝完酒了之后吐了这个东西，又放了一天，然后屋子呢还比较热，还关着窗户，大家能想象到，就是有一个人在很热的屋子里面，头天晚上喝完酒吐了一屋子，这个屋子又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从门里分出来这个味儿，就这个味儿。一进那个屋子就砰就一下，我戴着口罩啊，而且我们戴那个不戴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口罩，就现在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我属于这个老一号的那种了。我们戴的都习惯什么？我都习惯戴那种棉纱的口罩，就是那种最早的那种，戴那样的口罩。结果就这个口罩多少层啊？你算了，一下子我都闻到了。哎呦，我就马上我就知道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的这么一个超级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一进屋啊，这屋子里面四五个大夫，再加上家属，再加上护士，这都满了。然后呢，有一些检测仪器啊，都已经到了屋里来。我听那个患者呀，在那哼哼，为啥哼哼啊？疼啊！大家想想，那皮肤炸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说这样啊，我说这个，在以前别的医院检测那个结果拿出来，我说我先扫一眼，我看了一看，我一看，哎呦，包括有一些照片能出来，两条腿上面的伤口是最多的，包括脸上都有，这种皮肤都炸开了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两条腿呀，上面容易破，然后呢，手上容易破。最多地方的破的就是脚啊，脚上慢慢就烂了，烂完了之后露骨头。但是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啊，它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这个干，有的人呢是裂。这个患者呀就属于全身的那种裂开，上面呢是小蚂蚱口，下面是大蚂蚱口。哎呀，那是痛苦啊！干裂干裂的还不出血，尤其那里面露着那个嫩肉，那还不长上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么一碰，那两个嫩肉互相之间一挨上，那种疼痛。你想想，他能不哎呦吗？我说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说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2年的时间。这家属就聊，哎呀，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说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说这都去过哪儿啊？他说该去的医院都走遍了。就是这种情况是时好时坏。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住个2、3个月，慢慢慢慢的这伤口就能长上。然后呢，回家一段时间，这个伤口又裂，裂完了之后再长。长完了再裂，就反反复复。你说医院没有效吧？它有效，这血糖啊控制的也行，但是身上这种情况就严重了。现在呢，这个经常一直就这么躺着，躺了之后啊，那后面的皮肤薄的不行，而且啊，这脑袋都梗过一次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也慢，再加上本身是糖尿病多少年，他说现在这是强效的两种降糖药再打胰岛素，他说现在啊，这就打针。就留个眼了，要不然就不行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今天呢，必须把这个事儿拿出个方案。我说要不然这个患者来到这儿了之后，不是来遭罪。我说咱们呢，尽快的搞出来一个方案。我说有没有效，只有在试的过程当中，咱们不断去总结。但是呢，咱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儿啊给他接住，让这患者减轻痛苦。我说咱们现在呀，也别说把他糖尿病治好了，我说现在就把这个一身伤口给他解决掉，比别的医院里面来得快一点。我说这样的话，他这痛苦也小一点。哎呦，我们这一说完，这家属还没等说呢，这患者那个嘴呀，哇一声就哭了。你想想他多难受，他一听这个，那嘴那我们就眼看着那嘴裂，就一挖开，瞬间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两个嘴角瞬间就裂开了。我说这啥情况？这都这么严重了吗？哎，我说你赶紧别哭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既然来到这，信得过我们，是慕名而来也好，还是别人介绍来也好。我说我们既然接诊了，我说我们就对你负责到底。我说你放心，我赶紧安抚患者的情绪。我说这样，开窗口，什么叫开窗口啊？就在他身上四肢、胸腹啊，加上这个地方， 咱们拿这个剪刀啊，把它这地方剪了，啊，不能都剪，因为它起到一个紧身衣绷带的作用，不能全剪。怎么剪呢？把它每个地方剪出来大概5公分这样的口啊。你看腿的正面剪成两个口，侧面两面剪成一面剪两个，四个口，这两个腿就6条口。然后胸、左右、中间、肚子、胳膊、腿都这么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来了这1天多了，这检查还没检查完呢。我说你这伤口我们都没看到呢，是不是？我说只是说这个麻烦。我说那个抽血的时候啊，别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啊蹭到了你伤口那块裂开了也好啊。那你说咱们这个不解决，那你到最后不更遭罪吗？就这样，家属也同意，赶紧先消毒。那怎么消毒啊？直接往上泼酒精啊！哎呀，那没办法，你不泼又不行，是不是？你泼酒精又泼到那伤口上，疼的就伤，哎呀，它蹦起来的快，那本身的患者就起不来，浑身就难受。结果这窗口一开了，我就看咬牙切齿的，嘴唇都咬破。你说这多难受？你们谁见过这么严重的伤口？孟非老师从医30来年了，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伤口。结果把这几个窗口一打开，那看到那个嘴身上啊，胸腹那块还好一点，脸上也有，脸上的口小一点，但是那两条腿上，包括脚上那口，每条口都得是6-7公分以上，而且往前伸裂开那个深度，大概在1公分到1.5厘米。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上有这么大一个裂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看，我说这也太严重了。我说这个大夫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吃的药啊，一个是抗感染的药，一个是促进愈合的药，然后呢再加上修复表皮的药，然后这些都给用上了。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好。我们一看身上还有绑带，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那个回过头来把这个发拿出来，再跟家属说，我说这块啊先把它那个外面再绷一层，我们就回去。到了会议室里，我直接就提这个建议。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说咱们现在啊就是脑梗过了，然后呢肾脏这个有检测指标非常非常的不好，已经快要进入肾衰竭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肝脏这么多年下来用药也好干什么也好，也已经进入损伤阶段了。然后这个心脏供血也非常的不好，包括这个皮肤，我说已经一身病了。也就换句话来讲，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除了眼睛还没有大问题外，剩下全都有。我说这属于一个重症患者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说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这种感染。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把他换病房，我们这个病房里面也有那种半无菌的病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放，屋子里面东西除了金属的就是塑料的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个给他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半罩子给他罩上，里面那个紫外线的消息都不打开，当然呢灯不能直接照着他，属于半消毒的半无菌房。我说把他换到这个屋子里面去，家属有一个在那，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屋子有点贵啊，我说这个里面24小时都有人看护，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天消毒3次，我说这样的话费用比较高，我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晚上就600多，我说这额外加钱的啊，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家里面这个钱上没问题，就想让这个事儿简单的快点解决。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第二个，我说明天啊，那个今天晚上不要搞了，我说明天早上，我说把他这个身体啊上面这个布全都给拆了，我说咱们这个速战速决，最快的速度拆完之后，把他全身进行一个有效的消毒之后，看他的皮肤的情况，拍一张照片，然后第二个再给他重新包上。包完之后，我说在他那个床的呀，床上面弄个槽，我说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传了个绝招啊，叫二油方啊，杀滴油、紫苏油，专门解决各种伤口溃烂不愈合的。我说明天把他身上无菌纱布包完了之后，全身涂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拿那个别人都是涂一点儿，我说他这就不叫涂了，他这个叫泡。我说那个床上面那个槽子里面，就是放上5公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拿一个无菌的一个小盆，我说往他身上浇，浑身上下浇。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促进他伤口愈合快的。我说这个是能保住他的。我说多了别说啊，咱们每天让他这个浸泡时间啊在1个小时以上，然后剩下的他拿出来，出来之后注意伤口不要再给他压着，然后啊再给他开始用药，再晾着他，每天保证有1个小时在浸泡当中。我说这样的话，基本上10天左右，这个皮肤慢慢的感觉的合理，咱别说愈合，最起码那个肉不裂开。哎，我一说完这个话，你看我又说了10天左右，最多不过半个月。这一话一说完，那家属也是，哎呀，直接都给我跪下。为什么？我说大夫啊，你们太负责任了，就别说长好，能合上，他最起码不疼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这伤口要始终张开着，到最后感染了之后败血症，我说那麻烦了，浓度血症一出来，我说要命了。 我说，所以为什么给他放到半红军房间？为什么快速给他解决这个？我说你放心，我们这个有经验，这么多年一定效果好。我说上一该吃药了，我说这个输液该输着啊，各种该药的用药该用上。我说现在有一个事儿，我说两个东西必须合到一起给他用。我说第一个换血方，我说现在咱们中心里压箱底的东西就是十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抓紧给他用，快速给他用。加玲，我说现在他身上一身的脏血，造成了他对血液感染，同时这个脏器都快衰竭，再有一个皮肤那块出问题了。我说这种情况下给他十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上。这个换血方用了之后，这情况不恶化。我说第二个，我说再有这个皮肤要愈合。我说在皮肤愈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所在，就是这个糖影响到的伤口啊。我说因为血糖这块啊，它这个胰岛素跟它解决不了了，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而且呢，这个血糖啊分泌物严重的太多了，这样的情况下胰腺的功能快失去了。我说这个时候打胰岛素也好，口服这个降糖药也好，我说达不到那个结果了。我说现在我给他出一个东西，我说叫什么中毒疗法。我说什么叫中毒疗法？我说两个办法啊，第一个是外用，第二个是内服。我说现在把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撒到哪里去？撒到过个三五天之后，他这个皮肤只要说那个口慢慢开始愈合的时候，撒到上面去。我说咱们把它当成一半的白药来用。我说但是它不是白药，我说让它皮肤快速吸收，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口服。你看我刚告诉你们，我说你们要吃的话就是300微克啊，就是一天3粒。我说他这个就是轻度的中毒疗法，600微克以上。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希望在一个半月之后让他这个皮肤能够长上，咱比如说合上啊，能够长上那个地方一使劲不会崩开。我问家属，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说这个东西啊叫硒，我说用多了有中毒反应，我说现在呢他这个必须要有中毒的现象了。我说咱们现在这个是3代的硒啊，我说以后要有好的再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每天的吸收率，我说这个东西的极限量是400，我说你这个就得达到这个量。你知道家属怎么说？非常同情他，家属就说了，就是大夫，就是现在咱们保命要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在别的医院人说了，他说一旦感染了之后，那就完了。他说要是下肢感染了之后还能切下肢，他说现在脸上胸部要是感染了，切哪儿啊？没法切了。他说你现在说的这个所有的方案，我们家属完全支持，抓紧时间咱们快速的就动。我说你放心，我说你别说你着急，我们着急。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再严重的人来了是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说我们不想丢我们的人。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救死扶伤是我们所有医生的天职。我说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苗医、蒙医、藏医，我说我们都是把想病治好的。我说这个事儿，我说首先我们在开会，我说第二个也征得你们的同意。我说因为两个事儿嘛，第一个要开开，第二个要得这个浸泡。我说第三个有轻度中毒的现象，我说你要责任说完全。家属二话没说，后来我现在就签，我们都没打印，现在要签。我说明天签，我说明天做的时候开始签。结果第二天人家早早就起来了，我早上我也过去了。我说我今天晚睡一会儿吧，就赶紧收拾。全身拆完了之后，那皮肤青黑紫三个颜色在他身上，哎呀，那口就别提了，直接就是给他全身消完毒了之后，然后开始就给他身上消完毒了之后，开始拿那个二油方啊，杀鸡油子，直接给他身上全身涂抹一遍。涂抹完了之后，再拿无菌纱布包，包好了之后进到我们办公室，进到里面去了，先晾一晾，晾完了之后往身上就开始刷，刷过了之后等再干了之后，哎，把这个放到那个油槽里面，开始浸泡，然后开始这个硒就给他用上，直接就给他大量了。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硒啊，吸收率是50%，你算算吧，这个600微克，那得多少啊？量你大点啊，你不吃，那嘴都张不开，那脸面嘴不破了吗？给他灌下去，打成粉，加上水给他灌下去，就这。每天给他看，而且包括这个十倍换血方量提高了3倍，大家知道吗？这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但是呢，孟非老师没办法，为什么？就这样的人，我不想看到他死，我也不想看到他出大危险，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一旦要发刀了之后，我告诉你难救。所以我呀，我们提心吊胆的，大家知道吗？每天拆一次，那纱布是每天拆一次，一直到了第9天，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一个事，什么情况？脸上那个伤口变好了，脸上那个伤口就是用手掰开的时候。都分不开了，当然有点疼，然后嘴上那块全部长好了。大家知道糖尿病病人身上那个伤口长好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包括他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拿那个镜子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脸上的伤口长好了的时候，那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流，鼻涕都出来了。哎呀，整个病房里面真的是我们当时就是一块石头落泪。为什么？ 伤口在愈合的时候还能够发烧，而且这个情况是明显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你说放心谁不高兴？结果要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多长时间？2个月，2个月过后，从这个半屋顶房里面弄到了普通屋。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好了，身上剩2种颜色了，就是什么紫色和红色，一种青黑色全没了，而且明显的身上那个血糖也都开始降下来了。原先你知道多少吗？9点多、10点多，有的时候到11点。结果2个多月的治疗，就用这个加量的硒治完了之后，到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稳定在7.3、7.2。我告诉你，病人家属都说了，这么多年他的血糖就没有到过这个数，而且再一检测，肝功能和肾功能都比以前好得多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了，糖尿病不可怕，用到好东西，选对好东西，治疗起来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告诉你们，硒这个东西是能够救命的好东西，是能够解决身体绝大多数的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啊比你吃的普通的药物要强100倍，真的，谁用到最后你就能够承受硒给你身体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说呀，这次这个机会别错过。你看这次企业节的活动政策是1200六个月，现在是1800一年的量，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企业说了就这2天，明天最后一天结束了就没有了，你再拿就是300了，到那个时候你想多拿不划算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你就可惜了，咱们少花钱干啥要多花钱呢？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接着讲健康做健康，带领大家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呢，我们两个人要吃嘛。
0: 你们两个要吃这个硒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我决定，因为我们是常年在吃硒的，我们决定呢，每个人呢定2年的量吧。
0: 哦，你就定4年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吃，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吧，不是你说的那个最新的啊，不是有机的，因为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嘛，有30多年了，走路啊，腿啊没劲儿啊。我们家住在3楼啊，这个3楼要想下去，他的话情况得20分钟。
0: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重
2: 啊！腿肿，脚脖子到脚黑紫黑紫的。脚趾的往下淌水，就是一股腥味儿，我们也挺害怕。我们说实话，以前也听别人讲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害怕得那个糖尿病毒。
0: 对，
2: 你说这一直烂可咋整啊？啊，血糖呢？以前吃降糖药不太好，后来转移到素了。但是走不了路啊，这不就变成废人了吗？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啊，就开始吃硒。还是有点效果的
0: 啊，
2: 所以说我老伴儿呢，他说有效果的就要坚持吃，而且重点是你们这个硒，就是说算是最好的嘛。
0: 对，现在是点进的，
2: 我们就决定了每个人呢进2年的。
0: 这可以吃，可以吃，这个真的好，比你们吃那个应该是2代硒要好多了。你什么情况？你也说说。
2: 他是糖尿病嘛，我是脑缺血呀，脑缺血啊，因为我的血压倒是不高。啊，甚至还有点低，低啊，还有点低。检查说呢，我是有这个全身动脉硬化啊，脑血管呢有很多缺血的地方。我啥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吓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能睡着。
0: 那不是睡着了，
2: 啊、
0: 那不是睡着，老人家你自己知道害怕。那个突然间晕倒的，那不是睡着，那是晕了，失去意识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感觉到了。坐车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到终点，司机叫我，我才知道啊，到终点了。我骑电动车都能睡着，啊，有时候别人说话我听不着，走路吧，啊，自己没什么感觉。我家邻居说呢，哎呀，咋发飙了呢？
0: 哦，
2: 反正，
0: 那你逛。
2: 哎呀，反正说的这些我都是糊里糊涂的啊，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啊。

0: 就我觉得要是倒下了，真是老梗了，卧床不起了。你说我老伴儿谁照顾啊？
1: 对呀。
0: 他就这样子的，所以说呢，我们，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坐以待毙吧，还是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们就是说之前就要开始吃西服，只不过我们含量没你们那个高，没你们那个先进。所以说这次是你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准备多订一个，是2年的。
1: 可以可以，那我就给您定上4年的。老人家呀，您这个情况啊，不只是说你自己了，你们两个真就得把这个硒好好吃上。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了，脚上啊、腿上啊都发黑发紫，而且
0: 对
1: 那
0: 呀。
1: 脚上往下流水，这个就已经是糖尿病足的初期了。但是你说了个好消息，就是说吃了点硒有点效果，那就证明啊，这个硒在他身上这不有用了吗？你都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效果，那为啥硒有效？我就告诉你。硒是能够从胰腺的一个角度治疗糖尿病的，而且硒是能够在身体当中直接分解血糖的，所以说，只是说你原先你们吃的那个硒啊，一是纯度不够，吸收率低。我不说了吗？硒的进入身体的吸收率不到50%，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进到身体之后，因为是在体外给它分解了，进入身体就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儿，你连1/3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一粒100微克。效果比你以前那个硒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个，
0: 那太
1: 这
0: 好。
1: 种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老太太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那个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个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袋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了它就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的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儿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2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啊，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一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硒的时候，每天吃2粒，你把这个。吸用这个黄芪枸杞水冲下去，我就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你开始有劲儿；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用上
0: 用那个黄芪泡水送服那个硒是吧？
1: 黄芪加枸杞泡水，
0: 黄芪加
1: 记这个
0: 枸杞
1: 情
0: 泡
1: 况，
0: 水。
1: 效果超好。就是一般身上没
0: 那。
1: 劲儿的，这个容易脑袋晕沉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子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硒，效果超级好。就我们中心，你都
0: 那
1: 能
0: 我
1: 用。
0: 一次吃2粒是吧？
1: 对，你家老伴儿一天吃一粒，你一天吃2粒，你
0: 好
1: 一
0: 的，
1: 直
0: 好
1: 吃
0: 的，
1: 两粒
0: 好
1: 啊，要不然你这情况，你刚才说了，你要倒下可怎么办？
0: 对对对
1: 就
0: 对，
1: 是，
0: 行，
1: 那我就给你定4年的啊，然后你俩这么吃，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嘞，不客气不客气，祝你们健康，好不好？哎，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还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又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今天要跟您分享的这个内容呢比较有意思。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很多病症呢它都会伴随着发烧的现象，这就需要用到退烧药了。而如果您查一下资料，就会发现这个退烧药啊几乎也是伴随了整个人类的医疗史。而退烧药的进步呢，也是人们对于科学越来越深入的理解。现在咱们当然都知道，发烧呢确切来讲它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症状，它是人体的一种免疫反应。中枢系统通过提高体温，一方面抑制病原体的生长和繁殖，另外一方面促进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消除病原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发烧好像对人体的康复起到的是正面作用，而人类也很早就意识到这种正面作用的存在。在古希腊人看来，发烧是人体正在复原的这么一种迹象。被誉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就曾经说过，说只要给我一种让人发烧的能力，我就可以治愈所有的疾病。当然这话说的不太全面，或者说不太准确，不太客观，但是还真有一定道理。而且甚至希波克拉底还注意到，发烧对于一些精神疾病也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比方说疟疾导致的高烧，对于癫痫的症状就会有所改善。而到了古罗马时期，人们甚至会建造庙宇来供奉一个神，这个神就是发烧之神。当然古代的医学家意识到发烧的正面作用，甚至对发烧产生崇拜，更多的是源自于很多的观察，再结合自身世界观以及信仰做出相应的判断。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他们并不能够真正的理解发烧的机制。而发烧在当时作为一种未知的存在，它会引发崇拜，自然也会引发恐惧。毕竟恐惧才是人类面对疾病最自然也是最广泛的反应嘛。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并不能分清楚疾病和症状的区别，人们就把这个发烧本身当成一种疾病， 比如他们会说啊，今年的发烧伴有大量的红疹子，而去年那回那小孩的发烧啊，怎么产生一种水泡？现在咱们都知道啊，那一个是麻疹，一个是天花。
15: 天花？
2: 你说什么？
15: 婆婆，主子得的是天花。
2: 宫中不会有恶疾。
16: 丫头，不可乱说啊。
15: 丫头不敢乱说，我弟弟出天花的时候也是这模样，村里的孩子出天花的时候都是这模样。
14: 总之吧，在抗生素出现之前，很多导致发烧的疾病都有相当的致命性，所以一直到了十八世纪，人们对发烧或者是寒热病都伴随着大量的恐惧。因此治愈发烧，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退烧，在医学史上就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啊，咱还别说十八世纪了，即便到了现在呢，万一家长发现孩子或者发现自己正在发烧，那也是着急的不得了。二话不说，管你低烧高烧呢，先退烧再说吧，这也是不对的。比方说有的是积食引起的，有的呢是小儿急疹引起的，要出疹子的时候急促的降烧呢，这也是对病情不利的。那咱们还是来说这个退烧。
17: 在过去，人们认为发烧并非症状，而是一种疾病。古代人采用哪些方式退烧，效果如何？现代退烧药的发明和柳树有什么关联？柳树中含有的水杨酸在退烧过程中又对人体有哪些副作用？海洛因的诞生和退烧药有什么关系？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退烧药发展史。
14: 人类历史上有关于退烧药的记载，其实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最早的医学文献《古埃及纸草书》，也叫埃伯斯纸草书，它里边啊就描述了像什么肠道寄生虫啊、皮肤病啊、心脏病啊、小便困难呐、以及大量草药和矿物质的药物。这份文献的成书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534年左右，对应咱们中国的朝代呢，那时候应该是商朝末期。然后这个埃伯斯纸草书呢就记载了，说这个柳树啊可以用来消炎，还可以用来治疗咳嗽。此后有关于柳树用来镇痛退烧的记载可就长期存在了。到了古希腊时期，希波克拉底会利用柳树皮提取的物质来对应妇女分娩的镇痛，其实这就是止痛或者是消炎退烧的作用。而在古罗马时期呢，也有很多医生在各种的医书当中记载柳树的药物功效。此外，您像非洲啊，还有咱们中国的南部啊，也都记载了柳树入药，用来退烧、消炎、镇痛。采用的方法呢不太相同，有的是煮这个柳树皮儿，有的直接挤压出柳树的汁儿，还有的把那个柳树皮啊给它晒干了磨成粉，再来入药。这柳树皮就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退烧药了。有关于这个柳树皮为什么能够退烧，现在咱们当然是知道，因为它里边含有一种水杨酸盐，只不过呢，古代的医学家并不能够理解到这个层面。而且随着欧洲进入中世纪，柳树作为药物的记载和使用竟然逐渐就失传，可以说此前的医学发现和后来人们对于退烧药的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了。柳树的功效被重新发现，那都已经到了十八世纪了。另外一种被长期应用的退烧手段则是放血。这个手法手段我们在给您聊荒诞医学史的时候详细给您说过。所谓的这个放血疗法源于古希腊的体验说，这个理论认为身体状况啊是由四种液体控制，这就是著名的四种体液说。这四体液观念是源自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四世纪希波克拉底把它系统化了。这理论认为什么呢？说人的身体状况是由四种体液控制，分别是黑胆汁、黄胆汁、粘液和血液。四种体液失衡就会导致疾病，而放血就是平衡体液的一种方式。至于放血退烧，作为推崇这个疗法的则是希波克拉底的小迷弟，古罗马的医学家盖伦。在盖伦看来呢，发烧的病人甭管是因为什么发烧的，都应该每天放血两次。第二次放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病人呢昏过去为止。这里咱们得提一下啊，有关于放血退烧的说法，

0: 各国的古代都有记载，但是区别非常大。咱们中医里边这个放血呢，往往就是放这么几滴，意思一下就差不多了。可是在欧洲，那可真是要了亲命了，直接给你来一个失血性的休克。在英国医学家哈维提出血液循环论之前，欧洲人认为这个血液啊是无穷无尽的，放多少都没事儿，所以放出来的血量呢，往往是按照升来计算的。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病人呢，不是由疾病给导致死亡的，也不是因为发烧，而是放血活活给放死的。而对此呢，欧洲古代的医生也有自己一套辩护的话术，说我们这个放血疗法呀非常有效，除非你得了绝症，只要不是绝症都能给你治好，都能给你救活。言外之意，那救不活的或者是放血放着放着放死了，那你这就是绝症。这逻辑多严密呀，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这跟画符然后泡到水里边号称是神水，这有的一拼啊。只要你心诚，你的病肯定能好，病没好什么原因呢，你心不诚呗，你这玩意儿上哪说理去。反正吧，从盖伦开始放血退烧，它流行了1700多年，直到100年前吧，1920年的时候，英国的医学教科书上还在提倡这个疗法呢。除了放血，与之相配合的还有什么符咒啊、炼金呐、驱邪呀，这都曾经用于退烧。当然，这些疗法充分验证了，在人类早期啊，在古代呀、巫和医是不分家的。巫术和医术一直就息息相关，而科学取代迷信，取代巫医，比咱们想象中的要晚很多。反正至少吧，真正有效的退烧药的现身和科学的关系还不大。
1: 我乃九天大胆金仙，特此来取王阎王性命，替我在仙界修行。
2: 大胆狐妖，这分明是欺弱怕强，看我不收了你！
1: 有啊！有啊！太主饶命啊！
3: 今日多亏坛主救了老夫一命，真是不胜感激啊！
4: 王老爷客气了，
5: 我叫无量神君，定会庇佑老爷益寿延年。
0: 在退烧药诞生的历史上，有一种疾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疾病就是疟疾。很长一段时间呢，人类并不能够清晰地界定疟疾的存在，只能是把一类的症状统称为叫寒热症，包括发烧、头疼、胃寒、浑身无力。而疟疾呢，恰好在寒热症的覆盖范围之内。17世纪初的时候，西班牙人就发现了一种完美的树木，它的树皮呀，能够产生一种物质，当地人呢用它来治疗伤口，好像它对发烧也有效用。那这种树呢，现如今被命名为叫吐鲁胶。唯一的问题就是这种树啊，非常的稀少，非常的珍贵。于是西班牙人呢，希望就能找到这种树的替代品。很幸运，他们在秘鲁找到了一种树作为替代品，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吉纳树。西班牙人学着当地土著，把这个金吉纳树的树皮磨成粉来冲服，哎，发现一部分这个寒热症的患者很快就康复了。这种树或者说这种树皮很快被引进欧洲，被当作是一种退烧药。前面咱们说了，发烧啊只是一种症状，不是一类疾病。大部分的退烧药呢，只能是退烧，让患者稍微感觉到舒服一点，好受一点，没办法让这个患者康复，甚至有可能让这个患者呢疾病变得更加严重。但是金吉纳树皮不一样，它含有一种生物碱，也就是著名的那个奎宁。奎宁本身的确是有退热的功效，还能杀死导致疾病的疟原虫，这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对于疟疾来说，奎宁啊不但是治标，而且能够治本，这就让奎宁和其他的退烧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和不同了。以当时人的医学技术是看不出退烧和治病之间的区别的，但是他们能看出什么来呢？金吉纳树皮的使用的确降低了发烧者的死亡率。在教会的大力推广之下，金吉纳树皮粉马上就传遍了整个欧洲。
6: 寒热病你们能治吗？
7: 你说的寒热病名叫疟疾，刚才我在帐篷外面都看见了，这里有很多士兵都得了疟疾。
6: 请问你们能治吗？
7: 西洋刚刚研制出一种神药叫金吉纳霜， 我们这次来贵国，恰好带来三骆驼，这药无毒无害。
6: 怎么服用啊？
7: 一次一勺，用温水化开服用，一日三次。
0: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国家例外，那就是英国。英国人呢也有这种疾病，但是他们当时信仰的是新教，传遍欧洲的这种药粉，这个奎宁呢，它一开始具有强烈的天主教的色彩，这就让英国人没办法大大方方的接受。在当地你是能够买到，但是在民间呢，接受度始终不高。一直到了十七世纪末，英国也只有王室贵族会偷着私下里边使用。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著名的克伦威尔，他患上这种疟疾病以后呢，医生说这寒热病啊，你用这种药粉吧，但是他拒绝了，而是选择了放血疗法。后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了。这种药在民间没有大范围的流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太高。因为英国人你要想弄到金鸡纳树皮，你得跑到人家西班牙的殖民地那儿。当时西班牙和这个英国呀，竞争啊，打斗啊，非常激烈，所以导致这种药粉，这种药沫呢，在英国来说价格不便宜。然后英国也尝试种这种树，可是培育的工作呢，直到十九世纪才形成规模。在那之前呢，英国还需要找到一种替代品。这个替代品是怎么找到的呢？这就要说到在古代欧洲他们流行的医疗理论，有这么两派学说，一个叫做以形补形，第二种叫信号说。我们先来说这个以形补形，其实这个在中医里边也存在的。全世界的男人都相信呢，那种长条状的动植物是可以壮阳的，所以法国男人就认为吃那个竹笋可以让男人是重振雄风，这就类似于咱们认为吃什么驴鞭呢，或者是吃羊腰子能够壮阳，这个思维是一致的。英国人认为呢，吃鳗鱼它能起到壮阳的作用。此外，那个雪根草，因为这种草的枝叶是血红色的，所以这种草被认为能够治疗血液病。当时人们还发现那个虎耳草是从岩石缝里边长出来的，看来这家伙生命力顽强啊，能够顶破石头是吧？好，用它来治疗结石。还有的草呢，它的种子长得像毒蛇，就是像毒蛇的脑袋，好，治疗蛇毒的时候就用这种草。这都是欧洲人常规的操作。欧洲人甚至认为呀，吃哪儿补哪儿，或者叫吃哪儿治哪儿。有朋友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您听听他吃了什么东西啊。他们相信吃那个木乃伊的颅骨可以治疗偏头痛，这让人听了以后头皮就发麻了。除了以形补形以外，这个信号说呀也是他们所信奉的，就是疾病发病的地方在他附近一定能够找到治病的药物。您看过金庸的小说吧，比方说《神雕侠侣》里边，小龙女儿悟出来了，说这个世上没有绝情丹，但是黄蓉呢就拿着天竺僧死前找到的断肠草，就跟小龙女说呀，说我师父洪七公他老人家曾经说过，凡毒蛇出没之处，七步之内必有解救蛇毒之药，其他的毒物也都是如此，这是天地间万物相生相克的原理。
4: 天竺大师临死之前四处找寻能够解情花毒的草药，你应该也见到了。天竺大师在死了之后脸上仍然挂有笑容，所以我相信天竺大师他一定是找到了解药才含笑而终的。你是说这个断肠草可以化解情花毒？我记得我师父七公曾经说过，凡是有毒蛇出没的地方，七步之内必定有克制化解蛇毒之物，天下毒物莫不如此，此乃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
0: 英国人所信奉的信号说也是这么一个原理，就说既然有这种疾病或者是中了这种毒，那么这个毒物就给你信号呢，这种疾病就给你信号呢，在它周围啊就有这个治疗这种病解这种毒的药物。比方说欧洲人经常会用一种名为酸膜的草本植物用来治疗刺伤，而酸膜经常出现的地方就是容易造成刺伤的荨麻。当然这种说法其实是不靠谱的啊，给您举例来说吧，世界上最毒的内陆太攀蛇，它生活在荒漠当中，你说被它咬了中了毒了，你是要吃沙子还是嚼石头呢？竹叶青 经常是待在树上，被这竹叶青咬了，说这么着咱们啃树皮吧，吃树叶吧，也不管用啊。海蛇生活在珊瑚礁里，被海蛇咬了中了毒了，难道去啃珊瑚吗？也不管用啊。可这些道理都不如这么一句话，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恰恰是这个以形补形以及信号说这两套方法论呢，还真就让英国人误打误撞的找到了金鸡纳树的替代品。那怎么回事呢？你看现在我们知道啊，疟疾它源自于疟原虫，而疟原虫呢是通过蚊虫叮咬来进入人体的，在潮湿的地方，尤其是死水边，最容易滋生蚊虫。但当时的人们只能理解到最浅薄的一点，这种寒热病可能和这个水有关系，这就是信号说了，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嘛。从这个思路展开，疟疾的特效药自然是从沼泽之类的地方去找了。1756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爱德华斯通的英国牧师，在自个儿的教区那儿散步，路过一条小溪，小溪的岸边呢种了柳树，这儿的风景也不错。于是爱德华斯通他就在岸边找了一个地方坐下，反正闲着也无聊嘛，他抠了一块柳树皮放到嘴里边嚼。话说这位牧师啊，曾经食用过那种粉末，就是西班牙的金鸡纳树皮做成的粉末。现在他这儿再一嚼这个柳树皮，哎呀，这种苦味和此前我吃过的那种粉末的苦味怎么这么相似呢？这位牧师啊，是信号说的忠实的信徒，又从这个以形补形出发，他就展开了想象。既然味道相似，那么功效必然也通着吧。柳树说不定就能作为金鸡纳树的这么一种平替吧。况且柳树长在水边，恰好符合七步之内必有解药的原则。好嘛，这 buff 都叠满了，反正有用没用咱们试了再说吧。他把这个柳树皮采集起来，研制成粉末，给自个儿教区里边得了疟疾的这种穷苦人来服用。没想到啊，退烧的作用相当的好。斯通在本地做了5年的实验，才把这个最终的实验结果写信给了英国的皇家学会。1763年，柳树的药用价值在皇家学会得到了验证和正式发布。从此，柳树皮作为金鸡纳树皮的替代品，就成了寒热病或者说疟疾的治疗的新手。到了18世纪末，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后来到了19世纪呢，化学家们开始尝试从天然药物里边提取有效成分，这个柳树呢就更成了研究的重点。1828年，慕尼黑大学的药学教授约瑟夫·布赫纳，他从柳树皮里边提炼出了少量带苦味的黄色结晶，把它给命名为叫水杨苷。第二年，水杨苷的提炼方法得到改进，提取的效率大大提升。有的科学家呀，又从这个水杨苷里边制备了一种从未被发现的有机酸，把它命名为叫水杨酸。哎，这水杨酸呢，其实就是这个柳树皮的有效的成分了。只不过这个水杨酸呢，并不适合作为药物大规模的推广，原因就是它对胃部的刺激太强了，吃少了吧不管用，吃多稍微一点点就会引起严重的烧心。其实这个烧的不是心啊，是胃那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的化学教授叫夏尔热拉尔，他再次展开研究。他先是从分子层面找出了水杨酸刺激胃壁黏膜的原理，然后到了1852年的时候，他把这个乙酰基就引入水杨酸的分子的羟基上，合成了乙酰水杨酸。可惜的是啊，由于技术的限制，产物的纯度太低，制备太麻烦了。热拉尔看不到其中的商业价值，很快就放弃了后续的研究，也没有开展实验。乙酰水杨酸的药效就停留在了理论上。在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乙酰水杨酸后来会如何的改变人类医疗的历史。而这一切呢，都源自于那个牧师斯通的无心插柳柳成荫。而真正的把乙酰水杨酸引入商业世界的，则是德国的拜耳公司。咱们都知道拜耳啊，哪怕到现如今也是世界制药的巨头，但是刚刚创立的时候，他经营的主业其实是合成染料。转型的契机呢，就发生在1886年， 当时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退烧药，

0: 这叫退热冰，这玩意儿在德国呢大受欢迎。这个事儿给贝尔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啊，这就是退烧药啊，还什么退热冰，快拉倒吧，那不就是乙酰苯胺吗？我们家也能生产呢。在19世纪啊，制药业和这个合成染料业本质上都是煤炭化工的延伸，关系非常密切。事实上呢，研制退热冰的企业，它其实也是一家生产染料的同行，跨界做药物属于是顺理成章的业务扩展。对于拜耳来说呀，这不是张飞吃豆芽手到擒来的小事吗？另外，拜耳公司也意识到，药物这个东西，如果你用什么专业名字来给它命名，普通老百姓还别说看得懂了，念都不会念，那就很难推广。所以最好起一个通俗易懂的名字，这在营销上会占据很大的优势。那么在退热冰的刺激之下，拜耳公司呢也开展了研究，鼓捣出了一种效果更好的药品，对乙酰氨基苯乙醚。出于营销的考虑，也是为了和退热冰划清界限，拜耳公司给这个玩意儿啊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非那西汀。结果非那西汀卖的比那个退热冰啊还要火，这拜耳公司呢顺势就转型成了一家药企。顺便说一下啊，甭管是这个退热冰啊还是非那西汀啊，都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甚至会致癌。但是这两种药品后来就成为了另外一种退烧药的基石，那种退烧药呢在历史上大放异彩，这个一会儿我们会给您说到。且说拜耳这儿转型药企以后，他组建了两大部门，药研处就是药物研究，这是负责研发的，另外一个部门呢是药理处，负责新药的检验审查的。这两大部门里边有这么三位，其中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呢，他是优秀的有机化学家费里克斯·霍夫曼。根据拜耳公司官方记载里边，这个年轻人霍夫曼他的贡献非常大。据说呀，他研究这个水杨酸的初衷呢，是为了帮助他父亲解决常年严重的风湿症。他父亲曾经服用过水杨酸钠，但是受不了胃部刺激，最终啊就放弃了。于是霍夫曼展开了研究，最终合成了乙酰水杨酸。在经过审查处的检验以后，发现我的天哪，药效惊人呐，马上推向市场，一炮走红了。这个为父亲开发新药的故事非常有名。但是到了后来的后来，1949年的时候，有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个故事提出质疑了。这文章谁写的呢？就是当时那个药研处的处长，犹太人阿图尔·艾亨格伦。艾亨格伦就说什么呢？说我才是发现水杨酸研究价值的人。我认为啊，只要能够想方设法的解决副作用，这在商业上必然是大有可为。于是，在我的主导下，我让这个霍夫曼呢展开研究。那根据他的说法，他是把项目交给霍夫曼，霍夫曼呢开始查阅资料，然后呢从固执堆里边翻到了此前法国人那个热拉尔对于乙酰水杨酸的研究。毕竟当时拜耳化学实验室科研条件，这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改变了。然后霍夫曼呢很顺利的就合成了纯度不错的乙酰水杨酸。只不过呢，他把这个新药交给药理处的处长海英里希·德雷泽，让他去检验的时候啊，这个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

0: 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2: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2: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
3: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他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点把病给治好了。别人一天吃2-3勺，我就吃10勺8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 能不能有

0: 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0: 嗯嗯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了。
0: 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啊。
0: 嗯，
1: 哎呀，要不这回呀，啊，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
0: 啊，
1: 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嗯，
1: 啊，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 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
0: 啊，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啊，
0: 这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嗯嗯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
0: 嗯，
1: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
0: 哎，
1: 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

0: 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王呀！啊，
1: 行，谢谢胡老虎，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 料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神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2: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2: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

0: 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1: 啊。
0: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
1: 啊、
0: 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1: 啊。
0: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1: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嗯，
0: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哎，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1: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啊，
0: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甲老膏。这个病吧就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甲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我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1: 啊，
0: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订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
1: 嗯嗯嗯。
0: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1: 嗯、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0: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1: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0: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1: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1: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3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 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1: 啊
2: 啊！啊，这呼叫老高可真是。
1: 啊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四个月的呼叫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那个舒服
1: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刚，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1: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1: 啊，
2: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万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万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1: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两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1: 嗯，就这样。
2: 好，
1: 再见。
2: 好好好，
1: 老朋友。
2: 哎，再见。
1: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 现在后台的

0: 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5: 完了吧，这2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
0: 啊！
5: 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
0: 啊！
5: 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

0: 反应啊。听完之后效果好之后，我老妈今年都84了。
1: 啊。
0: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
1: 嗯、
0: 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1: 嗯、
0: 我给她也用了。
1: 啊，我能理解。啊。
0: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1: 哎、
0: 啊。嗯。哎，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十车，他给宫廷肾宝。
1: 对、
0: 嗯，
1: 这是难得的机遇、
0: 嗯，
1: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0: 嗯、
1: 老朋友。
0: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1: 啊、
0: 我再联系您。
1: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
0: 嗯、
1: 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0: 嗯、
1: 能买到好药、
0: 嗯、
1: 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0: 嗯嗯、这样子是不是1000个名额
1: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0: 最后一次
1: 啊，
0: 嗯行，
1: 越快越好，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嗯哎、
0: 好
1: 好
0: 的，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吧，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1: 是吧？
6: 哎呀，
1: 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1: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呀、啊！
1: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呀、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1: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好那么好的药、
1: 嗯、
6: 真是太划算了。
1: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 五十盒赠十五盒的那公平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1: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1: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进来合进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1: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了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1: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6: 哎，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1: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1: 嗯，
6: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1: 嗯，
6: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1: 嗯嗯，
6: 哎，
1: 下次
6: 这是最后一
1: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这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1: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6: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1: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6: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6: 对对对对，
1: 哎，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1: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
6: 好好好，
1: 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6: 谢谢
1: 老朋友啊，先等等，
6: 好好好，胡老，
1: 好，再会，哎，
6: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 嗯嗯。
7: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1: 哦。
7: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1: 嗯。
7: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1: 啊。
7: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1: 啊。
7: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7: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点多了。
1: 嗯，好极了。
7: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
1: 嗯，
7: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1: 是的是的啊，
7: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大半年了，
1: 啊，
7: 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
1: 嗯，
7: 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1: 嗯嗯嗯，
7: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1: 没错啊，
7: 你看
1: 你看看多好啊。
7: 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嗯，
7: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1: 嗯，是是是，
7: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1: 就是嘛，啊！
7: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1: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7: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1: 没错，
7: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1: 嗯，没错啊！
7: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1: 就是就是，哎，
7: 嗯，哎，胡老师，嗯，
1: 啊，
7: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
7: 哎，这么好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7: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1: 嗯，哎，
7: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1: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7: 是吧？
1: 嗯，
7: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1: 嗯，
7: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的嘛。
1: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7: 是
1: 这是难得呀，
7: 嗯，
1: 是不是？
7: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圣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嗯嗯嗯，
7: 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7: 嗯
1: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圣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7: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7: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7: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7: 好的，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7: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1: 嗯
0: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1: 啊啊。
0: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1: 哦。
0: 嗯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嗯，能走路轻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0: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啊，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1: 是的，大多了啊。嗯，
0: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1: 啊。
0: 哎，并且，啊，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1: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0: 嗯，
1: 啊。
0: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
1: 嗯，
0: 治好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0: 嗯。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 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

0: 能得到七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的总额14000块钱的原著。这个数目显得
1: 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原著，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1: 哎，
0: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1: 好，
0: 再见吧，
1: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3: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亲

0: 电判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7: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咱们继续来给您聊退烧药的发展史。
8: 德国研制的退烧药为什么最初是通过染料厂生产的？知名药物阿司匹林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曾经被欧洲奉为神药的阿司匹林如何被对乙酰氨基酚打下了神坛？价格低廉药效显著的安乃近又为何会被禁用？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退烧药发展史。
7: 德雷泽释放出了恶魔海洛因，以至于这个乙酰水杨酸呢就坐了冷板凳了。艾亨格伦这儿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风头被抢走，于是呢他是通过拜尔公司内部的销售渠道把这些药啊送到一些医生的手中，希望他们能给出一些真实的临床反馈。这么一款没有通过审查的药品私自用在别人的身上做实验，这个做法从现在程序上来看可能是要受到很大谴责的，但是在19世纪啊，那时候对食品药品的监督管理还都处于萌芽状态的年代，是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的。更为幸运的是，乙酰水杨酸受到了一致好评，不仅没有出现心脏和胃部的副作用，而且止疼退烧的效果倍儿好。拿着实验结果，艾亨格伦直接找到了公司的高层，在公司高层的授意之下，德雷泽这扫眉耷了眼的只能是对这个乙酰水杨酸呢再次做出评估。这次评估对于这款乙酰水杨酸的效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讽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德雷泽他是最后作为乙酰水杨酸做出了检验报告的人，而这份报告呢后来被医学界广泛的引用，以至于很长时间里边德雷泽都被认为是这款药品最为重要的人，而且他通过销售收入拿提成还发了一笔大财。而在这份报告里边压根就没有提到艾亨格伦的贡献。那艾亨格伦这儿人家能让吗？能干吗？不干也不行。此后啊，当纳粹在德国掌权开始迫害犹太人，艾亨格伦作为犹太人呢也被投入集中营，经历了九死一生才保住了性命。我们要知道拜耳公司是纳粹党工业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企业之一， 在纳粹

党书写的历史当中，自然不会承认说这项研究是由犹太人主导的。于是霍夫曼就被捧出来了，而这个艾亨格伦呢，成了被冷落的那一位。咱们必须得知道，艾亨格伦在这个期间做出的贡献远远不止研发层面。前面咱们说了，药品要想卖得好，起个朗朗上口的名字也很重要，也就是这款药品的营销。而艾亨格伦呢，他是给这个新药起了名字，所以我说了半天乙酰水杨酸您可能都不知道，但是这款药品最后被命名为什么呢？阿司匹林。最终这款药可是被拜耳视为了核心资产，这也是一个改变了退烧药的发展史，甚至改变了世界医学史的这么一款药物。当然它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商战，甚至是大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回顾阿司匹林诞生的种种的勾心斗角，咱们是得感慨历史的吊诡。它呢诞生于一代一代科学家前赴后继的研究，但是它最先的这个起点来源于一个意外。它跟海洛因不仅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而且只相隔了两个星期，甚至连合成原理都是有所相通的，几乎他们就是同门兄弟。只不过这对兄弟的药效是南辕北辙的啊，这阿司匹林呢和安定和青霉素并列为世界上三大经典药物，给无数的病患带来福音。而另外一个呢，直到现如今也是最臭名昭著的毒品之王。毕竟这个海洛因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让无数的家庭也陷入支离破碎。咱们就不说海洛因了，还是来说这个阿司匹林吧。阿司匹林从诞生到之后的100年，它跟人类的命运是彼此交缠，彼此影响的。这个退烧药的背后有着波澜壮阔的现代史。当然在聊这段历史之前呢，咱们还得往前倒一下。毕竟呢，对人类医疗史来说，阿司匹林被研发出来，这绝对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但是真正的把它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其实还是化学。当化学家们用全新的技术和思维审视传统药物，才真正的把这个领域啊带入黄金时代。那么你看，在阿司匹林发明之前，燃料行业和制药业有着很深的渊源。这个渊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有着丰富的煤炭储备，而煤炭作为一种化石燃料又有着非常广的用途。咱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煤气了。18世纪90年代，发明家威廉默多克他就发现，如果把这个煤放在密闭的空间里边加热，就会产生一种燃烧起来非常明亮的气体，这就是煤气。煤气的照明功能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这个煤气的生产呢，它会伴随着一种副产品，也就是煤焦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啊，人们也不知道拿这种黏糊糊的气味又非常难闻的这种煤焦油该用它做什么。直到1834年德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希伦格，他从煤焦油里边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物质。到了1855年，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奥古斯特威廉霍夫曼，这也是一个德国化学家啊，把这种物质啊就正式的命名为苯胺。学化学的朋友肯定知道霍夫曼反应，那个霍夫曼指的就是这位奥古斯特霍夫曼。而当时呢，霍夫曼手底下有一个叫威廉霍金的年轻的助手，在一次实验当中啊，这威廉霍金在苯胺里边加入了硫酸，得到了苯胺的硫酸盐。之后呢，误打误撞的他又发现了苯胺紫。在那个人类还是从动植物身上提取天然染料的时代，然后这个新的化学物质呢，它可就带来技术的创新了。此后煤焦油可就成了重要的工业原料，不仅被用来提取染料，更是衍生出了很多的像什么调味料啊、香水、防腐剂啊、炸药啊，就是这些化工产品。德国的大商人从中也看到机会，开始大力发展化学染料。你想吧，它本来就坐拥着鲁尔地区这个大产煤区，天然具备生产染料的资源优势，很快德国就成了世界染料龙头国家。1880年的德国，合成染料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50%，就是一半。1990年占世界总量的90%左右。而那时候的德国人也没想到，发展这个染料业还给他们带来了一张制药业的 VIP 的入场券。1880年代以来，随着金鸡纳树日益减少，
人们迫切地需要寻找替代品。1882年，穆林黑大学的几位化学家仍然在尝试着霍夫曼没有完成的工作，希望能够合成人工的奎宁。但是弄来弄去啊，他们合成了一种不同于奎宁的新的化合物。巧的是呢，这种新的化合物也是具有退烧的作用。于是他们注册了专利，并且找了一家赫赫有名的染料厂来生产这种物质。而当时呢，德国还没有一家染料企业涉足过制药呢。但是大家伙都是懂化学的，也熟悉啊，就这么着，一款全新的退烧药就被推向市场了。这个药啊，被取名叫凯宁。这个词儿呢，来自于希腊语及时的意思。这款药在商业上并不是很成功，因为它具有很强的副作用。直到2年以后，赫斯特染料工厂，它作为染料企业开始深度的参与药品制造，更是开启了德国在药物合成和化学领域长达40年的主导地位。当时这家公司啊，推出了全新的利用苯胺合成的退烧药，叫安地比林。除了赫斯特之外呢，一家名叫卡勒的染料企业也盯上了制药的生意。缘由是啊，当时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发现了一种名叫乙酰苯胺的这种苯胺衍生物，也具有退烧的效果。而这个卡勒公司呢，正好生产这种乙酰苯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顺便把这种化合物就当成药品卖了出去。而且这个卡勒公司啊，非常聪明，他们知道乙酰苯胺在技术上是没有什么优势的啊，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其他的染料公司生产的。因此呢，他们给这个乙酰苯胺呢起了一个名字，注册了商标，管它叫退热冰。冰啊，不是凉冰冰的冰，而是兵器的兵，或者是当兵的兵。这个新的退烧药销路非常好，卡勒公司靠着退热冰这款产品赚的是盆满钵溢。那时候也是同为染料企业的拜耳公司一瞧，当然十分的眼红啊。他们把这个退热冰买回来仔细一研究，哦，就这呀，我们也能啊。于是他们也推出了一个产品，叫费纳西丁。费纳西丁推向市场以后也是广受欢迎，那么拜耳呢也借此杀入到制药业。后来就是咱们刚才聊的啊，拜耳公司推出了阿司匹林。再后来1853年，德国化学家赫尔曼，他发明了从煤焦油里边直接制造出水杨酸的方法，这就能够实现产业化的生产，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也为后来阿司匹林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创造了条件。而随着化学的进步，新的这个产品呢，新的营销也是不断的出现，这个品类也进入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时代。现如今咱们会把什么阿司匹林、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退烧止疼药统称为非甾体抗炎药。它的作用机制呢，主要就是通过抑制环氧合酶，从而阻止前列腺素的生产。而前列腺素呢，是和咱们的神经系统发生作用，它会产生这个红肿啊、热痛啊，它被抑制了，那红肿热痛不也就被抑制了吗？这些退烧止疼药里边地位最高的还得数阿司匹林，这是一种能和青霉素、安定并列为世界三大经典药品的退烧神药。而阿司匹林能有这样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赶上了历史的进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流感席卷了全世界，而当时的全世界呢，正是打成了一锅粥，病毒也随着士兵们悄悄地蔓延传播开来。流感这儿开始蔓延，恰好是美国全面投入战争，军队迅速扩充的时候，每天呢都有大量士兵涌入军营，展开集中的训练。而另外一方面，每天又有大量的士兵从美国上船开赴海外，来到被战争摧残的千疮百孔的地方。那时候这个欧洲的医疗资源呢，都成了崩溃系统了。在这场大流感当中，全球1/3的人口都被感染，即便用最保守的估计，死亡人数也会超过1600万。而更多的数字呢，大家伙都相信可能会超过1亿人被这次流感夺走了生命，这无疑是人类的灾难。但是对于一款刚面世不久效果不错的这个退烧药来说，它可是恰逢其时了。
当时的报纸宣称说每天三片阿司匹林，你很快就能够恢复健康。很多人也都相信阿司匹林在大流感期间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可能有上百万人因为这种药而活下来了。但是这种说法呢，咱们还得打个问号。首先，它只是一种单纯的止痛退烧药，它既不能够预防感染，也不能够抑制疾病，更不能够对抗流感所导致的继发性的细菌感染。那它能做什么呢？能让患者缓解发烧和疼痛，让他感觉到舒服一些。可是当时啊，人们会把这个症状和疾病混为一谈，缓解症状就让人感觉到，哎，我这个病好了，这个药管事儿。所以当时很多医嘱里边就记载啊，医生会要求病人大量的服用阿司匹林，不是说一天吃两顿三顿啊，是每个小时都要服用。如今看来呀，这可是毫无节制的使用。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呢，在这场恐怖的大流感之后，阿司匹林一战成名，成了无数人心中的神药。此后人们相信阿司匹林就适合呀，有事没事的就吃两片吧。它不仅能够退烧止痛，还能够治疗风湿啊、痛风啊、焦虑啊、失眠呐、还有各种的妇科疾病啊。更离谱的是，人们居然认为阿司匹林可以治疗胃病。此外，让阿司匹林崛起成为药眼之神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了，而拜耳公司就失去了他在美国和英国的一系列权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阿司匹林这个名称的所有权也不归他了。对于拜耳公司来说，那国运不行，自己也没招。但是阿司匹林呢，却是因祸得福，从此不再受这家公司限制。从欧美到东亚，此后的100年里，全球各地都可以生产以阿司匹林为名的乙酰水杨酸这种退烧药。于是乎，这个神药就真正崛起了。但是您别忘了，凡事啊都有两面性。当阿司匹林的这个生产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二战以后，光是在美国呀，就有上百家企业在卖这个阿司匹林。这个药呢烂大街了，价值就低了。随着世界局势走向稳定，药企们就开始活动心思，开始研发推出新的退烧药。而拜耳公司恰恰又孕育生产出了阿司匹林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对手。这事儿啊，还得从一战后说起。一战里边，因为美国对德国宣战，拜耳公司在美国建立的公司啊，以及工厂啊等一系列资产都被收缴后拍卖，而买家呢，则是一家叫施德林的公司。阿司匹林在美国市场相关的生产，还有相关的品牌的权益，自然而然都归了这个施德林了。靠着在美国和南美卖退烧药，施德林转了个手，他又接收了拜耳在英国建立的公司啊、厂家呀、这些所有权。拜耳在英美数十年的心血都被这几家公司给捡了便宜了，而新的退烧神药就来自于英伦拜耳公司。在施德林的规划当中，英伦拜耳公司承担着大量的新药开发工作。英伦拜耳公司的研究人员开始翻过去科学家研究的资料，希望能够找到灵感。这么一翻呢，就翻出了19世纪的研究记录。1878年的时候，化学家们合成了一种名叫对乙酰氨基酚的化合物。说到这个名字，您肯定就熟悉了。而在最一开始呢，化学家们也认为这种化合物可以起到退烧止痛的作用，一度也是寄予厚望。但是随着实验发现，这个东西啊会导致患者缺氧，它就被打入冷宫了。直到1946年，耶鲁大学在研究想当年的退热冰的时候发现，退热冰也就是乙酰苯胺，它进入人体以后呢，会代谢转变为对乙酰氨基酚。后来又有科研人员发现，原来另外一种退烧药非那西汀，它在人体内呢也会转化成对乙酰氨基酚。这研究就表明呢，这个对乙酰氨基酚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成分。于是这个英伦拜耳公司展开了对于对乙酰氨基酚的研究，他们惊喜地发现，传说中的那个副作用呢并没有出现。之前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技术水平低，产品呢里边有杂质，导致了这个副作用。这就跟很多朋友用这个青霉素，你为什么要做皮试呢？有朋友说怕对青霉素过敏呗。列位，青霉素是不会导致人体过敏的啊。举例来说，你这次打针也好，输液也罢，然后你要使用青霉素了，医生会给你做皮试，
一做你这没事儿，对这玩意儿不过敏，那下一回你就正常使用吧，还不。

0: 不行，还得做皮试，哪怕是同一个诊所或者说同一家医院，上次你都用过了，这次为什么还做皮试呢？原因就是青霉素本身不会导致过敏，过敏是因为纯度不够，那个杂质啊和机体产生抗原抗体结合反应。当然这就说远了，56年的时候，对乙酰氨基酚就成了英伦拜尔公司的原创新药，成功的上市了。为了让市场能够更好的接受，也是为了把这个药啊卖得更贵，他们给这款药呢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退热剂。和阿司匹林一样，退热剂的推广之路也充满着勾心斗角。首先呢，随着大众开始意识到阿司匹林也有副作用，所以说它这个销量呢开始降低，这就给了退热剂充分的市场空间，退热剂这儿一时风头无两。而这时候呢，英伦拜尔有限公司的母公司就是美国的施德林开始不爽了。施德林接受了拜尔的资产，而这个阿司匹林呢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在你子公司搞出一个新药和自家的产品打擂台，母公司当然不乐意了。于是为了保护阿司匹林，施德林呢就禁止退热剂在美国的营销。哎，这是这家公司做的最错误的决定啊。您想想吧，退热剂在英国呢靠着拜尔的名头以及最简单明了的营销手段大获成功，赚得盆满钵溢。完了，你母公司抱着阿司匹林不放，你这何苦呢？事实上，对乙酰氨基酚的合成也不难，难的是你把它做成品牌，做成品牌了能怎么样呢？能卖得更贵呗。这样一来呀，让当时实行免费医疗的英国当局非常不爽，于是英国当局呢开始倡议其他的医药公司也生产对乙酰氨基酚，并且还给这款药呢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扑热息痛。哎，有了竞争，自然就会有人降价，就会有新的廉价的药品。随着这款药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过去由阿司匹林所统治的市场终于出现了竞争的态势，而这个扑热息痛呢也成了医疗史上鼎鼎大名的药品。这还没完，咱们前面说了，施德林公司为了保护阿司匹林决定不在美国卖退热剂，这看似是很有道理，实际上是纯纯的送人头。对乙酰氨基酚不受专利保护，也没有生产门槛，你不卖那别人不卖吗？于是一家名叫麦克奈尔实验室的小药厂开始生产液态的对乙酰氨基酚，专门针对儿童市场。后来这家实验室被强生公司给收购，对乙酰氨基酚也被强生公司制成药片向大众市场推出。他们给这个药片啊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翻译过来叫泰诺。您等到上个世纪60年代，泰诺已经成了美国销量最大的退烧药，也狠狠地打击了阿司匹林的市场占有率。打击的有多狠呢？曾经有一度啊，阿司匹林的市场占有率一度掉到了只剩10%了。当然了，阿司匹林的它这个使命啊，或者说任务啊，还没有结束。1954年的时候，英国的一家公司进入到药品的研发领域，他们是希望找到一款能够解决类风湿类关节炎的药物。这个任务交给了年轻的药物学家斯图尔克·亚当斯。你看，当时人们得了这种像类风湿关节炎呢，都会服用大剂量的阿司匹林来治疗，可是副作用呢也很明显。亚当斯呢是从阿司匹林入手，开始研究水杨酸衍生物的抗炎活性，希望能够找出这么一款超级的阿司匹林。这一研究啊，就是整整的7年。在这7年当中，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研究方向也是反复的修改，一直没有放弃。终于到了1961年的时候，他找到了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叫伊丁苯丙酸。亚当斯就发现，在自己研究出的各种化合物里边，伊丁苯丙酸虽然药效不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安全的。1964年，伊丁苯丙酸进入临床实验，这一实验就发现呢，这玩意儿消炎止痛和退烧的效果都是阿司匹林的10几倍，并且短期实验当中还没有发现任何的副作用。到了1969年，英国的这个公司终于开始在本土。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

0: 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8: 小羊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1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16: 是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7: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1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1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6: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 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6: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3: 滴滴老糕驱百病，
14: 胸怀博爱做良医。
13: 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三天好利索，他也得五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 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0: 哎，你好，是胡老啊？
16: 是我，非常欢迎
20: 你。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16: 是。
20: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16: 哎，好的。
20: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16: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
20: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16: 很厉害是吧？
20: 是啊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16: 你看
20: 看
16: 多好，
20: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16: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20: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16: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0: 是
16: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20: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膏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16: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20: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因为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呦，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16: 你看多好啊，是吧？
20: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16: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20: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16: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20: 行，谢谢胡老虎，马上打，谢谢谢谢、
16: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20: 哎，再会。
16: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 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膏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膏，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膏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膏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膏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16: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6: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16: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16: 啊。
1: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16: 啊。
1: 哎呀，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那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16: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

0: 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0: 嗯、
1: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哎，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甲老膏。这个病吧就好了、
0: 啊、
1: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
0: 嗯、
1: 我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那个胡甲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吧、
0: 啊、
1: 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完、
0: 嗯、
1: 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嗯、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嗯、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3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不各。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 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刚打不进来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2: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
0: 啊。
2: 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

0: 七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糕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糕，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3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

0: 再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还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0: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高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了。
0: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0: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高，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0: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 14000块钱，多好啊！
5: 嗯，
0: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5: 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0: 啊，
5: 嗯，行，
0: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哎，好的，
5: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5: 好，
0: 就这样吧，
5: 胡老
0: 啊，
5: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5: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谢谢。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0: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0: 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0: 哎，
6: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6: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6: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6: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对呀，我上次啊，这胡椒老膏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个，
0: 哦，
6: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6: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6: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
0: 嗯嗯，
6: 哎，
0: 下次
6: 最后一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6: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嗯，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

0: 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1: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1: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1: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祝福你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先等等
1: 吧。好，胡老，
0: 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0: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5: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5: 啊，
0: 是吧？
5: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多了。
0: 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
0: 嗯，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0: 是的，是的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5: 你看，
0: 你看看多好啊！
5: 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0: 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5: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没错啊，
5: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0: 就是就是。哎，
5: 嗯，哎，胡老师，
0: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好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吧？哎，
5: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哎，
5: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5: 是吧？
0: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5: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
5: 嗯，
0: 是不是？
5: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5: 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嗯
0: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你啊！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嗯，
5: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0: 哎，
5: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5: 好的，
0: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5: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5: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着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嗯，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5: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嗯，
5: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5: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5: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治好了。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5: 哎呦，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哎，
0: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5: 好，
0: 再见吧，啊。
5: 啊，再见，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2: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5: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4: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6: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 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6: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8: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6: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9: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21: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2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2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2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2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十二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4: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十二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0,000,000,000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咱们今天啊再说一件特别暖的事儿。是在9月3号早上7点多，杭州萧山技师学院高三女生周子欣骑车上学，在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等红灯的时候啊，看见一位白发老奶奶突然向后倒地，周围一时没人，周子欣没有犹豫，快步上前扶起老人，挪到路边坐下，这才发现奶奶后脑勺啊在流血。自己的校服袖口啊后背已经沾满了血，他立刻拨打120，急救接线员指导说有没有干净的毛巾

小妹妹奶奶送去医院了，谢谢你的善良。校服在我车里，我给你洗好了再联系你取。哎，朱女士后来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总不能让孩子穿着带血的校服去上课吧。哎，一件沾满血迹的校服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姐姐洗干净叠整齐送回来。哎，周子欣说呀，校服有血没关系，如果奶奶出事了没人帮，我会很难受。哎呀，这句话突然让人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扶老人，而成年人往往就显得很犹豫呢？其实我觉得成年人不是不想帮，是不敢。就这些年扶老人被讹的新闻看得太多了，好人被官司拖得筋疲力尽啊，警惕不是冷漠，是见过太多让人心寒的事。掏出手机拍照取证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是为了自保。成年人这种犹豫我们不苛责，因为换做任何一个成年人可能都会多看一眼多想一步。可周子欣孩子他不会算这笔账，他看到老人倒地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去帮他。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讹人，只知道老奶奶倒地流血了。一个孩子的纯粹让他跳过了所有的利弊分析，这就是孩子的可贵，他让我们看见了人心里最干净的那个角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只是孩子的特权。那位帮周子欣把校服洗干净送回来的朱女士就是一个成年人，她同样可以选择放下校服就走，但她没有啊。她看到了一个孩子做了成年人不敢做的事儿啊，或者犹豫才能做的事儿，然后她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这份善意。周子欣的敢和朱女士的懂放在一起，才是这幅善意图景完整的样子。这其实就是一道拷问全社会的考题，就当一个陌生人倒在你面前，你的第一反应是该不该帮还是该怎么帮？从周子欣到朱女士，从脱校服到洗校服，善意完成了一次温暖的接力啊！希望奶奶没事啊，这校服也干净了，人心也被照亮了。这束光告诉我们呀，犹豫也不是我们成年人的错，但纯粹不该只是孩子的特质啊，它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那束光，只是有时候啊落了一层灰啊。这个时候周子欣擦了擦，朱女士也擦了擦啊，这光不就更透亮了吗？他们让我们看见，哪怕心存顾虑，依然可以在力所能及之处为善意铺一条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花百万留学回国找工作，面试率反倒比本土的硕士低16.2%，海归的金字招牌好像碎了呀。北师大三位学者干了一件很多人想过但是没敢做的事，但他们虚构了4500份简历，投给了2250个真实的岗位这个招聘啊，条件尽可能保持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硕士是在国内读的，一个是在美国读的。结果出来了，数据很扎心，海归硕士获得面试反馈的概率比本土硕士低了16.2%。哎，这可不是网上随便说说什么海归贬值了，这可是实打实的 HR 的行为数据。当 HR 看到一份海归简历的时候，他点击邀约面试的概率明显低于同等条件的国内硕士。一个花了上百万换来的学位正在被 HR 用更低的点击率来回应，这个放在十几年前好像有点不可想象。当时出国留学的人才那回来一个都是人才，都是精英。但是根据教育部数据，2025年出国留学人员是57.06万人，已经回落到十年前的水平了，而回国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2025年国内求职海归人数较上年增长了5%，其中80.9%拥有硕士学位。供给端水位猛涨，需求端却没有同步扩容。天平的另一端，本土高校毕业生的竞争力在过去十年全面提升。985硕士和海归硕士的起薪差距已经从26%收窄到了18.3%。过去是海归优先，现在的天平开始朝另一边倾斜了。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已经今非昔比了。清华、北大、浙大就包括这些985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大幅跃升。就国内高校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在代表高质量基础研究成果的自然指数全球排名中也跻身世界前列。还有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60.8%。就一个国内的985、211的硕士，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实践能力，其实已经不比国外大部分学生差了。就本土硕士的竞争力在上升，海归硕士的相对优势就在缩水嘛，这是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企业也理性了。以前HR 看到海归简历直觉就是素质不错，出国留学嘛，镀了层金。现在呢，看到的就是薪资预期高，留任不确定，本土经验是零，没在国内怎么待过。北师大研究团队进一步做了 HR 的模拟面试之后发现真正的阻力不是讨厌海归这个刻板印象，而是统计性歧视。什么意思呢？就是雇主对国外教育质量的不确定性，对海归工作稳定性都有顾虑。 HR 筛一份简历大约也就1分钟吧，国内院校985、211、双非，每个高校在哪个层级对应什么能力，这都清清楚楚，心里都有谱。但是海外那些院校，除了哈佛、牛津、斯坦福什么之类这些顶尖名校，我估计很多人大部分学校 HR 可能还没听过，怕是什么野鸡大学。信息不对称，不是 HR 不想招海归，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HR 选择更安全的本土候选人。企业招人算的是成本收益，培训成本、适应成本、离职之后的替换成本。 HR 会觉得一个海归可能心气儿更高，更不稳定，更容易跳槽，与其赌一个不确定的海归，不如选一个熟悉的本土毕业生。北师大教授何浩然说得很直接，原来天平是倾斜的，现在慢慢变得平衡，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往另外一边倾斜了。这是两个原因了，但是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一个，咱们中国国力上来了。何浩然教授他就是十几年前回来的海归，他说那个时候留学是很宝贵的机会，留学回来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出去的人少，回来的是人才呀。现在呢，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正在拉近，都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国家强大了，本土培养的人才水平上来了， 企业没必要再为海归这两个字额外买单了。过去海归值钱是因为中国不够强，现在海归没那么值钱了，恰恰是因为中国强了。当然了，这不意味着留学没价值啊，像 AI 啊、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这些领域，海归的溢价是依然存在的。顶尖海归博士年薪据说能够冲到48万以上，就海归和本土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差距还没有消失。不同的赛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能力，海归的定价也是天差地别啊。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清晰了，海归不是自动获得溢价的通行证了啊，花上百万出去读一个中等排名的啊一个学校的硕士，回来之后发现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国内985的硕士，这不是留学贬值了，其实就是中国强大了。
0: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700多辆车里啊，他替一个女孩找到了最后的念想。9月5号，郑州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突发疾病离世，父母6年前离异，父亲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朵朵连最后父亲的一面啊都没见到。料理后事的时候，遗物只剩下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黑色的比亚迪车牌 UVMX951、啊、不知道停在哪里，哪条街哪个角落。车里有父亲的身份证，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啊、可能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我最后的念想了。面对镜头，17岁的朵朵啊泣不成声。9月8号，他向当地媒体小丽帮忙求助，视频发出之后啊，无数人转发。当天晚上，90后小伙郭先生刷到了这条视频。他是一名在郑州打拼的农村小伙，种这个芽苗菜，每天晚上往各个菜市场送菜。评论区有人提到啊，说曾在龙湖镇附近啊见到过那辆车。哎，郭先生正好要经过那片区域，送完菜之后，他和兄弟放下手头的事儿，开始一辆一辆的找。当时正在下雨呢。他绕着附近区域排查了700-800辆车呀，1个多小时之后，在紫荆山南路附近，他终于找到了那辆 UVMX951，车上留着电话，他拨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那个正在等着消息的女孩。说小女孩啊特别不容易，自己也是举手之劳，想啊尽一点绵薄之力帮帮小女孩。哎，郭先生就说的这么轻描淡写，绵薄之力这4个字他用了。可谁都知道啊，雨夜里一辆一辆的找，找了1个多小时，排查了700-800辆车啊，这不是绵薄之力，这是把一个陌生人的心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来办。啊，第二天，朵朵在媒体陪同下来到车前，她拿起父亲留下的身份证，啊，泣不成声。她说：“谢谢大家帮助我找到车，让我完成作为女儿最后的心愿。”啊，17岁，失去了父亲。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啊。那辆车是他和父亲之间最后的连线。郭先生找到的不只是一辆车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女孩和父亲之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一段还没来得及好好结束的告别。啊，这件事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郭先生说的那句举手之劳。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只是在送菜的路上看到了一条求助视频，然后顺手帮了一把。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甚至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就只是觉得一个小女孩不容易啊。这种不假思索的善意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善举都更让人动容，因为他不张扬，不表演，不求回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普通的雨夜做了一件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儿。陌生人的善意有时候就像街头午后的阳光，不炙热，只是恰好落到你身上暖了一下，可就是这一下能让一个在黑暗里找路的人看见方向。700多辆车呀，郭先生找到了那辆 UVMX951， 一个女孩最后的念想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妥帖地送回了她手里。你只管善良，总会有人接住你。朵朵失去了父亲，但在这个雨夜里有一双手替她接住了那份来不及告别的牵挂。这双手来自一个送菜的90后小伙，他叫郭先生，他说这只是绵薄之力，可有些绵薄之力重若千钧。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赶紧把钱打过来，不然我曝光你。难道这又是一起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啊，根据九派新闻、封面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报道，甘肃的爱心人士姚先生资助了多名学生，啊，其中有一名女生，她从高一一直资助到现在的大二。据姚先生所说，近期他停止捐助这位女生，没想到女生发短信催捐

甚至扬言不把钱打过来就曝光姚先生。姚先生资助学生啊，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他结合自身生活经验，从衣着、状态、沟通细节来筛选。高中生每月500元，大学阶段每月1000元，而这位女生每个月能达到1500元。啊，为什么停止资助呢？是因为女生用上了苹果手机，还是苹果17 Pro Max， 啊，还浓妆艳抹，妆容精致，说已经不符合姚先生的资助标准了。不过呢，在得知女生是突然失去了生活来源，因为焦虑而情急失言，愿意换掉苹果手机，换成平价手机，也愿意到姚先生亲戚家里的店里勤工俭学，这姚先生消气了，删了帖子，又恢复了对女生的资助。啊，本个月的啊，本月这资助已经打过去了。说句实话呀，如果此事为真啊，的确是够令人心寒的。有两点需要指出来：一是姚先生有没有权利中断资助啊？当然有啊。女生说，当初你当着班主任的面承诺资助我到不再读书，言外之意就是你得信守诺言呀，我这还读着书呢呀。还说你的标准是谁定的？你能代表法律吗？哎，孩子呀，看来你这书读的还是不多。姚先生的资助属于民间自发慈善，口头承诺不代表就必须毫无条件的履行啊。假如姚先生突然遇到变故，无力再承担资助，难道你要强逼对方吗？而且姚先生有自己的标准，你用上了高端手机，我都舍不得买的手机呀，还浓妆艳抹的，不像个贫困生的样子，中断对你的资助，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那么第二点，女生说手机是她自己攒钱买的啊，换的，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对贫困生来说，自己攒的钱能不能追求高消费？啊，还有女生浓妆艳抹，追求美有没有错？哎，就这个事儿吧，跟之前江西低保啊吃低保的那位女生不听劝阻去香港追星看演唱会的性质啊一样。无论是吃低保还是接受别人的资助，这些善款保的是基本生活，是为生活雪中送炭，而不是为你的生活锦上添花。啊，人民日报指出，低保认定以家庭整体为单位，不存在个人赚钱个人花，初衷是保障最低程度的衣食住行。那么同理，姚先生的资助保障的也是你基本的生活开销，当你自己攒了钱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省吃俭用，适度升级自己的消费，而不是换那么贵的手机。啊，追求美是每个女孩的权利，但浓妆艳抹、妆容精致，它必然会涉及一些非必要化妆品的开销，这都不是一个接受资助的贫困生该有的样子。每年高考啊，我们都会被一些家境贫寒的考生所感动，是他们身上那种不服输、不自卑的气质，以及体谅家庭、心疼父母的懂事打动了我们。好在女生同意换掉手机，也愿意去勤工俭学啊，说明这位女生还有救。希望她未来的求学生涯中啊，进一步懂得何为感恩，不要再说出这种生米恩斗米仇的话。啊，当然了，目前此事还只是姚先生的单方面叙述，我看有网友已经提出了质疑。啊，的确，这件事的关键词啊，有资助、催捐、大学生、高消费、忘恩负义，每一个都踩中了大众的情绪痛点。啊，无论真假，我们静待官方通报。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6: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6: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着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 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他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诳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是胡老啊？
6: 是我，非常欢迎。
10: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6: 是。
10: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6: 哎，好的。
10: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哎呀，
6: 嗯，
10: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6: 嗯。
10: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6: 嗯、
10: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6: 啊，
10: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的、
6: 嗯、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0: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哎呀，
6: 嗯，很厉害是吧？
10: 是啊啊、
6: 嗯、
10: 哎呀，要不这回呀、啊、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
6: 啊、
10: 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6: 你看看多好，
10: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6: 啊、
10: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啊，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11: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0: 嗯，
11: 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高，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0: 啊、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11: 嗯，
10: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11: 哎呀，不简单的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0: 是、啊、
11: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0: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高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11: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哎、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0: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11: 嗯嗯嗯嗯，
10: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没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
11: 哦、
10: 呦，忘性还大，哎、
11: 啊，
10: 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
11: 啊，
10: 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11: 你看多好啊，是吧？
10: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11: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0: 那可不是，
11: 嗯，
10: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
11: 哎，
10: 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11: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
10: 嗯，
11: 啊，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0: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11: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0: 哎，再会。哎，
11: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

0: 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3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5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留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 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儿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神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呦就感觉，哎呀这不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心您的这个全部嘛。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就是一转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啊，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两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第二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的稳的，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 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糕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2: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
0: 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0: 啊。
2: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 由于宫廷是卯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

0: 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七大盒，一个是十五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十五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

0: 助两大额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4: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4: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4: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4: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4: 嗯。
5: 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
4: 嗯，
5: 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4: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5: 是啊，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上。
4: 我能理解。
5: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他给宫廷肾宝。
4: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糕，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5: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5: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你。
4: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糕，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5: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4: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5: 最后一次
4: 啊，
5: 行，
4: 越快越好。
5: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4: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5: 好，
4: 就这样吧，
5: 胡老，
4: 好，再见吧，老朋友，
5: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4: 好，再见，
5: 好，再见，谢谢。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呀？
4: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4: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哎，是吧？
2: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4: 嗯嗯嗯。
2: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呀，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4: 哎，
2: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4: 哎，没错啊，
2: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4: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2: 不是
4: 啊好的结果啊。
2: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4: 嗯，没错。
2: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4: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2: 哎，
4: 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糕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4: 哦，
2: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4: 嗯，
2: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4: 嗯，
2: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4: 嗯嗯，
2: 哎，
4: 下次
2: 这是最后一
4: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2: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4: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2: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4: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2: 哎呦，
4: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2: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2: 对对对对，
4: 哎，
2: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4: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2: 哎，
4: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
2: 好好好，
4: 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2: 谢谢
4: 老朋友啊，先等等，
2: 好好好，胡老，
4: 啊，好，再会，哎，
2: 好，
1: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4: 嗯嗯。
6: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4: 哦。
6: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4: 嗯。
6: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4: 啊。
6: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4: 啊。
6: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4: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6: 啊，
4: 是吧？
6: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多了。
4: 嗯，好极了。
6: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
4: 嗯，
6: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4: 是的，是的啊。
6: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4: 啊、
6: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1:4好。
4: 嗯嗯嗯。
6: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4: 没错啊，
6: 你看，
4: 你看看多好啊！
6: 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4: 嗯嗯，
6: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4: 是是是，
6: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4: 就是嘛，啊！
6: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4: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6: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4: 没错。
6: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4: 没错啊。
6: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4: 就是就是。哎，
6: 嗯，哎，胡老师，嗯、
4: 啊，
6: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4: 啊，你别客气，
6: 哎，这么好的，
4: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6: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4: 嗯，哎、
6: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4: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6: 是吧？
4: 嗯，
6: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4: 嗯、
6: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4: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
6: 嗯，
4: 是不是？
6: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嗯嗯嗯。
6: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4: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6: 嗯
4: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6: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你啊！
6: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4: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6: 嗯、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
4: 哎、
6: 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6: 好的，
4: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6: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4: 好，别客气。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急

0: 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糕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4: 嗯
5: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4: 啊啊。
5: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4: 哦。
5: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着胡家老糕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也不像以前那么沉，嗯，能走路轻快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5: 对呀，啊，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啊，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4: 是的，大多了啊。嗯，
5: 对呀，啊，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4: 啊。
5: 哎，并且，啊，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4: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啊。
5: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脸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4: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5: 啊，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目显得
5: 太好了，太优惠了。
4: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
5: 对对，
4: 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5: 哎，
4: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5: 好，
4: 再见吧，啊！
5: 啊，再见，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

0: 机制。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5: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7: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6: 2026年服务贸易促进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发布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河北再用智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普惠，赋能产业升级。
6: 围绕打造大运长河品牌，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新场景，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7: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运抵唐山港，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
6: 河北开展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8州定向招募。
7: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6: 未来3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7: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6: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如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大会发布了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9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国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8: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6: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多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拉塞尔·亚基特·查尔斯：
9: It is a first time.
10: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6: 伟创亿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优纪。
2: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 IT 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6: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到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多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富未来等六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同图量子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德生。
11: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6: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上海市科企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婉。
12: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6: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 P， 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惠及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14: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6: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新众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15: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这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6: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
16: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调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呢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三倍五倍的，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6: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参会企业认为， 河北雄厚的传统产业基础正是 AI 技术最好的试验场。上海天数智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邹轩：
17: 河北有非常多的传统有优势的行业，更多 AI 其实是在这些已经有的行业中去解决它的问题，所以就恰恰是因为我们有非常明确的这些河北基础的强的行业，那这些行业可以使用 AI 来提高它的效率，最后的结果其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发展得更快，并且在原来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6: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轻微智能软件副总裁李斌：
18: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呢，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6: 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办，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支撑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对话。请听本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19: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20: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19: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支撑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21: 智能体是一个大模型时代最新的一个趋势，从某种来讲它是当下整个算力市场最火爆而且是最消耗算力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应用场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适配当下的很多政务和办公应用的。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19: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支撑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天宇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亮以让算力流动让智能生长未来支撑的持续智能底座为题发表演讲。
22: 我们是成都的一家做 AI 创新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AI 是另一个 AI 的方式，是让 AI 自己在真实世界里面生长出来。这个 AI 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就是基于每个人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 T 时刻它就开始做预测，然后 T 加一时刻这个真实事件发生了，它就会自动的这个生长出来，要不然就会被淘汰。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技术闭环，现在正在形成一个产品。雄安它是一个未来之城，我们很希望该推动未来之城的这个发展，让我们这个生长式 AI 推开整个未来之门。
19: 据了解， 雄安新区坚持全链条自主可控。

0: 建设思路，依托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打造边云超智协同的城市级计算体系。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贵州、内蒙古、成渝等8大国家算力枢纽，联合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推动算力资源统一汇聚、智能调度，旨在打造统筹河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算力枢纽。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去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2: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3: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峡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奇峡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2: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好，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3: 奇峡镇推出3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练，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劈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4: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5: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桥，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3: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奇峡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8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6: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8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3: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今天，新疆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
1: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8州定向招募工作。此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免交报名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时间为9月12号9时至9月14号17时。
9: 近日， 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整治范围为线下有偿婚恋经营主体和线上婚恋运营载体，专项行动将持续到明年二月。
1: 事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石家庄正定举办。今年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过20万人次。
9: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暨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分区赛河北赛区，将于本月19号到24号在邯郸举办。大会主会场设于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三大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传统太极文化独特魅力。
1: 昨天，石家庄市长安区武安商会成立大会暨石家庄武安招商推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两地将以商会为媒，促成资本与项目落地，推动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大会期间，武安凭吊、盘坡、桃花庵等非遗巨木的展演，为这场经贸盛会注入了浓厚文化色彩。
9: 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8场分会场将陆续在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和知音1953演出，所有场次均免费向公众开放。
1: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衡水市将推出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定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主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半。
9: 从本月起到10月，邯郸市涉县2026金秋文旅季正式开启，其中推出20多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统筹全县景区、公园、乡村采摘基地等多处场地，兼顾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群众文娱、乡村丰收多重主题。
1: 今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10: 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身着鲜艳服装冲出起点，沿着环湖赛道奔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映成趣。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11: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10: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第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12: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10: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13: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官厅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9: 昨天，东方甄选全国首家景区线下体验店在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正式开业。这家体验店依托崇礼太武冰雪文旅资源，通过线上传播加线下体验新模式，打造专属北方山地文旅体验标杆门店。
1: 近日，取材已于富平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真实故事的电影《马兰花开的声音》成功入选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专项荣誉，同时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
9: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六张网重大项目。15、17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眼下，六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 万兆网络也正在延伸到田间地头，六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9: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
9: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目前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特点。其中，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游客同比增长近30%。今年暑期定制旅游比例达到57%，高于跟团旅游的27%。与此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1: 未来3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早晚凉意明显，需要适时调整着装。
9: 今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1: 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
9: 近期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推高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消息宣布多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磋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航安排，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价在涨幅超过100美元每桶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9: 在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 G20 迈阿密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表态时，俄罗斯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邀请仍然有效。
1: 德国图片报12号发布线上民调结果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默茨是否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有78%给出否定答案，仅有14%回答是，而其余8%没有回答。德国民众对默茨的支持率从2025年年中以来一路下滑。
9: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脱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着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

0: 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一吨，您非要让它拉两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椒老糕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椒老糕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了。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
1: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
0: 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看看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 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啊，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椒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 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椒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椒老膏啊！
0: 啊，
1: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不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0: 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哎呀，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忘性还大。哎，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1: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0: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1: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0: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1: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谢谢。
0: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1: 哎，
0: 啊，
1: 再会。哎，
0: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

0: 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圆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三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的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旗三前，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 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撞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神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嗯，应接不暇呀。嗯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呀，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嗯，
1: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
0: 哎、
1: 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个病吧就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我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家老高，就是我吃上以后哈、哎呦，就感觉哎呀就是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心您的这个节目嘛。
0: 啊，
1: 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嗯嗯嗯。
1: 啊，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

0: 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1: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0: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1: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1: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各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当稳当，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糕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糕，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

0: 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高，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高，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高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高，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干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1: 这胡家老高可真是
0: 啊。
1: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高，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1: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高，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1: 太高兴了
0: 啊。
1: 啊，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1: 好，
0: 再见，老朋友。
1: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 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
2: 政策一共两档，一个是七大盒，一个是十五大盒。
0: 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将这个宫廷肾宝再拿出来赠送给大家。这一次赠送结束后，未来有没有我也不好说。总之现在还有一点名额，想要的就抓紧吧。关于这个宫廷肾宝我也不多说了，用过的患者反馈在那儿放着呢。今天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活动时间比较紧，有的患者可能没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高，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高，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十五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7: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7: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7: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7: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完了吧这两年没说就是太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底儿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0: 说明很重啊，
7: 就
0: 是吧？
7: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糕吗？我不就用上了吗？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我给她也用了，
0: 我能理解。
7: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50盒还给宫廷肾宝。
0: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糕，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7: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0: 对。
7: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0: 好，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啊，援助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糕。同时能用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要抓紧吧。
7: 这样讲是不是1000个名额？
0: 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7: 最后一次
0: 啊，
7: 行，
0: 越快越好。
7: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好的
7: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7: 好，
0: 就这样吧，
7: 胡老
0: 啊，
7: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哎，
7: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0: 好，再见，
7: 哎，好，再见，谢谢。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是胡老呀？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8: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0: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8: 哎，
0: 是吧？
8: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呀！
0: 嗯嗯嗯。
8: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呀，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0: 哎，
8: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0: 哎，没错啊，
8: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来那个50盒赠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0: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8: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8: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8: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了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
8: 哎，
0: 是不是老朋友啊？
8: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糕啊和宫廷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0: 哦，
8: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8: 听说这次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8: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
8: 哎，
0: 下次
8: 这是最后一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8: 就是啊，这最后这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宫廷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8: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8: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8: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老朋友啊。
8: 对对对对，
0: 哎，
8: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8: 哎，
0: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
8: 好好好，
0: 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8: 谢谢
0: 老朋友啊，先谈谈，
8: 好好好，胡老，
0: 啊，好，再会，哎，
8: 好，再会。
4: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9: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9: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0: 哦。
9: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9: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9: 但是用了胡家老糕啊不到1个月。
0: 啊。
9: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9: 啊，
2: 是吧？
9: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点多了。
2: 嗯，好极了。
9: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病情有了好转。
2: 是的，是的啊。
9: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膏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2: 没错啊，
9: 你看，
2: 你看看多好啊！
9: 所以呢，胡家老膏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2: 是是是，
9: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2: 就是嘛，啊！
9: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2: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9: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2: 没错，
9: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2: 没错啊。
9: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2: 就是就是。
9: 哎，胡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2: 啊，你别客气。
9: 哎，这么好的，
2: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是吧？哎，
9: 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2: 哎、
9: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盒的那个宫廷肾宝那一档。
2: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9: 是吧？
2: 嗯，
9: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2: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这是难得呀、
9: 嗯，
2: 是不是？
9: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肾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嗯嗯嗯。
9: 尤其对我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2: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9: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9: 嗯
2: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肾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9: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9: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2: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9: 好的，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2: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9: 好的，
2: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9: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2: 好，别客气。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7: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高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2: 嗯
7: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2: 啊啊。
7: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2: 哦。
7: 嗯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着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嗯，能走路轻快了。
2: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
7: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2: 是的，大多了啊。嗯，
7: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2: 啊。
7: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2: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7: 嗯，
2: 啊。
7: 嗯，所以说呀，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嗯，治好了。
2: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
7: 嗯，
2: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现在
7: 太好了，太优惠了，
2: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7: 哎，
2: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7: 好好好，
2: 啊，再见吧，啊
7: 啊，再见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当地时间9月12日，沙特阿拉伯关键能源基础设施遭到大规模空袭，沙特宣布关闭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东西向输油管道。这条过去半年承担全球约4%至5%石油供应的战略通道遇袭，国际能源市场再度面临冲击。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向红海方向推进。据多家媒体援引也门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胡塞已控制巴布曼德海峡中央的佩里姆岛、霍尔木斯海峡、巴布曼德海峡以及沙特绕行红海的陆上输油通道几乎同时陷入战火影响。沙特能源部12日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在遭到无人机袭击后已临时关闭，目前技术团队正对受损设施进行安全评估，恢复时间尚未公布。沙特表示，此次停运属于预防性措施，目的是确保设施和人员安全。
1: 中东局势又有变化，那这回沙特这叫什么？按中国话讲，这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一方面，沙特本身它那个输油管线遭袭，横跨阿拉伯半岛那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它只能关闭啊，遭到攻击了嘛。另一方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最近动作频频，而且呢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战果吧，就是他向红海方向推进。那个曼达海峡中央啊，有一个佩里姆岛，我看你翻译成毗邻岛、佩邻岛，这个岛呢正好在曼达海峡的中间，他把曼达海峡呢就分成左右两个航道，就那个岛让胡塞武装给占了，而且他们还控制了和这个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布。这个曼达海峡我们讲过吧，最窄的地方就29公里，这不是用导弹封锁，理论上大炮都能封锁呀。连接红海亚丁湾，这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经过苏伊士运河那个航线的咽喉要道吧，现在是被胡塞武装控制。这回咱不夸张的讲，对沙特来讲叫大祸临头。你看这个逻辑链啊，2月底的时候，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伊朗封锁霍尔木斯海峡，那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遭到冲击。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吧，美国和伊朗之间停停打打，咱放在一边不说，沙特呢原来有招，有后手牌，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之后呢，那他不走这个海峡了，他生产的原油呢通过境内，就他自己境内的这个管线运到哪儿，盐布港依旧可以外运，虽然他不是100%自己所有的产能都能够运出去，有一半行啊，对他对全球能源市场都很重要是吧。那现在这路又被堵死了，一个呢他那个管线他自己不得不关闭，你遭到攻击了吗？你不关闭，人家也给你切断呢。再就是

他自己讲这是预防性的措施，要保这个设施和人员安全，因为你不关，人家随时可能炸呀，要给你炸断了那得修啊。其实人家攻击你也是逼着你，你自己关上算了，少点损失啊。你要开着，我随时可能会炸，那沙特也没有别的办法，就配合就关上吧，省得再炸了，炸了我还得修，还得花钱嘛。实际上沙特的这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这个设施呢一直被攻击，多次受损，这个管线长是1200公里呢。这事儿得说到两伊战争那个当口，伊朗伊拉克不打起来了吗？他们都有所谓西船战，就是对对方的油轮进行攻击。那个时候沙特就觉得不对了，不对了呀，自己是个卖油的，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我怎么办？所以沙特就动心眼说，我得有一个后手牌，就是在国内修这个石油管线嘛，1200公里，他就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到哪儿呢？到盐埠港。这个盐埠港在哪儿呢？就在红海沿岸。这管线呢，把沙特东部的油田和红海港口盐埠连在一起，就算是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出口原油的核心通道。刚才我们讲二月底中东开打，6个月的时间，人家沙特的原油就改道走这条路，到红海出口。我查了一下日运输量，说是400万到500万桶，占全球石油供应量4%到5%，就沙特一家。你要知道，在中东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做这个东西的，你还得有条件呢。沙特有，但现在遭到袭击。沙特呢也没明说是谁干的，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反正这个无人机，多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境内，而且按照沙特的说法，是应伊拉克总统请求吧，是暂时给予巴格达调查和防止类似袭击再次发生的机会。那么在这之前呢，不采取军事报复行动。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无人机呢，是从伊拉克方向飞进沙特境内攻击沙特的。按说沙特得报复啊，报复谁？从哪儿飞来的？伊拉克嘛，人家伊拉克官方的意思，你容我点时间，我查一查。所以沙特就答应了，得到答案之前，得到这个结果之前，就先别动手，别报复。当然你要说从伊拉克这个方向飞过来，比如有一个可能是不是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民兵，也是抵抗轴心什叶派之虎里边的成员嘛，是不是他们？你可以猜，你得拿证据啊。而且在之前这几个月之间吧，我还曾经看到消息说伊拉克的这个什叶派民兵啊，有不少已经交枪了，就算金盆洗手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帽子扣到人头上，你更得拿证据了，人家还觉得冤呢。但沙特这遭袭是真的，沙特现在也比较理智吧，不要莽撞行事，不要树敌太多。因为他树这个敌啊，就是胡塞武装这点事儿吧，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本不该如此。这我们就说到胡塞武装，前两天我们讲到了啊，3点。第一点呢，也门是内战，到现在也在内战。这个内战的角色还不只是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但他们两家呢是老冤家老对手。第二，我们说呢，沙特是要帮也门的政府军，是要帮那个哈迪政府，所以他曾经拉着海合会呢和胡塞武装作战，但是呢也没有打赢。后来呢，因为沙特和伊朗有这个和解嘛，所以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这个战事也就停下来了，消停了一段时间。然后麻烦就是最近，就是伊朗那个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他的葬礼胡塞武装代表团去，伊朗飞机管接管送，但是也门政府不允许，你的飞机不能进我领空，你胡塞武装要是想去伊朗参加这个葬礼，我给你派飞机啊，胡塞武装肯定不接受啊。那么伊朗的飞机把代表团送回来的时候，萨那那个国际机场遭到攻击，胡塞武装认定这就是沙特干的，那我就报复吧。所以沙特胡塞武装之间这就打起来了。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一直在交火，沙特呢在帮政府军，所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也不可避免。所以按我们围观群众吧，按我们的观察，这个当口应该啊，沙特应该怎么做呢？避免和胡塞武装直接冲突，避免胡塞武装有过激行为，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稳定吧。这个稳定首先是经济或者说石油出口的稳定，但现在麻烦了。刚才我们讲到沙特面对这个格局了，霍尔木斯海峡被封，他只能通过国内那1200公里那管线，把油呢运到盐埠港，就红海沿岸的盐埠港去卖，运出去。那红海这个航道的安全就至关重要。胡塞武装其实之前就封锁过曼德海峡啊，而且美国拉着英国还攻击过胡塞武装，最后也没个什么像样的结果，没有把人家打服啊。胡塞武装具备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那实际上连带着苏伊士运河都遇到威胁。在这个状况下，按说沙特没有必要和胡塞去冲突，但是他就冲突了，就是因为代表团飞机那个事儿嘛，一直闹到现在。

要胡塞武装，他往前推一步，控制红海沿岸部分地区，控制曼德海峡，这对沙特来讲是致命的。其实坦率说，你国内那个石油管线，这不是遇袭了吗？即使没有遇袭，你这船能装着油出来，你在红海也不安全了。现在是这么个状况。那么胡塞武装出于何种目的？胡塞武装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原来这个石一派之狐，是不是现在得到了一个凸显，得到了一个强调？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看作是什么呢？伊朗把俩海峡，就是曼德海峡、霍尔木斯海峡全部控制住，那就获得了和美国博弈的筹码呀。那翻回来说美国就很尴尬了，也是三点吧。第一点，跟伊朗打了这七个月了吧，没结果呀，没赢啊。第二，特朗普现在面对中期选举的压力，你得做出点成绩来啊，至少你损失不能再大了。所以特朗普呢，老调重弹，又祭出就经济手段，想用这个方法呢压服伊朗。但实话实说，这个手段它见效慢呢，而且伊朗有破局的途径和时间。那现在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红海、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是不是可以看作伊朗的反击？这个反击，请问你美国怎么办？第三，刚才我们谈到，现在沙特他承受了压力，他向美国求援，小萨勒曼两次电话，特朗普等于拒绝对胡塞武装动手。这个事情两面说，一方面你得说特朗普有他明智之处，他不愿意再动手，他那跟伊朗开的一篇呢，这边难道还要动手吗？他自己导弹的库存还有多少？另外胡塞武装呢，他阵地有所变更，如果你想用所谓高科技武器去攻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阵地 啊仓库啊，一些基地啊，你得重新装订驻援，重新做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重新拟定攻击的这个路线或者说是计划吧，这都是要花钱的，另外需要时间的，这劳神费力的事儿有没有必要干？特朗普现在似乎是不想干，但是这个事儿还有另一面啊，沙特是你的盟友，这六七个月美国对中东自己盟友的所谓保护的承诺你兑现了没有？你没有，现在这是火燎眉毛了，沙特现在两头堵啊，真叫一根筋两头堵了，中间是1200公里的石油管线，这边是霍尔木斯海峡，那边是曼德海峡，都给堵住了，你得救人沙特一命啊。但是美国现在没有做，你没有做，你还有没有信誉？你在中东还有没有号召力？你的话还值不值钱？这不问题就都来了吗？所以美国实际上被吊在这儿了，上不去下不来了。而且有句话我们放在这，沙特对美国来讲，它不是一般普通的盟友啊，它不是简单的是一个中东大国而已啊。这个石油美元说到底是沙特配合，实际上一般认为呢，就是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这个和沙特帮美国忙，就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嘛，打压油价，让苏联挣不到钱，这个对苏联解体，就是美国赢得冷战，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你要是不帮沙特，这就叫忘恩负义，这就叫卸磨杀驴，而且你石油美元怎么办？还有一个角色需要提一下，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这几年，就是2023年嘛，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他展开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现在也没闲着呀。你看，对巴勒斯坦人，一个地方加沙，哈马斯基本上要赶尽杀绝了。另一边呢，约旦和西岸，他是通过定据点的方式在蚕食。另外，在叙利亚把戈兰高地抢了，还轰炸，到现在也在看着叙利亚前政府，就是阿萨德政府那个核计划，他还盯着呢。另外呢，黎巴嫩真主党他也没客气，现在在黎巴嫩有军事行动啊。至于伊朗呢，这把美国都拖下水了，一块跟伊朗干嘛？所以你看他多线作战，但真有一个角色他其实为之难和呀，就是胡塞武装，因为离得比较远。你说以色列怎么着，现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包括那个岛，就那个毗邻岛啊，那个岛位置很重要，我甚至想过比如以色列派特战部队把那岛抢回来不是不行，但是那岛抢回来你就得驻军呢，你不驻军人家不就抢回去了吗？但你要敢驻军，那个岛他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嘛，他那个位置胡塞武装大量炮就行啊，你连个安稳觉都睡不成啊，所以派特战部队夺回那个岛恐怕也不是什么明智的方案。那你说你拿胡塞武装怎么办？这是个问题，以色列恐怕还得忽悠美国下场，但是美国现在不动，美国不动呢，那沙特在纠集海合会胡塞武装动手吗？你有把握能打赢吗？如果没有的话，沙特可以考虑援引，因为毕竟和伊朗不是有什么和解吗，硬的不行来软的嘛。可以色列怎么办？以色列没有太多选择了，把旗基本上走死了。以色列南部这个埃拉特港是通往印度洋和亚洲的唯一的海上通道，但是船得经过曼德海峡，你去人家来都得过曼德海峡，
这又让胡塞武装给卡住了。实际上胡塞武装封锁过埃勒特港，导致相关船只减少了85%，那港口基本上就瘫了呗。出过这事儿，也正因为此吧，特朗普去年拉着英国去轰炸过胡塞武装，也算是要解以色列之围，但是最终徒劳无功，没能解决问题。关键还有一节啊，你看美国对中东一众盟友这个态度，如果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也有改变，当然现在没有啊，如果他有改变，以色列恐怕真的就没什么出路可言了。另外刚才我们谈到还有一个角色是印度吧，为什么把印度也拿来说呢？就在这次中东这个战事爆发之前，印度总理莫迪还跑到以色列就访问嘛，这种把未来压住以色列的态势好像很明显。莫迪话说的就以色列是父国，我印度是母国，我不是说吗，他们俩这么一组合，那谁是儿子呀，对吧，这什么格局这是。但是两国关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话音未落，以色列拉着美国又对伊朗动手，那中东的局面可就变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封锁，现在曼德海峡要彻底落入胡塞武装之手，那么印度洋到地中海这个航运的咽喉是被人家掌控，你怎么办？另外巴基斯坦和沙特人家倒是有联盟，还有土耳其，人家是以这么一个座上宾的方式啊进入中东那个棋局。那印度是不是押错宝了？其实几次哈，在这个国际大势的变化之中，印度都押错宝。你比如说本来塔利班跟美国人谈了很久，大家都知道是吧，美国人撤出阿富汗，那这个时候你要再押宝美国扶植的那个当时叫加尼嘛，那个总统在押宝他那个政权就不对了嘛。果然印度刚押完宝，美国人撤了，加尼政权倒台，塔利班卷土重来。那请问你印度，你何以自处啊？你这个角色这没赶上趟嘛。那现在你说你押宝以色列，现在中东这样一个乱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变得很孤独啊？当然我们不会说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愚蠢啊，莫迪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呢，就是美国、欧洲、以色列再加上印度，人家有一个经济走廊的打算，有这个规划，地图开疆，这想法是不错。你想可能吗？很多事儿不都是这样吗？在实验室里，这实验做得好好的，一到现实世界不灵了。在地图上，这线画得轻松得很，到现实世界这路不通啊。所以现在你看胡塞武装把这事儿一做，他真应了那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他也不是也门政府，很多事情他可以做，他敢做。因为他这样一个角色做代价很小，成本低，实际上对伊朗来讲这好消息啊。那翻回来，这球踢给了美国、沙特，也包括以色列和印度，大家各自作答吧。而且这就像这个考试一样啊，咱可有时间限制啊。

0: 当地时间9月12日，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德米特里·巴卡诺夫表示，俄罗斯与印度将联合发射航天器，用于从金星轨道研究金星。巴卡诺夫称，我们正在实行一个联合航天器项目，该设备将被发射至金星轨道，以研究金星大气层。俄罗斯科学院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巴卡诺夫还表示，印度加干扬空间站与俄罗斯轨道站将部署在同一轨道上，俄方正在提供技术，协助印度同行制造宇航服、座椅和空间站舷窗。此外，俄罗斯还向合作伙伴提供了覆盖地球表面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高清航天图像。
1: 有些新闻吧，你猛一听可能觉得有点意外啊，可实际上平常如果你多关注多积累啊，有些事情它的出现就不那么突然。你比如说印度啊，印度的这个航天的雄心，我们只能说雄心啊，就是有没有可能眼高手低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它的雄心壮志啊一直如此吧。在去年2025年5月8号，印度总理莫迪他在这个全球太空探索大会上，他有个发言，这发言是录了一段这个致辞，他就宣布印度2040年要启动月球探测任务，而且把火星和金星纳入未来的探测目标。去年莫迪就说过，另外再往前追一年，2024年，瑞典和印度合作探索金星就有计划。你说瑞典，对了，1986年开始，瑞典和印度就有太空合作，之前那个月船系列，瑞典应该说多少也有介入吧。但这次呢，是俄罗斯和印度说要联合要探索金星啊。但实际上我们说截止到今天吧，就人类对金星的探测做得最深入的其实是苏联人。你说不说俄罗斯吗？不一码事儿。你看啊，苏联时代到最后就说探索月球，他们发射过这个月球24号，就无人探测器。那么俄罗斯发射了个月球25号，直接来了个硬着陆砸上去了，就是你没有达到当年苏联的水平啊。那我们简单聊两句啊，一个说金星吧。金星大家了解应该不是很多，它被认为是太阳系里面最恐怖的地域之一吧。地表温度，就是金星啊，表面温度怎么也是接近460摄氏度，460摄氏度啊，很多金属会被融化的。另外大气压超过地球的90倍，天空中还有硫酸云，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啊，所以没什么已知的生命能够在那儿存活。但是当年苏联呢，对金星是情有独钟，几乎有30次探测任务。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吧，那个时候应该说美苏冷战已经开始，太空竞赛已经开始，而且苏联呢应该讲是领先的。1957年他发射第一颗卫星嘛，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1969年阿波罗登月，就是美国人扳回一局。那么1969年之前，其实苏联都是领先。那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于金星啊没有任何了解，你顶多用望远镜去看，能看多少算多少啊。甚至有人猜测那是不是有辽阔的海洋，甚至有热带雨林，是不是存在外星生命？所以你今天说可能火星和地球更类似是吧？火星有没有生命？当年金星人们可能对它有同样的这种兴趣吧，因为金星它直径是地球95%，质量是地球的81%，被认为是一颗岩石行星，那和地球很类似了。在太阳系里，它和地球几乎像这个孪生姐妹，所以很多人相信呢，它可能比地球会热一点，啊，更潮湿一点。是不是就是年轻时候的地球，一直有这个猜测？因为那时候大家对金星的认知很有限嘛，所以也有人就猜说，苏联对金星那么感兴趣，就是要找另一个地球。而且金星啊，你要去金星，其实比去火星要方便要容易，一个是发射窗口多，再就是耗的能量就燃料相对要少，所以苏联开始死磕金星。那苏联你想啊，一方面跟美国60年代初那时候还在争登月啊，把人送到月球，同时呢对金星的探测可没耽误。1961年他们发射金星一号，很不幸在路上就失踪了，和地球联系就断了。然后1965年是金星二号飞掠金星，但是也没有传回任何数据。1967年是金星四号进入了金星大气层，传回数据了。69年金星五号六号在大气里面工作了得有50分钟。到了1970年12月15号，金星七号在金星上软着陆。这个金星七号呢，耐压180个大气压，在金星表面待了23分钟，这就不容易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另一个行星上软着陆。金星九号又着陆，传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来自金星也是另一颗行星地表的照片。没有森林，没有海洋，没有外星文明，就是遍地的岩石，昏黄的天空啊。到1982年3月1号，金星13号又软着陆，他工作了127分钟，苏联人给他设计寿命是32分钟，他算超额了。你想，457摄氏度的高温，89倍地球大气压，极端环境，存活127分钟。他搭载19种科学仪器，完成了彩色摄影啊、岩石钻探、土壤分析等等任务吧，传回人类首张金星表面的彩色全景图像。这是人类对金星的最亲密接触、最清晰的这个体检报告了。但带回来的这个信息让大家很失望，就金星是炼狱，不是第二个地球。这是我们说完了金星，然后再说这次俄罗斯和印度这个合作啊，因为最近两国元首见面了嘛，相谈甚欢是吧？但这种合作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也很感兴趣，我们也难免要关注一下。刚才我谈到，就是俄罗斯和当年苏联比起来呢，实际上是在退步，这个退步的原因也不是别的，技术是要进步的，你要持续投入，包括人，你要有人才梯队，这些东西没有的话，那就很遗憾了。那美国产业还空心化了呢，也是在退步啊。所以我们说，像月球25号，还不如苏联时代，它是砸到月球上去的。那么俄罗斯到底你现在能拿出多少资源来用于金星的探测？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好在他手头有全世界，应该说全人类吧，最全的涉及到金星的就是过往的资料。

就苏联时代留的那点东西还是有用的，至少经验还是有的嘛。在那个极端环境，我们讲了，压力那么大，那么热，那个环境下，你这航天器、那探测器怎么软着陆，怎么生存？人家苏联干过，没第二家吧？你说美国怎么样？其实美国逊于苏联。当然，对金星感兴趣的人很多，包括美国人。美国人最后在1989到94年吧，他那个麦哲伦号，就 NASA 的金星探测器，用高分辨率的雷达完成了金星98%表面啊这个测绘，发现了火山啊、熔岩地貌、板块活动的痕迹。这是人类首次完整的绘制金星的，就是全球的地形图。那当然，美国有新一代的金星探测任务吧，但是好像现在没有更多的消息。现在对他们来讲，重返月球可能是当务之急。至于俄罗斯，你想重返金星，说到底投入呗。可从我们围观来讲，我是觉得他有那个钱啊，先把舰队重新打造一下，地球上这点事儿可能更重要。但是只要说钱的话，可能印度是一个备选答案。就是如果俄罗斯和印度真展开深度合作的话，印度可以从俄罗斯拿到俄罗斯已有的一些技术包括资料，不管是金星的还是航天器，就太空站的这些资料，或者零部件吧，耐压舱体什么的，可以考虑从俄罗斯搞。那你给人钱呢，那这个钱呢，俄罗斯可以叫以战养战吧，拿这个卖航天技术挣的钱用于继续发展自己的航天技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合作在军工领域往往是这样嘛，那么在太空领域恐怕也不会例外。更何况俄罗斯和印度如果合作的话啊，俄罗斯掌握主动权，印度除了掏钱恐怕没有太多的话语权，那整个全局俄罗斯还能掌控，对他来讲这非常重要。除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确实也还有一个面子和尊严的问题。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

0: 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膏，
3: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4: 用老膏正好一年，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胡家老膏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膏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儿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他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膏吧，也是这样。 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膏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了，别人一天吃两三勺，我就吃十勺八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膏，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膏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胡老啊？
3: 是我，非常欢迎你。
7: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3: 是。
7: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3: 哎，好的。
7: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
3: 嗯，
7: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最近这几年厉害了。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3: 心功能不好了是吧？
7: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
3: 很厉害是吧？
7: 是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3: 你看
7: 身上
3: 多好，
7: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3: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膏，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7: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3: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7: 是
3: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7: 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 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
3: 啊，
7: 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圣宝啊？
3: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7: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圣宝啊，哎，我用上效果可好了呢。
3: 嗯。
7: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那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哎呦，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圣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3: 你看多好啊，是吧？
7: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圣宝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3: 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7: 那可不是，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胡老。
3: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呢，今天非常紧张啊，要抓紧啊，提醒大家。宫廷圣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朋友啊。
7: 行，谢谢胡老，我马上打，谢谢、
3: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7: 哎，再会。
3: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 圆肉这些粘手

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三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芪三钱，我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

0: 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膏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哦哦。
1: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0: 应接不暇呀。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0: 啊。
1: 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0: 啊。
1: 哎呀，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得有这个一小碗儿。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哎呀，要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0: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哎，真的是太遭罪了。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0: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1: 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他是吃了6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个病吧就好了。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来看我吗？完还特意给我带了2瓶这个胡家老膏，就是我吃上以后嘛，哎呦就感觉，哎呀，就是全身都舒坦。完了我就开始关注您的这个节目嘛。完，我就听到这次这个援助活动了，这次这个机会啊，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完，我就想吧，一次性把我这个病吧都解决利索了。我想定就是2份最高档的那个援助，就是买50盒，就是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就是一算一份能省下10000多吧。哎，我一看这也太划算了。
0: 那可不是嘛。这次是最好的一次机会了，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呢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呢分2个档次，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援助的2个档次，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宫廷肾宝啊，它的药材奇缺，以后就不可能您能领到了，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好吗，老朋友？
1: 哎呀，咱这个活动啊，胡老师，好是真是好，但是吧也有缺点。咋的呢？就是这电话太难打了，总也打不进去。
0: 是这样，尤其是今天呢，我这个电话应接不暇，所以您抓紧吧。
1: 行，好好，胡老师，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我得把这个名报上的。
0: 哎，对，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好好，胡老师。哎，谢谢。
0: 好，别客气啊。上面这个患者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病这个东西你控制不了它， 过去说，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偏遇大头风。一遇上倒霉事儿啊，就好像排队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来。我接触的患者多，很多患者得的都不是一个病。您看，有心梗的、冠心病的、脑血栓的患者，一检查都逃不了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个把个。很多患者身上的病太多了，治来治去不知道咋治的，按下葫芦起了瓢，没有办法，只能挑最重要的那个病去治。但往往结果是啥？就是最重要的病没治好，其他的病反而也重了。这样的患者很多。我以前有一个患者，我管他叫老刘，说是老刘，年龄比我小20多岁。老刘是农村娃出身，老实巴交的一个人。他这一辈子非常坎坷，小时候父亲去世，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好不容易说个媳妇给他生个大胖小子，结果媳妇大出血走了，自己一个人也没再结婚，辛辛苦苦把孩子拉扯大，到了退休年龄了，孩子也好了，家里好不容易稳的稳的，可这老刘却突然来病了。人呐，真是非常奇怪。您看平时上班的年龄吧，天天风风火火的也没啥事儿，一到退休那病排队来找你。这老刘得脑血栓了，半拉身子走路不利索，生活勉强能自理，还有心梗，两个腿下肢静脉栓塞，天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不是这儿堵了就是那儿需要疏通。这老刘害怕呀，怕有一天呼啦一下子人就过去了，还想着多活几年。得了病就抓紧治病吧。老刘病多，药也吃得多，吃药不比吃饭少，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碗米饭配一碗药，这一点也不夸张，时不时还得上医院住院。儿子知道老父亲不容易，孝顺，总给老刘拿钱买药上医院看病。但是再好的家庭有这么一个病人，经济上也受不了，花钱如流水，而且看不到量，这老刘就不想治了。当时吃咱们胡家老糕的时候，不说绝望吧，那也差不多了，想着吃胡家老糕再不行就不治了。我当时一看他那病情，除了心梗那个药留着先带着吃一点，其他药全让他扔了，吃了也没啥用。那些病慢慢用胡家老膏都能调过来，吃一段时间胡家老膏，心梗那个药再慢慢减量停掉，最后吃了6个月，时间不长也不短，老刘人这精气神就上来了，见面干脆没提疼和难受的事情，啥都解决了。就有一个右脚走路还是有些不利索，但不仔细瞧瞧不出来。我说那都不是毛病了，和病没关系，脑血栓时间长了，右脚走路形成惯性了，自己慢慢调吧，锻炼一下就能过来。胡家老高可以停了， 老刘这个精神好了，还想再吃点胡家老糕，想延年益寿，多和儿子孙子待几年。我说那也行吧，想长寿吃胡家老糕，那还说啥了，把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精气都恢复恢复，气血呀、精华呀，都让他再上一个台阶儿。这长不长寿先不说，最关键的不得病少得病，在这一点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胡家老糕是一天不落，而且我身边有很多人像我这样吃咱们胡家老糕，90多了还四处溜达呢。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事宝。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呀，你这电话啊，这刚打不进来，哎呀，都急死我了。哎呀，这可算是接通电话了。哎呀，我要报名啊，参加这援助活动。
0: 啊，
2: 这胡家老糕可真是
0: 啊啊。
2: 哎呀，我有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还有陈旧性心梗。哎呀，吃了4个月的胡家老糕，这现在这喘气儿、哎呀，别提有多好了，就像那个长时间没喝着水，哎呀，渴的不像样啊，忽然间能喝着水了，哎呀，那个舒服
0: 啊。
2: 哎呀，我这么多年的病啊，哎，吃咱这个胡家老糕竟然吃好了，哎呀妈，
0: 你看
2: 我太高兴了
0: 啊！
2: 我寻思我再订一份高档的和你一份低档的，彻底把我这病解决了。胡老师，我算了，这两份加起来一起，我能省20000块钱呢。你说这省这200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
0: 哎，这点我必须得跟您说，您选择只能2档选择其一。那么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是最大的一次的援助啊！再一次还要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它药材非常紧缺，即将停产了，以后就不再生产了，所以呢今天啊要抓紧这个有利时机，这是最后的一次，好吧，赶紧拨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就可以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2: 哎哎，好好，我赶紧打电话。
0: 嗯，就这样。
2: 好，
0: 再见，老朋友。
2: 哎，再见。
0: 今天过后，咱们的援助活动就要结束了。说实话，我每次都想把这个援助的名额再多争取一点，再给大家多点福利。但是有时候咱们也得考虑药厂，毕竟有那么多的员工需要养活，每个员工那都是一个家庭，活动的这点利润基本上只能够这些员工的开支，是纯粹的援助惠民活动，所以没法再争取了。这次活动呢，我们还赠送那么多的宫廷肾宝，政策一共2档，一个是7大盒，一个是15大盒。这力度有多大，恐怕大家伙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那宫廷肾宝就算成本价，那也是很大一笔开销了。上次活动时，很多患者用完后都夸这个宫廷肾宝好，询问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赠送了， 所以这次我们才特意的讲这个宫廷肾包。

0: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也没有办法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我们赠送胡家老糕，而且赠送的力度比上次大，还赠送宫廷肾宝，可以说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就是想给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和一些总收听我们节目的患者一个感恩和答谢，想用的就抓紧时间预定吧。现在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给大家伙处理订购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事情一分一秒可能都会有变化，下一次有没有这么大的力度，还有没有宫廷肾宝，您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今天活动之后还想享受政策，那是不可能的了，规矩定了就按规矩办。为什么我们活动只做三天，就是因为需要投入大量的费用，都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糕，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糕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5: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5: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5: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吧。
5: 我吧就是多少年的这个老风湿，
0: 嗯，

0: 这两年没说就是还种了，就是这原先风湿吧，就是阴天下雨啥的就疼，现在就不管阴天下雨，这骨头节疼，不光疼还红肿。完了就是活动也受限，一回个弯啊，拿个东西啥的，就端个碗端不住，大拇手指头节儿这家疼的就能把碗掉地下打碎它。
1: 嗯，说明很重啊，是吧？
0: 是啊，这不就可严重？后来这个，机缘巧合，这不就听您介绍这个胡家老膏吗？我不就用上了吗？
1: 啊！
0: 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效果特别好。因为以前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啊。用完之后效果好，这不我老妈今年都84了。
1: 啊！
0: 完我就让我老妈吧，她那个比我们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1: 我
0: 给她也用了。
1: 我能理解。
0: 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思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我寻思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十车太给宫廷肾宝。
1: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老朋友。
0: 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我再联系您。
1: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0: 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1: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0: 最后一次
1: 啊，
0: 行，
1: 越快越好。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好的，
0: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不好？
0: 好，
1: 就这样吧，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

0: 活动，这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师
1: 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0: 哎、
1: 是吧？
0: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1: 嗯嗯嗯。
0: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呀、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
1: 哎，
0: 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啊，又能让用上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1: 哎，没错啊。
0: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正15盒的那功能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1: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的这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0: 不是
1: 啊好的结果啊。
0: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计来合计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1: 嗯，没错。
0: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1: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豆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1: 哦。
0: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1: 嗯。
0: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1: 嗯、
0: 哎，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1: 嗯嗯，
0: 哎，
1: 下次
0: 最后一
1: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0: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这太好了！哎呦、
1: 啊，
0: 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1: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
0: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1: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0: 哎呦，
1: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0: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1: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
1: 哎，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1: 好，越快越好。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0: 哎、
1: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先等等，
0: 好好胡老、
1: 啊，好，再会，哎，
0: 好，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1: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1: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1: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5: 啊、
1: 是吧？
5: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多了。
1: 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
1: 是的是的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1: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1:4好。
1: 嗯嗯嗯，多快，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好转的就更快了。
1: 没错啊，
5: 你看，
1: 你看看多好啊！
5: 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1: 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更难治，
1: 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
1: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
5: 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1: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1: 没错啊，
5: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
1: 啊！就是就是，哎，
5: 嗯，哎，胡老师，
1: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好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是吧？哎，
5: 嗯，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1: 嗯，
5: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圣宝那一档。
1: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5: 是吧？
1: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1: 嗯，
5: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呢嘛。
1: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是
1: 这是难得呀，
5: 嗯，
1: 是不是？
5: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圣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嗯嗯嗯，
5: 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1: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嗯
1: 啊，所以说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圣宝啊，而且得到这么大的幅度，这是难得的，是吧？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这点是关键。
5: 好了，好了，好的，我听明白了。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啊，
5: 好的，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5: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1: 嗯
6: 嗯，就是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1: 啊啊。
6: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1: 哦。
6: 嗯，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 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哎呀，不像以前那么沉，
1: 嗯，
6: 能走路轻快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6: 我想我
1: 是吧？啊，
6: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
1: 嗯，
6: 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1: 是的，大多了啊。嗯，
6: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1: 啊。
6: 哎，并且、这个宫廷善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1: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6: 嗯、
1: 啊。
6: 嗯，所以说啊，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
1: 嗯、
6: 治好了。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14000块钱的援助。这个数字显得大，
6: 那太好了，太优惠了，
1: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援助，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6: 哎，
1: 希望你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祝福你好吧。
6: 好好好，
1: 再见吧。啊
6: 啊，再见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1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1229年9月13号，窝阔台登基，成为蒙古帝国大汗。窝阔台

0: 统治的13年中，军事上继续进行扩张，政权建设、增颁法令、确定赋税、建立驿站，以及中亚汉地的治理都有新的发展。他开始在漠北建设城市，在缺水处凿井，对草原社会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今天是9月13号，我们还会说到1510年9月13号，明朝宦官刘瑾谋反事发。我们会说到刘瑾谋反案，这是明代正德五年1510年由宦官刘瑾引发的政治事件，以其被处决为结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13号哈，公元1229年9月13号，窝阔台登基，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是生于1186年，是元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和光献皇后博尔帖的第三子。他生就生在一个兵戈相见、战乱不息的环境之中，很小就开始骑马射箭，在马背上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吧。他跟随父亲四处征战，经过多次战争洗礼，成长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虎将。窝阔台和他的子孙是成吉思汗钦定的蒙古大汗的继承者，所谓蒙古共主啊。成吉思汗是1227年病逝。在蒙古之前吧，一个游牧帝国在一个伟大的君主死后往往会出现动荡或者战乱吧。但成吉思汗呢，确实有这方面的谋划。在他生前呢，他就让自己所有的儿子和重臣认可了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是他的三子窝阔台。这个继承人呢，被认为是文韬武略，军属上乘，能力威望，毫无问题。但是窝阔台呢，没有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马上继承汗位，而是3年之后才成为蒙古的第二任大汗。3年之中呢，大蒙古国的这个执政者是他的四弟，就成吉思汗的幼子，就是著名的拖雷啊。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里边，拖雷和郭靖是拜把子的啊。按照传统呢，大汗即位要召集所有的宗王，召开所谓库里勒台，就是蒙古人选大汗和讨论大事的部落大会。成吉思汗生前呢定了继承人，这个规矩呢也必须要遵守。而在库里勒台召开之前呢，是所谓幼子守造，有这个规矩，所以拖雷呢是理所应当的出任这个监国吧，算监国啊。但是这3年时间呢，窝阔台和拖雷之间原来很亲密的关系出现了裂痕，这个裂痕在之后呢还逐渐的扩大，甚至导致拖雷之死，导致窝阔台和拖雷两个家族的仇恨。在1229年的8月初呢，在曲调阿兰，这就是今天就是这个克鲁伦河，在那儿啊，曲调阿兰之地，决定第二任大汗的库里勒台召开，就开大会啊。成吉思汗诸弟诸子、各大家族的贵族和众多的重臣都参加大会，有3天的欢庆和盛宴，然后大会正式开始讨论李汗的问题。按说这不是已经定了吗？成吉思汗生前定的就是窝阔台，大会一召开，窝阔台应该很顺利的成为大汗，这不就完了吗？但实际上这个大会居然开了40天就没结果。有历史记载说，贵族们每天都换不同颜色的新装，边痛饮边商讨国事，好像是专注于吃喝，就是不解决谁继位这个问题。而原本应该当仁不让的窝阔台呢，面对诸多亲王的推戴，也在大会上一再的推辞汗位。你要知道，当年就成吉思汗确定窝阔台做继承人的时候呢，术赤和察合台老大老二是公开表示愿意服从窝阔台，拖雷也表示说，我愿在父汗指定继位的兄长身边，把他忘记的事情告诉他，在他睡着的时候叫醒他，我愿为他长途远征，为他短兵搏战等等等等。可到了这个时候，窝阔台反而说什么呢？说尽管成吉思汗有这样的命令，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但是有长兄和叔父们，特别是大弟拖雷汗，比我更配授予大权和担当这个事情。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呢，幼子是家中之长，幼子代替父亲掌管他的营地和家事，我怎么能在他活着的时候而当着他们的面登上和汗之位呢？ 那说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历史讲究，窝阔台当年也不是真的谦虚，而是看出大会的诡异气氛。窝阔台感觉什么呢？就是拖雷啊，已经不是三年前的拖雷了，因为享受了三年至高权力，对窝阔台继位已经持保留态度，而宗王呢也多归心拖雷，所以这四十来天这事儿就定不下来。而窝阔台是以退为进，用谦逊稳住局势，同时呢请这个谁啊，耶律楚材，这是父亲的老臣啊，请他出面去说服拖雷。这个耶律楚材是成吉思汗的近臣吧，成吉思汗的儿子们都很尊重他，敬畏他能够预测天意的本事。耶律楚材也深知这么拖下去搞不好会酿成大乱啊，他就秘密的见了拖雷，对他小以利害。那拖雷呢并不情愿，耶律楚材就说，此宗社大计啊已早定啊，这事儿别拖了。拖雷就说呢，事犹未及，别择日可乎？就别着急啊，就拖呗。耶律楚材就说啊，过世无及日矣，就是不能拖啊，往后就没好日子了。而且又见了察合台，干脆跟他说，王随兄未则臣也，就是你啊是窝阔台的哥哥，但是你是臣子啊，礼当拜，你拜了别人就都拜了。察合台呢和窝阔台关系好，所以他就答应了。最终呢，出于对天命的恐惧，也是因为察合台更支持窝阔台，所以拖雷放弃了争夺汗位的企图，就迎请窝阔台继位。最后呢，现场据说是察合台拉着窝阔台的这个右手，拖雷拉着左手，叔父呢是抱住他的腰，把他扶上这个和汗大位，窝阔台成为蒙古国的第二任大汗。那我们讲窝阔台登基是这么来的。窝阔台啊，就做储君的时候就经常跟着成吉思汗去打仗吧，父子连心，东征西讨嘛，所以他骨子里确实骁勇善战啊。日后又灭金啊，入中原，这也是他的资本，让窝阔台受到万民崇敬的，就他确实能打仗啊。另外，早年所谓慷慨守信啊，有一系列的义举，说就各国进贡的珍奇宝物啊，窝阔台通常是登记一次，然后就广散于民分了。有穷人向他这个来祈求乞讨嘛，说几乎没有被拒绝。说有一次他想吃枣，就那个枣啊，吃的那个东西啊，让手下去买，仅仅价值1元的货币，买了一大堆。你看窝阔台就感慨说：“哎呀，这个东西物美价廉嘛。”说这农民种枣种那么多枣，挣不了多少钱啊。最后呢，居然是给那个卖枣了一笔巨款。所以有人说这人对百姓相当之这个宽宏啊。王者嘛，应该这样。但也有人说他对，就说到底对拖雷吧，也有很冷血的一面。这个事儿到现在其实也说不清，因为史家也在争哈。就是1232年，有一个三峰山会战，金军主力覆灭，接下来战争就用不着身为大汗的窝阔台亲自指挥了，他就准备回蒙古本土，拖雷和他同返。但是呢，就在这年6月，拖雷死于军中。所以关于拖雷的死因啊，各种史书都有记载，说是因为所谓巫水，巫就是那个巫师的那个巫啊，巫术的巫。说当时是窝阔台病了，拖雷呢是对天地祈祷，请以身代之。哎呀，你要闹病的话还不如我闹呢，别让窝阔台闹啊。当时有巫师施巫术啊，就在一大波水之中，说给洗涤他的病身嘛，那个洗病的水拖雷喝了，这是一种祈祷的方式，结果窝阔台确实痊愈了。而拖雷呢，几天之后就得病去世。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窝阔台在患病危机之际，拖雷是出于对他的这个忠诚和爱护吧，向上天祷告，以身代之，代替哥哥一病而亡。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兄弟之情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吧。但可不是所有的人，包括学者这么想，也有人就说，这不明显的一个就暗害拖雷的方法吗？比如窝阔台和那个巫师串通，等于是骗拖雷喝下了其实是毒药的巫水。那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拖雷的实力本就非常强大，摄政3年，差点让窝阔台就不能继位，而且灭金之战之中呢立了首功，威望如日中天，就算不会威胁窝阔台，那么将来怎么办？他的子孙怎么办？所以用这种方式等于除去一个隐患，这是一些史家的判断吧。有人甚至找出证据说，你看拖雷等于说带窝阔台去死嘛，这算救命之恩吧。而且留下过遗言，希望窝阔台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寡妻幼子。而窝阔台做的怎么样？ 一个是把托雷家族的几个千户拨给自己的次子，后来是想让托雷之妻呢改

0: 嫁给自己的长子，
1: 这其实就是吞命的意思了吧。
0: 托雷的夫人呢，一个是委曲求全，该让的让，但是改嫁这事儿他等于是委婉的拒绝了，说要抚养托雷的孩子们到成年吧，就托呗。那等于说窝阔台一个是除掉心腹大患，但是也给自己的子孙制造了一个对手，就是托雷的妻子和儿子们。16年之后形势就发生很大的变化，窝阔台死后呢，一系列的阴谋和纷争吧，窝阔台家族失去了大汗宝座，遭到托雷家族的严厉打击。顺便说一句，因为窝阔台是成吉思汗指定的继承人啊，他的封地仅仅是就大蒙古国最高君主的私人领地，是不可能有独立封国的啊，也不可能在日后有一个独立的汗国。所幸呢，窝阔台的后代里有一个那个海都，海都呢也是要恢复先人的汗位啊，纵横捭阖建立了窝阔台汗国，使自己的家族重新在当时呢有一席之地。但是海都一生奋战吧，虽然一度是把窝阔台汗国打造成首屈一指的强国，但是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是谁呢？是忽必烈。忽必烈什么人？他是托雷的第四子。
1: 那没话说了吧啊，
0: 这事儿放在这儿，我们还说回到窝阔台哈。那你说争权夺利这东西恐怕确实需要冷血，但是窝阔台呢确实文治武功是不差，不逊乃父。不过话要说回来，他的自治啊，就是自治能力啊，修身呢，这个比成吉思汗差很多，比如滥赏，再比如贪杯，这是他这辈子没能改掉的毛病吧。所谓滥赏就是瞎赏呗，没道理啊，匪夷所思呗。所以刚才我们讲，你说他对老百姓好吗？可以说是好，经常有人到窝阔台面前去请求钱财，有说为了还债的，有说为了做生意的，而且呢动不动是非常大的数目。窝阔台呢赏，说有一次呢在哈拉和林城修建完成的时候呢，他到国库去看，看到多少呢？20000金巴利士，就他们那货币吧，我们估计这么说，说哎，我们积聚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还得找人看着，这么着那些渴望取得巴利士的人就来领吧。所以呢全城的贵族大臣百姓什么商人士兵一人一份分了，皆大欢喜，国库空空如也，这是他干的事儿。那你说国库真空了吗？哎，也没有关系，就算有财政困难，一个当时蒙古是富甲世界啊，四处攻城略地，另外他有个耶律楚材啊，所以别的事儿他就不管了。这事儿放在一边，贪杯，好这个杯中之物，经常喝个酩酊大醉，而且毫无节制。察合台也想控制他的饮酒，毕竟做哥哥的嘛，这么着指定一个大臣专门监督他饮酒的这个数量。哎，窝阔台聪明，这么着这个喝少喝几杯，我不用小杯，我用大杯，所以从数字上看哈，杯少了，实际上喝的更多了。耶律楚材他非常信任，但是耶律楚材也很着急，屡屡劝他戒酒，就指着那个酒槽的铁口都锈了，就说你看见没有，这能是什么好东西啊，你说金属的都给腐蚀了，你那个五脏啊，哎呀，窝阔台根本是不听，赞赏耶律楚材的忠心，这人不糊涂，哎，你对我挺好啊，赐给金帛，但是呢不听劝告。所以实际上窝阔台的身体就是喝酒就喝垮了。1241年他在位13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又一次暴饮之后猝死，56岁。再往后说吧，说说明朝吧。1510年9月13号，明朝这个宦官刘瑾谋反事发，造反还没成哈。讲讲刘瑾这个人，是说历史上著名的，反正太监界很著名的这么一位吧哈。1451年生人，1510年死。他是陕西兴平人，他本来是姓谭啊。6岁的时候被一个叫刘顺的太监给收养了，之后又净身入宫，这就当太监吧，这就改姓刘。弘治年间呢，犯罪赦免之后，他侍奉这个朱厚照，获得了武宗的宠爱，然后就开始升迁。他做到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权之后呢，就是专擅朝政啊，作威作福啊，娱乐百姓啊，这是所谓八虎之首啊。当时人们称他叫立皇帝，立就是站着的那个皇帝。那武宗呢？武宗坐皇帝啊，那是坐着的，这是站着呢，这个权势也不小啊，叫立皇帝。刘瑾在明孝宗在位的时候呢，侍奉这个太子，就是朱厚照啊。侍奉太子当然是个好机会，如果太子能够上

0: 王位的话，自己不就飞黄腾达吗？所以刘瑾呢，很知道珍惜，所以千方百计就讨好这个太子。当时太子就十来岁小孩啊，很好哄。公元1505年呢，就是弘治18年吧，明孝宗死了，太子顺利即位，就明武宗啊。所以等于说刘瑾押对了宝。这个刘瑾是太监嘛，他和其他几个马永成啊、什么高凤啊等七名太监，这受到新皇帝的宠爱，这就是所谓八虎了。刘瑾是八虎之首，很知道哄皇帝玩，每天向皇帝进什么鹰犬歌舞啊、摔跤，带着皇帝微服私访就耍呀、玩啊。皇帝玩得很高兴，哎，重用刘瑾，调进内官监啊，总督团营。本来明孝宗临死前有那个遗诏啊，本来是废止和压缩太监的一些权利，但是都被刘瑾给阻止了，不予执行。这个新皇帝小皇帝又听他的，所以搞得乌烟瘴气。朝廷的官员知道这所谓八虎的太监们引着皇帝游乐，不顾朝政啊，那就得上书得劝啊。内阁大学士刘建、什么谢谦、李东阳多次进谏，皇上是不听啊。后来有官员就借着星象有变上书再劝皇帝，皇帝这回就害怕了。但是刘瑾也害怕了，就连夜率着一帮太监围着皇帝就哭呗，闹啊，拜倒于地啊。这样就是皇帝又受感动了啊，命刘瑾掌司里监，马永成另一个太监掌东厂，还有一个古大用掌西厂，把提监的人抓起来充军，而且杀人，就祸害朝廷嘛。这是1506年10月的事儿，正德元年嘛。这有了权势以后，刘瑾开始和很多贪官一样，就是敛财呗，手法其实也没什么创新嘛，受贿、索贿啊、贪污，但是胆子可大，因为他上面就皇帝一个人，他是立皇帝啊，而且他又是个太监，他的这个性格和一般的贪官又不同。如果人家找你要钱，你不给，好嘞，他那种很狭隘的心胸，那种小肚鸡肠，那种报复，心狠手辣，谁也不敢惹。我们说这个武宗就是朱厚照啊，继位不久，乾宁掌管锦衣卫，马永成呢管东厂，古大用管西厂啊，按理说都是听命于刘瑾，但是刘瑾逐渐发现这帮人是不是跟他要分庭抗礼啊？就他对东西厂的掌控力似乎在变弱，那怎么办呢？刘瑾又别出心裁，搞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内厂，再搞一个直接效忠于他的一个特务机关。我们聊过锦衣卫，那谁啊？那是朱元璋亲自创立的，一开始就是禁军里边的一卫，其实就是仪仗啊。后来呢，就变成特务机关了，有越来越多的权力。东厂呢，是明成祖朱棣创建的，那个东厂就设在东安门北侧，就是这个今天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北边啊，在那东厂胡同，在那儿，这就是宦官掌控了特务机构，比锦衣卫更直接效命于皇帝，职能啊、范围啊、权势啊就更大，在锦衣卫之上。这个西厂是明宪宗成化年间当时的大宦官叫汪直，他统领。那再搞一个内厂，显然这要压过前面那几样啊，这权势会更大呀、啊、这搞得更加乌烟瘴气啊。到1510年4月，当时皇帝也就是武宗啊，派都御史叫杨一清，还有就那帮太监里面有一个叫做张勇，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这个太监这张勇是什么呢？就是那所谓八虎之一吧。他实际上和刘瑾已经不对付了，他是做监军的，所以杨一清呢能够和张勇两个人反而探讨除刘大计。张勇是利用啊献俘的机会向武宗就揭发刘瑾的罪状，杨一清也得汇报这个战况啊，就揭发刘瑾17条大罪。这里面别的都不算什么，关键有一条谋反，谋反啊，这个让武宗吓一跳。据说武宗是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刘瑾的家产让人震惊啊，说黄金1200万两，白银25958万两。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数字过于夸张了，是不是可信，放在一边。所以有人说叫金银累计数百万，这不包括什么珍珠玉器啊，什么文物字画，这没法算。皇帝最为关注的不是这些，从他家里查出什么呢？有这个什么玉带、甲帐、弓弩，这是违禁物品啊。特别是从不离手的那个扇子里边暗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谁呀、啊？刘瑾呐、啊。那皇帝一看傻眼了，哟，整天在我身边这位身上就带着凶器呢，那肯定心怀叵测呀。 最后吐出三个字叫奴国反，奴就奴才的奴，果是果然啊，反是造反反叛啊，奴国反。那就甭说了，刘瑾关入监狱，经过会审呢是被判凌迟，凌迟三天。但这人弄死之后呢，现在也有学者说，你看啊，这样说起来这人有功有过，功过是不能相抵的。这有什么功啊？说他呢也曾经提出过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吧，甚至有人管这叫刘瑾变法。一个是制定补充法律条令，再是什么呢，你看他就是个贪官，但是呢他在执法方面还很严，对于当时的贪污受贿的官员呢他也打击，因为在这方面他本人是行家是吧。另外他也进行了税赋改革，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另外他把各省的科考的录取名额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过调整，那等于说他制定的一些政策呀，也算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吧。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

0: 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

址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

0: 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糕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2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9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9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9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3年，这3年没有任何收入，3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1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 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宫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儿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 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四和第五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三回，连着泡一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腰椎突出，因为这两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一次两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 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往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朝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半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八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一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腰突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膏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 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膏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

0: 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4: 啊，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4: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啊。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4: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4: 好的，哎，您请讲吧。啊，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啊，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啊，我就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啊，等好一会儿，哎，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4: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哎，对。哎，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4: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就是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4: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对，也就完全就像缺氧了一样。哎，就好像你发现了这个脑瓜子特别沉
4: 啊，
5: 头也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头重脚轻。就是形容我的。就好像脑瓜子里面顶上个什么东西似的，你整天就是那压着，整天压着，你受得了啊？
4: 啊，
5: 对吧？手还麻，尤其是吃饭的时候了，一上来那个麻劲了，筷子拿不进，就得把那筷子放下，然后接下来那个手啊抖啊，就像那拨浪鼓似的，来回翻，直到不麻了，再把筷子拿起来直接吃。
4: 您看
5: 我吃顿饭呢，胡老，人家吃18分钟的，我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生一位有的时候1个小时。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4: 没错。
5: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做心电图啊。做那个心电图完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正常人的话至少是75以上吧。对不对？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4: 左心衰竭。心室肥大肥厚了。
5: 对，肥厚了。
4: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5: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仍然存在。没有多大的改善，
4: 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
5: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片剂的，不行。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
4: 那
5: 没太多大的作用。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钱咱们说不花出去了， 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嗯、越治越重了。
4: 嗯，就是。
5: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是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4: 啊、嗯，
5: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嗯、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嗯，实在是太难得了，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也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哎，你看到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
4: 嗯，
5: 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4: 嗯，
5: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4: 啊，
5: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啊，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
4: 嗯，
5: 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了。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
4: 嗯，
5: 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4: 嗯，你看看，
5: 睡的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的踏实了。哎、嗯，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4: 嗯嗯。
5: 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
4: 嗯，
5: 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心跳是慢慢上来了。
4: 哎。
5: 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呢，心脏病已经好多了吧？
4: 啊，
5: 就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4: 嗯嗯嗯。
5: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4: 不像那么清楚了，不是那么清楚、
5: 哎。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4: 哎、你看看，
5: 你知道
4: 吧、
5: 啊？
4: 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5: 哎，现在我心测那个测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4: 嗯，
5: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4: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5: 哎呀，对，也你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
4: 啊、
5: 就是因为这个胡家老膏
4: 啊，
5: 啊，那以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哎，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
4: 啊，
5: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4: 就是，
5: 就好像他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
4: 嗯嗯嗯，
5: 哎，我累的就瘫了，但是现在，
4: 嗯、
5: 我也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4: 你
5: 也不腿软了，
4: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5: 啊，就是啊，啊也不怕摔倒了。
4: 太好了，
5: 人家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4: 没错，
5: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好了，
4: 啊，
5: 胃也恢复的好。我这个我觉得我的胃病啊，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
4: 嗯、
5: 吃点东西啊，凉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4: 都不行。
5: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4: 嗯，
5: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
4: 嗯、
5: 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4: 哎。所以您这些胃病啊，
5: 就好了
4: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
5: 说
4: 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5: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4: 啊，
5: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儿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儿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4: 哦，
5: 哎，这个
4: 胃炎还是
5: 胃里面还有息肉，
4: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
5: 对，
4: 相当
5: 医生也是那么说，
4: 嗯、
5: 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4: 嗯，
5: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4: 嗯嗯，
5: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啊、
4: 嗯、
5: 你现在已经反酸呐、打嗝了、是吧？

0: 还有是这个烧心的这个情况呢，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胃病也好了，哎，看看，你看我现在知足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
0: 嗯、
1: 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
0: 嗯、
1: 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嗯、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 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
1: 嗯、
3: 我叫张丽、
1: 哦、
3: 啊。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哎，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啊
1: 嗯，
3: 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
1: 嗯，
3: 心里突突的、啊，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啊，这心里慌慌的 啊这心脏啊、
1: 嗯，
3: 这一犯起病来呀、啊，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
1: 嗯、
3: 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
1: 啊，
3: 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
3: 啊、
1: 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啊，就是这口袋啊、
1: 嗯、
3: 包里头啊，这常年的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啊，就怕犯病啊，
1: 哦、
3: 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啊、哪儿都疼啊，害得不能动弹呐、啊。
1: 嗯嗯。
3: 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
1: 嗯、
3: 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
1: 啊、
3: 也是吃的胶板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
1: 嗯，
3: 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呀、
1: 啊、
3: 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了，这腿呀、
1: 啊、
3: 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知道放哪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5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嗯嗯，
3: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呀、
1: 啊、
3: 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是说这胃病啊真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3: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1: 啊、
3: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1: 啊，
3: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
1: 啊、
3: 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1: 嗯
3: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 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
1: 嗯。
3: 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呢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跟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
1: 嗯嗯嗯。
3: 啊，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啊，对呀，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3: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撕撕拉拉的疼，撕撕拉拉的疼，
1: 很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来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啊、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亲家母完了就跟我说了，亲家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啊，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着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又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的事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亲家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
1: 嗯，
3: 我刚开始吧，完这不那啥了吗，这不药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1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1口膏。但是呢，喝了3天后呢，我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对，
3: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膏。中午我也喝一口老膏，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膏，我就是3口膏了吗？但是服用了3个多月以后呢，胃呀、
1: 啊、
3: 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
1: 啊、
3: 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啊、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服了啊8、9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100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70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
1: 嗯、
3: 啊？
1: 对，
3: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的降压药啊、
1: 嗯、
3: 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3: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嗯、
3: 啊啊，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哎、好的，继续吧、
3: 嗯、
1: 老朋友，祝您
3: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3: 嗯，再见。嗯。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1。

0: 3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遇到鼻塞、打喷嚏、喉咙干痒、声音嘶哑、咽喉肿痛等等的问题。那在生活中，这个鼻炎、喉炎也是最高发的呼吸道炎症，不管是儿童、上班族还是中老年群体，也都非常容易反复发作。那很多朋友也习惯性的把鼻炎不适当成一些小毛病，鼻塞呢就随便用一些通鼻药，嗓子疼就乱吃一点消炎药，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还容易拖延成慢性的炎症，引发腺样体肥大、声带小结、鼻窦炎、反复咳喘等等的并发症，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睡眠。也为了帮助大家彻底的搞懂鼻炎、喉炎的区别、发病的原因、正确的治疗方式，也避开我们日常的养护误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刘主任呢，深耕耳鼻喉临床诊疗多年，擅长各类的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急慢性的喉炎、声带病变等等疾病的精准治疗，拥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科普知识。那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刘建光医生。
0: 刘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会给大家全方位的讲解一下这个鼻炎、喉炎的筛查鉴别、对症治疗，包括四季的预防、家庭护理一类的问题哈。同时也要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常见误区。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进入我们的正式问题。那刘主任，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把这个普通感冒的鼻炎不适、过敏性鼻炎啊、急性喉炎的症状去混淆了，能不能先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个普通鼻炎、过敏性鼻炎、包括急性喉炎、慢性喉炎，它最典型的症状分别是什么呢？
1: 就是普通感染性的鼻炎，就是往往是感冒引发的，它多是受凉、免疫力差、病毒感染引发。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流清水样的鼻涕，那么到了两到三天之后，就转为这个黄色的粘稠的鼻涕，同时伴随有轻微的头疼、鼻塞，可能会有低烧、浑身的乏力，打喷嚏的次数比较少，病程一般7到10天。感冒症状好了之后呢，那鼻部的症状随之也会消失。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它没有发烧，也没有浑身的酸痛，它有四大典型的症状，就是连续的打喷嚏、大量的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眼睛痒，就早晚换季或者接触花粉等等会立即发作。它会反复发作，病程啊，往往会超过一周。那么急性喉炎呢，就典型的症状就是声音嘶哑，严重的会失声，咽喉干燥有灼热感，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胸闷呢，吸气性的喉鸣、呼吸困难，大多数呢也是由受凉、大喊大叫、说话比较多、感冒刺激诱发，它这个病发病是比较急的。那慢性喉炎呢，症状就是长期的声音嘶哑，说话比较费力，多说几句啊嗓子就会干疼，这个咽喉部有异物感，频繁的清嗓子，它没有明显的呼吸困难，病程啊往往会超过2个月。像老师啊，咱们这主播啊，或者是销售啊等用嗓比较多的人群高发。那么这几类疾病快速的区分呢，我们看到有流鼻涕、打喷嚏，伴有眼睛痒，嗓子痒，这是过敏。那么有鼻涕发黄、浑身酸痛、发烧、头疼，这是普通的这种感染性的鼻炎。那么嗓子哑，吸气要比较费劲，这是急性的喉炎。那么长期的说话比较累、持续的声音嘶哑，那就是慢性的喉炎。
0: 这个症状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太能搞清楚的哈。刘主任刚刚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但我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这个鼻炎、喉炎之间好像有一些潜在的联系，就是比方有一些朋友他刚开始就是鼻炎、鼻塞、打喷嚏啊、流鼻涕啊，但是这个鼻涕倒流2天之后可能就会引发喉炎哈。不知道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1: 这样的患者是非常多的，我们统称为上呼吸道 感染。那么这两个器官呢，之所以相伴发炎，它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解剖结构上下是相通的。那鼻腔呢，在呼吸道的最前端，那么咽。

0: 感染之后向前会导致鼻部的症状，那向后呢，向下会导致咽喉部的症状。那另外呢，鼻炎患者常常因为这个鼻塞，就是被迫的用口呼吸，那么干燥的空气直接就是吸到咽喉部，刺激咽喉部的黏膜，加重喉部的负担，诱发炎症。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鼻咽这两个器官总是会相伴发炎的哈。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疑惑，说自己为什么换季的时候一定会犯鼻炎，因为有的朋友我们发现他是这个春季鼻子比较容易过敏，有的是夏季，有的是秋季，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一年四季，只要一换季鼻炎就犯了，熬夜用嗓子多了也就会犯喉炎哈，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鼻炎它有一定的诱发的因素，像刚才提到了为什么换季会有鼻炎啊，这类患者呢往往是过敏体质的患者，他接触一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啊，会出现一些典型的过敏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鼻炎的诱发因素啊，还有像有外界的因素，刚才提到的花粉，还有尘螨呢，还有冷空气，甚至一些油烟、动物的毛发。另外熬夜劳累受凉之后免疫力下降啊，这样也会诱发鼻炎。其次呢，环境的因素，像秋天冬天空气比较干燥，密闭的环境啊也不通风，这样也会导致鼻炎。那么喉炎呢，就是说话声音比较大，说话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用嗓过度就

0: 喝酒啊，一些二手烟呢，另外刚才提到的鼻腔因素，鼻涕倒流啊，反复的感冒等等。那总结来说呢，鼻炎多是这个外界的过敏源，再加上免疫力低下，那么喉炎呢大多数是声带劳损还有黏膜的持续刺激引发。
1: 现在的儿童青少年鼻炎的问题也是越来越普遍了哈。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当中很多都会得鼻炎，而且有一些小男孩哈，刚开始以为这个孩子们是大声喊叫造成的这个声音沙哑，后来发现很多小男孩其实也都存在咽炎的问题还有喉炎的问题。所以说相较于成年人，孩子的这个鼻炎也好喉炎也好，它的发病原因症状表现上有哪些特殊性呢？
0: 儿童的鼻腔喉腔它发育还没有成熟，那么鼻腔比较狭窄，喉的软骨啊比较柔软，那么儿童呢往往有腺样体扁的体肥大，它更容易堵塞鼻腔，那诱发鼻炎鼻窦炎。那么孩子还有自控力比较差，他频繁的不洗手就抠鼻子大喊大叫，到秋冬啊又不爱喝水，这加重损伤。还有呢，孩子的免疫力不完善，换季的时候容易反复的感冒诱发炎症。那么特殊的表现呢，孩子的鼻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咱们大人经常就是打喷嚏流鼻子，那么孩子呢很少主动说鼻子痒，那他表现的是揉鼻子啊抠鼻子，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鼻子不通气，张口呼吸，甚至出现打呼噜。那么急性喉炎呢发展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晚上很容易出现喉梗阻。孩子呢又不会科学的这种用嗓清嗓子，加上他频繁的干咳，长期呢也会诱发一些什么声带小结呀或者慢性喉炎。孩子的上气道炎症他容易互相牵连像有些孩子鼻炎喉炎完之后，后期的会有并发的中耳炎，这是孩子的特点。
1: 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青少年包括儿童这个喉炎问题鼻炎问题哈，像临床上怎么来去界定这个急性跟慢性的鼻炎喉炎呢？这个炎症超过多久它没有治愈，咱们就可以把它定为说是慢性的，慢性的是不是就我们意味着就没有办法根治了？
0: 急性鼻炎急性鼻炎这个急就体现了这个病还发病比较急的，它往往是感冒引起鼻腔的感染性的炎症，病程呢一般都是7到10天，那么反复发作或持续存在病程超过12周也就是3个月，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鼻炎。那么喉炎呢也是急性喉炎，就发病比较急，它表现呢就是突然的声音嘶哑嗓子疼，但是呢一般到1到2周逐渐的会缓解，那么声音嘶哑持续超过这个2个月，这样的话就是慢性的喉炎。那么关于多久转为这个慢性，就是声音嘶哑主要症状持续超过2个月没有治愈，那临床上可以诊断为慢性喉炎。那鼻炎呢就是刚才提到了超过3个月可以诊断为慢性鼻炎。那个超过多久未愈转化成慢性，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精准的时间的节点，它是一个临床的判断，关于在于这个炎症是否持续存在，是否出现黏膜的不可逆的改变。一般来说超过喉炎超过2个月鼻炎超过3个月转为慢性的风险这个会显著的升高，所以啊建议大家还是尽早的就医，规范的治疗。
1: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精准诊疗对于这个鼻炎喉炎的对症治疗有没有一些好的科学的方案。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 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护鼻咽的方法。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鼻炎的治疗哈，关于过敏性鼻炎跟普通感染性鼻炎的这个治疗方法是不是不太一样？临床上针对于这两种鼻炎，我们一线的规范治疗方案分别是什么呢？刘主任。
2: 这两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过敏性鼻炎呢，首先它就是过敏引起的，那核心呢就是要规避过敏源。那么用药呢，鼻腔局部用一些鼻喷激素药物，再加上用一些抗组胺的抗过敏的这个药物。过敏性鼻炎轻的患者呢，往往用一点生理盐水冲一鼻腔，不舒服了喷一些这个鼻用的激素，往往它就能控制住。那么对于中度这些鼻炎，过敏性鼻炎要规律使用这个鼻喷激素，配合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像氯雷他定啊、西替利嗪啊这些药物，到花粉季那要提前预防性的用药。那么普通性感染性鼻炎呢，也就是感冒引起的急性鼻炎，那主要是对症支持治疗，比如说多喝水呀、多休息啊，保持室内湿度适宜。那鼻塞比较重的这些患者呢，可以用一些鼻用的减充血剂，但是要这种药要连续不要超过用7天。那通常来说呢，这种鼻炎呢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如果出现了流黄色的脓涕，像发烧啊这些细菌感染的迹象，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抗生素。
0: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家庭是常备各类的这个通鼻喷剂，包括鼻炎的药膏哈。有一些朋友呢也反映说，用药之后立刻就见效了，但是停药之后呢又会复发。像这类药它存在不存在一些隐患呢？我们正确的用药周期跟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呢？
2: 就是刚才提到的鼻塞比较重，可以用一些减充血剂啊，这一类药物叫血管收缩剂，像一些地鼻净啊、羟甲唑林、耐甲唑林、赛罗唑林这些药物，它有强效的收缩血管，会立即通鼻啊，喷上去之后啊，鼻腔马上就通气了。但是啊，建议连续使用，不能超过1周，因为长期连续应用的话，会使这个鼻腔啊血管反复的扩张，鼻塞更加的严重，引起药物性鼻炎，形成永久性的依赖，黏膜会出现萎缩、干燥、出血。那么正确用法呢，就是在鼻塞的时候短期的用，一天啊用上一次，连续不用超过1周。那么要搭配着刚才提到的鼻喷的激素、鼻腔冲洗，那么从根源上减轻鼻腔的水肿，减少依赖。
0: 也就是说这些药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科学的用药周期的，不能自己擅自的想用就用，想停就停哈，也要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主治大夫。另外我们知道很多朋友说这个生理盐水洗鼻子，这也是很多朋友熟知的鼻炎护理的方法。那不同年龄段的人，比方说儿童啊、成年、老年人，洗鼻子的这个频次包括操作方法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2: 还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呢，水温呀，就是建议啊还是36到37度，咱们接近咱们人体的体温，那避免就是冷热。 刺激这个黏膜。那么频次呢，成人老人还有3岁以上的像幼儿园的这种小朋友，就是建议啊，如果平常护理的话洗一次就可以，如果有症状的话建议早晚啊各洗一次。那么对于一些低龄幼儿，我们统称为这种小小儿，这种几个月的孩子，建议用这种鼻喷的海盐水的鼻喷剂，不建议用这种鼻腔冲洗剂。那么在操作过程当中呢，鼻腔冲洗剂也是有方法的，往往就是像咱们成人的话可以用口呼吸，把这个冲洗器的头端放到一侧鼻腔，然后脑袋倾斜，经口呼吸，然后轻轻的捏鼻腔冲洗器，将盐水啊从这个鼻腔冲到另一个鼻腔。那么对于孩子呢，这个尤其是小孩，小小孩像这种几个月的宝宝，那么你这样冲就不科学了，第一他不配合，再一个还比较小，那我们就建议用一些这种鼻喷剂喷雾的。那么在喷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建议力度要小一点，因为避免刺激之后啊，他下一次啊就不配合应用了。这个盐水啊就仅仅是清洁护理，它没有办法根治过敏性的鼻炎，但轻度的单纯性的这种鼻炎呢，坚持的冲洗还有避免一些过敏源刺激，往往可以这个长期的没有症状达到临床上的控制。
0: 大家对于这个，因为很多朋友还会考虑说，是不是长期坚持洗鼻子，它就能把我们这个轻度的鼻炎给彻底的治好哈？刚刚刘主任也说了，这个并不能给彻底的根治，因为鼻炎毕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我们说这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哈。那像很多朋友一旦得了鼻炎，尤其是这个慢性鼻炎之后，经常会面临到它反反复复的发作。除了药物治疗，这个临床上还有没有一些物理治疗，包括微创治疗的方法呢？
2: 这个慢性鼻炎呢，主要的还是药物治疗。那么经过规范的治疗2到3个月之后，如果效果不好的话，那么有一些物理疗法和微创治疗的方式。那么物理疗法刚才我们提到了鼻腔冲洗就是一个很好的物理治疗。那么还有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雾化，还有一些红光的理疗照射。那么微创干预呢，对于一些肥厚性的鼻甲肥大的这种患者，药物治疗效果比较差的，可以用一些什么消融啊，还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可以这个从鼻腔做一些神经阻滞。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干预呢？就刚才提到了长期的严重的鼻塞影响呼吸，药物规范使用1到3个月都没有什么改善，甚至啊合并了鼻窦炎、中耳炎，影响了睡眠、记忆力啊，甚至一些血氧缺氧的这个情况。
0: 像很多朋友，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用这个鼻炎的这个喷剂也好，或者口服药物也好哈，还有一些朋友说，听说有一个这种长效的抗过敏的针，打一针可以管半年，不知道咱们医院当中有没有这种针剂呢？
2: 现在目前的老百姓理解的长效的有几个误区。第一个就是有一些偏方的针，这些针啊就不敢保证了，因为里面的成分我们就是无法考证，但是正规的医院里面呢有长效的针剂，目前最先进的就是叫生物制剂，一般来说打上就是半年，有的针剂是2周打一次，有的针剂是1个月打一次，建议连续打上3到6个月，这样有些患者也可能2到3年都不发作，如果发作之后再打也对之前也没有什么影响。
0: 说到生物制剂，其实很多朋友对生物制剂猛的一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们最后的手段了，就是我们常规的用药用完都不管用之后选择生物制剂，如果生物制剂还不管用了，那是不是就代表说没有其他的方法可选了？
2: 首先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源引起的，我们在用一些药物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你还得要避免接触过敏源，如果很明确的对有些食物啊，比如说牛奶啊、鸡蛋呀、过敏，那鱼虾呀，那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就避免这些过敏源。另外在一些 春秋花粉季的时候呢，我们要也要做好一些科学的防护，避免接触过敏源。所以说不是因为目前最先进的这个药我们用了之后呢就能把这个病就彻底的治愈治好，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鼻炎可能无法得到根治，我们只能控制，达到临床上的长期的稳定。
0: 也就是让这个症状平稳下来。
2: 对。

0: 不让患者这么难受、啊、
1: 影响工作和生活。
0: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目前最先进的也就是生物制剂，我们能不能上来就用生物制剂，先不采取这个传统的这个治疗的一线药物呢？
1: 一般来说就是建议就是常规的用药效果不太好的、
0: 嗯、
1: 甚至有一些合并一些哮喘的、
0: 嗯、
1: 就是控制都效果不佳，像有些孩子有哮喘，雾化也做着，口吸的一些治哮喘的这个药物也用着，鼻喷的激素也用，抗过敏药，你像孟鲁斯特，常年都吃，就这样效果都不是太好的情况下，就是可以采取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脱敏的治疗，都可以，就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要个体化。
0: 生物制剂的费用是会比较高吗？
1: 对。但是可喜的是从今年一月份之后就是纳入医保了。
0: 嗯嗯，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联合用药，包括您说到这个孟鲁斯特钠，有一些孩子是常年来吃的哈、
1: 嗯、
0: 他如果长时间的吃，比方说他可能不是吃一年两年，这种我们也知道鼻炎慢慢发展成过敏性鼻炎哮喘的话，他可能需要长久的去吃，那这个孟鲁斯特钠长久的吃对孩子有影响吗？很多家长也比较担心说孩子长期的吃这些鼻炎的药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呢？
1: 对，有一些确实是他的说明书已经写了好多的副作用，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表现呢就可能是吃了之后容易兴奋呢、啊、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说我们治过敏性鼻炎的话，先建议用1到3个月，像这样的话能控制的话就是稳定，就是症状稳定下来之后啊，可以采取一些鼻腔冲洗这一些后续的鼻喷激素的治疗。那么如果是这1到3个月如果效果还不好的话，那可以就是考虑其他的治疗方法了。
0: 也就是医院医生一般会有一个这个阶梯性的方案哈、啊。大家也可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自己的这个专业大夫。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说，除了这个鼻炎的药，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物理治疗、微创治疗之外，我们看到在生活上这个街边的有一些所谓的鼻炎馆，经常会给患者在鼻子里上一些药，然后能看到这个有大量的脓液鼻涕流出来哈。医院专业的耳鼻喉科会采用这种方法吗？
1: 一般医院可能不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就是到医院之后啊，也有鼻腔上药，但是鼻腔上药不会说上完之后他的鼻涕就突然特别多。我们上药的话，用一些药之后收缩之后，他的鼻腔尤其是鼻窦的窦口开放之后，里边他自己的那个分泌物啊，他就我们可以用吸引器或冲洗把它弄出来吸出来。那么他上的这个鼻咽管的这个药啊，有可能就是他刺激引起的鼻腔的分泌物，可能往往不是他自己本身鼻腔内的分泌物。
0: 如果说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这种刺激短时间内大量的这种分泌物是不是对于鼻子也不是特别好？
1: 反复的刺激对鼻腔的黏膜的功能还是不好的。
0: 另外我们小的时候哈，听到家里就是这个话题说起来得有个20-30年吧，一下暴露年龄了。小的时候这个家长们如果一旦谁患了鼻炎之后，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来到医院之后做一个这个手术，把鼻腔当中的脓给吸出来哈。但是也经常会听到说这个吸完之后过段时间还会再长，然后可能还需要反复的去吸。现在还有这种的治疗方法吗？
1: 治疗方法就是吸脓的话，那是一种治疗，不是手术的方法。一般来说鼻腔脓比较多的话，就是鼻窦炎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鼻窦炎治疗的呢，还是首先呢还是保守治疗。那么对于孩子呢，鼻窦炎不建议手术。刚才提到的吸脓是一种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用盐水的冲洗是一种方法。到医院之后还有灌洗，把药灌到鼻腔里边，然后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用药水泡鼻子哈，采取特殊的体位。那么还有敷牙置换，就是把药水放到灌到鼻腔里边之后呢，我们再用吸引器把鼻腔里边那个脓啊再吸出来，这是一种治疗的方法。目前呢大部分医院也还在就是开展这种治疗方法，而且效果尤其是对孩子这种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0: 那成年人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吗？
1: 也可以。
0: 好，也非常感谢刘主任。

0: 人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这个猴眼的专项的诊疗方法。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胸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建光刘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科学的去保护我们的鼻咽。那很多朋友也在疑问哈，有的朋友说这个过敏性鼻炎包括慢性鼻炎是不是到最后一定会发展成这个哮喘呢？刘主任。
8: 这个也不一定，但是有一定的几率。那么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如果有的最开始的出现这一些持续的这个症状之后，还建议大家规范的治疗。那如果是用几天药停几天，然后反反复发作，像这样的话，转化成就是哮喘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点。
0: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喉炎的哈，这个急性喉炎发作的时候，一部分人他只是轻微的嗓子有点哑，但是一部分人会觉得咽痛、呼吸困难。急性喉炎的危险症状的信号有哪些呢？需要出现了就要立刻去就医。
8: 急性喉炎危险的症状信号，尤其是小孩子啊，出现了吸气性的有明显的喉鸣，像小狗一样的这种空空样的咳嗽，还有吸气的时候比较费劲儿，然后胸口啊，还有我们的这叫锁骨上窝啊比较凹陷，还有孩子啊嘴唇啊就出现一些发紫缺氧的这个症状，尤其是在夜间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坐起来，呼吸困难，不能平卧，失声，就是胸闷，像这样的话，儿童如果出现上述的任何一种这种症状，就属于这个喉梗阻的前兆，这样需要急诊就医，它有窒息的危险。
0: 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嗓子哑、声音哑，然后呢自己就会吃点这个抗生素，或者我们自己在网上查查说吃点什么响声丸之类的哈。这种喉炎是不是需要用上抗生素呢？
8: 绝大多数的喉炎是病毒，然后用嗓子比较过多，还有机械化学的因素刺激导致的。它和这个细菌感染这个证据就是没有的话，就是不需要用抗生素，只有。

0: 像有些发烧了，嗓子化脓了，有咳黄痰，血常规提示呢有细菌感染，这样的话才用一些消炎药。
1: 我们刚刚在前半部分的时候也说到过，有一些职业，比方说教师啊、销售啊，或者说主播啊，这一类长期用嗓的职业人群哈，高发慢性喉炎、声带疲劳这类职业性的喉炎，怎么来去针对性的治疗跟修复比较好呢？
0: 那么急性期呢，首先一点就是要休息，是吧？这样的话就是就是避免它症状的加重。那必要的时候呢，就是要绝对的噤声，就不说话了。那么用药呢，就是用一些布地奈德这些糖皮质激素做雾化，局部抗炎，减轻水肿，还要多饮水，保持喉部的湿润。那么修复呢，要科学的用嗓，比如说在专业的嗓音治疗师指导下，或者我们从网上可以看一些怎么科学的用嗓，呼吸训练、声带放松啊、共鸣这些纠正错误的发声的习惯。连续说话呢，如果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有上半小时啊，或者四五十分钟，要及时的停下来休息休息。那环境因素呢，就是和鼻炎一样，如果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这样的话也不利于声带的恢复。还有一些患者就是他会有反酸的这个情况，那这样的话要吃一些抑酸的药物。
1: 慢性的喉炎反复的发作哈，会不会引发一些声带小结，包括声带息肉啊这一类的问题呢？
0: 这个有可能，时间比较长了呢，这个声带的持续的刺激，两个声带之间啊，就相当于我们写字一样，时间比较长了之后，这个指甲关节这儿啊，它会起一个小疙瘩，这样的话呢，小的话叫声带小结，它是两侧的声带啊边缘对称性的这种结节向上增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大了就是息肉一样的，这是良性的增生的病变。长期的这种刺激会咽后壁啊淋巴滤泡啊也会增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声门的闭合不全，这样也会影响发声的功能。
1: 像儿童的急性喉炎一般会被称作为呼吸道的隐形杀手哈，相较于成人，小孩的这个喉炎发病更快，风险更高。临床当中有没有针对儿童喉炎的这个急救跟治疗原则呢？
0: 儿童刚才提到了急性喉炎，尤其是孩子，他有三大的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像小狗一样这种空空的这个咳嗽，叫犬吠样咳嗽。第二个呢，就是声音嘶哑，就是哭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声音突然变哑或者是失声。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吸气性的喉鸣音，就是吸气的时候发出一些高调的哨音，像这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立刻要给孩子要做好安慰啊，保持安静啊，减少哭闹，因为越哭闹的话，这个喉部的水肿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加重，然后喝一些温水，要建议啊马上去医院急诊。比较轻的这些症状呢，比较轻的话呢，可以做一些刚才提到的布地奈德的雾化吸入，这样消肿。对于比较重的或者中重度的，这样的话可能得静脉需要输一些激素药物，减少这个喉水肿。
1: 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从发现喉炎到他说不出话来甚至喘不上气儿来是特别快的哈，这个也是很多家长比较担心的地方。之前我有一次到儿童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小朋友当时这个明显的咳嗽声就是犬吠声了，很多家长不知道犬吠声是什么样，就是听上去好像有点空空的，
0: 对，
1: 就不像我们实际的这个咳嗽的时候这么实的声音哈，有点发空抠抠的声音，这种就是提醒孩子比较危险的情况哈，应该赶紧到医院找医生来去看一下。另外我们说到这个鼻炎了，包括我们说喉炎，其实从季节的角度来说，这个春秋花粉季、冬季干燥寒冷季分别应该怎么来针对性的预防我们这个喉炎啊鼻炎的这种发作呢？
0: 春季花粉季我们经常会出现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是一些过敏性喉炎啊这些情况也会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外出的时候啊，在这个季节要佩戴这个口罩啊护目镜，那么回到家里的时候呢，要立刻的洗洗脸，然后冲洗冲洗鼻腔，把外套换掉，关闭啊门窗，减少花粉进入室内。 如果是有过敏性的、季节性的、过敏性的这种症状的患者，那要提前一到两周啊，使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另外出去玩的时候啊，要在一些减少在一些花草啊、果树啊边上长期的逗留。那么到冬天呢，比较干燥，那么室内啊，这个湿度要保持住，比如说要湿度50%-60%啊，要出门要佩戴这种保暖的口罩，那个减少啊，还有这个暖气的直吹，然后每天啊，用温水啊洗洗鼻子，然后注意补水，少吃一些生就是辛辣刺激啊、火锅啊、烧烤这些食物。
1: 还有我们说这个日常的居家环境当中，尤其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哈，好像这个湿度啊、卫生啊、通风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被褥、床单、枕套这个清洁，也都影响挺大的哈。咱们这个家庭环境怎么来调整，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鼻炎、咽炎的这种症状的复发呢？
0: 如果是咱们家孩子或者是大人啊，经常反复发作的情况下，目前啊，你像有一些指示性的湿度一些小仪器啊，这个都可以购买，比如说放到家里边，每天看一看它的湿度的变化。如果有加湿器的话，那每天这个加湿器啊，要尤其是到了秋冬，要勤换水，然后避免霉菌的滋生，然后每天呢要开窗通风，雾霾的天气呢也减少这种开窗了。如果是最近几年还好一点，如果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或搭配啊空气净化器，那么床单被褥呢也建议用这种热水啊去这个清洗啊，暴晒除螨，一些地毯呀、或者毛绒玩具啊也是要少用的，还要避免接触一些二手烟呢，这一些就是空调的过滤网啊，也要勤清洗，减少灰尘和霉菌的滋生。
1: 饮食啊，包括我们的作息、用嗓习惯，对于这个鼻咽健康其实影响也是挺大的。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日常哪些饮食习惯我们可以是养护鼻炎的，哪些食物会加重炎症，需要大家去忌口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啊，平常的时候要多喝一些温水，比如说一些罗汉果、胖大海这些泡水，喝一些梨水，但是尽量不要加太多的糖，还有吃一些比如说白萝卜啊，是吧，山药、百合这些东西，也就是清淡饮食，但是啊也要注重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增强这个鼻腔黏膜的修复的能力。那一些禁忌呢，就是一些辛辣刺激的，有的时候啊我们鼻炎可能不发作了，吃一顿火锅然后打几个喷嚏，第二天可能鼻腔就比较重了。另外还有一些酒尽量避免接触一些过敏源。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刚才提到有一些反酸胃反流的一些患者，那些高糖的甜食像肥肉这样的话，这些食物会增加咽喉部的黏痰的生成，也要少吃或者不吃。
1: 很多人喜欢熬夜，这个熬夜这个习惯其实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了，老年人也都经常会熬夜啊。还有的朋友这个说话声比较大，有这个慢性咽炎的，我们也经常能够听到朋友们这个清嗓子的声音哈。还有一些朋友这个鼻炎，鼻子不舒服，那就只能代偿用嘴来呼吸，这些习惯会不会加重或者说诱发鼻炎、喉炎呢？
0: 会的。首先第一点，熬夜之后影响免疫力，你免疫力抵抗力下降了之后，鼻腔黏膜更容易受到这种感染。那么大声说话呢，大声说话长期的这种机械的运动会导致声带的充血水肿，它这样的话诱发这个喉炎或者是咽喉的异物感、不适感。那么清嗓子也是，就是你反复的清嗓子，它会加重这个声带的损伤，就形成了越清嗓子啊好像越有东西，你越有东西又有越清，这样的恶性循环。那么鼻炎呢，鼻炎鼻腔不通气，那我们就不由自主的用嘴口呼吸。那么口呼吸，因为空气没有经过鼻腔的加温加湿，它直接进到咽喉，空气干冷，这些又有污染物会直接刺激咽喉的黏膜，诱发这个喉炎。
1: 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朋友哈，说这个坚持运动之后，好像这个鼻炎啊，包括哮喘啊，它都有一些这个症状上的减轻哈。所以这个坚持运动啊，对于提高免疫力、 降低这个鼻炎喉炎的反复发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0: 嗯，非常有利的。那么坚持适度的运动啊，可以降低鼻炎喉炎复发的这个概率，因为它就提升呼吸道黏膜抵抗力。
1: 嗯，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鼻炎长大了之后它就能自动痊愈了，说越长大这个免疫力越好，这个喉炎呢也不用太担心，多喝点水也能好哈，好像这个多喝点水是一个万能的方。所以说这种说法您觉得对吗？
0: 是片面的，因为有一些鼻炎呢，目前有一些研究啊，跟踪孩子从儿童到成人这一个系列的研究发现呢，它分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比较重，然后啊逐渐呢就没事了，到成人之后就没有发作，这一种是最轻的这种鼻炎。那么还有就上来比较重，就一直比较重，到了成人还是比较重，到最后又发一些哮喘。那么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轻轻重重啊，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没事，到了成年会出现严重的这一些鼻炎或者哮喘。所以说就是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如果出现这个症状一定要规范的科学的诊治，用一段时间的药，而不是说等，这样一等可能就把孩子就耽误了，可能是他会又转为慢性啊，出现一些哮喘或一些其他气管性的这种疾病吧。
1: 嗯，我们知道这个过敏性鼻炎或者说慢性鼻炎它本身就是不好根治的哈，可以说就是不能根治的，但是一旦合并发展成了这个鼻炎跟哮喘的话，结合成哮喘的话，那它这个还有这个治疗的方案比较好的方法吗？
0: 涉及到呼吸哮喘的这个，那么就建议去呼吸科治疗了。而我们胸科医院，主要是治疗以呼吸系统疾病的医院。那么每天面对大量的这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那么他们这种病人往往也合并鼻炎。我们的原则就是上下气道，就是一块治。就光治了下边不行，上面也得治。往往这个规范的治疗用药，上下用药的话都能把症状控制住。那么刚才提到了，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这些患者呢，目前可以选择有生物制剂，有脱敏治疗，甚至有一些合并了有一些很大的鼻息肉啊鼻窦炎的这个患者，可以采用一些手术的把上气道的炎症去除掉或者控制掉，那么他的哮喘呢也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1: 还有朋友们比较担心说这个鼻炎的患者哈，这个长期如果治不好的话，会不会诱发我们这个咽喉或者是鼻腔的恶变呢？
0: 恶变几率是很小的，往往会出现一些就是普通的这种炎症。刚才提到的就是鼻腔的分泌物倒流或者往下流，刺激咽喉部会出现一些异物感、慢性咽炎、慢性喉炎，甚至长期的炎症刺激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声带的小结呀、或者一些小的息肉啊，一些良性的这些病变。那么出现一些恶性的会常见于几种情况，有些患者啊，比如说涕中带血、鼻涕里边带血，或者是频繁的咳嗽、痰中带血，像这样的话就要高度的警惕，尤其是一些男性又抽烟又喝酒，像这样的话要定期的去医院去筛查，比如说做一个喉镜啊，你看一看这个咽喉部有没有一些增生的一些可疑性的病变啊。
1: 好，其实我们今天整期的节目刘主任也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详细哈，从这个鼻炎喉炎的基础区分、精准治疗，包括用药的规范，还有四季预防，都给大家讲到了日常当中容易踩坑的地方，可以说给我们全方位的讲解了这个鼻炎的、咽炎的、这个喉炎的健康知识。那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让刘主任再给大家一两点的生活当中的建议吧。
0: 首先建议大家如果有的患者比如说是过敏性的这种鼻炎，建议大家就马上过上一段时间就要立秋了，这个时间点来了之后啊，大部分的患者会出现有一些症状，这样的话建议大家提前把鼻腔冲洗每天啊用上，然后的话可以提前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然后鼻喷的激素，这样另外呢，如果是频繁的这嗓子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这个声音嘶哑，平常说话比较多呢，还是建议大家科学的用嗓，减少辛辣刺激食物的这个应用，然后那个时间比较长，说话比较多啊，要随时停下来， 注意声带休息。
1: 好，再次感谢刘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讲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远离鼻炎的困扰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

0: 健康小贴士。
1: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2: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0: 15:03，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此刻正在直播的是教育总动员。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上幼儿园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到底应该关注点哪些内容呢？其实有很多家长哈，可能私下里会交流，或者是说跟老师也会有沟通，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同事家的孩子、朋友家的孩子啊，学这个学那个，我们要不要跟着学呢？还有就是孩子没有提前学过拼音啊，作为这个幼小衔接阶段的家长，可能会有一点担心说，那我的孩子上小学之后会不会跟不上呢？其实这些疑问背后也藏着家长对于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期待和纠结。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教师、多次参与学前教育课程设计的王璐老师，来帮大家把这些纠结给捋清楚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说到孩子们之间的这个谁家上什么样的课，然后我家到底上不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确实是处在一种很纠结，并且呢看到这个状态之后就会有点焦虑的一个状态哈。那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比如说有的家长会孩子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说可能才中班啊，才大班，然后上午什么课，下午什么课，周日什么课，周六什么课，就安排的特别满。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这种就是说别人报了我也想报，或者说我也报了别人做了我也得做，这样的心态是不是现在幼儿园家长普遍的一个常态呢？
1: 其实比较常态的。其实每次和家长交流，我都能感受到其实大家特别的用心，从给孩子选幼儿园到每天接送时的叮嘱，再到纠结要不要学些什么，每一份纠结的背后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爱。不过很多的时候，这份爱会让我们不自觉地想多做一点，却忘了问问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咱们今天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
0: 好的，您在日常的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比较典型，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啊。这就想起之前遇到过一位大班的孩子的妈妈，
0: 准备幼小衔接的状态是吧？
1: 他就跟我吐槽，哎呀，我每天晚上都要陪孩子写上10遍的拼音，孩子哭我也哭。
0: 这个亲子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是被破坏掉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孩子才上大班就每天要写那么多遍的拼音，那你没问问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我说你为什么非要现在就让孩子写拼音呢？他说，哎呀，孩子同学都已经能默写所有的拼音了，我们要是不会，那上小学肯定跟不上。其实家长的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把成长变成了比赛，把提前学知识当成了赢在起跑线上，其实忽略了幼儿园这个阶段孩子最应该培养的其实不是会写多少字、会算多少题。
0: 那您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可能会懵了，那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我们到底应该培养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幼小衔接这个阶段，身边的孩子都在提前学知识，那我们如果不提前学的话，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说我们会不会跟不上。那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成长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家长应该抓些什么样的能力培养？
1: 很多家长会因为别人学我也得学而焦虑。
0: 对，是的。
1: 对，甚至会逼孩子提前去学一些知识，报一些兴趣班，
0: 就出现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孩子他其实也不会写，然后呢哭闹，然后家长呢就是生气，再加上有的时候着急也会哭，是吧？
1: 是那其实这种担心孩子落后的焦虑，本质上就是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价值的误解，还有就是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可能 能不太了解。
0: 嗯，
1: 那首先大家容易把成长和学知识去画等号。
0: 是的。
1: 嗯，觉得孩子没学知识就是没成长。
0: 嗯，
1: 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3到6岁的孩子大脑和身体的发展是有自己的节奏的。那比如说3岁的孩子手腕的骨骼还没有发育好，握笔都有些费劲，更别说写那些工整的字了。
0: 对，
1: 那5岁的孩子逻辑思维还在萌芽阶段，他可能理解加减法背后的意义比单纯的会算2+3=5会更重要。那这种误解呢，就是家长更关注那些看得见的成果，比如孩子会背多少诗，认识多少字，而忽略了那些看不见的能力，这是很多家长的共同问题。那我们总喜欢用量化。

0: 让我们家长觉得很安心，我们的孩子没有落后，我们的孩子学到了什么。但其实可能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培养孩子的能力。那刚才您说到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能力，我们家长心里也很打鼓，那看不见的能力我又看不见，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增长这方面的能力呢？看不见的能力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从孩子长远的角度来发展的话，是比我们当下能看到学了多少知识，学得又不错的这个成果更重要吗？这种看不见能力
1: 当然是更重要的。
0: 3到6岁
1: 的孩子呢，他是一个习惯养成期和能力的奠基期。这个阶段去培养能力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那这些能力呢，可以总结为3类。第一类就是生活自理能力，比如小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用勺子吃饭，不追着喂，能不能自己去穿脱简单的衣服，分清楚前后。中班的孩子能不能自己整理玩具，把积木放回原来的盒子，把绘本摆回书架。到了大班，孩子能不能自己去准备第二天上幼儿园的东西，比如把换洗的衣物放进书包。这些事情看起来可能很小，但是背后是孩子责任感和独立性的培养。之前我也带过一个大班的孩子，叫洋洋，每天早晨他就自己穿衣服叠被子，吃饭之后自己把桌子擦干净，上了小学之后就根本不用家长催着说啊，快去收拾书包，整理整理你的书桌。因为他在幼儿园已经养成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
0: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就是如果刚才王老师说到，比如说小班的孩子他能自己吃饭不追着喂，那他其实就很棒了，是吧？
1: 是的。
0: 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他在吃饭上可以做到自己吃饭不用大人追着喂，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中班的孩子如果能简单的穿脱自己的衣服，然后呢分清钱，这个事情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就已经很棒了哈。那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他的大脑发育到一个阶段，他才能完成可能有一些任务，所以我们要知道生活自理能力是我们在幼儿阶段要培养出来的，而且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这种生活自理能力。那有的孩子比如说可能上了大班他还要家长喂饭，这种情况也有，是不是？
1: 有的有的。可能家长就是跟家长沟通起来，家长就说我觉得孩子还这么小，我帮他做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好像就是这样，穿鞋子好像特别明显。就有的小朋友在那儿坐门口，在那儿坐着半天也穿不上鞋子，然后家长就很着急，是吧？
1: 是的。
0: 说我给你穿吧，或者说怎么昨天穿了这只鞋子没问题，今天穿到另一只脚上去了，穿反了。
1: 对，就是其实这种包办会让孩子失去他尝试的机会。这样的话孩子没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鞋子可能会穿翻，然后我要多尝试几次才能分清左右。也没有机会知道自己整理玩具下次找的时候会更加方便。
0: 对，
1: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就会变得更依赖家长，甚至觉得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是家长做的。上了小学之后，他就会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手足无措的。
0: 让我想起有的小朋友，比如说上了小学，作业没有带，然后老师问他，他会说我妈妈没有给我带。所以说我们这个习惯的培养，习惯的养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慢慢开始，也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可能在学习这项技能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一个时间，是吧，王老师？
1: 是的。
0: 我们家长也给更多的耐心，比如说你真的是发现孩子穿鞋穿半天啊，穿完这只可能又拿下来，然后再重新穿，那我们家长就给出孩子一点时间，我们把出门的时间提前一点，让孩子有这么一个尝试的机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试几次穿错了，他可能后面他就会慢慢的快起来哈。好，这是我们要培养的生活自理能力。除了这个能力之外，我们还培养什么能力呢？看不见的这个习惯和能力。
1: 看不见的能力的第二类就是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一个小社会，怎么与同龄人相处，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怎么处理不开心的情绪，这些能力其实比背一首古诗认几个字要更重要。
0: 我们家长可能比较关注的是 孩子那么小，他怎么情绪管理呢？还有就是那么点的

0: 小孩，他也需要社交吗？这是很多家长的疑问。
1: 当然需要啦。
0: 嗯，
1: 那我举一个例子。
0: 好，
1: 可能是小班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抢玩具。
0: 嗯，
1: 很常见的场景。
0: 是的，是的。
1: 对，有的家长看到后，有的会直接把玩具抢过来给别的孩子，然后指责的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0: 啊，对，或者是说你就让他先玩，你再玩啊，家里也有这个玩具，你怎么不玩？到幼儿园你就要玩，是吧？
1: 那还有的家长就是护着自己孩子，哎，别理他，我们回家玩更好
0: 了。啊，对对对，这个场景很鲜活。
1: 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做法呢，其实都错过了培养孩子社交能力的机会
0: 啊。我们一不小心走到了一个误区里面，是吧？那我们正确的方式应该怎么做呀？
1: 我们可以蹲下来先问问孩子，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
0: 嗯，
1: 然后引导他说，我们可以问问小朋友，你玩完了能给我玩一会儿吗？或者是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0: 嗯
1: 嗯，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在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尊重别人，而不是用抢或者是躲的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
0: 哦，有了一个我们看上去是小小的冲突的地方，正好是孩子学习社交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哈。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可以用语言来帮助小朋友，比如说来完成引导，或者是说当孩子稍微大一点到大班的时候，可能他会说了，那我们就可以让小朋友们自己来表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哦，好，所以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也是我们在幼儿园阶段慢慢要教给孩子的。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比如说做出一些示范，我们必须用一些语言，我们替他说出来，或者说我们帮他说出来，然后做出一些示范的时候，孩子才能够学到，而不是说我们有的家长认为说，嗯，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他就会了，是吧？
1: 是的。
0: 哦，好，第三种能力是什么呢？
1: 那第三种呢，是探索兴趣与专注力。
0: 嗯，这个家长很关注专注力的形成哈。
1: 是的。
0: 嗯，
1: 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好奇心是最强的。
0: 嗯，
1: 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兴趣，比如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能看个20分钟。
0: 对对 对,
1: 对，
0: 我小时候也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家长会理解不了，说就一个蚂蚁搬家，你说你能在那儿看那么长时间？但是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各种各样有意思的这个场景，是吧？他跟我们大人的视角不一样。
1: 是的。
0: 嗯嗯，
1: 有的小朋友还会拿着放大镜观察那个树叶的纹路，可能玩一下午。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其实这些都是孩子的探索欲的表现，也是培养专注力的好机会。
0: 嗯，
1: 对，很多家长会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会催孩子，哎呀快走吧，蚂蚁有什么好看的。
0: 嗯, 嗯，
1: 或者是阻止孩子，哎呀别用放大镜了，小心伤了眼睛。
0: 嗯嗯，
1: 那我们常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很多人可能误解了起跑线的含义。起跑线不是提前学多少知识，而是有没有培养好核心的能力。就像我们运动员跑步，赛前的热身和基础的训练比提前抢跑更重要。那孩子的成长当然也是如此。
0: 嗯，听到王老师的讲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哈，对自己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可能一不小心进入的误区有了更加清楚的区分。其实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会说，我是第一次当家长啊，也不知道说哪些方法更加科学啊，或者说哪些能力我们需要在哪个年龄段更科学的培养啊。刚才王老师跟大家说了，幼儿园阶段我们不是说要学多少知识，孩子会算多少算术啊，会能够认多少这个拼音，而是更多的一些看不见的能力，比如说生活自理能力呀、社交和情绪管理能力呀，以及这个专注力的培养，都在这个阶段是需要慢慢形成的。那我们说到了家长需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向上，怎么样才能帮助孩子更好地培养这些核心能力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让我们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有抓手？
1: 我结合了多年的幼儿园工作经验，总结了3个核心方向。
0: 嗯，
1: 都是对孩子长远发展有用，但是可能家长容易忽略的事儿。
0: 嗯，
1: 那这3个方向不用家长去花很多钱报班，
0: 嗯，
1: 也不需要说让孩子逼着孩子做一些超出能力范围的事儿。
0: 嗯，
1: 只要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能帮助孩子慢慢的养成。
0: 那太好了，我们家长太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 慢慢的帮助孩子来培养这些核心能力？您跟我们详细说说。
1: 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把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融入到每天的小事儿里。很多家长会觉得自理能力就是让孩子自己吃饭穿衣服，但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而且培养方式也不是说逼孩子做，而是引导孩子愿意做。比如孩子刚上幼儿园的小班宝贝儿，家长可以从吃饭和脱衣服入手。吃饭时别追着喂，而是给孩子准备他合适的勺子和碗，让他自己吃，就算洒了没关系，我们告诉孩子下次我们慢一点就能少吃到外面了。穿衣服的时候也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比如把穿衣服变成钻山洞，我们先把脑袋伸进衣服里，然后再把胳膊伸进小袖子里，一步一步来。或者和孩子比赛，看看谁先把衣服穿好，变成穿衣小能手。
0: 小班的小朋友其实每天做这个事情，我相信孩子很聪明，他很快就能够掌握这些技能哈。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有给孩子更多的耐心，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能有的孩子他会快一点，有的孩子他会慢一点，我们慢慢来，让孩子掌握这些技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稍微长一点，我们给孩子一些时间，好吧？老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中班的小朋友吧。
1: 中班的宝贝呢，就可以培养那些整理物品的能力。比如孩子玩完玩具之后，家长可以说我们帮积木宝宝回家吧，方形的积木回方形的盒子，圆形的积木回圆盒子，三角形的积木回三角形盒子。孩子看完绘本后引导他，绘本宝宝也想家了，我们把它按大小排好队放回到书架上。刚开始孩子很可能整理得乱七八糟，那我们家长呢也别批评，而是说你看绘本宝宝如果放整齐，下次我们再找小熊的故事是不是就更方便了？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整理的意义。
0: 明白了。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小朋友之间的这个对话，有的时候可能方式是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很希望孩子把这个东西归位，会说哎，你去把这个收拾了，或者是把那个收拾了，把这个放哪儿。然后宝宝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很懵，那我们如果像刚才王老师这样这样引导着跟孩子说，孩子会首先他很接受，其次就是他也能够切身体会到说哦，到了晚上我要回家，那这些积木宝宝和绘本宝宝也要回家，所以他也能够感受到说我需要把这个事情把这个东西给他放回到原位，好吗？是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大班的孩子。到了幼儿阶段，我们到了幼儿园的这个大班呢，我们的孩子家长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毕竟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嘛，可能有的家长会比较着急，哎呀我的孩子就快上小学了，怎么有些能力还是没太培养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的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自主能力呢？
1: 大班的自主能力，比如说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让孩子自己准备第二天要用到的东西。我们来看看书包里需要放些什么，比如换洗衣服、绘本，还有今天画的画要不要带给老师看看
0: 啊。这个提前为上小学我们可以打一下基础，是吧？
1: 是的，
0: 让孩子提前准备，不要第二天早晨起来在现装。其实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着急，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半天孩子还在磨蹭，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情绪崩溃，是吧？那我们提前晚上把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第二天早上我们背上小书包直接出发就可以。
1: 是的。
0: 好，到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
1: 早晨出门的时候可以让孩子检查，哎，鞋子穿对了吗？书包的袋子系好了吗？这些小事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让孩子慢慢养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的习惯。到了上小学也能更快地适应自己整理书包准备学习用品的生活。
0: 哎，这个阶段很重要啊，这个能力的培养呢也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有的小朋友他可能爸爸妈妈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这几天或者说这一段时间，哎，孩子好像看上去这个整理能力也还不错，自主能力也还不错，但是好像过一段时间 怎么好像又不会了呢？这家长就很着急，因为我们要知道小朋友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反反复复也是很正常的，是吗王老师？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家长就是需要慢慢的来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能力，而就算是孩子比如说真的没太做好，或者说这段时间他就是懒了，他就是不想弄了，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帮帮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就必须得你自己完成，但是我们需要孩子具备这些方面的能力。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游戏化的引导和允许孩子犯错，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爸爸妈妈需要学习的地方哈。我们比强迫着孩子说你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这个方法是更好的。
1: 是的。
0: 嗯，
1: 那3到6岁的孩子他的思维其实也是具象的思维。
0: 嗯，
1: 他们喜欢玩游戏，喜欢在玩中去学习。
0: 嗯，
1: 而不是被命令。
0: 嗯，
1: 对，如果我们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去进行一些自理能力的训练，比如你必须自己穿衣服，不然就不许看电视
0: 这个好像是很多家长用的方法
1: 是的，
0: 就是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哈，然后就小小的威胁一下发现哎，这方法好像好用啊。但我会发现就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还行，等到慢慢越大这个方法其实越不好用，
1: 这是因为孩子把自理当成了任务。
0: 嗯，
1: 然后逐渐的就会产生那种抵触的情绪。
0: 哎，是的。
1: 对，但是我们如果用这种游戏的方法去引导，那孩子可能觉得哎，自理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我愿意去主动去尝试。
0: 嗯嗯，是的。我们大人其实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总是命令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想做，但是我们也会不自觉的逆反说那我也不想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孩子也是会那样，他比如说他本来他其实是想做这件事情的，或者说他想把这个收拾挺好，但我爸我妈老是那么说，我也不愿意，我也要逆反一下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式，游戏化的引导。那允许孩子犯错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痛，就是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希望孩子比如说走弯路啊，或者是说犯错呀，我们总是想提醒让他不做这些，不犯这些错。
1: 但是孩子是需要练习才能掌握一些知识的。
0: 嗯，
1: 比如孩子第一次自己穿衣服，那肯定会穿翻。
0: 对，
1: 那第一次整理玩具，肯定会整理的乱七八糟。
0: 对，
1: 对，第一次自己整理书包，那肯定会忘带东西，这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家长要做的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引导孩子在错误中去学习。
0: 嗯，
1: 比如孩子穿反了鞋，哎，不用直接帮他换过来，而是让他，哎，你试着走两步。
0: 嗯，
1: 等他走了两步，你可以问问他，你有没有觉得鞋子有点不舒服呀？我们看看是不是穿反了。
0: 哎，我们提醒他一下是吧，让孩子感受一下，哎，小朋友为什么他会穿反鞋的时候他感受不太到呢？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育还没有发育的那么好是吗？
1: 他的观察力可能还没有达到这种水平
0: 哦，所以说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有疑问说哎，这鞋穿反了你说得多难受，但他怎么还能穿着走半天呢？那这时候我们就提醒他，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孩子可能哎，当下低头一看说哦，发现穿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再穿回来是吧。
1: 是的。
0: 哎，好，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不要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穿半天鞋子也穿不会，来这么半天了都迟到了，来我给你穿。哎，这个过程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孩子还会出现哪些犯错的场景？
1: 比如就说前一天呢，老师要求哎宝贝们咱们带一本绘本和小妹妹一起来分享吧。
0: 嗯嗯，
1: 然后孩子可能第二天就忘带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用去说哎你怎么这么粗心，其实不用去埋怨责怪。
0: 嗯，
1: 而是说没关系，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绘本，那明天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检查一下书包，这样就不会忘带了。
0: 嗯，
1: 孩子在犯错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才会去学习自己的自理能力，还能其实还能培养孩子的受挫折能力。
0: 哎，
1: 这也是成长中的一环。
0: 哎，这个很重要哈，这个其实不仅是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就是孩子再大一点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经常提醒我的孩子比如说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会发现这孩子好像比如说他好像就没往这块想，他也没有往这方面努力，好像我的提醒是白费的。那其实可能这个方法就需要做调整了，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让孩子 确实忘了带什么事情，忘了带什么东西，然后确实他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时候下一次我觉得就不用提醒孩子，他就能记得了，是吧？大一点的孩子他会在这个受挫当中既锻炼了抗挫折能力，同时也让自己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这样做才不会承担那样的后果哈。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方向哈，第二个方向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方向就是把社交

0: 与情绪管理的培养融入到日常的互动之中。
1: 嗯，
0: 对，幼儿园呢是孩子社交培养的一个关键场所。
1: 嗯，
0: 但是我们家长日常的引导也很重要啊。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的社交就是让他自己和小朋友玩，但是其实孩子需要我们教他怎样和小朋友玩，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怎样去处理矛盾。
1: 也就是说我们家长需要告诉孩子一些具体的方法，哪怕说这个话术，这个话我们可能都需要教给我们的孩子要怎么说，是吧？
0: 是，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到了这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系鞋带这个事儿，有的家长就觉得说他到了这个上小学的阶段他就应该会系鞋带，其实真不是，需要比如说我们幼儿园老师会教，对吧？然后我们在家家长也需要教，可能你教了半天孩子还不会系，那也很正常，但是你还是要教给他哪个手先放哪个鞋带，怎么样系，这个过程很重要。孩子的社交也是这个样子的。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们发现了孩子有一些哎这方面我们需要教给他，那我们需要说点什么，怎么引导？
0: 那比如孩子去公园或者游乐场的时候，
1: 嗯，
0: 这就是培养社交能力的好机会。
1: 或者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培养社交能力的一个场合哈。
0: 对，比如孩子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滑梯，
1: 嗯，
0: 家长可以引导他说，哎，你想和他们一起玩吗？我们可以和他们说，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1: 嗯，或者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我们要主动的把这句话给说出来，是吧？
0: 对。
1: 嗯
0: 嗯，如果孩子出现了和小朋友抢玩具，那我们家长先别发火，我们可以蹲下来问问宝贝儿，哎，你是不是也想玩这个玩具？那我们问问这个玩具的所有者，这个小朋友，
1: 嗯，
0: 哎，能不能轮流玩？你玩五分钟，我玩五分钟。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然后同时也是协商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抢呀哭呀这种方式去解决。
1: 嗯，那我们可以教给小朋友这么说，也可以让小朋友尝试着去沟通这件事情啊，你能不能让我你先玩啊，然后你玩完之后我再玩啊。就是我们家长教给小朋友之后，小朋友去说这句话，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说当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解决了，在幼儿园发生争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哈。
0: 嗯，
1: 接下来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方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专注力的培养这一块。
0: 是的，对，第三个方向就是把探索兴趣与专注力的培养融入到孩子的好奇心里。
1: 嗯
0: 嗯，那3到6岁的孩子好奇心是最宝贵的财富，他们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疑问。
1: 嗯，
0: 哎呀，为什么树叶到秋天就会变黄？为什么蚂蚁要搬家？为什么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弯的？这些疑问的背后是孩子探索欲的萌芽，也是培养他专注力的好机会。
1: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3到6岁的小朋友他把家就当成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探险的一个场合哈。就是家长认为说这个东西不能拿，但是孩子会唰一下一把给他拿起来。其实他不是说你不让他拿他就不拿，而是说他觉得那个东西很有意思，他在探索。
0: 是的。
1: 嗯，那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探索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样引导？
0: 那我们要家长要做的呢，不是回答孩子的所有问题，
1: 嗯，
0: 而是陪孩子去一起探索这个答案，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专注力。
1: 嗯
0: 嗯，比如孩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
1: 嗯，
0: 那我们就不用去催他啊，快走吧，而是蹲下来陪他一起看，可以问问他，你看蚂蚁在搬什么呀？他们是不是往家里搬食物？
1: 嗯，
0: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把食物搬回家呢？都可以去问问他呀。
1: 嗯，
0: 那孩子拿着放大镜去观察树叶，我们也可以一起和他找，这些树叶上有多少条纹路？哎，这片树叶和那片树叶颜色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过程就是孩子观察力和好奇心都会得到保护，那专注力也会慢慢的提升。
1: 嗯，我们的专注力培养就是作为家长来讲，很多家长把它当成一门课，说啊我要怎么怎么做我才在培养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其实就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好。就是当孩子他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哪怕是我们大人认为特没用的一件事儿，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大人也尽可能的我们不打扰，然后呢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当孩子做的时候你觉得特没用，然后你就一直叫他呀或者是一直打断他呀，可能他的专注力就被破坏掉了。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在幼儿阶段哈，我们家长的注意力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能力培养，而不是说我们学会了多少知识。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教师王璐老师。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很多的能力，其实呢都在幼儿阶段要着重培养，因为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很多孩子上小学的好习惯可能更多的都是在幼儿阶段打下的基础，而我们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啊，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啊来让孩子培养方方面面的能力。家长说，我知道王老师您说的这些方向很重要哈，我们在这个阶段培养，可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的会让孩子学一些知识啊，或者是说给他报一些兴趣班啊，那我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调整我自己呢？您给我们家长来一些建议，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同时做好对孩子的科学引导。
1: 总结的三个步骤，家长们只要跟着做，就能慢慢的去调整你的心态，找到适合孩子成长的节奏。
0: 我们家长是需要特别注意调整的，因为当我们自己调整过来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引导孩子。
1: 那第一步就是放下和别人比的心态，接受孩子的成长节奏，
0: 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很多家长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
1: 那你们的焦虑都是来自于对比。
0: 对，比如说，哎呀，我们同事家的孩子，人家都会背那么多古诗了，我们怎么连几首也背不下来？
1: 是，或者是啊，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四个兴趣班，我家只报一个，少不少呀？
0: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哈。
1: 那其实每个孩子的成长节奏都不太一样，就像我们的花儿，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还有的秋天开，没有什么谁比谁好，只有谁的节奏更适合自己。那家长要学会的是纵向对比，而不是横向对比。比如我们关注孩子今天比昨天进步了什么，而不是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家的比，我们的孩子还差些什么。
0: 我们其实越横向比，我们越会陷入到一种焦虑的过程当中哈。
1: 是的，比如孩子可以观察到，孩子昨天还不会自己穿鞋，那今天已经能自己穿好一只了，这就是进步。孩子可能昨天还不敢跟小朋友说话，今天能够主动的过去说一句你好了，这也是进步。我们要为自己孩子的每一点小进步而鼓掌，而不是因为孩子不如别人而焦虑。
0: 是的，我们的焦虑点通常是来自于这个横向对比。那我们爸爸妈妈，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纵向的来接受我们孩子的进步，而不进行这种横向的对比。我们再说说第二步，我们家长要调整什么。
1: 那第二步呢，就是把能力培养融入到日常，别刻意的去训练。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培养能力要有一个专门的时间和方法，其实不是这样的。能力的培养不需要去刻意的训练，只要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小事里，就能潜移默化地帮助孩子养成。比如培养自理能力，不需要每天去安排一个小时的自理能力训练时间。
0: 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也会觉得说，好像我是在完成任务做这件事情，对吧？
1: 是的。
0: 他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上的小抵触。那我们如果就融在我们日常的这种吃饭呀整理的过程当中，孩子就会觉得说，那我每天就需要做这个事情，那很正常，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还
1: 有就是培养社交能力，我们也不用去专门报什么社交训练班，而是多带孩子出门，多和邻居相处，教孩子怎么与人互动，
0: 多让孩子做一些事情，他慢慢的就可以从这些事情当中，其实他自己也会摸索到一些小方法，对吧？
1: 对。
0: 那
1: 培养探索兴趣也不用报什么科学兴趣班，而是多陪孩子去散步、 做饭、逛超市的时候，和孩子一起去发现，一起去观察，一起去提问。
0: 哎，这些融入在日常当中的能力培养训练，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很自然就可以完成对孩子的引导啊。我们让孩子也是很轻松。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当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说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任务交给你的时候，你或多或少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哈。我们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如果你比如说你非得要去上什么什么什么课的时候，比如说社交训练课，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又上课。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把它变成课堂，让孩子觉得说我没在上课，可是其实是在学习各种各样的能力，这种效果反而会更好一点。第三步，您再跟我们说说家长还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1: 第三步是多观察少干预，学会等待。
0: 嗯，
1: 很多家长就在培养孩子能力的时候就容易急于求成，
0: 着急
1: 比如孩子学穿衣服学了几次都没学会，就忍不住了帮他。
0: 对
1: 对，孩子搭积木搭了半天没搭好，就忍不住的我帮你搭吧。
0: 嗯，
1: 孩子和小朋友去沟通不流畅，就忍不住的替孩子说上几句话。
0: 对，是这样的，家长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容易着急。
1: 对，所以

0: 实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家长呢同样就要学会去等待，给孩子自己解决问题的机会。
1: 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他会叫我，比如孩子在搭积木的时候搭半天没搭好，他可能自己急了是吧，然后就会很着急的喊爸爸妈妈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呢？
0: 首先孩子搭积木搭半天没搭好，你不用先着急的主动去说我来帮你搭，而是你先观察观察，看看他是不是在想办法的去调整积木的位置，会不会尝试着搭换一种搭法，如果孩子实在搭不下去，你再去问，哎，需要妈妈帮忙吗？我们可以一起看看问题出在哪里，甚至也可以说，你不用说话，你在他的旁边拿同样的积木，你去换一种搭法，孩子会观察到。
1: 哦，这样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叫了你过去，然后呢，你可以引导着说，是吧？而不是说来我帮你搭吧，孩子就知道哦，下一次呢我搭不好的时候我叫我妈，我妈过来也会帮我搭，所以这个引导的过程我们家长是需要更多更多的耐心，千万要不要着急，要耐着性子帮助孩子来完成啊这些方面能力的培养。那在您的日常的这个跟家长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问题家长问的比较高频，就是孩子有共性的地方更多一点，您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0: 感觉被提问到最多的就是，哎，我家孩子马上上大班了，要不要提前学拼音、数学？
1: 这个幼小衔接的家长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哈。
0: 对，
1: 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点？
0: 要不然上小学跟不上怎么办呀？
1: 对，这是特别多家长心中的疑问。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们能理解家长，一方面心疼孩子，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不学又担心落后，就家长也处在一种很纠结的状态。那你要不要提前学一点儿啊？
0: 其实不用去提前学拼音数学，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兴趣预热，让孩子对这些知识产生好感，但是也不是提前去学。
1: 比如说我们兴趣预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呀？咱们就说说拼音吧，怎么样来预热呀？
0: 拼音可以有一些拼音的编程的儿歌，孩子就让孩子觉得，这些发音好像很好玩，然后也可以看一些相关的绘本或者是一些动画，让孩子对他们产生一些兴趣就可以了，
1: 就知道说有拼音这么个东西，然后它是什么什么，不用就是说摁着孩子在那儿就跟上学似的那么样学，是吧？
0: 是的。
1: 那数学呢，怎么引导？
0: 数学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预热，比如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我买了两瓶牛奶，一瓶果汁，我们一共买了几瓶饮料呀？
1: 对，小朋友们会掰着手指，
0: 对，或者点瓶子，
1: 对，那这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在幼儿阶段，你问他这种就是带数字的，他通常都会把小手伸出来，是吧？只要是这样就可以，不需要做更多的什么几加几等于几的这种算术题啊什么的，是吧？好，那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
0: 还有就是有的家长会问，哎呀，别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我只报一个，有没有点儿
1: 太少了？对，这也是纠结点。
0: 对，然后其实兴趣班的数量和孩子成长的质量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是说越报的越多越好。那在幼儿园阶段，其实兴趣班最多报上一到两个
1: 就行了。
0: 对，
1: 足够了。
0: 就是必须是孩子喜欢的，不是说我们家长觉得有用的，
1: 对，家长认为可以的不一定是孩子喜欢的，我们要让孩子挑，是吧？那为什么就是说不建议太多，是不是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发育到这个程度，他上不了那么多班，学不了那么多习？
0: 确实与他们精力有限有关，他们还需要足够的时间去玩，因为这个时间段玩是孩子主要的任务，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去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社交能力。其实玩也不是单单纯纯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1: 啊。家长会认为说，不就是玩吗？什么都没学到。其实玩当中能学到的太多了，是吧？
0: 其实比上兴趣班更重要。
1: 是，所以我们家长要让孩子在这个阶段好好的玩。这个玩就不限于说你非得要玩什么益智类的，就只要孩子会玩，他将来学他也差不了哪儿去哈。还有没有比较高频的问题啊？
0: 还有就是，我家。

0: 孩子在幼儿园不爱说话，也不跟小朋友玩，总是一个人待着，是不是性格有问题？我要不要多逼他说说话，多和小朋友玩
1: 啊？有的家长是，我比如说我报一个口才班，我们孩子不太爱说话，我们想报个口才班。
0: 对对对。那其实不爱说话喜欢独处不等于说性格有问题。那孩子的性格是有多种的，有的可能活泼外向，喜欢和人交往，有的呢安静内向，喜欢观察和思考，这都是正常的一个性格特点，没有好与坏之分，我们家长不用去逼孩子去改变性格，
1: 比如说他就是稍微内向安静一点，你非让他变成外向，那也不太可能，是吧？
0: 我们要去接纳孩子的性格，而且去引导孩子用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社交。
1: 哎，是的，这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总是会认为说，好像外向的性格更好，内向的性格不好，我们希望孩子从内向变成外向，但其实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内向可能是他待着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比如说内向的性格我们也有适合自己的社交方式，那我们就教给孩子要怎么样的更好的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谢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啊，内容非常的实用，感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下午好。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我们作为家长哈，其实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想说我们的孩子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孩子的人生，而且我们非常希望哈，就是孩子能够按照我们心中的这个标准来发展，甚至是说有的家长可能是说我要按照我心中的标准来严格要求我的孩子，那未来呢可能他会走向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道路。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越精细化的这种管控，我们会发现随着孩子慢慢的在长大，亲子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反而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读懂孩子的心事，来化解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的这些对抗。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石老师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这种精细化的管控，比如说事事包办啊，或者是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进行学习或者是生活，这种强行改造孩子的养育模式，它究竟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一些底层的缺陷？如果说长期用这种教育方式的话，就给孩子的未来发展会埋下什么样的一些隐患，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1: 刚才您说的这种以改造或者是标准化为核心的养育模式啊，是很多家庭亲子矛盾、孩子成长乏力的这个根源。那么呢，它是完全颠倒了家庭教育的主次关系，把孩子呢当成需要打磨定型的物件啊，忽略了每个生命与生俱来的独特性。那么这类家长呢，他的内心预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成长模板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完美的，比如说从学习成绩、日常作息、兴趣选择到交友圈子啊，全部划定标准。一旦孩子的行为节奏偏离了预期，那么就会通过催促啊、批评啊，包括限制自由等方式呢，来强行纠正。那么家长所有的教育行为呢，都围绕着修正孩子来展开，从未思考过孩子本身的天性、内在的需求与成长节奏。那么长期在这种模式下长大的孩子呢，他的第一层损伤呢，是内生学习力彻底流失。孩子的所有的努力呢，只是为了迎合父母的期待啊，他的学习啊、做事啊，全靠外力催促约束啊，自身呢，他很少会产生主动向上的意愿。那么等到青春期，他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厌学、摆烂，或者是刻意对抗家长的行为。那么第二层损伤呢，是稳定自我价值感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会形成固化的认知，就是说只有我达到父母的要求，我才会被喜欢、被认可啊。比如说面对考试失利啊、做事失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说这个复盘调整，而是自我否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抗挫能力呢就非常薄弱了。
0: 也就是说有的孩子就会说我不行，
1: 对，
0: 我做不好，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很着急，其实也在鼓励，但是会发现就孩子他容易缺乏自信，那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模式之下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他是教养模式导致他已经形成了这种
0: 固定的思维。
1: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家长简单的几句鼓励到时候就能管用，他不是的啊。那么第三层损伤呢，是独立决策能力严重不足。比如说从小到大呢，大小的选择都是由家长代为决定。那么到了初中、高中乃至成年以后啊，他面对升学啊、社交呀、人生选择时呢，就是极易出现这种迷茫啊，不敢自己擅自做主， 啊，也无力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
0: 因为时间长了，都是家长在做决定，孩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决定，
1: 对，
0: 甚至是说他选择了之后，带来的这个结果不太好，他自己又有点承受不了。
1: 对，是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会容易畏手畏脚啊。那么第四层损伤呢，是亲子关系彻底对立，前面咱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说这个亲子关系啊，就形成了一种对立面。那么长期的约束，这个评判啊，会让孩子把父母视作管控自己的对立面，关闭内心的倾诉渠道，比如说日常的沉默啊、顶嘴啊、刻意的隐瞒自己的心事会成为常态。那么整个的家庭呢，会处于一种紧绷压抑的氛围，就是有的孩子他放学不愿意回家，
0: 对。
1: 那么他养育的核心呢，从来不是按照统一模板塑造孩子，而是应该搭建适配孩子天性的成长环境。每个孩子和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比起花费大量精力修剪孩子的个性，父母更需要转变自身的教育视角。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在说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哪些做的不好，哪些做的是错的，而是我们有的时候是希望家长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我觉察。因为我们其实有，我们所有的家长，我们都可以这样说，就是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甚至是说为了孩子可以牺牲掉自己很多哈，石老师。但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的沟通和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出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偏差。所以说大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比如说自己确实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调整。那我们有的家长会很爱孩子，比如说走向一个极端，就是把爱呀、成绩呀、孩子很听话呀，然后呢我们绑定在一起，然后如果说孩子表现不好，没有达到我们心理预期的时候，哎呀，我们自己其实也会挺失落的，同时可能也会有这个态度的冷淡，或者是说会有指责孩子的出现。那另一个极端的家长就是说，我很忙，我完全我就管不了孩子，孩子犯错呀、突破底线啊，对我来说没事儿，他长大了以后他就好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就是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平衡起来？
1: 这个呢也是我们家长最容易混淆的一组概念啊。那么两者呢，它核心分界点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这个无条件接纳指向孩子本身，规则约束呢是针对孩子的错误行为。两者呢是完全可以共存，并不冲突。那么无条件接纳的核心呢，是父母对孩子本身的喜爱、认可，不会被某一件事左右。比如说，无论孩子考试失利啊，或者是和同学发生争执呀、或者是做事粗心犯错，那么父母接纳陪伴孩子的初心呢，不会改变啊，也不会给孩子比如说冷战呀，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方式去评价孩子啊。那么孩子呢，就会能够清晰地感知到，哦，我的价值不会由一次的分数啊，或是一次错事定义。但接纳呢，不等同于这个认同他的不当行为。比如说孩子触碰规则做出这些错误的举动的时候呢，家长依旧要指出问题，引导改正。批评呢只针对行为，我们家长一定要记住这个啊，就是批评只针对行为，不否定孩子这个人。
0: 我们日常中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家长容易给孩子贴一个标签，比如说错了，这个行为做错了吧，我们就会说，你看你一直就是这样，你要么就自私，你要么就是啥啥啥，
1: 对，
0: 是吧？就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是就是否定了我这个人，是吗？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说，这个行为你做错了，我们就事儿论这个事儿就好，
1: 对，改正这个错误的行为。
0: 好，这个是我们家长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我们不要就是否定孩子本身他的这个人。那您再说说这个就是无底线纵容的，就是另外一个极端的这个状态。
1: 这个呢也我们有一些家长也是会有这样的行为啊，就是无底线纵容呢，他就是完全放弃教育底线，不分对错的包容孩子所有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种过度的溺爱吧，是吧？
0: 对，
1: 比如说孩子撒谎、推卸责任、顶撞长辈、沉迷电子产品啊，触碰安全红线的时候呢，家长就觉得，你看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看 家长说，哎呀，他还小啊。
0: 对，
1: 是是，
0: 我们家长特爱说这句话，
1: 怎么和他计较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家长一味的妥协包庇，不会不做任何的正向引导呢，只会讨好孩子啊，就觉得孩子小让他高兴，这样的话呢也避免。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晚间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这个小的系列跟您列位聊的是五代十国。五代啊，梁唐晋汉周，咱们给您说到后晋了。后晋的创始人石敬瑭这儿抑郁而终，他的接班人石仲贵呢，刚上台啊，脑袋有点发热，跟契丹那边直接翻脸了。可是你翻脸容易，这打仗难呐。等到契丹大军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他这瞬间又认怂了，写封信给人道歉，咱们不打行不行啊？耶律德光回信只有八个字，冷冷的八个字，叫已成之事不可改也。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把你摁地上暴踹一顿，再把你废了，我亲自立一个皇帝，或者说干脆我来当就行了。我们也给您说了，石仲贵年轻的时候还真有带兵打仗的经验，在军事方面啊有这么两把小刷子。在这种背景之下，咱们来看这场大战结果究竟如何。
3: 后晋真的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吗？后晋和契丹之间的战争结果如何？在契丹入驻中原之后，刘知远作为石敬瑭的贴身马仔，是如何捡了个大便宜当上后汉的开国皇帝的？作为最短命的朝代，后汉最终又是因为什么而灭亡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史上最幸运的开国皇帝刘知远。
2: 刚开始的时候啊，契丹大军的军威和气势却如下山之猛虎一般，后晋的军队被他打的是节节败退。石仲贵这下心里边更没底了，我这当皇帝才没几天呢，好日子没过够呢，能怎么办呢？只能是暗自祈祷吧。您还甭说，这个奇迹啊就在这肯节上还真就发生了。因为此前呢，契丹人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凶残了，在战争的时候没打完一个地方都会烧杀劫掠，正儿八经的就跟那个小鬼子似的三光政策。那么这个举动呢，不仅是激恼了百姓，更是点燃了后晋军人胸中那把怒火。你们这蛮夷之辈骑着脖梗子拉屎，欺人太甚了，我下跪你踢我下巴壳，那就打吧，大不了一死呗。在这种充满血性的激昂情绪的影响之下，局势开始出现反转了。后晋的军队步步为营，节节获胜，这也让石仲贵逐渐的恢复了信心。而契丹的首领耶律德光一瞧这形势不对呀，跟想象的差太远呢，也就不敢再带兵往前深入了。毕竟后晋的粮草你没有保证啊，万一被人抄了后路了，回都回不去了。搜刮劫掠一番，悻悻而归了。临走估计啊，就是灰太狼那句话，你挡着我还会回来的。
4: 打我台词。
2: 果不其然，一年以后，耶律德光率领着契丹大军再一次入侵中原。在这过去的一年里边啊，石仲贵这儿，按理说呢，你应该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在操练军队，时刻等待着，时刻准备着。按理说谁都会这么做吧，他这不去，小日子过得跟以前一样特别滋润，正跟这个新宠的妃子在后宫里边浪呢。听说怎么着，契丹那边又打过来了，有完没完了，接着怼。让石仲贵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交战虽然说后晋方面指挥比较混乱，但是凭借着将士们敢死队一般的勇往直前这种作战的精神，后晋这边啊居然又一次胜利了，而且这回呢还是大胜。不过这回胜利导致的是什么呢？石仲贵这儿有点彻底的紊乱了。我这是天命所向，所向无敌，无敌于天下呀，要不怎么说我是个军事奇才呢？看来这个契丹那边也不咋地呀，这么多年了咱们这边给他们当儿子，这回呀是该报仇了。按照这个节奏，我是乘胜追击，干脆把想当年的燕云十六州我都给他抢回来得了，那到时候千古一帝，流芳百世啊，想想就美得慌。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石仲贵这老毛病又犯了。因为你但凡稍微有点脑子，你就应该明白，打仗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钱呐！你整个国家民穷财尽，你打什么打呀？这两次胜利虽然说不完全是运气吧，但是呢，两次征战以后，甭管是军队啊、老百姓啊，都已经是累得乏了、疲软了。再加上这些年呢，一个劲儿的闹灾荒，你石仲贵这儿一直体恤百姓也行啊，你不去变本加厉的搜刮，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谁有那个精神头再跟你去打仗啊？你真要想当这个千古一帝，你先养精蓄锐，亲贤臣，远小人，别整天那么作了。可是石仲贵这儿他偏不，一根筋呢，脑子一热，还是要接着追，接着打。第三回战争的结果可就可想而知了，没打多久啊，晋军的主力部队干脆就投降了，失去抵抗力的晋军全体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当耶律德光进入到首都开封的时候，美梦破碎的石仲贵自杀未遂，你死都没死成，最终啊只能是投降了。到这儿后晋就彻底灭亡了。因为这后晋王朝的发展先是被契丹人劫持，后来呢又因为契丹人灭亡，所以说在历史上啊没留下什么好名声。耶律德光这儿灭了后晋以后，也不想再扶持什么干儿子干孙子了，毕竟亲儿子都不一定靠得住呢，于是啊干脆自己在开封就称帝了，改国号为大辽，像模像样的当起中原的皇帝了。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你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你克服不了啊，这个中原的皇帝没你想象当中那么好当。契丹人呢，打仗虽然厉害，可是你是游牧民族，不熟悉也不习惯中原文明，这边的生活方式啊、管理模式啊跟那边啊完全不一样，结果

呢在中原地区长大，言行举止上跟汉人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刘知远的长相，哎呦，那是相当的怪异呀。据说他这个身材呀，是典型的短粗胖，还长了一张大紫脸，紫色的大饼脸，眼睛呢白眼仁多，黑眼仁少，就跟那哈士奇似的。就这么跟您说吧，把那个紫薯蒸熟了，然后给它糊成饼，上边啊贴一个白色的围棋子儿，再点俩芝麻，就这德行，跟紫薯成精似的。话说这个刘知远呢，最开始是李嗣源的部下，但是在李嗣源手底下呢，一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后来在一次战争当中，李嗣源的女婿，也就是那个卖乳求荣的石敬瑭啊，石敬瑭的战马受伤了。刘知远一瞧，这谁好机会呀、啊？倍儿殷勤的跟这个石敬瑭呢就换了马。石敬瑭因为这个事儿对刘知远很是感激，最起码印象很深刻呀。哎，你虽然长得跟紫薯成精似的，没想到心思这么缜密，这回啊多亏你了。这么着吧，打这以后跟我混吧。打那以后呢，刘知远就成了石敬瑭的贴身马仔，跟着石敬瑭呢东挡西杀，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在之后有好几回啊，也是在危机时刻帮助石敬瑭脱险了。后来石敬瑭打算起兵造反，并且决定呢认契丹人做爸爸。这刘知远呢在背后使劲鼓掌，没错，认个爹怎么了？刘知远这儿还成了主要策划人之一了。石敬瑭建立后劲以后，对刘知远依然是重用有加。可是随着刘知远手里边这个兵权和各种权力越来越大，他开始嚣张了，膨胀了，高调了，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就觉得给我这个官职啊配不上我这个功劳。后来石敬瑭呢干脆给他加封了一个同平章事，这可是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啊。可是刘知远这儿依然觉得不够，他装病啊赖在家里边玩罢工，我不当，官太小没啥意思。石敬瑭一看这个情况，自然是很来气了，怪不得你白眼仁那么大，黑眼仁那么小呢，你白眼狼啊，怎么着你要上天呢？宰相不当，难道说我把我的位置让给你？话虽然在心里边可以这么说，可是石敬瑭心里边明白，刘知远手里边手握重兵，本来这时候啊天下局势已经不乐观了，到处都在搞起义，要是再把刘知远给得罪了，他在背后捅的那就不是刀子了，那是迫击炮。所以说呀，自个儿这儿只能是忍吧，我给这个契丹人当儿子都习惯了，别的本事没有，我忍还是能忍的。怎么忍呢？亲自跑去哄这个刘知远了，又给他封了一个河东节度使，俩人啊才算是勉强和好了。不知道您列位是否发现了啊，五代十国里边啊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他都做过河东节度使。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呀，河东也就是太原那块啊，这在当时啊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重地。那么后来刘知远怎么又当上开国皇帝的呢？他怎么就能从这个契丹人手里边捡这个便宜呢？大概其啊是这么回事，咱们简单来说啊，石敬瑭去世以后，他的干儿子石仲贵做了皇帝了。那您稍微琢磨琢磨，刘知远这儿连石敬瑭都不服呢，他怎么可能服这个石仲贵呢？这点啊石仲贵自个儿心里边也是明白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刘知远手里边手握重兵权，自己是惹也惹不起，打也打不起，将来打仗啊还得靠人家呢。所以石仲贵呢只能是给这个刘知远加官进爵，想尽法子哄他开心。那咱们刚才也说了，刘知远早就没了忠君爱国的心了，谁掌权对他来说呀没所谓，只要保证自个儿的利益就行了。而刘知远也确实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耶律德光率领契丹人入侵中原的时候，手握重兵的刘知远坚守他的河东，我就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绝不出太行山一步。契丹人呢几乎是进入河东一次就被他摁到地上打一顿，你爱打哪打哪，但是河东这块你们不能染指。一旦契丹人不打河东了，打别处去了，他压根管都不管。不过等到耶律德光真的灭了后晋，摇身一变成了中原皇帝以后呢，刘知远这就开始后悔了，契丹人要是真想灭了自己，可比那个石仲贵要容易太多呀。论打，论这个武力，论军事方面，我这还真不行啊。可事已至此，后悔也没辙了，当务之急呢就是趁这个耶律德光站稳脚跟之前呢，先把对方

0: 给稳住。于是刘志远呢，假模假式的向耶律德光表示了忠心，就说早听说呀，您这比较厉害，我早知道您得入主中原，要不说当时你胖揍石仲贵的时候，我根本就没帮他呢，那我都是故意的，您心里边应该明镜似的吧。您这风尘仆仆的来了，就不用再为河东这边的事操心了，河东这块啊，我一定给你管理的妥妥的，你放心吧。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玩政治手腕，外交上我向你低头，顶多我就是没面子，实际上呢我没什么损失，但是你要想抢我地盘，那可不行。果然呢，刘知远的这通马屁还是让耶律德光呢比较高兴的，那就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吧。当然了，耶律德光这边心里边也清楚，现在马上进攻河东的话未必有胜算，那么为了显示自个儿的诚意呢，耶律德光还给刘知远呢写了一封比较不错的表扬信，并且赐给了刘知远一根拐棍。大家一听这推抠门了啊，弄了半天，这打南边来一白胡子老头手里边拄一根蹦白白拐棒棍，这不成了绕口令了吗？就给个拐棍啊。列位，您别小瞧了这根拐棍啊，根据当时契丹人的风俗呢，木拐是最高的奖赏，就相当于中原的尚方宝剑。还有一点特别值得一提，这好像这个耶律德光啊，是不是认干儿子上瘾了？在他写给刘知远的那封表扬信里边，连称呼啊都没打一个，就直接管这个比自个儿大七岁的刘知远叫儿子。刘知远这打开一瞧，那这封信无外乎就仨字儿呗，我你爹。刘知远呢还真就没往心里边去，你叫你的，反正啊我也没答应。于是乎呢，耶律德光和这个刘知远呢建立了虚伪的友好的关系。可是刘知远心里边啊始终不放心，这老帮菜说的倒是挺好听的，要是真等他局势稳定下来了，肯定会找我算账的，到时候啊我不但河东丢了，估计小命都得丢了。哎呀，现在怎么办呢？你打还是打不过，只能是祈求老天爷呀，您赶紧发发慈悲吧，刮一阵大风把这耶律德光啊给他刮死算了。虔诚祈祷还真就起作用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契丹人向来崇尚的是暴力，经常大肆屠杀中原的百姓，所以说老百姓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契丹的耶律德光，再加上他们那一套的草原文化在中原这边啊压根就行不通，他们是不懂政治也不懂税收管理，政府敛财的方式呢靠的是打草谷，翻译过来呀就是让士兵呢到处抢钱去，不给钱就杀，甚至连归顺过来的汉人也不放过。那这么一搞呢，中原的汉人全被他们给得罪光了，那这还怎么立足啊？再加上契丹人习惯了草原的气候，到了中原以后啊，一个一个的水土不服，见天的生病。刘知远这儿得到这个情报，那真是大喜过望啊，这眼瞅着契丹人就要完犊子了，这可是我抢人头的好机会，抢完人头啊我就舔包。要论江湖威望，要论在中原的军事实力，谁能比得上我呀？哎，他们这打来打去的，最终啊还是让我收了这个渔翁之利，白捡的便宜，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呢。就这么着，刘知远选择在太原，也就是在自个儿的地盘，在河东地带呀，他竟然是称帝了。只不过当时称帝呢没有另起炉灶，他依旧是沿用了后晋的国号，那他这个做法呢也为他赢得了非常高的声望。大家伙一瞧，你看看还是刘知远这有骨气呀，也是刘知远这在沿袭我们中原的文化，他这喜气洋洋的称帝了，那边的耶律德光啊也准备回草原了，中原这实在太不好混了，这管理成本也实在太大了，带着大部队灰头土脸的北上，准备往老家那边撤。可是还没走出中原呢，刚撤到咱们河北省的临城，耶律德光一场重病，没过几天啊抻腿闭眼咽气儿了。耶律德光死在中原，可是这个遗体就不能这么放着呀，要不过两天该招苍蝇了。但是那时候也没个冰柜冰箱什么的，带回草原老家吧，这估计也得臭了啊，怎么办呢？干脆呀，为了方便保存，用防腐剂吧。用什么防腐剂呀？那只能是用这个食盐了，跟腌黄瓜似的给腌上了。一代霸主最后落得了如此荒诞的下场。刘知远这一听耶律德光那边已经被腌了咸菜了，那我这心呢总算是能放到肚子里边了，随即决定带兵出发前往洛阳， 要摘取胜利的果实。这一路上基本上也没遇到什么抵抗。那您琢磨琢磨，契丹大军一撤，这时候啊，全国上下那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甭管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很迷茫啊。就算是想守城，我为谁守啊？老石家还是耶律他们家呢？算了吧，不归顺刘知远归顺谁呢？所以说刘知远一路呢顺利的拿下城池，直抵洛阳。这幸运值啊，在历史上这么多开国皇帝里边，他这算是顶尖的。等到刘知远抵达洛阳的时候，那帮大臣们赶紧吧跑到城门迎接吧，新主子来了。各地官员挤破了脑袋给新皇帝磕头。刘知远一瞧大局已定，他这摇身一变，从后晋的皇帝变成了五代十国里边第四个朝代，也就是后汉的开国皇帝。他为什么国号是汉呢？因为汉朝是老刘家的天下嘛，他姓刘啊。咱们必须得说呀，刘知远这算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天下了。可是还有一句俗话呢，就是出来混迟早你是要还的。他这好运气啊，到这儿为止算是彻底用光了。因为刘知远这做皇帝也就是小半年的时间吧，就一命呜呼了。而且他死后不到四年呢，后汉也就灭亡了。放在五代十国里边，后汉这算是最短命的朝代。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这里边的原因呢，当然是各种因素交杂到一块儿。可是如果寻根的话，那么后汉灭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杀人如麻，天怒人怨。后汉政权的杀人的传统自然是从创始人刘知远这儿传承下去的。咱们前面也说了啊，就是五代时期开国皇帝杀功臣这事儿，即便不是在五代，在其他朝代呀，这都不是很罕见的。那么怎么会在他这儿就因为杀人这整个朝代就灭亡了呢？难道是被谁针对了吗？我们必须得说呀，有很多开国皇帝都有爱杀人的毛病，可是人家杀人呢都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毕竟政权还没有完全稳固呢。为了坐稳江山，有些人呢功高盖主确实是没法留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刘知远这不一样，这货属于什么呢？拿这个杀人呢当爱好。用现在的行为心理学来解释的话，这哥们儿具有反人类反社会这种变态的人格倾向。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在当上皇帝之前呢就有乱杀人的习惯，当时呢他还在石敬瑭的手底下混呢。有一次啊，在战斗结束以后，有1000多名后唐的军人就投降了。这石敬瑭本打算把这些战俘呢给收编了，可是刘知远却是从中作梗。那意思就是说，老大别呀，这些人能够投降咱们，那也能够投降敌人，万一将来打起仗来他们又再次归唐，那可怎么办呢？咱就倒了血霉了，就这些畜生一个也别留，全杀了得了。1000多条人命在刘知远的撺掇之下就这么没了。关键是人家是心甘情愿的投降的，他这还要赶尽杀绝，这就是典型的不仁不义了。刘知远当上皇帝以后呢，更是把这种暴力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该杀的他杀，不该杀的还杀，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他当然要去灭掉，构不成威胁的他还是宰了。这个变态大开杀戒以后可就是愈演愈烈了。俗话说得好，有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狗腿子。刘知远呢，他手底下的大臣呢也有很多也成了这德行了，这里边最著名的当属苏逢吉和史鹏照这一文一武两大杀人狂魔。苏逢吉他的官职啊是文官，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但是讽刺的是呢，他一个人就制定了一连串的无人道的法律条款，屁大点事儿都得动用大刑，动不动的就株连九族。这夸张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属于啊，你们家借饼偷东西他被抓了，然后你呢都得跟着掉脑袋，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另外一个史鸿照呢，相当于是公安部的部长，他是负责京城治安的，他也管着一定军队，他的原则呀是宁可错杀1000不能放过一个。在他的带领之下，整个执法系统全都是暴力的不行不行的，哪怕是没有证据安插一个罪名啊，照样是照杀不误，要是有人敢不服想告状就抓到牢里边给砍了。光这么说呢您听着不形象，给您举例来说吧，有这个老百姓在大白天抬头啊观看太白金星，被认为呢 这叫私自观看天象，有反叛之心，直接给腰斩了。有一百姓喝多了，跟一士兵啊发生口角，就被诬陷为叫恶语伤人。恶语伤人，那什么罪过呢？处死，并且暴尸街头。有朋友说，乱世嘛，乱世得用重点呢。可是他这分不清重点呢，连是非都不会明辨呢。他就导致一些大臣，比如说先前的宰相李松，被苏逢吉给冤杀了。这时候啊，史弘罩着他，不但不制止，反而在李松被杀以后呢，把人家李松的小女儿收作自个儿的奴婢。当时还有一个幽州人，名字叫何福音。这何福音呢，花了14万钱买了一个玉枕，这大玉枕头可漂亮呢。他让家童还有商人李进把这个玉枕卖到淮南了，在淮南那块啊换成茶叶再回来。结果家童呢把价值数十万的财物给藏起来了，不给主子了。何福音这训斥家童，让他偿还。家童啊，我不给你能咋地？何福音这用棍子打他，暴踹一顿之后，这家童啊扭头就找这个史弘罩去诬告了，说我们家主子叫何福音，契丹打进开封的时候啊，他就带着玉枕秘密地送给了淮南之主，想要联合淮南的势力来夹攻咱们的后汉。史弘罩这儿，你倒是问问呢，不问青红皂白，派人就把他给抓了。在酷刑之下，何福音呢只能是被迫招认，行了，你别打了，让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吧。整个家族的人被连累处死之后呢，他的妻子啊女儿啊被史弘罩的手下人分别霸占，财物完全充公吗？充什么公啊？充到史弘罩的家里边了。为了抓更多的人，史弘罩还搞出了一套百姓互相揭发检举的制度，举报就有赏金。那这个制度一出来，很多小人就看到商机了，随便举报几个人，这生活费就够了，还可以利用这个制度呢公报私仇，看谁不顺眼，跟谁有过节，我都不用亲自动手了，一封举报信就等着看戏就行了。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冤假错案那是层出不穷啊。您列位再琢磨琢磨，从皇帝到官员，整个的后汉官场当中全是这种高压态势，老百姓的日子可就可想而知了。先不说真犯事的那些倒霉蛋儿了，就算是天天待在家里边老实人，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祸没来的时候那也是提心吊胆。这种压抑，这种肃杀的环境，真能把人呢给憋出病来。也不知道这个刘知远是否是杀孽太多遭报应了，他导致整个后汉呢一直深陷在五代十国的诅咒圈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凡是有能力的继承人全都活不长久，基本上就算绝后了。咱们来看啊，虽然说他这个当爹的是个混蛋，但是这个刘知远的长子刘承训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不仅是长得高大帅气，最重要的呢性格谦逊温厚仁慈，能力也是非常高的，天生的当明君的料子。而且呢，这孩子深得刘知远的喜爱，按照这个路子正常走下去，刘承训这儿能即位的话，后汉的道路可能跟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刘承训26那年，也就是刘知远刚刚创立后汉不到半年的时间，忽然间呢，他的大儿子身患重病，一命呜呼了。这事儿对刘知远来说是致命性的打击。没过多久呢，他因为悲伤过度，也跟着大儿子一块儿去了，终年是54岁。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家路在何方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去谈五代十国。石方才给您说到了后汉的创始人刘知远呢，只当了半年皇上，然后呢跟着他生不逢时的大儿子一块就全死了，临终之前把小儿子刘承佑托付给了五位顾命大臣，分别是苏逢吉、史弘罩、杨斌、 王章和郭威，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却不是很和谐的。之前在节目当中啊也给您说过，在中国古代封建历史上，甭管是摄政王啊还是顾命大臣呢，往往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啊，对于政治，对于皇权，甚至对于皇帝本身是一种危机。当皇帝的力量崛起之后，往往就会被铲除的。您比方说清代顺治给康熙留下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鳌拜、索尼、苏克萨哈和鄂必龙。当时这四个家伙呢也有很多的不和谐之处。您比方说那个鳌拜，他非得要铲除苏克萨哈，索尼和鄂必龙呢他们是选择袖手旁观。康熙皇帝也瞧出来了，鳌拜整理出苏克萨哈的24条罪状，这就是罗织罪名，想要扳倒苏克萨哈。康熙看出来了，不予准奏。不过那时候康熙呢本来就很小，实力也很弱，就算是他出面也没起到什么作用。那最后鳌拜的下场不说你也知道了。
3: 王，你没事吧？
4: 皇上，经过一番苦战，我终于把鳌拜这个反贼降服，得保太后平安，我就算是死也能够瞑目了。
3: 你有没有受伤？
4: 哎呀，我受了内伤，如果能给我个几万两去买药吃，应该无碍了。
3: 将鳌拜押入天牢。
5: 知道。
0: 咱就且不说鳌拜和康熙了，来说说这个刘知远呢，留下了五位顾命大臣。
6: 刘知远的托孤五人组之间的战争是如何成为后汉灭亡的导火索的？智商堪忧的刘承佑到底招惹了谁，最终让后汉走向灭亡？最不起眼的郭威为何能成为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创始人？继任者柴荣又进行了哪些改革，从而给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趣谈五代十国之最得民心的皇帝郭威和柴荣。
0: 这五人小组里边主要执掌兵权的呢就是杨斌和郭威。为了彻底的干掉对手，这苏逢吉自然是想尽办法，首先呢想把这两个人呢弄出京城，要不然早晚呢对我这是个威胁。哎，不久机会就来了，契丹在河北地区挑事儿，战情紧急，朝廷决定派郭威前去驻守。本来这个事儿呢大家伙也没什么异议，可就关于郭威以什么样的身份前去这一点，史弘肇和苏逢吉在朝堂之上可就争起来了。郭威本来啊就是枢密副使，那么史弘肇认为呢应该是给郭威转正，这样的话呢到那边更容易扶正，毕竟你让人家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去戍边去征战，就应该给升个官啊，哪怕升半格呢。可苏逢吉这儿出于本能的就强烈反对，说权力太大那还了得吗？执掌着兵权再给他升为枢密使，山高皇帝远，郭威要是起兵造反那可就麻烦了。于是乎俩人啊在朝堂之上吵的是不可开交。皇帝刘承佑出于大局考虑，在这儿给您说一下啊，刘承佑这儿咱们说是年轻，已经是二十郎当岁了，他最终呢还是同意了史弘肇的意见，给郭威转了正了。虽然说这事儿了了，但是这史弘肇和苏逢吉已经是撕破脸了，谁都感觉咽不下这口气，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就在这事儿的第二天，这俩人好死不死的在一个酒局上碰面了，还在气头上的史弘肇就开始嘚瑟了，找这个苏逢吉的麻烦，一边敬酒呢一边唠叨，昨天你看是吧，你在皇上面前叭叭的，显得你嘴皮子挺溜似的，到最后风头你也没出尽，而且呢白忙活一场。苏逢吉这转念一琢磨，他这是一介武夫，不跟他一般见识，你等我找个机会我再弄死你。于是啊放低姿态说，你看昨天咱们吵啊也是对事儿不对人，都是为了工作嘛。可史弘肇听完以后并不买账，反倒是越听越生气，把桌子一拍说，快拉倒吧，闭嘴吧，你以为你念过几天书就了不起了？这天下怎么打下来的？是靠你的笔杆子吗？那是靠我们这些当兵的，你用笔杆子给我划了一个我瞧瞧，上了战场不得吓死你呀。这顿饭可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苏逢吉这虽然没多说什么，但是以他这种睚眦必报的性格，他绝不可能就这么算了。果不其然呢，没过几天，俩人在一个酒局上又碰面了。这回苏逢吉啊，有心让对方出丑，说咱们划拳行令吧。史红罩着没什么文化，是个大老粗，脑子也转不过咒来，这游戏规则呀也没学会。坐在一旁的一个姓严的官员呢，不厌其烦的就教他。看到这个情况，苏逢吉这儿冷冷一笑，一语双关的就说道，说别着急，慢慢学，反正你身边有个姓严的，你说什么学不会呀。这话乍一听啊，您觉得没什么，但是话里边可是带着钩带着刺儿的。这个史红照的原配夫人就是他老婆呀，姓严。这个严氏呢，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失足妇女，为了金钱呢，在花街柳巷卖过身，这就是史红照的死穴了，谁都不敢提。结果呢，苏逢吉这明敲暗打，你身边有个姓严的，你什么学不会呀。史红照一听，哐把桌子就给掀翻了，俩人就要动手。虽然说被同僚们给劝阻了，但是俩人的关系打这儿可就是彻底破裂了。石方才也给您说到了，顾命大臣五人小组里边有仨呀是站在史红照那边的，还有一个呢带着兵去打契丹了。苏逢吉也知道，你要真弄起来呀，还真弄不过对方，他们都有兵权呢，他得找一个合适的伙伴。找谁呢？找小皇帝刘承佑。按理说呢，刘承佑继位的时候虚岁已经20了，已经不是小孩了，但是朝堂之上被五人小组把持的权力呢，这刘承佑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存在感。这五人小组里边，史弘照啊、杨斌啊、王章啊，那都是跟着老皇帝闯荡过江湖的，压根也没把这小皇帝放在眼睛里边。你老子把你托付给我们了，你就消停待着，听话就行了。后来几个人一瞧，这刘承佑这儿啊也没有什么反抗意识，于是就更高调了，更猖狂了。不光是把持朝政，就连各地方上缴的贡品呢都是他们先挑，挑剩下再给了小皇帝。刚开始的时候啊，虽然说不把刘承佑放在眼睛里边，但是好歹呢顾及到皇帝的身份，给他还留着面呢。到了后来，压根连那个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对这个皇帝是呼来喝去的。老话说得好，狗急了跳墙，兔子急了咬人。刘承佑就算是个软柿子，您这也不能天天的捏呀。他心里边也得琢磨，这帮老帮菜嘛啊，不光是目无君上，也没把我当皇帝，甚至没把我当人呢。我现在惯着你们，你们挡着。苏逢吉这儿，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局面，他帮着小皇帝刘承佑出主意。老这么下去哪行啊，您是皇帝，他们是臣子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刘承佑在苏逢吉的帮助之下，召集了他舅舅李业等人，共同策划了一场暗杀斩首行动。其他那几个主啊，压根就没想到平日里边唯唯诺诺的小皇帝真能干出这种大事儿。于是乎啊，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可就开始了。有这么一天呢，史弘照这些人呢正在宫里边闲聊呢，突然从大殿周围窜出来好几十个人。您想想吧，咱们看《鹿鼎记》里边啊，康熙带着韦小宝找了很多练武的小太监们要生擒鳌拜，局面跟这差不多。
5: 奴才等日夜苦练，不敢怠懒，不负圣恩。
7: 很好，待会儿有个大官进来，他是一个搏击高手，朕想趁这个机会考验一下你们的功夫。
8: 皇上英明，奴才等一定尽力而为。
0: 当时史弘照这些人还不如鳌拜呢，压根就没明白怎么回事，咔当脑袋掉地上了。按理说吧，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把人都杀了，权力这归到你这儿了，你好好的当你的皇帝不就行了吗？刘承佑这儿没有什么政治眼光，也可能是憋太久了，光杀了这仨人还不解气呢，于是紧接着又派出了大批的杀手奔赴三人的府邸，凡是跟这三个老东西有关系的人统统杀掉，一个也不留，这才算是彻底解气了。那么打这儿起，刘承佑呢应该是开启属于自己的时代了， 可是他这个智商啊，真是让人着急。他偏偏招惹了一个他最不该招惹的人，以至于后来啊，整个属于他这个朝代都没了。他招惹的是谁呢？那就是后来后周的创始人郭威。我们说这个郭威啊，打小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3岁那年他老爹就战死了，于是小郭威呢跟着他老妈就一块改嫁了。其实啊，他本来不姓郭，这个姓氏是他妈妈改嫁以后他随了他继父的姓儿了。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呢，他老爸才走2年，郭威的老妈也去世了。您想吧，这么一个小孩在继父家里边过日子，也没有血缘关系，这个日子这个处境就可想而知了。郭威在这种特殊的家庭里边长大，内心呢或多或少呢都会有一些缺憾。一方面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内心十分的警惕，十分的敏感，打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而且心智呢比别的同龄人呢要成熟得多。另外一方面啊，没有父母的关爱和呵护，他也明白啊，只有自己变强大了才不会被欺负。所以说郭威很早啊就习惯了用拳头解决问题。成年以后郭威选择了从军，可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始呢也不是那么顺当。为什么呢？性格太过于刚烈了。说刚烈到什么程度呢？您看过水浒传吧，你要是看过肯定知道里边有一个经典人物花和尚鲁智深。鲁提辖这儿买肉去了，来10斤肥的，一点瘦的不要，来10斤瘦的，一丝的肥的不要，给我来10斤脆骨都给我剁碎了啊，一点肉渣不能要。结果对方一听，你找茬吗？打吧。
9: 你这厮欺人太甚，你这个提辖做什么？
10: 洒家正跟你拔刀呢。洒家头在牢中经历相国门将，做到关西五路联防使，都未敢叫朕关心。你一个杀猪卖肉的屠户，出口不如的东西，也敢叫自己朕关心？
9: 打得好！
10: 是娘贼还敢硬口？你这头肥猪，你这头肥猪，给我拿去！起来跟洒家打！
11: 这厮也真不耐打，
10: 你这厮诈死，待明日你安好了，洒家再来找你理论。
0: 这一段啊，就是以郭威作为原型所编写的。郭威18岁那年，正在潞州当兵呢。当地有这么一个肉铺的老板呢，这个屠户，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而善恶分明的少年郭威。对这种人自然是恨之入骨了。于是有一天郭威这儿啊，下午喝多了，跑到肉铺这儿来砸场子了。你这肉卖的不新鲜呢。对方一瞧，这少年是来找茬的吧，喝足了马尿，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吧。屠夫被骂急眼了，跟着郭威啊就吵起来了，打起来了。屠夫把手里边割肉的刀啊往这个墩子上这么一戳，来，有本事你捅死我，你敢吗？这事儿如果是换了韩信的话，他不敢，但是这是郭威呀，操起屠夫面前那把杀猪刀，我为民除害吧，一句废话也没有，没有说我今天要为民除害了，你之前干过什么坏事，早就该把你碎尸万段了，没有那些废话，噗，死了。围观的群众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一瞧屠夫倒下了，大家伙啊，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纷纷叫好。郭威帮他们除掉了这个人见人恨的祸害，那自然是大快人心了。可是郭威，你这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提刀就杀人了，而且你的身份是军人，这不行啊！军队里边就把郭威给抓了。不过好在郭威呢，他的上司也是一个血性的爷们儿，敬郭威是条汉子，没舍得杀他，而是继续把他留在自个儿部队里边，让他继续效力。后来郭威在这个军队里边兜兜转转，跟过后唐的李存勖，跟过后晋的石敬瑭，朝代都换了俩了，但是郭威这儿啊也没受到重用，一直在基层里边打拼呢。直到后来呢，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刘知远。俩人啊脾气秉性比较相投，刘知远这儿呢赏识郭威，郭威这儿也比较争气，没有辜负刘知远的赏识。他在刘知远建立后汉的道路上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说刘知远临终托孤的时候啊， 郭威这儿也是五人小组之一。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家伙也知道了，契丹那儿侵扰河北，郭威被调过去了。所以说朝廷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纷争啊，因为他长期带兵在外，无暇顾忌。二来郭威呢本身就不赞成史弘肇他们那些飞扬跋扈的行为，他对后汉呢还是相当的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比较尊重。他也劝过几位老大哥，就说刘承佑的父亲刘知远在世的时候对咱都不错呀，临死了把他儿子交给咱们，咱怎么能这样呢？可是人家不听啊。郭威这儿也就不再过问了，安心在河北驻守，图个清静吧。可是您也不知道这个缺根筋的刘承佑是怎么琢磨的，他认为啊，郭威跟史弘肇他是一伙的，郭威不除，心里边这口恶气那是咽不下去的。这时候刘承佑虽然说有杀郭威的心，但是你没这能力呀，人手里边带着兵呢，而且人在河北，这可怎么办呢？小皇帝想了一个馊主意，你虽然在外边打仗呢，但是你的家人都留在汴梁呢。刘承佑一声令下，把郭威的全家老小都给宰光了。你说这个智商得欠费到什么程度啊？人家手握重兵，真的不能把你怎么样吗？就算是打不过你，那到时候他也真得反了啊。郭威听到这个消息，心胆俱裂，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了。这天杀的狗皇帝，我郭威哪有对不起你了？我对你们刘家忠心耿耿，史弘肇对不起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往我这儿一直忠心耿耿地护你周全，你这狗贼呀，竟然对我全家是赶尽杀绝，这仇不报，我就誓不为人了，我跟你不共戴天。刘承佑这儿当然也知道郭威肯定会造反的，肯定会杀回来的，那事已至此，我先下手为强吧，率先向郭威发起了攻击。郭威那还不反吗？郭威这一亮相，反杀了刘承佑的部队，随即带着兵打到了汴梁城外。这时候的小皇帝吓得是魂不附体了，你早干嘛去了？郭威这一不做二不休，挥刀向前，而且这个攻城之路进行的那是意外的顺利。他这还没怎么打呢，很多的将领啊大臣呢都纷纷归顺了，谁也不愿意跟着一个智商为负数的二货皇帝混日子。最终这个蠢皇帝刘承佑在混乱当中被乱刀砍死，48岁的郭威半生的戎马半生的磨难，他最终在众将士的拥戴之下做了皇帝，开创了后周。我们凭良心说呀，郭威的确算是一个好皇帝，后周呢也是五代十国里边最得民心的朝代。郭威虽然打小就好用武力，但是呢心里边有仁德之心，上位以后你本来可以以牙还牙呀，你这个刘承佑老刘家杀我全家，斩我满门，那我现在当了皇帝了，我得把你们家啊挫骨扬灰。但是呢他就选择了宽容，把对方的家人给放了，就这种胸怀啊放在开国皇帝里边这是绝对不多见的，对仇人尚能如此，对百姓啊就更不用说了。郭威在位期间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他的举措呢使得长期被战乱和暴政折磨的老百姓终于是松了口气儿。只不过可惜的是啊，属于郭威的时代实在是太短了，满打满算他当了个皇帝呢也就是3年，郭威就去世了。那这皇位传给谁呢？他妻子啊他孩子啊都被杀光了，他这孤家寡人一个人。郭威啊最终呢把这个皇位传给了跟自个儿没有血缘关系的干儿子，给了柴荣了。柴荣呢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地主家庭里边，他的老爹叫柴守礼。这柴守礼呀也算得上是个人才啊。什么样的人才呢？就是专门的坑孩子。您看过影视剧里边有个苏大强吧，哎呀这个柴守礼呀比那个苏大强还能作妖，还能坑娃呢。
11: 行了哥，今天你也在这儿，来来咱们说说清楚。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好，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这算虐待。晚饭没有准点开饭，这算虐待。我们家就一个厕所，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乱用丽丽毛巾，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这算虐待。煮粥不关火，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我们回来稍微数了他两句，这算虐待。爸，你说 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我说没说过？他是个大活人啊，哥，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啊。爸说记账，说我跟丽丽请了钱，行，我们还。

0: 丽丽真没要强，发了奖金12000。我跟丽丽说，我们出去庆祝一下，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不行，一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大哥，你们一家三口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正在吼人的时候，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我们要照顾好爸，要吃好喝好，要健康要营养。
1: 反正改天找时间，咱们专门给您说说柴荣的父亲，这个柴守礼他的故事。咱们还是来说这个柴荣。柴荣呢比较点儿背，一没赶上好时候，二没赶上好家庭。曾几何时啊，他们老柴家那也是富甲一方的。可是他出生后不久呢，这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了，没享受过好日子吧，还摊上一个不靠谱的爹，小小年纪被迫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他呀，不光要伺候他老爹柴守礼，他还有一个干爹，也就是这个郭威呀。不过那时候的郭威呢，还只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大头兵呢。郭威呢，本来是柴荣的姑父，后来因为柴荣的姑姑一直没有生育，这两口子一合计，把这个聪明伶俐又懂事的小柴荣呢，收为了养子。所以说柴荣自此也改了姓郭，成了郭荣了。这个柴荣跟着郭威也没能过上好日子，因为郭威当时混的也不行啊。好在这个柴荣呢有经商的天赋，也不知道怎么着啊，就结识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茶商，随后啊走南闯北做起了茶叶的生意。你还真别说，人家这个买卖做的还真不错，赚了不少钱。虽然说钱没少赚，但是啊这个日子也没富裕起来。为什么呢？亲爹这儿不停地压榨他，他干爹那儿啊也花他的钱。那到后来呢，他干爹郭威终于是发达了，于是柴荣呢也弃商从军，跟着郭威啊一块征战四方，逐渐的显示出了自己的军事的才能。郭威对这个柴荣呢也是疼爱有加，第一个这干儿子特别孝顺，第二个柴荣各个方面能力都是非常出众的，这是自己事业上最有力的助手。那么前面给您说了，郭威的亲儿子包括所有的亲属啊都被刘承佑给满门抄斩了，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这个干儿子柴荣。郭威建立后周以后，能力出众的柴荣呢就成了皇位继承的不二的人选了。于是乎啊，在郭威去世以后，34岁的柴荣毫无悬念的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柴荣这当皇帝第一件事就是定下了3个宏伟的10年计划：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天下太平。他这儿啊正要是甩开膀子加油大干的时候，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怎么回事呢？因为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呀，皇权是来自于军队的支持，你要想站稳脚跟呢，要得到将士们的拥护。前几个朝代有好几个皇帝啊都是因为失了军权才最终被 KO 的。刚登基的柴荣呢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就是说5代10国是并存的，那一圈小国呀个个的都是跃跃欲试。一想你后周这政权不稳，我们也想当老大呀，尤其是北汉，一听说郭威死了，马上向契丹借了10000骑兵，想要趁机呢一举灭了后周。可是柴荣这儿，人家不是怂包啊，那也是又有情商又有智商，而且军事天才也很出众。对于柴荣来说，对方来攻打呀，这既是一个威胁，也是自己赢得军心的机会。在这场保卫战当中，柴荣这儿是亲自带兵上阵，勇猛杀敌。在他的带领之下呢，后周是反败为胜，把北汉和契丹联军彻底给打没电了。经过此一战，柴荣在军队里边树立起威信了，至此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施展他的远大的抱负了。他首先做的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军制，重新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禁军，淘汰了一批老弱病残，还把一些兵油子踢出军队了。而选到禁军队伍里边的都是那些敢打敢杀骁勇善战的精锐的战士，战斗力也提高了，军费也节省下来了。而且军队改革呢，削弱了地方军阀的势力，使得军权被牢牢地控制在中央了，斩断了藩镇割据的基础。只可惜啊，这也算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因为这个打的基础呢，后来被赵匡胤给拿走了。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柴荣的第一个10年计划就开始了。

看改革以后的周军的实力，他的确是得到显著的提升。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边，柴荣带着大军开疆辟土，夺取了南唐、后蜀、辽国21个州的地盘，为后来宋朝的统一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了军事上，人家在政治上啊也是一把好手，有很大的建树。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柴荣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为了更好的选拔人才，他整顿了科举当中徇私舞弊的问题。人家呀对这些人才的态度是非常谦逊的，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来也不摆架子，也不摆谱，也不搞独断专行。可是在整治贪腐问题上，那可就不是很和善了，手段特别的硬，对贪腐官员的处罚呢下手也比较狠，比较重。人家对这个贪腐官员很刻薄吧，对老百姓是非常的宽厚的，减轻农民的负担，鼓励农耕，兴修水利，提高老百姓生产的积极性，解决灌溉了，疏通漕运了，这对后周的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生活之上呢，柴荣这儿也是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的。有一回在这个宴席之上啊，他指着满桌子酒菜对这个百官就说了，说你看我在宫里边吃的这些珍馐美味，吃的呀心里边不舒服，因为还有好多老百姓是饿着肚子的，我本人呢也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就这么着坐在这儿坐享其成，吃了老百姓种的粮食，我这心里边能踏实吗？那我怎么做呢？只有亲自带兵为老百姓除害，这才能报答百姓的恩情啊。反正啰里吧嗦的给您介绍了完了这个人，说他当一个好皇帝这绝对是够格的。其实啊，您就放眼五代十国，甚至放眼整个历史之上，这么优秀的君王啊也是不多见的。可是老天爷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公元959年，柴荣率军打契丹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得了一场重病。有关于这场蹊跷的重病呢，后来有人揣度呀，可能是积劳成疾了，也有人说呀，说是不是赵匡胤给他下毒了呢。反正总而言之，柴荣啊被夺去了性命，终年仅有39岁。他即位的那个儿子就是叫柴宗训，小皇帝登基以后啊是没有执政能力的，军队里边最有威信的就是柴荣曾经的最信任的大将赵匡胤。那么后边的事儿就不用给您解释了，已经不属于五代十国了。赵匡胤这儿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五代十国就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开启了。行，趣谈五代十国，我们这儿简简单单的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其实啊，就是整个的把这五代呢给您梳理了一遍，以后呢您再听到五代十国这个词儿啊，脑海当中就没那么乱了。今儿的节目呢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换一话题再和您分享。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好，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京剧老旦万一英的演唱录音，经典剧目《沙家浜》赤笛选段。

那接下来请欣赏银派传人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王少华演唱的打金枝由寡人龙卫里咏木曲选段。

那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河北帮的名家优秀韩派再传弟子金玉芳演唱的打金枝《我领了万岁爷的旨意》一段唱。

说

接下来请欣赏昆曲名家史红梅演唱的《牡丹亭》游园选段。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会越来越深。就比方说子女对父母的看法，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对父母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小的时候，每个小孩都认为自己的父母最了不起，这时候他佩服的是什么？是爹妈的能力。爹妈在他们的眼中 无所不能，他们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爹妈给的，而且在他的思想里头，爹和妈是最有力量的，自己搬不动的东西找爹妈搬，书包太沉了，妈妈给背，桌椅板凳太重，爸爸抬手就拎起来了。所以在小孩的眼里，爹妈是超人，但是长大了就不一样了。长大了以后，父母都老了，做子女的方方面面都超越了父母。这个时候，作为子女来说，他们往往忽略了老人，甚至有的子女有点瞧不上老人。哎呀，你说那都不对，你就别唠叨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就别管了。是不是都说过这样的话的？成年人习惯于脱离父母的掌控，甚至说有的家庭把位置翻过来了，让父母从老家过来帮着看孩子，让父母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放弃自己热爱的一切，来帮你干这个干那个。这是大多数年轻人成年以后对父母态度上的转变。但是到什么时候这个态度会再一次扭转呢？当子女变成了老人，当他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们也当爷爷当奶奶了，他们对自己爹妈的态度就会变，他会突然间发现，父母健在，对他来说就是安全感，父母说的每句话都特别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佩服父母，不是佩服他的能力，而是佩服他的智慧，佩服他的格局。有父母在，你永远是一个孩子，父母没了，我们就会变成直接面对死亡的孤儿。我看过一本书，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我时常会想念他们。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了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

0: 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也都能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又系统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我们家虽然是中医世家，但是我的孩子擅长什么就学什么，不是非得学中医。如果我的三个孩子都不学中医的话，我会在我学校的学生里边挑一个继承胡家老高。所以我的原则是什么？是适合。我的二儿子适合写作，那你就去写作。我的大儿子适合学医，那他就去学医。我相信一件事，只有你热爱它，才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后来我也想通了，既然胡家老高适应了现代社会的老年慢性病的治疗，现在呀，慢性病是主流，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糖尿病、高血压等的人太多了，病人多的治不过来，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多找到几个传承人，把我们胡家的老高传承下去。胡家的这门熬糕的手艺可千万不能断了呀，不适合的人我不会教他，真正适合的人，想学的人，我会尽我全力把他教会。如果收音机前哪位有慧根想传承这门手艺，你可以来找我呀。我虽然老了，年龄在这儿摆着，跟我同年龄的有很多不在了，早就走了，在的也有一大半的没法动，身上都是病，脑血栓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啥样的都有。像我这样身子骨这么硬朗的有，但不多见。这个谁也不怪，怪自己，从自身找原因，病都是自己糟蹋自己身子骨得来的。我这个岁数的人容易忽略自己的身体，到老了病就全来了。我之前遇到一位患者跟我同岁，他65岁那年找我看的病，我们认识有年头了，他也是一位手艺人，是一个木匠，叫王德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晚年也搬到儿子身边住了，儿子在南方。我治好了他的病，跟他的关系很熟，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王德文9岁那年，他父亲被抓走了， 从此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家里留下母亲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他，苦日子变得更苦。他主动要求辍学，然后挣钱养家。九岁小孩能干啥呢？您别瞧不起九岁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上学，基本上啥活不干。但是以前的穷人家，九岁的孩子能砌砖，能搬砖，还有能拉黄包车的。王德文辍学以后也吃过不少苦，头几年一直在地里头干农活，没学啥手艺。直到13岁那年，他家里来了一位修锅盖的木匠，王德文受到这个木匠师傅的启发，他开始学木匠。一般来说，拜师学艺要跟在师傅身边三年，这三年没有任何收入，三年时间一到，如果没能出师，还得再来一年。但是王德文家境不好，拜不起师傅，他家是那个条件，他耽误不起。于是呢，他就边务农边给村里的木匠打下手，跟着学手艺。他心细，肯用功，村里的木匠认为王德文是块当木匠的材料，很喜欢他，也很用心地教他。农闲的时候，木匠带着王德文把做好的家具拉到集市上卖。王德文岁数小，但是很讨喜，他的摊子前总能招揽来不少的客人。就这样，到16岁的时候，一般的木匠活他都会了。到19岁，他已经可以独立出工了。后来拆旧房建新房，打新家具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木匠特别吃香，王德文赶上新时代，挣了不少钱，靠这些钱盖房子、娶妻生子。他娶媳妇办婚礼办得比同村人都要风光。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木匠活开始不行了呢？头几年还可以，但是后来商场里出现了现成的家具，都是西式的、漆面的，样子很好看，所以都实行买西式的家具。从那以后，王德文的木匠活就少了，一年到头基本上没啥活。那时候他岁数也大了，快60了，正好他儿子也挺出息的，在南方做生意，在广州买的房子，儿子就让他母亲到南方帮媳妇看孩子，老伴答应了要过去，那他也得过去，两口子不能分居啊。于是这王德文就跟他媳妇一起去了南方。人呐，说来也奇怪，你要是有个事做，每天有活干，忙着，这身体反倒是很少生病，一旦要闲下来，哪哪都不舒服。老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他的腰椎，他有腰间盘突出，实际上已经2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就有，这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木匠职业病。现在做木匠活的人，我平时也接诊过一些，现在年轻的木匠愿意得什么病呢？尘肺。 因为现在的木匠干活都用电锯，用胶水之类的，电锯锯木头的时候很大灰呀，满屋子都是。这个灰吸到肺子里以后非常不好，会引起哮喘、尘肺、慢阻肺之类的。但是老王干木匠活不用电锯，他们很少得尘肺。他们那个年代手艺高超在哪儿呢？不用钉子钉，也不用胶水粘，打一个柜子，一根洋钉不用，也没有胶水，就能给你立起来，还特结实。只要不受潮，不打水泡，用100年都不会变形。还有那种鲁班凳，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鲁班凳是折叠的，合上就是一块板，撑开就是板凳。这个凳子中间没有任何绳索、螺丝、弹簧之类的物件，都是木头。它是利用了木头的榫、铆相互咬合支撑，不加任何外来的东西就能做成一把凳子，还特结实。170-180斤的人坐上去都没啥事儿。现在都是塑料凳子，然后各种家具都离不开胶水，胶水全是化学物质，含苯、含甲醛，这些东西也是刺激肺黏膜的，所以现在的木匠得肺病。以前的木匠得什么病的比较多呢？得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这类病比较多。他们纯靠手工，一坐就坐一天，一蹲就蹲一宿，腰上吃劲儿，再加上刀削斧凿的常年干，膀子也疼。通常这种劳损的骨病年轻的时候看不出来，年轻人软骨、筋膜、纤维环都带着弹性，那个腰突突出来一块还能收回去，只要不破了就行。但是骨头病啊，最爱欺负老年人。年轻时候没少干体力活的，只要一上岁数，这个腰肯定会出毛病。老王到儿子那边本打算享享清福，心里盘算的挺好，寻思着过去也没啥事儿，就是抱抱孩子，哄哄孙子。结果没想到抱孩子的时候没抱明白，把腰给闪到了，腰突又犯了。到医院一检查，陈旧性的腰突，第4和第5节突出的特别重，其他的关节也有不同程度的突出和增生。他有一个症状特别典型，从屁股开始，沿着大腿后方一直到小腿的后边的外侧，这趟线一直到脚后跟都疼，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串着疼。说到脚后跟疼，我给大家一个方子。正好头几天有人打电话留言问我脚后跟疼怎么办，我这个方子专门治疗什么呢？找不着原因的疼，你就用这个方子。如果是腰突导致的脚后跟疼，那您赶紧治腰突。如果是走路走多了或者站久了导致脚后跟疼，那您就多休息。至于说找不着原因的， 脚后跟不敢着地儿的人，我这儿有一个小方子，就一味药，用黄豆根，必须用土以下的根，上边的不能带，一定要把上边的地上的部分剪掉，然后用这个地下的根熬汤泡脚，一次煮一斤黄豆根，把它洗净了，掺一斤半的水，放到锅里煮沸，煮开了以后，晾到40度左右，你的脚能放进去了，就开始泡吧，一天至少泡3回，连着泡1周，脚后跟疼，基本就能痊愈。回来继续说腰突，当一个人得上腰椎病，大多数都是第4节和第5节腰椎突出，因为这2节腰椎承担的重量是最大的。那么当这个地方椎间盘突出了，压迫到神经，首先就会压迫到坐骨神经，就导致了坐骨神经痛。坐骨神经只要一疼就是放射性的，所以这个患者属于什么情况呢？他的整个下肢从屁股到脚丫子来回串着疼，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老王王德文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出现个啥毛病呢？憋不住尿，尿失禁。这个尿失禁不是回回的，有时候就出现这么1次2次的。明明知道自己要尿尿，但是刚一起身，没走到卫生间呢，尿就出来了。这个是最让他痛苦的，很丢人。老人在儿子儿媳妇家住着，隔三差五就尿裤兜子，他觉得老脸没地方搁。那么这是啥原因呢？这就是坐骨神经受压迫了，而是马尾神经一旦要受到椎间盘压迫，我们望出尿尿的信号就中断了，就会尿失禁。但是马尾神经在椎间盘的后边轻易是压不着的，一旦要压上那就是大事儿。而且这种病你做手术的话效果不好，即使做了手术恢复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尿失禁，老王四下打听嘲弄治腰突的药方，后来还是他的一个山东的老乡告诉他用胡家老膏可以治，人家跟他是一个病，用胡家老膏用了1.5年就治好了，所以他这才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我告诉他，我说你用吧，你这个腰突用老膏是可以治的，但是时间会稍长一些，像你老乡那样1.5年就好利索了，那不可能，因为人家轻，没有尿失禁，也没压迫到马尾神经，所以一个人一个治疗方案。我告诉他，他这个腰突照8个月到9个月之间准备，但我心里有数。老王倒是实惠，他直接一口气拿了1年的胡家老膏回家用去了，始终没跟我联系啊。后来大概1年多，快2年了，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了。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多，我都快忘了他这个人了。 后来说到木匠还跟我同岁，我一下想起来了，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呢？管我要地址，说要给我邮件东西。我问他，我说你要想给我邮啥东西啊？他说，胡老，我为了感谢您，我给您做了一对太师椅，红木的，这块木料还挺难得，是他儿子淘弄过来的，现在这两把椅子都已经做成了，挺沉的。他说，胡老，您接货那个地址最好有人能帮你，要不然你自己好像搬不动。我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不要，千万别给我邮，您想邮我也不会告诉你地址。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又捡起木匠活了？那腰能行吗？他用山东话跟我说，他说，胡老，我没事了，摇土好了，现在腿也不疼了，太感谢您了，胡老。我说你不用谢我，您吃胡家老糕不也是花钱吃的吗？您谢我干嘛呀？我是当大夫的，给人看病是应该的。他说，那不行，这一对椅子你得收下。我说我不要，您这椅子留给子孙后代当传家宝，我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要的。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到老我也没收他这份礼物。老王自从腰突好了之后，他闲不住，手痒，不光是打了两把名贵的太师椅，还用剩下的两角余料敲敲打打，给他孙子做了不少玩具，龙舟、摇椅、秋千、将军案、泡泡机，啥东西他都琢磨，用木头做出来，一边动手动脑，一边锻炼身体。现在80多了，每天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多好的事儿啊！人这辈子干啥接触啥，像我做医生，就经常接触病人，像老王做木匠，就接触木头。木头哪来的呢？是树上来的。人有时候真应该向树学习，扎扎实实的，立立挺挺的往上长就行了。人会生病，树也会受伤，树的皮会被马和老牛啃食，也会被斧子砍，但是树皮上的伤口日子久了总要被覆盖，盖上了之后就会变成年轮，变成生命的记号。同样的道理，人也不要害怕生病，人生病是正常的，不生病才不正常。生病以后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用胡家老糕治就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放宽心，活得不要那么沉重，要像树一样活着，把伤痛变成自己的年轮，这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
0: 啊，你好，欢迎你。
5: 你好，胡老，我是重庆的听众啊。
0: 哦，
5: 我今年65岁，自从我知道胡老的这个节目啊，我就喜欢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呢，胡老啊每天坚持给我们讲课呀，确实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且你的医德和那个善行呢，确实也是每个人应该注意的啊，也是榜样吧。能遇到这个胡老这么好的，而且是这么大年纪的这个大夫啊，真的我们是太幸运了，真的
0: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5: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啊，救治了太多的人，我这个老病号呢，治疗了这么多年的病，也没有见好，自打用上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个身子骨啊是越来越好所以说我今天必须得把这个好消息啊给胡老啊汇报汇报。
0: 好的，您请讲吧
5: 现在想起来呀，胡老我这心脏病呢已经20多年了心就感觉啥呢，突突，最明显就是突突慌，坐立不安你知道吧，停一会儿站一会儿都不行我这双手就捧着那个心脏的地方等好一会儿得等呼吸稍微平稳了才稍微好一点。走路也是，
0: 心功能相当不好啊，是不是？
5: 对，还有一个明显的症状就是啥呢？你看别人的嘴唇啊都是红扑扑的，对吧？
0: 对。
5: 但是我不一样，我这个嘴唇都是紫色的。
0: 这是明显的缺氧啊，是不是？
5: 哎， 对对对，也就完全就像脆脆氧了一样。
0: 嗯嗯嗯，
5: 哎，就好你。

0: 哎，这些问题啊，好多年了都。
1: 没错。
0: 哎，就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啊。
0: 哎，然后呢，我就不行了。我们四川的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做什么呢？心电图。
1: 啊。
0: 做心电图啊。哎，做那个心电图完了，检查完了以后呢，大夫说呀，你这个不少年了，而且有点重了。
1: 啊，
0: 你想一想，每分钟48次，
1: 嗯，
0: 基本上就跳得很慢了，
1: 嗯，
0: 正常人呢至少是75以上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哎，还出现啥呢？左心室肥大，
1: 啊，左心衰竭，
0: 这
1: 心室肥大肥厚了，嗯，
0: 对，肥厚了，
1: 那是明显的心衰呀。
0: 然后就开始那个什么，阿托品呐、啊，生鲜那个生脉口服液。
1: 哦，
0: 哎，我吃了之后好像不太行，勉强维持，就是一直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仍然存在，
1: 嗯，
0: 没有多大的改善，
1: 根本上来解决，
0: 对，没有从根本上治疗。哎，然后呢我就不太相信那医院给我开的药了、
1: 嗯、
0: 我就自己买什么胶囊的、
1: 啊、
0: 片剂的，不行、
1: 嗯、
0: 总体来说钱也是花出去打水漂了，
1: 那
0: 没多大的作用，
1: 嗯，
0: 真的没多大作用。你想一想，这么些年了
1: 啊，
0: 钱咱们说花出去了，但是真的是一点响动都没有，而且反而呢、
1: 嗯、
0: 越治越重了。
1: 嗯，就是，
0: 哎，我就有点纠结了。我说这咋办呢？我说钱也花了，病没治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1: 啊，
0: 这肯定就完了，就没办法了。但是我自从、
1: 啊、
0: 我听到胡老啊。这么大年纪了，80多岁了，真的还在给我们讲、
1: 嗯、
0: 实在是太难得了。我而且我重点是觉得啊、
1: 嗯、
0: 您处处为我们这些不管是病长的病短的、嗯、处处为我们着想，所以说这样的好大夫啊不容易，我觉得也是我们的福气。而且我听到我节目当中啊，很多每天给你反馈的一些患者呢都用得非常好，所以说我就心动了，我就一定要想把这个胡椒老膏用上啊！哎，你看那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明显情况出来了，就是呢，就发现我晚上不怎么起夜了。
1: 嗯，
0: 哎，原来一宿啊，起码得起来个5-6回
1: 啊，
0: 老想着撒药，而且像我们这种起夜次数长的人呢、
1: 啊，
0: 他不是马上去到厕所里面就那一泡尿就尿了，不是，还得等一会儿。始终感觉那个尿道里面有尿啊，都感觉有尿。现在呢，好了，现在一宿啊、
1: 嗯，
0: 最多也就起来个1回2回的。
1: 嗯，你看看，
0: 睡得安逸了。用我们四川话讲呢，那睡得踏实了。哎，睡觉好了，人就开始精神了。
1: 嗯嗯。
0: 哎，爱动了，有劲儿了。哎，
1: 嗯，
0: 这里面还要涉及一个问题，我刚刚在讲了20多年的那个心脏病，哎，
1: 啊、
0: 心跳是。慢慢上来了，
1: 哎，
0: 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了，心脏病情好多了吧？
1: 啊，
0: 就那种，
1: 啊、
0: 那种怎么说呢？不怕响动了，不一惊一乍了。
1: 嗯嗯嗯。
0: 嘴唇，这嘴唇的颜色，我现在经常照镜子啊，经常照镜子，我看 啊，就不再是紫色了，
1: 不像那么青紫了，不是那么清晰
0: 表现了。对，现在变红了都，变红了。
1: 哎、你看看。
0: 你知道
1: 啊，心功能的改善多好 啊，是吧？
0: 哎，现在我心测那个测个心率的话，60多下70下的都。
1: 嗯。
0: 哎，现在你看都现在一点都不慌，
1: 也说明咱们心功能是明显改善了，才得到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对，你看为什么我到现在啊，快1年了，到现在我身子骨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胡椒老膏。啊，那以没用胡椒老膏之前，就我这身体还得周六周日送孩子上
1: 啊，
0: 也没有电梯呀、啊，上4楼啊，那我得老半天了，那腿软了，没办法，没劲儿了，
1: 就是，
0: 就好像倒了似的，两只手还使劲的拽着那个木栏，
1: 啊、
0: 嗯、我累得就瘫了，但是现在，我可以自豪的说。撑撑那4楼，我上去一点不费劲了，
1: 你
0: 也不腿软了，
1: 心功能改善的非常好了啊
0: 啊，就是 啊，也不怕摔倒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要以前呢，那想都不敢想的，
1: 没错。
0: 你看我现在的胃也。

0: 胃恢复的好，我这个我觉得我的胃病呢有些年头了。开始的时候呢，吃点东西啊，凉一点、辣辣点了，胃就开始不舒服，
1: 都不行。
0: 后来吃地瓜、南瓜都不行，
1: 嗯，
0: 就感觉啥呢？就感觉胃里面的发热、发烫，你知道吗？烧心，哎，反酸，还打嗝，
1: 哎，所以您这些个胃病啊，
0: 两天就好了。
1: 啊，您这些胃病是因为您吃药啊不适应，而且这些药对您的胃肠刺激也非常大，所以说消化功能也不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我记得啊，2015年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哎
1: 啊，
0: 聚会嘛，人多嘛，是吧？高兴嘛，啊，边摆龙门阵，边吃饭，我就忘了我那个胃不好，你知道吗？那高兴劲一上来就没注意，吃完以后呢，完了我才感觉胃不舒服，我就胃疼的厉害。还呕吐，老伴也可以一看，不行，不行不行，赶紧上医院去看了。结果呢，给我做了个胃镜，检查呢是萎缩性的胃炎。
1: 哦，萎缩性胃炎还是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1: 长期以后容易变成啊，
0: 对对，
1: 相当。
0: 医生也是那么说，他说呢，你这个要定期来检查。
1: 嗯，
0: 哎，自打以后，我在吃饭这一块我就特别小心。
1: 嗯嗯，
0: 哎，但是这段时间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哎，我这个胃啊，你像已经反酸呐、打嗝啊、是吧？还有说这个烧心呐、这个情况呢，哎，也慢慢的没有了。哎呀，我发现我这一年呢，真的是改变很大啊！你看，心脏也好了，睡眠也好了，啊，胃病也好了。哎，
1: 你看
0: 我现在知足了。
1: 嗯。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沿用了120多年，这么些朋友使用它以后，所有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得的、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一种结局，好极了、啊，
0: 对呀、所以说吧、我真的是特别开心，我要跟胡老啊汇报这个一年的成绩啊，确实能够把我这个身子骨啊又扭转过来了，多好啊。
1: 对，没错。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0: 行，
1: 祝大家都健康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胡老真是太荣幸了。胡老，我是秦皇岛的，我叫张丽。
1: 您得的什么病？有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3: 好的，胡老啊，我今年呢62岁了。
1: 哦。
3: 就是啊，心脏不好啊，这个胸口啊总疼啊。胸闷气短呢、还有心慌啊、有时候啊那个前胸后背啊都疼啊、心里突突的、那个哎呀慌慌的，也不知道啥呢，也不知道是想事啊，这心里慌慌的啊，这心脏啊、这一犯起病来呀、就压得我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我最高的心率啊都达到100多呀，就胸口疼啊，
1: 哦，
3: 气儿啊憋不上来呀，憋得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很难受、是吧，
3: 很难受，一难受了我这马上啊就得那个就得含上个速效救心丸呐，就是这口袋啊包里头啊就常年的都不能离开速效救心丸呐，就怕犯病啊、一犯起病来就浑身呐、哪儿都疼啊，看着不能动弹呐、血压呀也高啊，这血压的时候啊高压就能达到170呀、180呀，这低压也高、低压就能达到90啊到100呀、我常年呢、也是吃的硝苯地平那个缓释片，还有那个和他贝塔洛克一起吃。有时候呢我现在最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商场啊这个卖货啊，这个啥呢，这个膝关节啊也特别怕凉，就啥呢，人家别人吧、夏天的时候都穿那个短的裙子了啥的，我呢就还得里头穿个线裤呢，不能受凉啊、要是这着凉的腿啊下面都是，就小腿这个前面这样都是冰凉冰凉的，就晚上睡觉啊就不是不到放的好受，就是说膝关节这个 上楼梯啊还没劲儿，就要是上楼梯的情况下就是还得拽着扶手啊，上到五楼的话得喘一会儿。
1: 嗯
3: 也要贴过这个风湿膏啊，就是做过热敷啊理疗啊，但是啥呢，天一冷了又是老样子了，就胳膊腿啊哪儿都难受，还有啊胃啊也不好，就因为在商场啊以前呢就是吃饭呢不应时啊，这个吃一顿呢、啊、饥一顿饱一顿呢、啊、就说这胃病啊这30多年了，有时候吧就是说反酸，而且呢还不能吃凉的，就像哎呀，吃个冰棍啊，那个夏天呢都不敢吃啊。
1: 嗯
3: 啊，睡眠也不好，睡眠呢就是明天呢、
1: 啊、
3: 睡眠就睡不着，就是啥心里还不能有事儿。如果要是有事儿了、
1: 嗯，
3: 说的明天谁来上我家来串门了呀，或者来人一多呀啥的，那就整晚上就睡不着觉了，睡不好觉啊。
1: 嗯
3: 这一睡不好觉，我这血压不就高吗？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话呀，就是我这也是属于这个老慢性病了，这个。血压呀，这个像那个心脏啊，这都有10多年的历史了。
1: 啊啊啊！那我请问你，你做过什么检查没有呢？
3: 哎呀，检查呀，那就别提了，也做过胃镜啊，胃镜啊，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也做过。
1: 嗯。
3: 像那个血压呀，就是常年这吃药啊，这速效救心丸那就搁包里头背的呀，就是这样似的，就一直用药维持的呗。
1: 心脏的问题做过什么检查呢？
3: 心脏的问题的话就是心律不齐呗，那个啊、有点那个那啥呗，冠心病呗，是不是啊？
1: 那些个检查都做过了吗？
3: 检查都说过了，我呀一到心脏不好的时候啊，就是胸口疼的时候，还有憋得上不来气儿啊，医院也没给我说出来太那啥，就是说让你用上药吧，我就用阿司匹林了和稳心颗粒啊。就是压的我呀，心脏就不能叫一犯病了就喘不来气儿啊，就心率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00多，这胸口疼啊，气憋的我呀就是喘不来气儿，对，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就一犯病的话，这个心脏一犯病啊，这血压就马上就高了，对，头晕眼花的，心慌气短。
1: 所以看起来你这个问题啊，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也引起了脑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胃肠道的功能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对呀、啊，胃肠胃不能吃凉的吗？胡老啊，
1: 对，
3: 胃呀、啊、要吃到凉的，吃到地瓜，吃到冰棍啊，那完了，那第二天的话，胃呀那就嘶嘶啦啦的疼，嘶嘶啦啦的疼，
1: 很厉害是吗？
3: 对对对啊。憋得慌，有时候啊真的，那要是说一犯病的时候的话，我都是那啥，马上上医院，就也做核磁了，也做过 CT 了，钱也没少花、
1: 哦、
3: 也是吃药，也是吃偏方啊，或者是、但是啊他也不见效啊。
1: 后来怎么样呢？
3: 后来我这不是什么那个，我这有一天呢犯病了，这亲家母就来接孩子了，这不把小外孙子接走了吗？完了，亲家母就给我拿了这个6盒的胡家老膏啊。亲家母就说了：“哎，你用上这个吧。”我当时啊，我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放那儿了。但是过几天呢，我这个病啊稍微起来呀，哎呀，我一看呢，反正这是吃完也没有坏处哈，我就吃了。哎，这吃完这6盒药啊，我感觉胃呀、真是不反酸了，睡眠又改善了。心呢也不憋得慌了，我这是我感受的啊。完了，过了2月多呢，亲家母又给我打电话了，说的，哎呀，他过生日让我带那个带孙子去吃饭去哈。我到他家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呢，就在正在给他家送胡家老膏。我亲家母啊，160多斤，完了也是老慢性病啊，心脏和血糖都一直高，身体胖啊，完了所以话他也不能带孩子，这孩子我这不强给带孩子吗？青年母完了就跟我说了，青年母说呀，你呀，你说咱俩呀就这么一家都一个独生子，你说那啥呢，你儿子和我姑娘，你咱们攒着钱有啥用啊，剩下不都给孩子了吗？再说你说咱要难受的话，谁给咱们带孩子，咱要万一躺下了是吧，谁给那个还有谁看孩子，再一个啥呢，姑娘儿子都上不了班儿，你还你攒着钱有啥用啊，是不是，你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话，你留着钱啥用没有，你死了你也带不走，完了这样子你就用上吧、我这用上都效果特别好的话，完我这么想啊，我合计了，我说我呀再吃一段时间呢看看效果吧，是不是，完青年母说，哎呀你看啥呀，那个我那个吃的都有效果了，那个我就给你那个打热线电话吧，我帮你那个订上吧，你接着吃。我刚开始完了这不那啥了吗，这不我要到了吗，完我就刚开始啊就是一天这个2口膏，早饭后啊吃一口膏，晚饭后啊我又吃了一口 高，但是呢，喝了三天后呢，

0: 真说句实话，我没感到怎么怎么有什么感觉哈。完了我就开始啊，就是倒了一个小量杯，里头不咱们这里头不有个量杯吗？我就倒了一个量杯，
1: 对对对，
0: 完了我就早上一口啊老高，中午我也喝一口老高，晚上我也喝了一口老高，我就是三口高了吗？但是服用了三个多月以后呢，胃呀、也不反酸水了，走路也有劲儿了。腿呀、特别是腿见效，效果特别好。腿呀、也不用说扶着楼梯上去了。完了我呢又扶了啊、八九个月呢，我这心脏啊明显的改善了，心脏就不突突了、心率也降下来了。我以前这心率不一百多吗？我现在心率啊就七十多、心率也好了。包括我这个现在以前那个血压呀，晚上要想事儿的话呀，那第二天血压要是儿女们一来我都得到170、180。现在我的血压呀、是120-90啊，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正常值了、啊？
1: 对。
0: 我主要前胸后背啊，就是疼痛就减轻了。这个我这降压药啊、我现在也都减量了。
1: 对。
0: 所以胡老啊，我有信心，我踏踏实实用药，咱们都是一起争做百岁老人。
1: 没有问题啊，这是我们争取的方向和目的啊，同时也会得到这么一个相对的效果啊，老朋友。
0: 那就坚定信心啊！
1: 好的，继续吧，老朋友，祝您
0: 好的
1: 更健康、更快乐。
0: 好的，胡老。
1: 好，再见。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炖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普通医者。那今天呢是咱们优炖草啊这个项目，也是我们举世无双、全球唯一的优炖因子，同时呢也是复原的这种离王方这个好东西啊，杨总委托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最后一天。那这几天来啊也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同时呢也看到了对五指山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大力支持。那再有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领到了我们杨总的这个一片爱心呢、啊、咱们反过来说啊，这是一个对老百姓有利的项目。这个海南岛啊这是一个宝岛，同时呢气候啊环境啊都特别的好，那对整个东北人来说呀这就是个胜利。海南岛啊它是一个宝岛，那这个宝岛呢就要保护环境。你看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呀叫金山银山，实际上就是绿水青山。那绿水青山呢是留给子孙后代的，整个海南岛上啊特别注重环境的保护，基本没有工业污染。你看包括在海南啊就是什么大型的企业呀、啊、也都是那种哎没有对环境造成破坏的。这样的情况下呢保持了生态，同时啊这个保证了环境一直能够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情况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它发展不了重工业。发展不了重工业呀、啊或者发展不了一些特殊的有污染的加工类的行业企业，那收入上就略微有点低。所以说整个海南这块呢靠着几块啊，第一个

0: 带植物，第二个呢热带水果，第三个就是丰富的渔业资源。整体来讲啊，收入上来说并不是特别的高，很多东西啊，你像日常的一些菜呀、包括一些东西啊，都是用船呢运过去的。这个吃东西上一旦有个台风影响啊，确实比较大。那海南当地啊，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帮助当地的这些很大一部分的农民呢、增产增收。很多呢，它是在海边，这种啊，它就可以出海捕鱼啊。那同时还有很多呢，它是也有土地的、种地的。那这些呀，基本上还很多生活在这个山里面。你说这样的话，它这个山地又比较多，可耕种的地方又少，你说收入是不是就低一点呢？所以以前呢，那个时候叫帮助农民脱贫啊，摘掉贫困的帽子。后来呢，咱们全民小康了之后啊，这个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你看这不也是好事吗？那杨总啊就干了这个活，他种灵芝的时候就帮助很多农户啊增产增收。那现在呢搞这个优顿草，又是这个黎王草啊，那老百姓就更喜欢了。为啥？因为五指山附近呢这黎族同胞特别的多，那你看本身又是复原黎族的这个宝贝，就是黎王草，同时呢又把这个黎王方给复原出来了，这老百姓啊对这个杨总啊这真是特别特别的认可，点大拇指啊，点赞。然后啊现在亲切的称呼他为什么叫杨黎王，就这么来的。那这几天呢就一直在给大家讲到了神奇的优顿因子，讲到了这么神奇的黎王方，也讲到了这个复原出来 90% 的，同时呢是被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双方共同回顾开发复原的古方，就是这个黎王方。现在呢商品的名称叫优顿因子，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复原了古代的发酵方法。所以啊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这种新型的组合，跟市面上所有的东西不一样的发掘古方的这么一个成品就出来了。这出口东南亚这么多年，包括在海南当地啊这些疗养院里面，还有一些抗氧机构里面，这就出名了。然后呢后来呢也是因为我就引进到了我们中心。可以说有了优顿因子啊，到了我们中心之后啊，给了我们这些所有的患者带来了曙光。不是说有了优顿因子啊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呢有了这个优顿因子进入我们中心之后，很多小问题就不需要我们太费力了。你像包括有一些什么各种炎症呢啊，脏器功能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这些情况，我们用上优顿因子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效果就出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确实我们中心里的老百姓啊对这个东西特别喜欢。那现在呢包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往回带，为啥？孩子用的都比较多了。我跟大家说几个孩子对这个优顿因子的关注点啊。第一个，这个东西啊它洗肝洗肾，清理我们整个的消化道。那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你们看看啊，你说现在啊这个以听众朋友你们的年龄来论，你们的孩子呀就是40多50多，是不是？或者60岁左右。那有一些呢这现在还在上班呢，他们也没退休呢。那有一些呢又是应酬比较多啊，尤其是大吃大喝呀，这没办法的事情。你说到了那种场合，那种酒局饭局，能不吃能不喝吗？是不是啊？可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经常吃啊喝呀对身体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尤其是伤身体这一块啊，到时间久了呀会生病的。那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事儿，就是很多我们中心的患者呀都是不差钱的嘛，这把这个优顿因子拿回去给孩子用干什么？这东西解酒，我再说一遍啊，它有很好的解酒保肝的作用。哎，对了，我给提醒啊，不是说为了咱们增加酒量就喝这个优顿因子，不是啊，就说它解酒保肝，哎，这个是很厉害的。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喝过酒了之后第二天头晕晕呐、恶心呐、没劲儿啊，不想吃东西，你喝上一包优顿因子，你头天就喝一包，你第二天再喝一包，哎，到下午这种不适感就没事了。再有啊，喝酒伤肝呐、又伤胃呀、那优顿因子大家知道吧，它解决肝的问题，保护肝呐、哎，洗肝呐，那同时呢它又解决消化道的问题，你说是不是伤肝伤胃这个事儿就减轻了。你再有你喝了大量的啤酒，嘌呤又多，过滤代谢是不是又伤肾呢？现在很多啤酒里面都有利尿的东西啊，那这也伤肾。那反过来呢，咱们这优顿因子又能够洗肾。你看这家里面的家长给孩子拿这个，哎，保养身体那挺好的，这给一些应酬多的。再有啊， 这家里面这个女同志需要减肥的，哎呀，这有毒因子喝的可多了。他们这些单纯就为了减肥的，都整年整年的喝，喝着喝着就习惯了，习惯了习惯了之后，身体这个肥胖度啊越来越低了，越来越苗条了，这个体质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瘦溜了。大家不讲吗？这个健康的体魄呀，不能够脂肪肥肉超标。你看，用上幽毒因子，把什么将军肚、啤酒肚，还有这个女同志这个大肚腩呢，他都给解决了。哎呀，这一下啊，这无形之中这个量它都增长了。这是我们中心里面这些患者呀，给孩子都谋求到了福利。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好事啊？告诉大家啊，能够解决身体基本情况的东西是最难的。你看，幽毒因子用上了之后，它解决五大好处：第一个，吃饭好；第二个，睡觉好；第三个，大便好；第四个，小便好；第五个，体力好。你看这不得了啊，能把身体基础的解决了，那是最难的，也是最费功夫的啊。但是呢，幽毒因子一个东西就解决了。这是什么？这就是黎王方神奇之处，这就是黎王方啊好用的地方，被消费者认可和追捧的地方。所以呢，咱们这次啊，也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呢也跟海南五指山这个企业聊了，同时啊，老杨总、小杨总对咱们节目也比较重视，才给了这次政策。那这一次呢，零售价600块钱一盒，咱们呢也是拿600块钱一盒，一个小周期呢是3个月，就是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1盒10包啊。这样的话呢，咱们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是6盒，这663600。到最后啊，这老杨总提了这么个方式和方法，这两天呢，很多听众朋友很开心。那我今天再说这个事儿的意义，第一个就是我怕有些人没听到，第二个我把这个事儿啊再说一遍啊。杨总说了，600块钱一盒，一个周期呢是6盒，你啊不用都拿，你就拿上2盒，2盒啊1200，剩那4盒不用拿了，杨总他私人送给你了，干什么呢？当福利，当成给你体验品尝一下，凑够一个小周期6盒。这样的话，你花了1200，你就拿到了6盒，你是不是省了2400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但是有个前提啊，用好了，正确的、真实的给宣传一下，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只能一个人一个小周期啊，多了不能给拿。你这样的话呢，你就只能花一个1200，你多花了不收这个钱，不要。杨总说了，以后再买给优惠，给多大优惠呢？按500块钱一盒算。这3600块钱一盒算，你买2盒，他给你邮寄6盒。但是下次买呢，按500块钱一盒算，你买6盒就是5-6000。以后也有，你这次你说我想看看别人的效果，等到别人好了我再买，可以，没问题的。你看这两天我是不是一直没跟大家说？我说你一定要买啊，没有，我不说这个，为啥？这个东西好不好啊？你自己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播出了这么长时间了。孟非老师的人品是什么样子你们也很了解。再有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的我们中心的好东西，有些人呢都已经用上了，用完了什么样你们心里更清楚，身体有没有变化你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你说这个，如果说用完了这么多东西啊，好东西你都在用了，陆陆续续的都用上了，你说你用完了没感觉、没变化、没效果，你还会跟着我吗？你绝对不理我了，你都不听了，对不对呀？那还在一直跟着，还在一直听着，还在做我的忠实听众、忠实粉丝，说明什么呢？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就是第一，我讲的这些东西啊实用；第二个，我给大家推荐或者引荐的一些东西啊，你用完了之后啊，身体起变化了，哎，病情减轻了，症状减少了，痛苦减少了，生活状态提高了，幸福指数提高了。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叫人品。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的个人品呢很重要。你看有的人说这人人品不行，咱不信他，对不对？这个能办一次事儿，办两次事儿，第三次人品不好，我不理你了。这很多人这样，我都这个样。我要发现这个人人品不好，以后我也不搭理他了。但是呢，你看现在啊，这孟非老师的听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我认可了。一是认可孟非老师的人品，第二也认可了孟非老师的技术啊。同时啊，跟着孟非老师几个月下来了之后，身体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你看这我的粉丝是不就越来越多了？我就在想啊，就有一天我要是有个几百万几千万的粉丝， 那你说是不是了不得了，对吧？当然这开玩笑啊，咱也不会做那个事儿啊，咱也不能比那些什么主播呀什么样的。这孟非老师啊也是忙，只能什么呢，最多抽个空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见个面，给大家聊一聊啊。咱们的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呀、啊、还继续开呀、啊、我现在我都在想，我说万一呢有一天说这个中心里面又忙起来了，那我应召啊该回去马上就回去，我就在想节目怎么办，我也得琢磨。我说实在不行啊，这个看看我能不能求我们单位里面的同事啊，或者说我的师兄弟啊，是不是给我顶一阵儿？我这些我都考虑过。为啥？你说你不考虑不行啊，这我这边呢这个事情真的很多。你看不只是我们临职中心，别的中心有事他也找我呀，是不是？每天这个电话都不断，这个我一回家呀，这我跟我爸聊会儿天，这个手机就响了，聊会儿天手机就响了。我爸说你就有那么忙？我说我还真就有那么忙。我说你不知道啊，我说你说我在单位里面天天值大夜呀，那你说不也熬过来了吗？我说我现在算是休息了，这生物钟慢慢调回来了，白天啊能精神了，晚上能睡觉了，我说我就挺好了。我说我这现在能多守着你点，我也能回到家照顾点孩子，我很知足啊，是不是？我说在家里面我还能看看你，你有点啥小情况我还能给你解决，我说你就知足吧，不挺好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节目讲了这么长时间，我也衷心的希望啊，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上了车咱就不要下去，咱一定奔着一百岁，咱就活到一百岁，咱立这么个目标，谁不到一百岁我坚决不让你下车，你说这好不好吗？所以啊各种有利于健康的啊，有助于疾病康复的，有助于症状减轻的方法我都给你说，咱们呢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根据自己的条件，咱们量力而行，对不对呀？所以你看我跟你说的永远都是心里话，永远都是实在话。那这一次呢这个机会啊，我建议你真的不要错过。咱不是说去找他占便宜，但是呢这个东西呢确实是真的好。你看啊在海南当地老百姓认可，慢慢的这个东西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医院里面呢对这个东西都感兴趣了，可是呢医院里没法引进呢，不行啊，为什么？这个量达不到啊，再有啊他这个很多医院里是政府集采，这个东西呢又不好谈，他再有生产量它永远满足不了，而且产量是忽高忽低，这很多事情谈不了。但是呢不妨碍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东西认识。如果说收音机前呢你们有一些老人家条件好的，在海南旅游过的，或者冬天在那儿做候鸟，在那儿养老康养的，你们都能听说过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你在海南动不动就是这个海南省台或者五指山电视台，这些电视台新闻里面有的时候都介绍杨总，都介绍五指山的这个特产，都介绍这个优盾草，都介绍到优盾因子这么个东西。所以说呀这是一个货真价实，而且呢真真正正能够落地的啊，能够解决我们身上问题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在这儿啊我就只能把话说到哪个份儿呢，就是你错过这个一次，下次你就是基本上3000一个周期了。这次呢你花个1200，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是2000块钱左右工资的你也能花得起。但是呢你花了个1200，你到手里可是多少？可是6盒啊，你就等于省了2400啊，哪个多哪个少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身体一个地方的病痛减轻了，这点钱咱花的都值。所以啊这两天没打电话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也是最后一次这个价格的机会了，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别错过。如果呀等你把这个优盾因子啊拿到手里之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没有那么大的那种什么餐前喝餐后喝呀几点喝呀，这个不讲究，这个很神奇啊，就是他不会说要求你每天餐前半个小时啊，或者是饭后半个小时，没有，你只要说按照这个要求，咱们按照一个周期小周期啊3个月，那这3个月呢就是第一个月你用上3盒，第二个月用上2盒，第3个月用上1盒，整体加到一起啊一个小周期就是6盒的量，这6盒啊咱们就按照321的顺序把它喝完就可以了，你只要不是跟着饭一起喝就行，但是呢饭前就是吃饭前10几分钟以上就可以了，饭后啊过个10几分钟，剩下那些时间你随时拿起来喝就行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小小包，这个塑料包里面呢是30毫升，1盒里面呢是10包，是10天的量。 然后呢，你第一个月嘛，不就是30包嘛，就每天喝一包。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你就连着喝两天，哎，停一天，连着喝两天，停一天。或者呀，你连着喝20天也行。然后到第三个月，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喝一天停两天，喝一天停两天。你这样的话，等于连续的摄入，哎，它和你现在所服用的家里面的任何中药、西药、营养品、保健品等等一切的一切没有任何冲突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在哪里呢？它没有任何过敏反应。现在啊，无论是咱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只要是用过幽动因子的，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敏现象的。甚至包括有的人说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我菠萝过敏，哎呀，我百香果过敏，我果子都过敏，我能不能喝？我告诉你，没问题。我再说一遍啊，咱们这个幽动因子里面的配方啊，很神奇，也很有意思。它这里面等于百草加百果，那这里面主料就是这个幽顿草，又叫黎王草。黎族的人管这个东西叫黎王草，书面上叫幽顿草啊。然后呢，主料就是幽顿草，加上沉香叶、桑叶、生姜、黄姜、山楂，然后呢再加的甘草一支。这些是什么呀？这些属于百草类的。再有呢，这里面又加的白果，你看这里面有诺丽果啊、木瓜、罗汉果、菠萝、龙眼、百香果。这个里面呢，无论你以前是有任何一个果子过敏的，你听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发酵过了，就变了。就是你看，你喝纯牛奶喝完有的人拉肚子，但是你喝了酸奶就没事，为啥呢？它就变化了。牛奶是牛奶，酸奶是酸奶，都是奶。你看喝牛奶你吃了拉肚子，喝了拉肚子是什么？乳糖不耐症。你做了酸奶你再喝就没问题了，为什么？把那乳糖啊给它乳化了，给它酸化了，给它分解了，就没问题了。你现在打个比方来说，如果说你单纯的你拿这个幽顿草的叶子，加上沉香叶、桑叶、诺丽果啊、生姜、黄姜、山楂、罗汉果啊、木瓜、甘草、菠萝、龙眼啊、一枝仁、百香果，你把这些东西单独拿出来，你煮了它，然后呢你再把这个一小包的这个幽顿因子拿出来，哎，你对比着喝，我就告诉你，那不是一样东西了，就性质都变了。就跟什么呀，就跟黄豆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豆浆，变成了豆腐，哎，变成这些东西了。就跟你原先呢它是芦苇杆，现在它做完了之后造纸术变成了纸了，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就像现在这个衣服啊，你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啊，这个聚酯纤维这个东西，有人说这是啥呀，我跟你说，那塑料吗？是不是？甚至我都见过，就是把那个矿泉水瓶子、塑料瓶子回收回来之后，然后呢最后拉的丝，哎，染上色就织衣服了。这东西都不是一回事了，就变了。它这个原本的这些东西啊，它不经过发酵，哎，不经过这个重新处理，不经过黎王当时的那种处理方式，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等到现代呢，咱们是用现代的发酵技术、现代的发酵工艺、现代的发酵设备。可以这么去讲啊，虽然说复原的不一定到100%，对吧？但是咱们至少咱们这两个科研院说了能够复原90%的配料了。同时啊，咱们现在的发酵的结果和发酵出来的这个作用率其实上要比那个时候好得多得多了。这是为什么？就是说咱们现在更能够精准的把控和测量这里面的成分含量。这是以前的古方或者是说以前的古人所不具备的技术，这也是现代科技赋予的新的活力。所以啊，这个幽顿因子啊确实是难能一见、难能可贵啊复原的古方。也就是说，孟非老师一直说呀，说这个东西呢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个是一点不夸张。也就是说，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多幽顿草，也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企业能够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现在就包括东南亚一带有多眼红，你们想都想不到，但是呢他们本地有啊，也能够培育，也能够长出来的，就不是那个东西，出来了之后也能喝，喝了就不是那个效果。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到东南亚一带啊，包括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呀 啊这些地方去旅游的，你甚至都能够见到什么，见到幽顿草的饮料，他们拿这东西做什么，做汽水。你就可以想象，它那东西它只是一个草，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说有些东西爱国呀？就像孟非老师说了，说你看那马尾松啊，都知道那马尾松的松花粉好， 结果呢，就中国的马尾松，哎，它开花，它就接这个松花粉。你像国外弄过去了，到了国外，那松树啊，马尾松引进到国外去了，它只长叶，只长个，它不出花粉。那油墩草也是这个如此，你就别说在中国了，是不是？这个咱们在整个中国也只有海南的效果好，整个海南只有五指山好，整个五指山一大片也只有五指山山脚下这块它长灵芝啊，大家别忘了，别的地方它长不出来灵芝，只有五指山脚下的这一圈的油墩草叶和杆卡的那个地方它是能够长灵芝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它那个里面含有的能量营养药性得有多足，要不然它拿啥一颗就能够承载六七个小灵芝生长，你说早把它那里面的营养能量给抽干了，但是呢它依然能够茁壮的生长，那叶子也不会枯，也不会黄，也不会干，也不会掉。你就说吧，它的生命力多顽强，它的能量多足，它的药性有多足，它能够滋养好几个小灵芝一直成长，那灵芝都是活的，你就说这东西得多厉害吧。这放到东北话来讲啊，这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东北口音越来越重了。我们黑龙江东北老家有句话叫多呢呀，就意思是真厉害。你看我就现在就突然想起这句话，我说这玩意儿太呢了，太厉害了，是不是？你说什么东西能够承载灵芝吗？对吧，那营养包真的长的灵芝都长不大，但是就这油墩草，油墩草一年收三茬，可是啊我告诉你，它长出来一批上面就有小灵芝，长出了一批就有小灵芝，那灵芝孢子啊哪儿都不吸附，就往这儿放。哎，这油墩草就是细啊，我跟你说跟筷子一样，这要油墩草能长成大树那么粗，我告诉你，那油墩草上面长满了灵芝了，那都能把灵芝承载住，你就说多厉害。灵芝可是仙草啊，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凤凰飞梧桐不落呀，是不是？那你想想，灵芝无宝地不生啊，所以说你就说吧，这块地方是不是风水宝地？就这风水宝地才能长出来护佑黎族千年的神奇的黎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的油墩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油墩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说到幽遁因子啊，这大家这几天呢、听我可是没少讲，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一直没停，包括怎么去的海南，包括在海南的所见所闻，包括呢自己用过了，包括我同事用过了，也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都用了。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以来啊， 只言片语代表不了整体的诱动因子进入身体的所有变化。我跟你们这么说吧，有一个词儿，大家想一想，你看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叫返老还童。大家说这返老还童现实不现实啊？有人说这不开玩笑呢吗？神话传说一样。那我告诉大家啊，现代的全世界啊，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课题，倒不是说在彻底的研究返老还童，但是呢，研究的主要课题叫延缓衰老，或者叫抑制衰老，就是让人呢不老了啊，保持住现在这个状态。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说一个人20岁，咱们打个比方，一个人20岁，保持住这种状态，那你说再过50年，他70了，他还保持这种状态，可不可以说他就已经做到了返老还童啊？返老还童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当中的一句话，但是呢，您记住了啊，咱们中国古人慢慢想的这些事儿，随着现代的科技发展，我们逐步的在成为现实。你看啊，咱们说以前胳膊手啊腿啊脚趾头掉了，谁能想到能接上啊？你看现在能不能接上？以前我们人幻想着能够飞上天，现在是不是有飞机啊？我们以前说想象一下钻到海底看看有没有龙宫，现在是不是有蛟龙号啊？以前我们说嫦娥就在月亮上，我们要到月亮上去看一看那上面有没有，结果呢，你看我们现在的嫦娥玉兔号是不是已经到了月亮上啊？我们以前观天象看这个星辰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叫火星啊，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有科技飞船就到了火星上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所以啊，很多东西的出现，一呢是秉承着历史的传承，再有一个是现代的创新。那这个优顿因子啊，为什么说现在有一些人对他的接受度、认可度和信任度，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叫爆表。什么叫爆表？就顶格了，就没有比他说再好了。我不是说现在此时此刻优顿因子能够代表全世界的最高科技水平，我也不是说喝了优顿因子就能返老还童，更不会说喝了这个能够活到1000岁、10000岁，这个不现实。但是我告诉你啊，优顿因子最神奇的地方，你记住就是两个字，因子，要不然这个东西早就给它重新命名为梨王方，或者给它叫成梨王汤，或者叫成梨王草发酵液，就都可以。但是为什么恰恰的就给它起了个名叫优顿因子，只是说熟悉它的人管这个东西叫梨王方啊，要不然它就叫优顿因子。而这个因子啊，就是一种新东西。什么意思呢？大家记好了，这里面是百草加百果做的发酵，又叫发酵物，也是遵循着古代梨王的那种方式。而现在呢，这种发酵不是说咱们发面呢啊发酸菜那种发，现在这种发酵是在这种发酵菌可控、可培养、可抑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发酵。而这一发酵过后了之后，整体的这些含的这些什么药草啊、水果啊，就全变性了，就出来的这些东西就跟原先的就变了。你看我跟大家说，各种因子，什么因子啊？神经表皮因子、神经修复因子、皮肤修复因子啊、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脏器的修复因子，这些因子都是构成身体最基础的单位。而这类的因子呢，又靠酵素来激活。为什么说它能够燃烧脂肪？为什么它能够燃烧血糖？为什么它能够燃烧并清理掉身体当中的各种毒素？为什么它能洗肾？为什么能洗肝？为什么能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为什么能够对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脏器炎症几乎都有效？那你不想一想，这个东西它针对性太多了吗？那针对性太多就相当于什么？我给大家解释清楚一句话，就相当于它这里面一定是有一种物质能够调理全身的啊，就打开了我们一个人整体的健康开关。那这个就不得了了，或者说这个就不多见了。我跟大家不瞒着你们说啊，现在最接近这个的就是自由基理论。什么叫自由基理论？就是我们人呢身体当中都有个东西叫自由基啊，这自由基是坏东西也是好东西。好东西是什么？就是人体当中燃烧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个氧化反应，这个氧化反应就是正常的循环代谢啊，促进了很多东西的一个衰老。那你这个细胞都老了旧了，不给它衰老代谢掉，新的长不出来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啊，清理东西也是好事，就像打扫屋子一样，是不是擦地那个地板拖一样，这好事的。但是这个自由基多了就会加速人的衰老， 从而啊寿命就减少了，疾病就产生了。中央电视台都多次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和宣传片都播过。那优盾因子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没发现吗？这两天孟非老师讲，你说他对肠胃炎有效啊，对胃炎有效，胆囊炎有效啊，肝炎有效，妇科炎症有效，前列腺有效，过敏有效，鼻炎有效。这就说明什么个问题啊？它就是能够在细胞的内部解决，这就是因子的魅力。因子起到第一个问题就是修复。那我问问各位老人家，那你说它既然能够全身性的来，是不是它效果上就略微慢一点？因为它毕竟每天就那么一支嘛，对不对？但是它是全方位的，那就证明它的就功效性就是全科的。而且呢，这个除了对心脑血管略微慢不是没有效，略微慢一点，剩下的对哪效果都好。那这里面再有一个你要听清楚啊，就说你是严重的骨病的，你用它效果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如果你只是普通的风湿的炎症的，你用它哎也有效。而且这个优盾草啊还对什么这个骨病方面有意思呢？这优盾草在海南当地还被称为接骨草啊，就是你跌打损伤这一块用到优盾草它都有用。那你说这个东西它神奇不神奇啊？神奇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啊，这个今天是咱们优盾因子活动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那这个东西呢我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咱们呢一个人怎么用呢？就是按照小周期来用啊，这一个小周期啊就是三个月的时间。那这三个月呢，咱们是按照盒数来说，那就是六盒。哎，六盒呢，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根据身体的自身情况，我们一年下来啊就用上三个周期就够了，不用用四个周期，这最多的量了啊。那要不然就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可以了，严重点的用三个周期。有人说那要是一直持续用，用几年呢？你用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可以。为什么？它是针对身体内部的深层的最里面的起作用的。我告诉你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好东西多了去了，但是优盾草做的优盾因子一定能排到前几位，这是有道理的，有根据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没法把太多的资料给你拿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毕竟是广播，咱们不是电视节目。如果要是电视节目，我就把那个什么全国各大知名医院里面的那些领导啊专家呀，他们对这个东西的评价都有的啊，甚至包括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啊资料研究资料都有的。我就跟你说吧，临床上很多地方用完了优盾草做出来的这个优盾因子都能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只是说这个东西没法普及，只是小众。什么叫小众啊？要不然就是大众，要不然就是小众。什么叫大众？大众就是老百姓所有人都能见得到的，是不是？柴米油盐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买衣服买布料这是不是大众的吗？吃饭吃肉这是不是大众的吗？但是什么是小众啊？豪华游艇有几个人坐过，是不是？航天飞机有几个人坐过？这叫小众，或者说只是一部分人用过。那咱们再打个比方来讲，有个药材叫冬虫夏草，那你看都听过，那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有几个到药店里面就买过冬虫夏草的，三四百块钱一克的，是不是？这就叫什么？小众，就是能够见到或者能够用到的人不多。那你记住了，越小众的东西还能够生存下去，还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就是一定有特殊特色特殊特点的。优盾因子就具备这个特点，它就属于小众，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接触到，只有一部分人有幸运能够用到它。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料太少了，整体的产量就那么多，整体的种植范围就那么大啊，全中国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就是五指山，只有一个老板，就是杨国显，全中国全世界全球就是这么一个地儿。所以你说这一次咱们杨总拿出了自己的所有的情感，拿出了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用到这个优盾因子，古代的黎王方，现代的复原品，你说这是不是个幸运的事啊？而且最重要的一点，钱也少花了呀。大家算算零售价600块钱一盒，是吧？你当然你要说在节目当中，你说我就想买一盒啊，一盒十包，我就想买一盒尝尝味儿，可不可以？可以。那你买一盒那你就是600块钱了，对吧？但是呢，这个你买上两盒这就不一样了。两盒多少啊？1200。两盒1200块钱，你剩那四盒不用买了，杨总在发货的时候就给你发出来了。 你这样的话你到手了是几盒，是不是就六盒了？你自己花600块钱一盒，一共两盒1200，买了两盒到家了，杨总再给你发货的时候额外再给你多加了4盒，到手里六

我呀在这里啊再一次的代表听众朋友对杨总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也代表杨总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什么？你们要是多领这四盒，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啊，大家听好了，一定要做到一个事儿，就是正面的宣传。你用了这个优盾因子，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你有机会就给身边的人讲一讲，说一说啊，实话实说，不掺假，有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是呢，我相信你不会说不好，为啥？因为很难遇到一个男女老幼用了都好的，无论是大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几乎没有什么禁忌，就是五六岁的孩子不能喝。当然了，小孩子不爱喝这个东西啊，因为毕竟不是甜的嘛。可是呢，如果说你有小孩子，是不是这个经常消化不好的，大便不好的，给他喝两口没问题的，少喝点就行了。所以上到99，下到小朋友，他都能喝。那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吗？在中心里面，这东西名气越来越大，需求量啊，就那么一直稳定的维持在这个数值上。因为什么？家里的孩子需要的都找着家里的父母跟我们这一起订。在我们中心住的，他们拿；回到家里面调养的那些，他们定期的也在拿。你包括各种节日上，这东西现在慢慢的都成礼品了。当然，这东西不是说主张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送礼啊。我的意思还是一个事儿，这个东西拿到你家里面是给你准备解决身体的，让你解决身体问题的。我再说一遍啊，进入身体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再给你们捋一遍。今天呢是优盾因子的第五天。然后我把的今天的这些事儿给大家讲清楚，明天咱就不讲了。过了今天你再去听可以，500块钱一盒，这个事儿是说的准准的啊。过了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可以，500块钱一盒，6盒3000块钱，这杨总早都提了啊。那我呢再把这个功能作用再给大家讲一下，主要就是这个身体当中五大基础项不好的，平时啊吃点东西啊，喝点东西啊，这个不舒服的，没胃口，不想吃东西，也不想喝水的这类的，或者说呢，要不然就是不饿，要不然呢就一直饿的这类的情况，就属于吃不好喝不好，这是第一项啊。那有这种情况呢，你也自己知道，这种情况下呢，营养吸收的不好，药物吸收的也不好，治起病来呀，又是花时间，又是多花钱，效果不理想。那用上优盾因子，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啊，就这个情况明显的好转，胃口变好了，喝水也多了，然后呢吃东西啊也香了，你这样的情况下，身体的第一个基础就变好了。第二个，无论是任何原因的睡不好觉，你看我们有些人是睡着了容易醒，有些人呢是入睡困难，有些人是睡着了醒一下，睡着了醒一下，您记住了，觉睡好了，身体的健康啊才有保障。我们如果说觉都睡不好，身体内部的基础的深层休息做不到，你的细胞啊神经啊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下，这人呢焦虑，越这样时间久了越睡不着，越睡不着体质越差。你发现没有啊，永远这个经常失眠的人那个身体状态比这个睡好觉的人呢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百姓经常讲能吃能睡，这身体才好，这是两大基础啊。觉睡好了，很多病啊都能够养一养。第三个，大便不好，第四个小便不好的，这就是什么？大小便。优盾因子啊能洗肾，优盾因子呢又能够洗我们整个的消化道。您听好了啊，只要是什么尿频尿急的，前列腺不好的，漏尿尿崩的，这个用上效果好，夜尿多的效果好。然后呢包括我们便干便稀便溏便多便少的啊，肚子里面邦邦硬胀的，里面宿便多的，用这个效果来的都很快。最后一个，体力足。所以啊，优盾因子把这五大生命基础的项啊给你解决了之后啊，真的是你都病好一半啊。那用完了之后吧，身上的各方面的变化就都来了。首先第一个，你看经常这个丢三落四反应慢呢，记忆力严重下降的，用上优盾因子一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明显跟换一个人一样。为啥呢？他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休息好，而且这里面还有各类因子，这个因子啊能够慢慢的滋养你这个神经，你传导和反应你就变快了啊，这是好事儿。然后第二个，这个所有的胃肠功能、口腔功能、消化功能的事儿，你用上优盾因子它全能够解决。什么用完了之后，牙龈呢啊，口腔啊啊，包括我们这个食道啊，包括胃啊，包括小肠啊，包括大肠啊，无论你是肠炎还是胃炎还是老胃病，你用上它吧，时间给了

0: 足够的情况下，一个月以后，两个月左右，哎，你慢慢就发现，食量增加，饮水量增加，大便通畅，时间还短了，但是呢，变得舒服了，得劲了，哎，消化道变好了。然后呢，再有第三个，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就像我们多余的这个血糖、多余的这个血脂沉淀堆积了，你看这就麻烦事儿就出来了，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尿酸高的啊、宿便多的，一个幽顿因子喝下去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少的两盒，多了三盒、四盒，这些反应的情况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控制。然后再有这个血压波动的，你要说血压持续高的，你就吃一种降压药，或者再加一种，哎，它就能降下来。但是呢，你血压一直波动的这种就不好解决了。幽顿因子用上吗？啊，基本上一个周期下来之后，这种波动都消失了。然后你就是年纪大了，衰老引起的各大脏器功能的下降，从而啊，慢慢就出现的一些炎症。你用上幽顿因子，你看，洗肝、洗肾、洗你整个的消化道。你看剩下就是啥了？心、肺，是不是？胆啊，这些啊，慢慢慢慢的都被其他正常的脏器滋养，一点都好了。尤其是幽顿因子，又被称为啊，植物的消炎药，各种炎症，你看什么胃炎、肠炎、胆囊炎、胰腺炎、胸膜炎、滑膜炎，是不是？啊，包括这个鼻炎等等等等、咽炎，你只要是炎症的，那你就去用吧。这幽顿因子都有好处，主要呢，对老人家最友好的是哪里啊？就是这个大小便和睡觉。你看啊，严重的这个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啊，包括夜尿多的、尿裤子的、尿崩的、一咳嗽漏尿的、尿蛋白高的、尿完了尿啊，这都属于肾的问题。你平时啊，你吃这什么洗肾的呀，太少了这类的药啊，什么鸡内金呐、金钱草啊这类的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可吃。但是呢，如果说跟幽顿因子比起来，那幽顿因子来的是更直接、更有效。同时呢，各种睡不好觉的你就去用吧，尤其是包括身上经常没劲儿的啊，动不动就是感觉累的、压得慌的，你啥也没干，你就感觉身上有个担子压到肩膀上，或者脑袋上扣了个帽子，挺沉的，这种你去用。你用完了之后，食量增加，消化变好，哎，慢慢慢慢的，你这个体力劲道自然而然就足。哎，包括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尿路结石啊这类的。包括什么肝囊肿、肾囊肿啊，什么子宫肌瘤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胆囊息肉啊这类的，我告诉你，真的是特别好。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啊，这些国家用到幽顿草的量就比较大，他们呢主要就是用这个幽顿因子啊来解决防肿瘤的这个问题。我不是说用了幽顿因子啊以后不得肿瘤了，这个事儿咱不武断。但是呢，在这个东南亚一带，在放化疗期间呢，必然的会出现一个什么掉头发。然后呢，身体当中这个生白这块是个重点呢。再有一个，大家听好了，一旦做了放化疗，这人恶心、难受、没劲儿、呕吐、烦躁，那你用上幽顿因子之后，我告诉你，真的这一点谁用谁知道。咱们呢没法拿这个给你说事儿，也没法拿这个说结果，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实的，哎，绝对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不信呢，我告诉你，你可以查一查，这都有现成的资料。尤其是北方啊，这老人家很多人更适合用了。你看，一到了变天，冬天了，这个温度一降低了啊，包括一刮风了、一下雪了，咳嗽的、老慢支的、肺气肿的、哮喘的，这就比较多了。我告诉你，幽顿因子啊，它解决金水啊，是不是？你看，肺属金，肾属水，它解决肾水，它就护肺金；解决肺金，它就影响肾水。而你只要能够洗肾的东西，对肺都特别的好，从而什么鼻炎呢、过敏呢，这些都有效。尤其是身上有些人经常起疙瘩的，你用上，你发现了，哎，一下变好了。年轻人肚子大的，什么啤酒肚、将军肚、脂肪肚的啊，屁股上、胳膊上、腿上肥肉比较多的，幽顿因子用上一段时间，你自然而然的就感觉体重下降了，这大好事儿。同时呢，还有一个神奇的啊，就是它能够燃烧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脂肪啊、糖分，这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了。我跟你说，它能够让我们的胰腺分泌的胰岛素作用增强，不是说鞭打病牛的欺负胰岛，它是让胰岛素变好，不是让胰腺欺负它，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我告诉你啊，你用吧，一个多月下来了之后，你再去查一查，你的血糖、你的血脂都会有轻微的下降。这个东西轻微的下降就预示着好的开始，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不可多得、不可多见，整个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宝岛海南有这个东西。 那今天呢是咱们优盾因子啊讲的第五天了啊，也是咱们代表杨总说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了。今天呢到这个阶段，咱们的节目的时间呢也要快结束了，所以啊如果说你前两天订的，你就在家等着，应该也到了，你到家了好好喝。如果前两天没订的，各位老同志，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机会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抓紧。但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零售价600块钱一盒，这次呢你花1200块钱买2盒，杨总代表厂家再给你拿4盒让你体验，到你手里就是6盒。你想想，省了4盒2400的钱呢，你只花了1200就拿到了3600的东西，多划算。机会只有今天此时此刻的最后一次，明天这个就没有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真的感谢你啊，你看你给俺们大家伙带来这个幽遁草
0: 啊。
3: 我这回啊我想订那个1200块钱一个周期的幽遁因子力。
0: 哎，可以可以，我给您订上一个周期。这个是，对了，我得给你提前说明白啊。这个幽遁因子是600块钱一盒，1200块钱2盒，杨总再给你多拿4盒，这是等于一个周期，划算吗？
3: 哎呀，要不是早说划算嘞，因为什么呀？我跟你说
0: 啊，
3: 我身上这个病啊，这疾病真是太多了
0: 啊，
3: 可得需要好好的用这个幽遁因子调理调理的。你想说洗洗肾、洗洗肝、洗洗胃。因为咋啊，我不是高血压20年了
0: 哦。
3: 哎呀，你说那会儿也都跟说我这高血压2级，
0: 多高啊？
3: 高的时候都到170，低压我跟你说都110了。
0: 你不头晕吗？
3: 咋不晕呀？要晕了我都不敢动，有的时候你知道呗。
0: 不是老同志，我跟你说个情况啊，你小点声，你声音大了血压也会高。你小点说，小点声说，要不然血压稳定住啊。
3: 哦，我这人脾气不好，都让你说来的，这是那炮仗脾气，点火都着，一生老气那嗓门都高来都。
0: 你吃药能控制住吗？这控制不住啊。
3: 你算说对了，吃药到现在20年了啊，平时不是吃那降压药那消温地平啊，一开始就每天一片儿，但是血压控制的不稳定了哈，忽高忽低的。你说这些年，要我真吃的成药罐子了。关键什么呀？不光是吃这个哈，他就是早上吃药吃的，把那个肝肾的都给吃坏了。 另外我还有那个肾囊肿啊。
4: 啊。
3: 要囊肿，他说是多发的，有四五个那个小包的。
4: 哎呦我的天。
3: 大概
4: 哎
3: 都说那是找那0.5×0.6那个样的。
4: 这个不小了，因为肾本来也发呀。
3: 是啊，医生都让我说你得定期的观察观察哦。
4: 啊。
3: 哟，所以说孟非老师，我现在可害怕了，最困扰我都是什么？关键是这个成了老胃病了，胃溃疡了。
4: 啊。
3: 你像酸的、辣的、凉的、热的哈，你说的我都一点都不能吃了。吃了以后吃一点都胃开始胀，胃又疼，一天一天的，你说我那心情能好，一点也好不了的。
4: 确实确实确实。
3: 要不我说现在都靠吃着西药维持着啊，每天饭前半小时吃那个奥美拉唑呀，喝那个叫那流通那个铝叶肾。要我跟你说。
4: 自家书似的是吧。
3: 哎，是你说吃饭哈，你说人家别人家人都高高兴兴的，人家的吃饭是吧？人家都是个快乐享受的事儿，到我这么些都成了难过的事儿了。
4: 受罪的事儿了，那不是？
3: 哟，你说我这个情况怎么办，孟非老师？所以说我就想，我说这个优顿草因子啊，这个回来之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吃，你好好指导指导我，摘呗。
4: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听你这河北口音，我太亲切了。你这样啊，因为我对面熟，我听你说话特别清楚。我同学就在石家庄，你知道吧？我上学那时候有两个同寝的在石家庄，所以我一听你这话，怎么弄出来刚如烧饼的味儿了，老同学？
3: 可是，
4: 你这样，我跟你说，这优顿因子你好好用。
3: 嗯。
4: 啥情况了？第一个，它洗肾。就是我喝了优顿因子都洗肾，你这种情况第一有肾囊肿，第二个我估计你这是肾动脉高压过高了，要不然不可能持续这么高，明白了吧？第二个呢，血压高了之后跟你这个肝代谢不好有关，你看咱这优顿因子能洗肝，再有胃，你说你这个吃东西酸的甜的凉的辣的都吃不了，你这个胃啊都萎缩了。
3: 是
4: 不是？
3: 是
4: 你这个优顿因子下去了之后，它能修复胃黏膜，它只是说胃口腔的、食道的、胃的、肠的、大肠的所有的问题，这优顿因子都能解决。它不是说像别人那个专治心、专治肝，它不是，优顿因子是全身修复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这血压有点高，高压、低压都高，你用上优顿因子，基本上一个半月血压开始能够往下降一点，往后就能够慢慢缓慢往下降，这不就是好事了吗？要不然你170太高了。
3: 谁说不是？可担心你说哪天要得个那个脑血栓了、脑溢血了、要了命来的，那这不是不受罪了？你要是躺床上那么些，你不是让人家伺候你？你说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呀？
4: 对呀，你说脑血栓不一定，但是这个170容易出血呀，脑溢血那更危险，是不是？
3: 对呀，
4: 你吃吧，
3: 就是、
4: 我给你定上这个事儿。按理说你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不限量的话，你这种适合三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这次杨总是限量，所以说一个人就能订两盒，他给你拿4盒，你到手6盒，一个周期，你先吃，后面再订，好不好？
3: 哟，那谢谢。
4: 我跟你说吧，一定有效。这几种情况太对症了，洗肝、洗肾、洗肠胃，绝对有效。
3: 哟，那可太好了！你讲什么时间你要来石家庄找我们姐了，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4: 那到时候你吃好了，到时候咱们再打电话，你也告诉我，好不好？
3: 哦、一定，那不会落下的啊，孟非老师。
4: 哎，行，那好嘞，那我就给你定上一个周期，好不好？
3: 哎，那都这吧，要真的谢谢孟非老师啊。
4: 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好，再见。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 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4: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3: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7: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8: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7: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9: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这一大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7: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1: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急。
7: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2: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7: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3: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4: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5: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 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4: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6: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4: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7: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4: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8: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4: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2: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9: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9: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9: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9: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2: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21: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20: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22: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20: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实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23: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0: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4: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2026年服务贸易大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发布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河北再用智算规模位居全国第一。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普惠、赋能产业升级。
2: 围绕打造大运长河品牌，第十届河北省旅发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新场景，记者带您沉浸式体验。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运抵唐山港，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
2: 河北开展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
3: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2: 今明两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3: 曼德海峡局势趋紧，国际油价仍维持高位。
2: 在日前结束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上，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一系列重要报告、专项成果和数字成果集中发布。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主题论坛、平行分会等系列活动同期举行，为雄安新区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大会发布了2026巨深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数字贸易新范式 AI 驱动下全球跨境服务的新逻辑、新格局、新未来两份行业白皮书。会上还梳理发布零重力实验室、妙心健康管理平台、天塔九号、卫星载荷数据安全装置等各类创新成果70余项。中国大唐、中国移动、中检集团、雄安集团等企业进行了雄安国际 Token 服务平台、电力现货交易智能决策系统等7项重磅专项发布。三大运营商中银金科、工银科技、郭投电子等10家央企数科进行了数字成果集中发布。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5: 服贸会能够设立它的唯一一个这个分会场来放到雄安，充分说明国家对雄安的它的特殊地位。我们现在用全数字化的这种底座来打造的雄安，所以在 AI 的时代里面，那么要充分利用好数字它的赋能，来连接国际国内的这个快速的响应。
4: 活动期间，两院院士、行业顶尖专家、世界500强企业、央企总部、国内数字科技龙头及头部投资机构高管，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代表团、全球专业采购商与国际商协会代表共计900多人齐聚雄安，共商数字贸易发展大计。中非共和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拉塞尔亚基特查尔斯：
6: It is a first time.
7: 我是第一次到雄安来参加活动，看到这里的经济、生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非常好，今天能来参加这两个会议，我感到特别高兴，也可以从雄安学到很多对我们国家有用的宝贵经验，助力本国发展。
4: 伟创意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优记：
8: 我觉得雄安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科技 IT 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也希望以后呢，我们的企业在这边可以拿到一个基地，一个比如说研发和本地一些企业家配合的这样一个合作空间。
4: 数字贸易雄安场景展示活动也是本次大会的主要亮点之一。展期从9月10号持续到14号，共设雄安数字展区、量子科技展区、 AI 加创新应用生态展区三大特色展区，参展企业110多家。其中雄安数字展区划分数据雄安、算富未来等六大板块，集中展示雄安多元数据汇聚治理、算力底座建设、数字场景落地赋能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同图量子科技雄安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刘德生：
9: 我们现场展示了代表行业前沿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本源量子的180比特的计算机那么还有我们同图量子在的一个行业应用，包括中国目前首台从芯片到落地应用到服务到操作系统的这个计算机真机，那么都是在雄安的服贸会首发。
4: 除主题论坛和展示活动外，11场平行分会相继举办，涉及 6G 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创新、物联网与算力等方向，聚焦数字贸易热点前沿，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上海市科企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婉：
10: 我们关注到雄安新区最近发布了一个 OPC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那对于我们从事 OPC 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来说，那雄安所有的基建、雄安所有的大算力、雄安所供给的一些资源都为我们 OPC 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和天然的条件。我们认为雄安去发展 OPC 非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3: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算力普惠赋能百业新实践主论坛上，业内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河北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机遇，以普惠算力赋能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4: 京津冀地区智能算力规模达到65.6万匹，占全国的30%。海量算力如何精准对接实体产业需求，惠及千行百业呢？论坛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算力生态联盟正式成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联盟成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汇聚基础电信运营商、头部算力供给企业、主流算力服务商等产业链主体，为河北各类企业量身打造能够应用的算力产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政企部经理杨宪辉：
11: 第一个阶段可能先把供给侧的这个算力融合在一起，先把这个我们的算力超市、模型工厂打磨好。首先是基础的算力，就是最底层的，我们的设备层的这一层。上面呢，我们还有模型层和应用层，针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场景、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去匹配。你可以在里面选某一层是使用。
4: 算力的供给侧在加速布局，需求侧同样热情高涨。在论坛现场，记者看到来自装备制造、化工、生物医药等众多传统行业的企业代表主动对接算力企业，希望借助算力突破发展瓶颈。新众业建设集团董事长刘俊良：
12: 我们算是机电一体化的一个公司，按照传统的产业来说，它的能效已经受到了限制，就是遇到了一个天花板。在这个 AI 智能算力赋能以后呢，需要强大的算力来进行升级。
4: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江涛：
13: 今年以来智能体的革命带来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已经由人直接去调大模型演进成人给智能体提需求，然后智能体自己组织一支战队去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呢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升，不是说3倍5倍的这个，而是多少个数量级的提升。
4: 河北产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充足，目前已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落地413个垂直大模型、86个智能体，数智融合加

0: 在已经有的产业里面获得更好的地位。
1: 针对河北如何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加赋能产业提质增效，业内专家建议，河北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借力京津人工智能人才技术和研发创新优势，以丰富的产业场景承接前沿算力成果落地转化。轻微智能软件副总裁李斌：
2: 北京呢，不管是芯片的集成电路啊，包括大模型啊，它是一个前沿技术的一个高地。但河北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产业集群应用场景上，它是更加丰富的。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跟咱们河北的啊这些各个产业的这些应用场景相结合，把我们的新架构、新技术啊能够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行业的这个应用上去。
3: 近日，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在廊坊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办。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之城为主题，汇聚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深度对话。来听本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的报道。
4: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5: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4: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6: 智能体是一个大模型时代最新的一个趋势，从某种程度来讲，它是当下整个算力市场最火爆而且是最消耗算力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应用场景我们认为还是比较适配当下的很多政务和办公应用的。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这个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4: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天宇峰成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亮以让算力流动，让智能生长，未来之城的持续智能底座为题发表演讲。
7: 我们是成都的一家做 AI 创新的一家公司，然后我们做的这个 AI 是另一个 AI 的范式，是让 AI 自己在真实世界里面生长出来。这个 AI 它有自己的独立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就是基于每个人真实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在 T 时刻它就开始做预测，然后 T 加一时刻这个真实事件发生了，它就会自动的这个生长出来，要不然就会被淘汰。这样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技术闭环，现在正在形成一个产品。雄安它是一个未来之城，我们很希望在推动未来之城的这个发展，让我们这个生长式 AI 推开整个未来之门。
4: 据了解，雄安新区坚持全链条自主可控建设思路，依托雄安城市计算中心打造边云超智协同的城市级计算体系。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平台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贵州、内蒙古、成渝等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联合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推动算力资源统一汇聚， 智能调度，旨在打造统筹河北。

0: 北辐射全国、通达全球的算力枢纽。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1: 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和同期举办的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多项产业成果发布。
2: 大会主论坛上，中国算力大会年度重大突破成果正式揭晓，15项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技术成果，覆盖架构创新、技术攻坚、应用集群等多个维度，既包含高性能算网技术的自主研发，也涉及赋能千行百业的场景化落地实践。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银行会同多个生态伙伴共同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行动围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以融建、融通、融用为主线，统筹联动股、贷、债、保、租等金融工具协同发力，支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资源互联互通和算力赋能千行百业。在2026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上，超过60家企业汇聚一堂，芯片、服务器、智算平台以及绿色散热、行业智能体、国产化解决方案集中亮相。其中，廊坊树城集团推出3项国内首发、3项填补省内空白的 AI 智能体成果，覆盖产业赋能、文旅、执法案卷评查等领域，开放免费端口对接服务，推动算力资源撮合对接。
3: 作为我省头部算力企业，国内智算中心行业龙头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扎根燕赵大地18年，以超前布局和长期坚持，从行业拓荒者成长为算力基础设施领军企业。中国算力大会上，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超南、董事长总裁李立接受本台记者专访。
2: 作为河北省 AI 算力龙头企业，润泽科技深耕数字基础设施领域18载，现已建成京津冀成熟的智算中心集群。对润泽科技来说，这一切起步于2009年，周超南超前布局，成立了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廊坊投资建设了润泽廊坊国际信息港项目。周超南表示，选择河北扎根廊坊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4: 在一个廊坊，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它地处京津冀的福利吧，然后现在加上我们的雄安，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核心地带就在廊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幸运，选到了廊坊。
5: 我们廊坊那个连续2年蝉联这个城市综合算力指数排名第一，那我觉得一方面是得益于整个地理位置的优势，第二方面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的政府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整个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的支持，特别是对，智算中心算力的发展的支持尤为重视。
2: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目前，润泽科技已在廊坊投产8栋互联网数据中心、4栋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随着行业首例单体200兆瓦智算中心、B1智算中心的投运，润泽科技在智算领域的布局更加完善。
6: 眼下呢，大家其实都在抢算力。那我们润泽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
5: 我们对人工智能大发展的预判，远没想到整个人工智能的它的整个增量会这么大。我们如何去解决算力的紧缺，还是要加快建设力度，特别是要为未来做一些准备。所以我们在计瓦级机房的建设的方向，我们就提前规划了，包括我们廊坊的计瓦级的机房，就是为了在机房建成之日，能够正好赶上我们的 AGI 的出世之时。
2: 就在昨天，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河北在用智算规模、在用标准机架均居全国第一。
6: 未来在河北会进一步的怎么布局发展？
4: 它这个行业相对而言，它需要耐心，需要耐心资本和长期主义，这两个是必不可少的。进入了 AGI 时代， 我们也需要有强大的算力，算力就是国力。我们在这条路上走是毫不犹豫地往前走。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推出一批文旅融合新项目、消费新场景。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沧海奇峡镇，去体验北方沉浸式文旅新坐标。
9: 暮色四合，大运河畔这座全新打造的沧海奇峡镇，灯笼次第点亮，现场氛围感直接拉满。那么这里呢，将在9月25号正式开始运营。今天您就先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提前探营，走。
2: 沧州五脉绵延3000年，是中华武术重要的发源地。沧海奇峡镇萃取本地武功、武人、武行精神特质，打造大刀王、哈状元、苍小狮等沧海奇峡核心 IP 形象，以当代视角重构武林江湖意象。
9: 来，我们现在就变身江湖侠客苍小狮。哈，走，我们现在就找 NPC 闯关去。
2: 奇峡镇推出3条角色扮演游戏剧情线路，游客领取身份任务卡穿梭街巷，既能偶遇川剧变脸、五彩戏法等江湖绝活，参与投壶、射箭、武学小考等侠客试炼，还能近距离观赏通臂披挂、八极拳等本土正宗功夫，跟随武术大师习得一招半式，
10: 就是有这种沧州的本地特色在里，看得我热血沸腾。因为武术嘛，武术给人就是正义啊，就是有这种大侠的感觉，所以沉浸式体验下来我感觉非常的不错，
11: 特别好。我第一次来沧州，然后就是我看这个沧州的特色，这个杂技和这个舞蹈，然后感觉他们做的特别厉害，有什么都好，衣服又好看，音乐好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
2: 沧州市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为了让游客沉浸体验武术文化，沧海奇峡镇汇聚披挂、六合、八极等沧州八大门派传人，打造多场招牌大秀和功夫表演。
12: 以我们的量标会来说吧，我们主要是讲的是沧州的八大门派，把沧州的真实镖局历史、镖步喊沧它的典型故事融进整场大秀。我们结合灯光、实景武打，让观众不是隔着看台看戏，而是仿佛亲身站在了当年沧州的镖场，沉浸式的感受到沧州的武术文化。
2: 同时，小镇还布局了174处业态，包含109间特色商铺、65个创意摊位，构建集美食品鉴、戏剧观赏、文创购物、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江湖街市。
3: 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12号晚上，省旅发大会重要活动之一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启，这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本次活动汇集了大运河沿线八大省市的优质非遗资源。
13: 达到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2: 五好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7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
14: 我是来自于北京，
15: 我从江苏扬州过来的。
16: 这是我们从重庆过来，
17: 邢台威县。
15: 王母村，
16: 从山东潍坊风筝的故乡来到这里。
17: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北京毛猴制作技艺，
15: 危险徒步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18: 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绒花制作技艺，
19: 这是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猴技艺。
16: 我们今天带的都非常全，大家都也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要问问我们的技艺的传承、技艺的历史，大家都很耐心。
19: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2: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1: 临近中秋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来客。其中，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本周六启幕，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八场分会场将陆续在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峦水镇、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桐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和知音1953演出，所有场次免费向公众开放。
3: 衡水市将推出全新城市 IP 湖畔时光欢乐集，活动定于9月25号到10月6号举办，主会场设在马拉松广场、彩虹桥及园博园全域，每日开放时间为10:30至22:30。
1: 从本月起到10月份，邯郸市涉县2026金秋文旅季正式开启，集中推出20多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统筹全县景区、公园、乡村采摘基地等多处场地，兼顾文化传承、红色教育、群众文娱、乡村丰收多重主题。
7: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7: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啊，来扫描烟照。昨天，新疆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抵达唐山港经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

0: 缩短至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青塘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
1: 省人社厅日前发布公告，开展2026年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调剂补录和新疆巴州定向招募工作。此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免交报名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17点。
0: 近日，省民政厅等五部门制定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整治范围为线下有偿婚恋经营主体和线上婚恋运营载体，专项行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
1: 日前，2026年河北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石家庄正定举办。今年全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计划超过2000场，服务群众将超过20万人次。
0: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暨2026年全国太极拳公开赛分区赛河北赛区将于本周六在邯郸举办。大会主会场设于广府古城、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太极文化交流中心三大核心区域，集中展现传统太极文化独特魅力。
1: 昨天，2026官厅湖马拉松在怀来县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鸣枪起跑，吸引5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参赛。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怀来台记者张海丽的报道。
2: 上午，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身着鲜艳服装冲出起点，沿着环湖赛道奔跑，与碧波荡漾的官厅湖相映成趣。来自北京的参赛选手王博：
3: 第一次参加这个半马，然后这个赛道确实很漂亮，这个保障也很好，这个周边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很热情。
2: 全程马拉松参赛选手吴欣然是一名资深长跑爱好者，这是他第5次征战官厅湖马拉松。
4: 这边的气温气候也特别宜人，跑起来特别舒服惬意。我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来官厅跑一次。
2: 据了解，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组别，赛道贯穿湿地核心区域，串联湿地博物馆、荷塘月色、芦荡飞雪等景观节点。怀来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宁：
5: 立足本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持续把官厅湖马拉松打造成为怀来一张亮丽的体育名片，以体育赛事赋能体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0: 日前，东方甄选全国首家景区线下体验店在张家口崇礼太武小镇正式开业。这家体验店依托崇礼太武冰雪文旅资源，通过线上传播加线下体验新模式，打造专属北方山地文旅体验标杆门店。
1: 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华北地区唯一的草原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近日，记者跟随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体一起走进这片原生亚高山草甸，探寻坝上空中草原的生态密码与守护故事。
6: 站在平均海拔1750米的高原草地上，只有迎面而来的凉风和满眼的花草。这里就是河北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保存最为完好的亚高山草甸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体然老师，和我们一同踏进这片秘境。黄老师您好。
7: 您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红松洼。
8: 规划总面积7970公顷的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交汇地带。独特的过渡性区位形成了凉爽多风、光照充足的高原气候，孕育了兼具草原与山地特色的生态系统。这里风电景观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是京津冀地区重要的生态涵养高地。
6: 黄老师，我觉得咱们红松洼的草原跟其他地方草原不太一样，您看这儿的植被都这么的繁茂。
7: 这是因为啊，我们红松洼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处在华北、东北蒙古植物区系的交汇处，是天然的生态十字路口，多样的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率90%以上，是华北乃至全球同纬度地区保持比较完好的山地草甸。

0: 饶的生态基底使红松蛙保护区成为塞北天然的植物基因库，造就了五花草甸这一华北地区罕见的生态奇观。
1: 哇，五颜六色的花儿果然漂亮。哎，黄老师，这就是您说的五花草甸，它是由五种花组成的？
2: 啊，不是的，所谓的五花草甸呢，是我们亚高山杂类草草甸的一个专属的景观称谓，它的物种多样性呢极为丰富，花期呢错落交织，每年呢六到七月份上百种花次第开放，形成了五彩斑斓的一个景色，所以说叫五花草甸。
1: 黄老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花，到这儿全部都是金灿灿的小黄花。
2: 是的，这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明星物种金莲花。金莲花呢，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到2200米的高山草甸或湿草甸上。它对环境的要求质量比较高，被称为是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也是这片草甸最亮眼的鳞片。
1: 现在呢，我和黄老师来到了季节性湿地，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找一找咱们的好朋友赤麻鸭。
2: 啊，赤麻鸭呢是红松蛙常见的夏候鸟类，也是湿地生态健康的标识性物种。这种鸟类呢，对水源、植被和食物链条要求非常的高，条件稍有不满足就不会在这停留。
1: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湿地就是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加油站。
2: 没错，这些湿地呢，不仅能够为候鸟迁徙提供补给，还能够有效的拦蓄季节降水和融雪，补充地下水，增加空气湿度，调节周边的小气候。
0: 红松蛙1994年设立省级保护区，1998年晋升国家级，20余年持续守护，孕育野生高等植物534种，陆生脊椎动物256种，其中4种蓝科植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家1、2级保护鸟类45种，完整的物种群落连通互济的湿地草甸在这里被悉心守护。
1: 哎，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管护站吗？
2: 对，咱们的管护人员呢就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呢花草繁茂，野生动物活跃，也是盗采滥挖、违规进山、非法捕猎的高发期，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季节的任务呢非常的繁重。
0: 保护区设立5个管护站，10名管护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同时保护区搭建起无人机空中巡查、人员全域踏查、监控全天候监测的智慧巡护网络，人工巡护与科技监测双向发力，红松蛙构建起巡护管控、生态修复、监测预警3位一体保护体系。如今各类珍稀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越来越多草原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安稳栖息。
3: 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早晨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大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6到25度。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5: 近日，在定州东站火车站站台上，一位旅客突然晕倒在地，站台客运员第一时间展开施救，成功抢回一条命。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6: 9月6日晚上8点14分，高690次列车像往常一样停靠在定州东站，站台上客流不多，一声闷响突然传来，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听到动静，正在进行接车作业的客运员张涛快步赶到旅客身边。
7: 当时没有多想，本能性地冲上前查看旅客的情况，发现旅客倒地后没有意识，呼吸比较弱，但是有脉搏。随即我们拨打120。
6: 与此同时，一条高效的救援通道迅速建立，张涛立刻通知值班人员将 AED 设备送到现场备用。
7: 在等候120的过程中，发现这名旅客四肢开始抽搐，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旅客抽搐停止，没有脉搏了，四肢是僵硬了。
6: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征得旅客丈夫同意之后，张涛立即对其开展心肺复苏按压，配合人工呼吸。
7: 大概做了2组心肺复苏，旅客突然间喘了一口气，恢复自主的呼吸，脉搏也恢复了，但是意识还是很弱，我们就把旅客放到一个合适的体位进行休息。
6: 看到旅客恢复意识，现场所有人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可险情再次来袭，旅客突然浑身发抖，身体僵硬，生命体征再度下降。那一刻，张涛心里十分忐忑。
7: 我发现这个情况了之后，立即对他又做了两组的心肺复苏，做完之后有很弱的呼吸了，有正常的体征了。
6: 8:35，120急救人员抵达站台，张涛和同事配合医护人员合力将旅客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经定州市人民医院诊断，这名旅客属于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突发性晕厥，如果错过抢救时机，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现场及时规范的急救，才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7: 我们电话也联系过120急救中心，120急救中心说旅客已经恢复意识了，生命体征正常，对我们这个抢救也是非常的认可。
6: 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张涛依旧心有余悸。他说，车站每年都会组织急救培训，今年他还完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急救培训，取得了相关证书。没想到平日里在模拟教具上反复练习的心肺复苏，在危急关头派上了用场。
7: 因为当时也比较紧张，但是根据车站培训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大家各司其职，完成了这次营救，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吧。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发布，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
5: 今明两天华南多地风雨持续，北方昼夜温差较大，
3: 万德海峡局势趋紧，国际油价仍维持高位。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不过呢，发帖人后来又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
1: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而这一功能往往是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问题。郑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就像是一道坎儿。
2: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0: 除了锁屏画报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的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呢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是见缝插针。
1: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可以下载，并且能够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是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那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又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到了手机，捆绑进行了操作系统。
3: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呢，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然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3: 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行为轨迹等等等等。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激光武器。据报道，美国不久前测试了代号为蝗虫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这款激光武器单次发射成本远低于传统拦截导弹。 自2023年以来的多场冲突表明，传统防空系统在应对无人机、巡飞弹等目标时存在成本失衡、弹药有限、反应滞后等短板。为此，美军正加速推进定向能武器实战化运用。
0: 蝗虫激光武器系统呢，是由美国防务企业研发的第二代定向能武器系统，能够发射20千瓦的光束，可以用物理手段烧毁目标。据报道，这款系统近日被送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区的联合特遣部队进行测试，目的是为美军装备多用途高能激光武器做准备。测试中，这型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款武器性能的特点。
4: 首先呢，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的外形尺寸比较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便于部署和装备。比如说它可以安装在四轮的轻型装甲车辆上，也可以安装在美国陆军的斯崔克装甲车辆上，或者呢以方舱的形式、托盘的形式临时部署到大型战舰的甲板上。第二呢，它的功率基本够用。那么根据厂商的说法呢，这是第三代20到35千瓦的激光武器，它的激光能量可以毁伤美国国防部划分的第一到第三组的无人机。那么这其中呢，第三组无人机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的无人机。第三呢，它采用了相对较为先进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控制软件，以确保激光器呢能够稳定的跟踪瞄准目标。应该说，这套系统的特点呢，不是说它有多先进、有多强大，而是在体积、重量、成本的限制下，具备基本堪用的能力。这样的系统呢，目前只能用来打击慢速的无人机，很难打击速度更快的采用喷气动力的导弹。
1: 美国海军陆战队称，已经采购了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用于在作战中打击小型无人机。有美国官员表示，使用定向能武器是未来战争的一部分，对付一架廉价无人机没必要动用价值200万美元的导弹。不过张学峰也指出，虽然此类武器单次拦截成本极低，但是在应对多目标时能力偏弱。
4: 实际上呢，目前一些比较典型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呢，或者叫激光防空系统，优势并非是能够应对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因为目前的激光系统呢，一次只能拦截一个目标。那么在应对多目标打击方面，它是不如防空导弹系统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的优势之一就是单次的拦截成本比较低，一次拦截成本呢只有几美元。另外呢，只要有足够的能源供应，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理论上是拥有这种所谓的海量弹匣的，当然前提是散热问题呢要解决好。

0: 当前美国高度重视发展定向能武器，并加速推动其向实战转化运用。今年五角大楼花费大约10亿美元用于相关的研发。除美国外，世界多国也纷纷推进此类武器研发。张学峰分析认为，不同类型定向能武器的协同作战是未来此类武器发展的重要方向。
1: 目前很多国家都发展了激光武器系统，那这些系统呢，已经开始装备地面部队和舰艇，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微小型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一些国家呢，也开始研制和列装另外一类定向能武器，也就是微波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类微波反无人机系统呢，通过发射高能量的微波来烧毁来袭无人机的电子器件、控制芯片等等，而且呢，微波武器的波束比较宽，这样呢可以比较有效地对付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这两种定向能反无人机系统需要在作战中的相互配合使用，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可以说是未来反无人机系统的重要的发展方向。不过呢，这类系统技术含量高，而且呢，单台的采购价格不低。目前在高强度冲突的一线，定向能武器的部署和使用呢，都比较有限。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期，国家发改委密集召开多场会议，协调推进6张网重大项目。15-50期总投资预计超过26万亿元。眼下6张网建设正加速协同融合，算力可以跟着电价灵活调度，万兆网络也正延伸到田间地头。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等。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今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2: 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度也趋成效超过预期。
0: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2: 日前，工信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
0: 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其中，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2: 今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海南岛、广东沿海等地风雨持续，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北方大部降水较少，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早晚凉意明显，需要时调整着装。
0: 当前人形机器人迎来降价潮，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单价从2023年的59.34万元降至2025年的16.64万元。今年6月，消费级产品 R1 售价进一步下调至2.99万元，小尺寸产品小布米预售价已不足1万元。专家分析，目前产能、成本、供应链已基本具备商业化基础，核心制约还是实用能力。只有机器人每天能稳定完成高价值工作，它的价格才真正变得便宜。
2: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9月13号发文透露，胖东来再招员工都会是学员性质，合同4年不续签。 于东来表示，公司尽力培养员工学习懂得科学文明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学习独立人格和相关技术。数据显示，2025年胖东来全年全业态员工平均到手工资8974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访问爱尔兰时表示，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该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2: 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
2: 近期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激烈交锋推高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消息宣布多个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磋商霍尔木斯海峡商船通航安排，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价在涨超过每桶100美元之后出现下跌，但是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
2: 德国最新民调显示，接受民调的德国人针对默茨是否适合担任总理这一问题，仅有14%回答是。德国民众对默茨的支持率从2025年年中以来一路下滑。
0: 北京时间13号凌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头号种子孙欣然以2-1战胜对手，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次夺得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冠军，也就此超越郑钦文在青少年大满贯时期的成绩。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